0: 旗儀式完畢。
1: 升旗式完畢。
0: The flag raising ceremony has concluded。行政長官鄺麗將先行離場，其他嘉賓請隨後沿大堂扶手電梯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大會堂參加慶祝酒會。
1: 行政長官鄺麗會先離場，其他嘉賓請隨後沿著大堂電動扶梯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三樓大會堂參加慶祝酒會。
0: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Mrs. Lee will now depart。
2: 好，刚才我们看到的现场画面呢，是香港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3: 待会儿要关注到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待会儿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城，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布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知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节日。
0: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即将于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更多有关的大会细节，立刻连线给驻北京记者霍伟伟来了解。伟伟，我们想要知道是这一次大会的流程有什么样的安排，赶快帮我们整理一下。
3: 好的，二位早上好，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境外媒体的集合点，采访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境外媒体记者现在都在陆续的抵达，集合之后稍后将会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采访相关的活动。正如刚刚所介绍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是在早上的10点钟正式的开始，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向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颁授勋章，并且会发表讲话。大会上还会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进行表彰。七一勋章是和共和国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功勋部等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干的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当时，首次是颁授了七一勋章，获得者是由29位。今年的6月初，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是对今年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提名建议人进行了公示，共有8位，全部都是来自于基层和一线，和2021年首次授予七一勋章的29位党员是一样的，都是来自基层和一线的。看一下这些人，包括是有一些带领农民致富的崔支书，以及在牧区巡诊的牧区医生，同时还有基层矛盾纠纷的化解工作人员、基层工作人员，以及在科技攻关领域实现突破的基层一线的科技领域工作人员等等，全部都是来自于基层和一线。稍后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将会从驻地出发，是在礼宾车队的护送之下从驻地前往人民大会堂，这是以最高的礼仪向这些获得者致敬。我们也关注到关注到的是官方媒体对于这些获得者的一些介绍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些人的功勋和事迹都是在基层一线扎扎实实所建立起来所取得的，这些都是所有人都可以学习的榜样。所以说这些是向社会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信息，就是这些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的成绩是大家都可以共同努力可以实现的。确实我们也需要关注的是七一勋章的整个的章的设计，整体是在75公分宽度，而绶带是由织物所组成的，织物绶带也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

0: 非常清晰和明确的，那就是朴素和简单。朴素的工作当中能够创造更多的成绩，是这些表彰者他们的成绩所在。以上是我们目前在现场掌握情况，稍后我们将会一起前往人民大会堂来报道这场相关的活动。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翔毅。
1: 好，谢谢伟伟。9点到11点，我们也会为你直播这场大会。那待会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即将举行。

0: 引火举行会谈。
1: 据埃及媒体报道，由哈利勒哈亚、哈里德麦沙勒等哈马斯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6月30日抵达开罗，同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土耳其国家情报局局长卡林举行会谈，三方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美方计划。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 本轮会谈旨在磋商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莫拉德诺夫的新提议，包括将停火谈判聚焦于哈马斯武器存放问题，而非解除武装以及允许哈马斯参与管理加沙。哈马斯据称已接受这一提议，但以色列对此表示反对。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称，代表团的首要任务是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违反停火协议行为，并确保以方承诺允许所有必需品进入加沙等。
0: 并指会谈内容涉及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今天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日子，今天上午金紫荆广场也举行升旗仪式，而庆祝酒会现在也在会展中心举行。立刻连线给在当地的记者谢景亨。
2: 景亨，你好。
3: 祥毅杨子好，行政我看到你现在已经在酒会现场了。那今天的酒会安排到底都怎么样呢？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另外，今天香港各界还有哪些庆祝回归的重点活动呢？好了，没问题。那回归周年的酒会就是刚刚在8:20就是开始，就是行政长官李家超刚刚已经抵到了现场。那可以看到现场就是我人的后方的主舞台，现在就是由香港的儿童合唱团正在演唱歌曲。那这一次比较特别是他们这一次找来的人呢，其实有一些是比较资深的团员，是有参加过97年回归的时候的那个酒会，那。 就是上隔了29年再回到这个酒会上面再次献唱，那稍后之后呢，我们也会有就是在这个酒会上面呢，就是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会准备发表这个29周年的回归的讲话致辞。那是恰逢今年是就是15的开局之年，也是香港回归的29周年，特别也是本届政府的上任第4周年。那李家超。 也相信也会跟着以往的惯例了，就是会解说一些，香港最新的经济、民生等方面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说之一次呢，香港今天也会有多重活动，就是在各界上面也会一起庆祝这个七一回归周年。那我在现场时间先来到这里，让时间交给主播。
2: 好的，了解，谢谢景亨从前方带回来的最新消息。那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国最高法裁定特朗普限制出生公民权违宪，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未来，美国最高法院30号推翻了总统特朗普就限制出生公民权下达的行政命令，维持对出生公民权的广义理解。对此，特朗普称自己将会通过国会立法来进行弥补。
1: 美国最高法院30号以6-3的结果推翻了特朗普的一项行政命令，支持对出生公民权的广义理解。这是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第一天签署的行政命令，宣布父母非法或者临时身处美国时在美国出生的子女不属于美国公民。5名大法官最终形成了最低多数意见。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撰写多数意见书时指出，内战后通过的第14修正案长期以来的既定理解就是。是任何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都是美国公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公民身份都是能够自由参与美国政治共同体的权利。罗伯茨称，今天最高法院继续守护这一承诺。另一位大法官杰克逊还强调了出生公民权与早期华人移民的关系。他说，国会在通过第14修正案时，不仅仅是为了让南北战争之后的黑人成为美国公民，也是为了来美国打工的早期华人能够获得公民权。第六位大法官卡瓦诺虽然不同意多数意见关于宪法的论证，但他指出，美国现行的一项联邦法律本身就已经广泛赋予了出生公民权。另外，3位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戈萨奇和托马斯则持不同意见，认为特朗普提出的限制出生公民权措施应当得到维持。托马斯在一份长达91页的反对意见中写道：“法院今天的裁决又一次延续了第14修正案令人遗憾的历史。这项修正案如今被重新解释，并被用于重建时期国会从未支持过的政治目标。”特朗普提出的这项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此前已经被多个下级联邦法院叫停，从未在美国任何地区正式生效。特朗普当天敦促国会采取行动，他声称在总统的支持下，可以很容易在国会通过立法来做出弥补，不需要冗长而笨重的宪法修正案。但分析指出，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是基于美国宪法做出的裁决，如果想推翻这一判决，则需要修改宪法，而不是通过普通立法。这起案件再次成为了检验特朗普总统行政权边界的一场关键考验。过去几年，特朗普不断地主张扩大总统行政权，而面对一个保守派占多数、整体上也更支持总统行政权的最高法院，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大多数案件中都占据上风。但是这一次，最高法院似乎画下了一条红线，多数法官认为，总统可以改变政策，却不能重新定义宪法。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0: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授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其中3人获颁授大紫荆勋章。而在大埔鸿福苑火灾当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2: 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有3人，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陈建波。政府表扬他长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为香港出谋献策，尤其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近7年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政府指他多年来推动香港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曾担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为香港出谋献策，亦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推进港深两地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尤深。另外还有银行家林广照，政府指林广照在香港银行业工作超过60年，善用其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与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贡献数位。大埔鸿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另有8人获颁金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兼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政府赞扬他多年来尽心竭力服务香港。中大校长卢玉明、医管局主席范宏林等同获金紫荆勋章。19人获颁银紫荆勋章，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黄国、刘志鹏及姚祖辉等。前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亦获颁银紫荆勋章。政府表扬他对提升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及保障市民健康尽数甚丰。获童紫荆勋章就有40人， 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等。政府表扬他们在公共及社区服务、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李家超祝贺所有得奖人士，感谢他们为香港做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3: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30号的晚间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启动礼及文艺晚会，汇聚音乐、舞蹈、杂技等精彩演出。
4: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在红馆举办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系列活动的启动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夫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副署长李江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谭志伟等中央驻港机构、特区政府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时表示，过去一年香港经济继续增长，民生持续改善，这些结果是更好结合了有为政府与高效市场，敢于打破利益藩篱，坚持以结果为目标，以改革解决问题的成果。
5: 特区政府正全速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让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特区政府会不断改革创新，持续提升市民福祉。我们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全力打造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4: 周济致辞指出，香港回归以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一国两制取得成功，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他表示，祖国视香港为掌上明珠，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深情牵挂，香港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这样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只要我们始终坚定一国两制的制度自信，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的原则，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的未来一定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4: 启动礼完结后，紧接着登场的系列活动重头戏便是大型文艺晚会，多名香港知名艺人及表演团队轮流献艺，节目涵盖唱歌、舞剧、机器人、杂技等。
7: 全港7月1日起会陆续举行一连串丰富多元的活动，涵盖文艺、体育、维港巡游等，让全港的市民游客一起共享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的喜悦。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0: 6月30号是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6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就表示，香港国安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8: 特区政府发言人感谢中央于6年前在国家层面制定香港国安法，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香港特区也一直认真和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包括本届政府历时性完成了基本法第23条立法，制定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与香港国安法浑然一体，融合互补，加上其他相关的法律受定和附属法律的订立工作，持续完善全面而有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为香港特区筑牢国家安全的防线，能够在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继续稳步前行，在由自己性的抗撞大道上昂首阔步。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以来，香港市民生活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经济表现屡创新高，世界经济自由度2025年度报告继续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刚刚公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中，香港排名全球第2位，连续3年录得上升， 并创下自2019年以来的最高排名。香港是位列全球三甲的国际金融中心，2025年公开招股集资额全球第一，更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可见香港安全稳定的营商环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发言人强调，现实地缘政治仍然复杂多变，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从未停止，必须时刻保持警惕。除了特区政府外，社会上每个人都应该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有见及此，特区政府一直致力加强相关宣传教育，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包括保安局配合香港国安法六周年已经推出一系列活动，将国安加好的主旨进一步植进社区。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3: 法国通过新的文物归还法之后，除了法律本身，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法国博物馆到底怎么面对这场变化呢？像是法国的集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就收藏着数万件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珍贵文物。
0: 新法实施之后，这里不仅成为观察法国文物归还制度改革的重要窗口，也折射出了法国博物馆对于文物来源、历史责任以及国际合作的新思考。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本台前方记者所发回来的系列报道之三：新文物归还法颁布之后，法国博物馆准备好了吗？
9: 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呢，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亚洲艺术品收藏的重要机构之一。据了解，这里面大约有20000多件中国文物，占整个馆藏的1/3。
10: 走进集美博物馆，中国的文物几乎贯穿整个参观路线，从北魏佛像到唐代石刻，从敦煌壁画作品到宋元瓷器。馆长向记者介绍，集美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藏品来源复杂，最早的一部分是出自博物馆创建人埃米尔·集美的个人收藏，后来是来自一些机构和收藏家的捐赠。不过也确实有一些藏品目前还不完全清楚其来源。
11: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ollections privées et souvent ce qui se passe dans tous les musées du monde, c'est les donations. Donc ces collectionneurs passionnés de la Chine ont proposé ces collections à leur mort au musée pour permettre justement de conserver de manière immortelle ces trésors. Mais ça ne veut pas dire qu'il n'y a pas des cas. Hein. Moi, je suis tout à fait claire là-dessus. On doit se poser la question pour toutes les œuvres. Moi, je veux, pour les 60 000 œuvres qui sont présentes au musée Guimet, qu'on sache clairement comment c'est venu. Il y a quelques œuvres, c'est vrai, où on ne sait pas vraiment comment c'est venu.
9: 我的身旁是一件来自中国商朝的象尊，这件象尊呢体型庞大，据了解啊，它是目前存世最大的动物形尊，也是法国集美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那它就静静地立在灯光之下，随着法国新的文物回归法案的颁布生效呢，一个原本被视为既成事实的问题正在被重新打开，那就是这些已经被稳定陈列的收藏，它们是否应该还永远地留在这里。
10: 馆长对记者表示，他非常高兴法国政府能够颁布新文物归还法，因为这让博物馆得以重新思考所谓返还问题。他指出，集美博物馆对馆藏来源一直有严格要求，对于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来源的一些文物，博物馆也正在与原属国合作，弄清这些文物是如何离开原属国又如何进入法国。另外他还强调，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掠夺而来的，就应当立即归还原属国。
11: Pour moi, il y a un critère absolu, c'est qu'on puisse prouver tous ensemble qu'il y a eu un pillage. Ça, je trouve que ça veut dire une restitution. Donc ça veut dire un vrai travail d'enquête dans les archives pour comprendre la vérité.Je suis sûre dans les années qui viennent, avec les collègues chinois, travailler ensemble pour reconstruire l'histoire de la circulation de ces œuvres et voir la vraie vérité sur tout ça. Et encore une fois, dès qu'il y a preuve, pas soupçon, preuve de pillage, moi j'estime qu'il faut rendre en 24 heures.
10: 最后，馆长还对记者表示，原属国保存文物的能力也是文物归还需要考虑。

0: 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他对亚洲没有这种担忧，尤其是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体系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准。
1: 对于法国博物馆来说呢，更深层的挑战正在浮现。当曾经被视为是永久收藏的外国文物开始面临重新被定义归属权的时候，博物馆赖以建立的收藏体系和价值逻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枫丹白露宫，那里与圆明园密切相关的中国文物或将成为法国新文物回归法案最敏感的试金石。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集美博物馆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最新画面，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在湾仔登场。
3: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rable John K.C. Lee and the toasting guests, please proceed to the stage now.

0: 先请各位祝酒嘉宾就座。
1: 请各位祝酒嘉宾先就座。
0: Would all toasting guests please be seated？ 依家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致辞。
1: 现在请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致辞。
0: May we invite the Chief Executive, the Honourable John Casey Lee, to address the reception.
2: 各位嘉宾，各位市民，今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的喜庆日子，
3: 喜庆日子，
2: 亦都是本届政府
3: 上任4周年。
2: 四年前，习近平主席。
3: 习近平主席在本届特区政府上任就职典礼的时候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四个必须和四点希望，成为我的施政蓝图。
2: 四年来，
3: 我改变了特区政府文化，建立以结果为目标的政府，解决香港累积多年的问题。
2: 我哋建立咗
3: 安全同埋稳定嘅香港，和稳定的香港，
2: 历史性
3: 完成基本法，完成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
2: 筑牢
3: 维护国家安全屏障。
2: 我
3: 们完成了
2: 完善嘅选举制度，
3: 完善的选举制度，
2: 强化咗
3: 强化了地区治理，
2: 全面落实
3: 爱国者治港原则。
2: 我哋深化治理體系改革，
3: 治理體系改革
2: 陸續見到成果，
3: 陸續見到成果。
2: 我哋實施三隧分流，
3: 實施了三隧分流，
2: 改善整體過海隧道、
3: 過海隧道長期塞車的情況。
2: 我哋制定
3: 簡
2: 樸防條例，
3: 簡樸防條例
2: 有序
3: 有序
2: 取締存在香港十多年的
3: 劣質劏房。
2: 我哋全力縮短公屋輪候時間，加速興建
3: 加速興建大量公屋，
2: 並以創新嘅簡約公屋填補建築期的
3: 等候缺口，
2: 公屋
3: 綜合輪候時間減少1.5年，
2: 由
3: 原來的6.1年
2: 下
3: 降至4.7年。
2: 減少咗
3: 1.5年，
2: 是8年多以來
3: 最低的記錄。
2: 我們同時打擊濫用公屋，
3: 收回了大約10000个单位，
2: 等
3: 同於一條中型屋村，約10000个家庭
2: 可以
3: 提早上樓，
2: 更
3: 可以節省
2: 10000亿
3: 的公屋建築
2: 費。
3: 经济方面，
2: 由
3: 本届特区政府上任时的负增长3.7%，转为去年正增长3.6%。经济增长今年的势头持续，首季更增长5.9%，是5年来最强劲的一季。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居全球第三。世界竞争力排名再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二位；人才竞争力上升10位，至全球第四。香港继续蝉联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榜首。面对

0: 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我们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我正带领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公众咨询已经展开。本星期我也展开了我的施政报告咨询。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在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按每年的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推出政策措施。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的经济红利。展望未来，我们将会在三方面全力工作。第一，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香港五年规划是确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一步，是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的载体，涵盖范畴广泛，包括经济、基建、医疗、教育、房屋等民生福祉。我们会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和创科等国际中心地位，加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的生态圈，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深化国际交往合作，开拓新市场，持续提升香港的竞争力。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等作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北都已经从纸上蓝图进入收成期，河套港深创科园香港园区已经在去年开园，已经建成的两座实验室全部租出，另外五幢大楼也在今年内建成。特区政府正推出其余的土地招标。北部都会区另外一个重点大学城会发展成为包含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城市建设五大元素的大学城区。大学城由原本的只包含校园区的100公顷土地，扩容至1000公顷以上的大学城区理念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汇聚更多的高端人才。第三，进一步改善民生。我的施政理念一直是以提升市民福祉为目标，尤其是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福利以及青少年发展等，要让市民有更好的生活。
1: 好的，稍后呢将会进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敬请关注后续的特别直播报道。同时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2: 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0: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呢，想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我是王峰。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嘉兴红船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跨越了105载岁月。从建党之初的50几名党员，到今天的1,128.6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首先，我们来关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决定开展71勋章评选颁授。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8名71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这其中包括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等。
1: 马善祥1979年1月入党，四川隆昌人，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总结形成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王于昌1964年7月入党，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尽快战法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李连成1986年2月入党，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从贫困落后的黄河半滩区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吴哈斯、苏莱曼1993年11月入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8名71勋章提名建议人选还包括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
2: 吴亚琴1998年9月入党，吉林长春人，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他探索实行4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同时开发社区治理与基层党建等10余类培训课程，培育近3万名基层骨干，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陈俊武1956年4月入党，2024年5月去世，福建长乐人，他牵头设计中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攻克煤机甲醇窒息烃世界级难题，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以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赵亚夫1966年2月入党，江苏常州人，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300亿元，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钟觉1986年1月入党，河北献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解决高性能铝热轧板规模化生产难题，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同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一大批急需人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来分析。何先生，你好。

0: 你好，我们刚看到数据啊，截至去年底，党员规模已经突破了亿人级的数量啊。对这个数字，你有什么样的观察？
1: 是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天已经是105周年了。那么，中国共产党呢，是世界上的一个超级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这个发达的啊，比较发达的一个社会主义强国。那么这是中国人民在这个中共领导下这个奋斗百年的一个非常辉煌的这个成就。我们说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啊，从这个背景来看的话，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当今世界啊是具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知道这个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在1991年解体了。那么可以说，世界社会主义的这个重心，那么就是由中国来承担的。而这个国际社会，特别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的这个南方啊，其实也包括这些发达国家，他们都在关注着这个中国。为什么中国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的这个困难？在这个一个错综复杂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在这个充满了这个不确定性，这个充满了风险的这个国际局势当中，中国能够持续的这个发展壮大。那么其实最根本的这个原因呢，大家都关注到了，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呢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点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只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社会主义中国，它在这个世界上跟我们说，它首先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中流砥柱。从中国身上，人们看到了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力量，看到了一个曾经是贫穷落后的这个中国，它现在就可以成为世界上的一个让大家都这个关注的。虽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但是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富强的，正在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强国。那么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国家，它首先就是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呢，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么另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中国，它有个特色，这个从事这个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它有一套完整的这个理论。那么其次呢，这套的理论它如何的这个实践，它是有一套长期的这个规划的。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说跟世界上很多国家啊，他们这个很多国家它其实像大部分国家是没有类似的这种规划的，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核心的。那么这一点也是中国的这个社会主义能够持续的这个成功，人民的这个生活能够这个持续的这个改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比方说我们说这个讲到这个十五，这已经是第15个的这个5年的一个规划了。正因为这个，其实他们西方国家现在也都关注到这一点了，因为其他国家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啊，他们这个隔几年就换一个政党上台，所以他们都是短期的这样的一种从政啊，就是我执政几年我就管这几年这个事儿，完全不顾这个国家的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而真正能够在这个大国，在这种大的一个经济体当中，真正能够做到像中能够做到这样长期规划的，而且这个规划能够成功的这个实施的，只有中国。而这也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一种坚强的这个领导，那么从上到下啊，这个我们说一方面有这个坚强的领导，一方面的这个全国人民，我们说这个中国人口超过14亿嘛，那14亿人口当中，这个每14个人当中啊，就有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党员。那么这样的一种体制，那么放在我们这个中国这个历史上来说呢，为什么中国能够啊，我们说这个从1894年，从这个1840年这个鸦片战争开始吧，那么中国走过了一条这个可以说是很曲折的这个道路啊，因为饱受这个帝国主义的这个侵略和这个凌辱。那么中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这个社会当中，那么在知识人人都在探索一条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道路，国家独立的这个道路。那么这个在1921年这个中共成立之后呢，那么中国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先进的这个政党。那么这个先进的这个政党呢，也走过了一条这个也是一条很不平凡的，也是一条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这个道路啊。当年只有50几个党员，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早年啊，因为这个也受到这个共产国际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在以前呢，我们说在这个遵义会议之前，那么这个当时这个中共这个在这个无论是在这个建立这个根据地这方面啊，或者是在总是在这个革命道路呢是不平坦的。 不平等的。那么是在毛泽东在这个遵义会议被确立了在这个对红军的这个领导权之后，那么红军就开始这个通过这个长征，那么最后到达这个延安。那么到达延安之后，那么正好，那么也就这个正好就是这个抗日战争就开
0: 始。好，白先生，是的，如您所说，105周年是不平凡的一个道路。那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画面，这是人民大会堂门外的广场，现在看到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了，包括一些礼兵，也包括了一些少年队伍啊，红毯也已经铺就啊，将会迎接8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那何先生，刚您谈到啊，就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5年的岁月啊，可以分为3个层面。一方面是对于党自身来说啊，它是不平凡的一个道路啊，成为一个先进性的一个政党。好，现在看到的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他们已经从京西宾馆出发，正在行经长安街前往人民大会堂。那我们看到前边是非常壮观的礼宾摩托车，有21辆，这也是国家的最高礼遇，

好，我们从这个画面中可以看到，李斌摩托车采取的是双箭型队形，第一排有五辆，第二排有七辆，在车队两侧和后方各有三辆摩托车，将会全程护送七一勋章获得者前往人民大会堂，这也是国家的最高礼遇。沿途也看到有致敬队伍。现在车内我们看到的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年纪最长的已经90岁了，年纪最轻的也65岁了。大家看到车内有七位，其中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院士在2024年去世了，将会由生前所在单位代表前往现场代为领取。

0: 好，黑先生，我们在一边看现场，同时一边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央组织部所发布的数据啊，其中谈到截至去年底啊，党的基层组织为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了18.1万个。怎么来看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组织方面进一步力量的加强？
1: 是的，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核心的领导力量啊，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一方面它有一。就是我们说这个14亿人口当中有这个每十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共的这个党员，所以他有广泛的这个代表性。那么另外呢，他有一个非常坚强的一个中央的一个领导集体。那么正是这样的一种特点，就是广泛的党员和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呢，就在领导的这个中国啊，在这个走向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个道路当中呢，就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就今天举办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他以表彰的这个七一勋章啊，以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个以颁发七一勋章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向全党也向全国人民啊，那么这是一种这个这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的这个效应。因为这个示范效应，因为这也是这个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的一个特色啊。他这样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你要有这些先进的这个人物，这些先进人物他是一种榜样。啊，它是起的是一种这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么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道路的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这个这批七一勋章的这些获得者啊，这个年龄都比较大，因为他们都是多年来都是在这个革命和这个建设事业当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啊，建立了很特殊的很重要的这个功勋的。那么对他们的这种表彰呢，那么实际上是对于这个全党，那么同时也对于全国人民，我觉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让他们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个领导的一个核心，那么在中国的这个革命和建设事业当中，他所发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他不仅是一个领导的力量，而且他也有一个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其实根据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啊，现在这个中共这个党员呢已经超过了1亿了，那么其中这个年龄分布是很广泛，其实大部分呢都还是这个中青年这个党员，那么这也就说明了中国的这个作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这个领导核心的这个中共本身啊，他也随着这个越来越多这个青年人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那么在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这个事业当中呢，就会这个发挥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力量。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这个7月1日举行这个这样的一个为啊，就是为这一批这个先进人物吧，为这些先进人物，就为他们这个举行一个表彰一个大会呢，也是一个成立了105周年的这个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样的活动。这样的活动它不仅是一个带有一个纪念的意义，它也带有一个示范的这个效应。因为现在这个中共产党在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个道路当中呢，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核心，可没有这样的一个核心啊，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而这样的一个核心，它所起的这样的一个领导的一个作用和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呢，它对于全中国的人民，它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说，特别是对这个青年一代，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活动呢，这个就有一种这个传承，有一种这个继承的这个作用。
0: 嗯，所以有庆祝，有纪念，也有示范的作用啊。
1: 是的，
0: 赖先生，刚刚通过画面，我们已经看到了本次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这些人他们的背景其实都是非常多元的，涵盖了像国防军工、边疆医疗、基层治理，还有科技攻关等多领域。何先生，你怎么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人选布局去观察新时代对于党员的价值评判标准？
1: 确实是这样，他这个我们说这个。这些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个获得者，这肯定是经过了这个层层的这个评选，它是有相当的这个，它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代表性，这个涵盖了这个中国这个建设的这个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而且总的来看的话，他们这个年龄比较偏大，也就是说他们多年来所从事的，在他们那个所工作的这个领域呢，都是做出了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都做出了这个都有很大的这个。很大的一个成就，所以这样的一个七一这个勋章的这个获得者，他对于这个党员啊，甚至他对于这个一般的民众呢，他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示范的一个作用，也有很重要的有一个教育的这个意义。 那么通过这个对这一批这个我们说这个先进模范的这个党员的、党员的这个先进模范，通过对他们一个表彰，那么实际上对于全体的这个党员都是一个有益很重要的一个激励的作用，而且对于全体的这个民众啊，全国这个人民的话，那么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也是这个中共领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总经常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啊。我们说特别是今年，因为又是这个中共成立105周年，那么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通过举办这样对这种先进人物的这个表彰，这个表彰呢，他实际上当然就是要让通过这种表彰的这个活动，向这个全体党员啊，也向这个全国人民，那么展示这些先进人物他们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不同不寻常的一些成绩，那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些成绩，而这些成绩呢，这些这个就会他就模范，他会有一个示范的这个效应，那么这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年轻的这个党员啊，因为年轻党员这个我们说这个比例很大的，那么对于年轻党员来说，那么这样的一种榜样的一个力量，它就是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也是中共领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经常用这种这个先进模范这个人物，通过他们这个事迹，通过对他们的这个表彰，那就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一个肯定，更重要的是一种示范的这个效应，这样一个示范的效应，而且它不仅是对这个我们说对这个中共党员的一种示范的效应，它对于普通这个老百姓啊，对于这个人民，我觉得特别是对当前这个青年一代，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示范和这个教育的这样的一种意义啊，因为这个中国正在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进程当中，这个社会上呢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中共作为中国的一个领导

0: 性。那么通过对于这一批啊，我们说这个七一勋章对于颁发这样的一个七一勋章呢，它不仅对于这个党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一个作用，它对于全国的这个老百姓全国人民，我觉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它有很重要的一个示范的这个作用，让人们看到这个执政党它是以这样的这个方式在为人民服务的。那么这一批这个老党员啊，他们在各自的这个领域都做出了这个重大的贡献。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政治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说这个榜样的
1: 是的，何先生，是榜样和示范作用。现在看到车队已经是经过了新华门，即将要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刚刚通过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高旗红旗的礼兵已经分列两侧了，还有很多青少年已经在热情地欢呼了。

现在射箭而上是我们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马善祥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退休干部，退休之后他又被组织返聘，专心当起了老马工作室的负责人，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他在扎根基层的30多年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累计接待群众、服务群众2万余人次，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500余件。

看到王毅和石泰峰等在人民大会堂内握手欢迎七一勋章获得者。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王于昌。王于昌1936年的2月份出生，今年已经90岁了。他是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在18岁他就投身军营了，成为了一名航空兵战士。他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的加注和装配方式。他在1963年和1964年用地空导弹两次击落来犯的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一等功，两次获得晋级。转业之后他居功不显。现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李连成是西新庄村的党支部书记，他开启了30多年甘于吃亏、乐于奉献、躬身为民的初心征程。从1991年开始担任村支部书记，就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现在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哈萨克斯坦族。

他在牧区一线基层医疗组织，日复一日的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是一个不退休的医生，至今依然坚守在义诊一线。现在看到的是七勋章获得者吴雅琴。吴雅琴来自于基层社区，她带领老旧小区改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花园社区。她也是积极践行新时代的枫桥经验，30年扎根基层治理一线。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勋章获得者赵亚夫。赵亚夫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奋战在乡村振兴的一线，探索出了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过300亿元。

好，现在画面中看到的是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钟觉1936年的8月份出生，今年已经是。

0: 在人民大会堂迎接我们七一勋章获得者的负责人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中共中央办公厅分管日常事务的副主任孟祥峰。好，我们现在看到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们都已经全部进入人民大会堂。何先生，刚刚通过镜头我们看到了他们今天的状态是非常的好，而且也听了他们奋斗的故事。您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故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奋进十五中长期目标可以提供怎样的一些精神支撑和实践范本呢？
1: 是的，这种对于先进人物的表彰呢，这也是中共领导方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方面。因为通过对这些来自各个领域有的各个领域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党员啊，通过对他们的一个表彰，他是对这个全体这个党员，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这种教育。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全国人民来说，也有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的作用。我觉得特别重要的是对现在青年一代，因为现在我们说这个一亿党员当中啊，这个其实大部分都是这个中青年这个党员。那么作为这个。对，好的，所以我们说哈，这也是一个中国这个特色。因为通过这些先进人物的这个表彰呢，他不仅对于这个全国这个党员，他对于全国的这个民众，我觉得特别是对青年一代，他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和这个激励的这个作用，让他们看到这些先进人物，他们这些先进的这个党员，他们之所以在自己的这个领域能够取得这个重要的这个成就，那么对他们他们这样的一种精神。这种首先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个激励，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呢，确实是这个全体党员，特别是这个青年一代这个党员呢，都需要这个继承，都要传承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作为这个执政党的这个党员，都能够在自己所在的这个各个领域呢，那么来做起一个这个表率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说也是这个中国的国情啊，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坚强的这个领导作用。而这个坚强的这个领导作用呢，它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对这些先进人物的这个表彰。那么这些人物，过去人们我们可能不熟悉他们这个事迹，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在105周年啊，就建党105周年的这个活动当中啊，通过这样的一种这个高调的这个，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仪式感本身呢，它起的一个作用，它是一个教育的这个作用，它也是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在其他国家我们说看不到，那所以这也是一个中国这个特色，这既是中共领导的一个特色，那么也是中共国情的一个特色。我们看到通过这些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个获得者，通过对他们的这样一种隆重的这个颁奖的这个仪式啊，那么他实际上当然也就是对这个全国的这个党员，对全国的民众，他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所以对今天来说啊，通过这样的一种表彰的这个活动呢，它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共从这个成立，从1921年这个7月1号成立，从当年的50几个党员，到今天的这个1亿多的这个党员啊，而且这个领导中国，这个使中国走上了一个富强的这个道路。那么这样的一个特色，我们说确实是继承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很重要一点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中国化，也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国特色的这个社会主义，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然后呢，这个我注意到在这次这个就是在七一之前呢，这个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也发表这个中央的一个媒体呢也发表了有关这个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这样的这个文章，让我们看到，因为这个这样大的一个党，如何领导这样的一个党，那么他要有一个

0: 非常完整的一个非常完整的这样一种党建的这个思想，因为你管好这个党，那么然后说这个党它就能够发挥在这个中国发挥一个建设的一个这个核心的这个领导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说像这种表彰这个先进人物呢，也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在中国的这个政治话语体系当中有这样的话叫做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今天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些获得者啊，这个年龄都比较大，因为他们多年来都在自己工作的这个领域，在自己的这个岗位呢勤勤恳恳的工作，同时呢又做出这个他们是在无私的这个奉献，但是他们也取得了很重要的这个很大的这个成就，所以对他们这个表彰呢就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这一种肯定，更重要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榜样的力量它是无穷的，它对于这个全体党员特别是针对青年一代这个党员来说呢，看到这样这些多年来在这个为党在为这个人民做出奉献的时候，如今他们的这个努力那个受到了得到了肯定啊，他们的这个成绩呢得到了肯定，那么这样的一种肯定呢就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就是我觉得对这个党员对青年一代呢都是一个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和激励的这个作用。
1: 嗯，好，谢谢何先生。示范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画面呢是稍早之前我们七一勋章获得者们的车队在往人民大会堂的途中，那现在呢我们的七一勋章获得者们都已经在人民大会堂内了。那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本台驻北京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2: 早上好，王峰。
1: 七一勋章获得者们在抵达人民大会堂之后，接下来的仪式流程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
2: 好的，王峰，从我的背景画面大家可以看出来，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万人礼堂，在背景当中可以看到红色的条幅上写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大会，而在背景板上可以看到党徽，而在下方可以看到的是1921到2026的字样，105年。刚刚确实何先生在解读的时候看到了我们这次表彰的八位受勋者来说的话年龄都比较大，其实这一路的披露历程当中可以看到的是不断发展的里程，包括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吕延智方面的专家，他是从15到15的整个领域，现在虽然是90多岁了，但是依然倔强的在科研的一线，这就是这样的一些模范人物所传递给外界的一个信息。确实七一勋章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我们上一次第一次的首次颁授七一勋章是在2021年，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时进行了首次的颁授仪式，当时是向29位获得者颁授了七一勋章，当时颁授勋章的这些获奖者，他的年龄也都是比较大，而这一次我们看到8位的授勋人，他们的年龄也是相对比较大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特征，他们所有人都是在基层一线，总结梳理起来的时候，这8位其实获得者，他们基本都是在一线长期扎根的一线工作，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除了吕延智方面的这位专家以外，同时还有一位在新疆的牧区进行巡诊的牧区医生，他常年坚守在一线，同时在这8位获得者当中还有包括在基层一线调解矛盾等等，都是一些长期的坚守者，其实官方媒体在之前的解读当中也特别强调，这些在一线基层的获得者，他们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所有人大家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同时在这次授勋之前，其实官方媒体也给出了一系列解读，包括七一勋章的解读。七一勋章我们看在勋章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勋章的本体，本体的话它的元素是比较多的，包括党徽呀、旗帜呀、光芒等等，同时还有绶带，绶带和过去的包括共和国勋章呀、八一勋章等等往往使用的是一个金属制的绶带不同，而使用的是一个布制的编织物的绶带，编织物的绶带这其实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特别强调的，说要传递的是一个朴素的精神，这和共产党员在一线奋斗的精神是相一致的，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其实另外要谈到的是七一勋章，七一勋章过去我们这几年大家可以看到了很多的勋章的授予仪式，其实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体系当中的一部分，七一勋章和共和国勋章、八一勋章、友谊勋章、国家荣誉称号以及功勋簿等等构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干 范性的荣誉表彰的一个制度体系。整体来说的话，在这一部分希望通过一系列刚刚也看到现场画面当中用最高的礼遇这些七一勋章、八一勋章、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向外界传递的就是积极奋斗的精神。而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在一楼大堂当中参会者陆续的抵达，大家都在合影留念。而现在可以看到临近10点钟的庆祝大会举行，时间越来越近，现场的人士已经陆续抵达到一楼的大厅当中，陆续的落座。稍后我们将会从现场带来相关的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王峰。
1: 好的，谢谢伟伟。刚刚看到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这也是稍后将会举行七一勋章颁授仪式的地点。那伟伟看到，其实你的身边还有很多的外国同行已经就位了哈。目前整体来看，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整体准备情况如何？
2: 是的，确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各家媒体都是陆续的就位了。我们早上在集合点集合之后，是赶到这里，可以看到大家的关注点非常多。第一个大家的关注点在于，过去几年我们看到了中国举行了一系列的授勋仪式，包括共和国勋章等等的这些授勋仪式，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怎样的？包括七一勋章，大家也比较关注，包括刚刚有外媒记者也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经过了105年的历程之后，如何实现面对现在的问题，实现新一步的进一步的发展和壮大，以及未来的路线的发展等等，都是比较关注的。尤其这一次庆祝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纪委主席习近平还会有一个重要的讲话，而讲话当中会传递怎样信息，都是外界比较关注的。尤其对于105年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下一阶段该如何去发展，尤其在发展的重点方面，当前的国际局势以及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状之下，该如何去有一个明确的路线图，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所以说对于未来的发展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既要看到的是对过去这些人做出的成就的肯定的同时，大家去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奋斗，那么下一阶段该如何去发展，也有一个清晰和明确的目标，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现在现场听到了即将开始的铃声，稍后庆祝大会将会正式的举行。黄峰，
1: 好，谢谢伟伟从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带来最新的观察。来看最新消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突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与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我们继续回到演播室，请时事评论员何亮磊先生继续点评分析。还是刚刚其实不管是您的点评当中还是伟伟介绍当中啊，经常会谈到他们是在各行各业，在基层，在一线长期的去奋斗，默默无闻。就说怎么来看这个整体，他们来自基层折射出的国家对于基层奉献者的这种敬意和认可。
0: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勋章系统呢，它实际上是分成，我们说一个是共和国勋章，共和国勋章呢顾名思义啊，它是国家的这个勋章。那么另一种呢就是八一勋章，八一勋章那指的是对军队里面的这个先进人物的一种表彰。那么然后从这个建党100周年，也就是2021年开始呢，又开始颁发这个七一勋章。七一勋章指的当然就是指的这个党员，这些先进的这个党员。那么我觉得这已经构成了中国的一套这个勋章的这个体系啊，既有国家的，又有军队的。那么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呢，是指的这个党内的，是这种这个就是先进的这个党员里面的这个模范。那么今年是这个今年是第二次，就是继2021年建党100周年之后，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那么又今天又再次向这个七位这个党内的这个先进人物呢颁发这个七一的这个勋章啊，我估计这可能会成为一种这个惯例啊，很可能到了这个我们说这个到了这个建党110周年的时候，因为是看来可能是5年发一次吧，那会又有一批这个先进的这个人物获得这个七一的这个勋章。那么这样的一种活动呢，它已经这个它的制度化，这个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这个党，无论是在这个我觉得就不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对这个全国的这个民众，它都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种这个激励的这个作用。那么而且呢，我们这个等一等，我们等这个会议等这个 会议正式开始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个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一个讲话。我注意到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这个接近七一以来呢，这个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官方媒体上，他们对于这个习近平思想的这个各个方面呢，都有了一个总结。那我觉得这点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既包括这个党建的这个思想，也包括这个各个方面的这个思想。因为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大党，像中国这样的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这个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征途当中，它必须有一个坚强的这个领导，而这个坚强的领导要有一个核心。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从这个今天这个大会举行这样的一个大会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当今这个国际形势当中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百年未遇之大变局，最早是在这个2017年提出来的，这不是偶然的。因为2017年是哪一年？2017年正好百年之前呢，就是1917年。1917年就是十月革命发生的那一年。那么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我们说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成立呢，直接是在十月革命这个影响下，这个中国的知识人人啊，他们这个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看到了这个中国发展的这个方向。但是呢，这条建设的道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特色啊。因为这个不能够这个照搬这个因为这个马克思是德国人啊，那个列宁是这个俄罗斯人啊，他们的这个思想，他们这个理论在原则上，它指明的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这个革命，但是它一定要跟各个国家的这个国情要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呢，我们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做的这个最成功的。刚才我说过了，这个苏联它已经解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社会主义呢正在以中国所取得的这种这个成就，举世瞩目这个成就当中，让人家看到了，让全世界看到了社会主义它的这个生命力，社会主义它在中国所这个获得的这个发展啊，让人们看到的就已经它的意义就不仅是局限于这个在中国的意义啊，因为我们说这个习近平所指出的这个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还有这个四大这个倡议等等，它所具有的这个意义，它就不仅是对中共，不仅是对中国，而确实是有这个世界意义的。而且这样的一种我们说这样的一种思想啊，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理论，这样的一套这个思想体系呢，它一方面这个传承了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很重要的是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呢也这个继承和传承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华民族这个的传统文化当中的这些这个先进的值得继承的这个东西。所以这样的一种洋为中用，古为今用，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当今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个中共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在这个惊涛骇浪当中能够立于不败之地，而且不断地把中国这个建设这个推向前进。那么通过今天这样的一种这个给七位啊，这个党内的这个先进人物，他们长期这个扎根于这个基层，在各自这个领域呢，都做出了这个杰出的贡献。就这样的一种表彰，这样的七位这个党内这个先进人物向他们颁发这个七一这个勋章的话，那么他对于全党就是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鼓励、一个激励的这个作用。
1: 还是您刚谈到，在观察105年这不凡的历程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看他对于党自身发展壮大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第三个观察角度就是国际意义。那现在我们知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很关注的一点就是全球的科技竞争在加剧，而且15规划已经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了核心任务。那刚刚我们也看到，这八位七一勋章获奖者当中，其实有一些的这些获奖者，他们是深耕冷门的硬核科技，耐住寂寞，突破了当年卡脖子的一些技术难题。从他们的身上再去放到我们今天这个国际大背景之下，为中国啊这种新时代科研工作者，应该从他们的身上去学习什么呢？
0: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个中国建设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自力更生。那么这一点呢，因为如果是你一切都要仰赖外国的话，那么最后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个主动权。特别对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来说的话，这个自力更生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自力更生 也包括的我们说就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这个自力更生。啊，刚才你提到了，包括这个今年这个七一勋章当中的这个获得者当中就有科学家，而且是这个冷门的这个硬核的这个科技啊。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回顾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这个发展，中国这个建设呢，确实是走过了一条不平凡这个道路，也是这个曲折的这个道路。啊，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当年啊，当年这个苏联曾经这个要帮助这个中国这个发展中国的这个原子弹，但是后来苏联呢他就撕毁了这个相关这个协议，那么把这个相关这个专家投资全部突然之间全部就撤回去了。那么这件事情就给了中国一个非常就是就在当时这当然是一种很沉重的一个打击，说好的这个协议啊，已经签订这个协议说撕毁就撕毁了，但是这也就激励中国一定要自力更生啊。所以这个当时这个中国这个当时我们说这个中共这个领导人呢，他毛泽东说的，他说原子弹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实际上当然是不用一万年了，最后我们看到1964年，那么中国就成功的这个爆炸了这个原子弹，那么从此使得中国有了一个保卫自己利益的一个我们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利剑，有这样的一个武器可以保卫自己。那么这样的我们说这个两弹一星的这个精神呢，其实就表现在这个地方。因为两弹一星就是中国这个科技工作者这个在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领导下，这个用这种自力更生发愤图强的这个精神，能够突破外国的封锁和这个包围，那么最后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那么这个先后这个成功的这个制造了这个原子弹、氢弹，那么以及这个人造卫星，这还是在我们中国这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啊，这个制造业都还比较落后啊，我们说各方面都远远不如现在这个情况下，但是为什么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呢？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这种决心，那么这种意志，这种这个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一直传承到了这个现在，在这个新时期呢它就有了更好的这个体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对于这七位啊，对这些这个七一勋章的这个获得者，对他们的这个表彰呢，我觉得就体现了，就包括刚才我们说的这种奋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这种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呢就使得这个中就是我们看到中国这个特别是我们说在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领域，这个科学技术领域不仅是这个既包括这个民用的也包括这个军用的这个科学技术领域呢，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成就呢是举世瞩目的，因为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对于硬核科技的这个能力，那么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让美国也不能小看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个新兴的一个强国。那么这样的一个体制的一个本身的这个特点呢，就是我们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共的这个领导下能够这个凝聚各方面的这个人才啊，既有这些在这个各种基层这个为民众服务的这些人才，那么也有这些我们像这个科学家这些技术的这个专家，因为他们都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一方面他们受到这个党的这个教育和培养，同时他们的这个所做出的贡献呢是也受到了这个党的这个重视和这个关怀，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仪式感非常强啊。那么这样的一种仪式感本身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不仅是对这个这七位七一勋章的获得者对他们的表彰，它对于全体党员，我再强调的特别是对青年一代，因为青年一代我们知道这个七一勋章是在5年前才开始这个颁发的啊，它会应该会成为一种仪式，可能是每5年就颁发一次，那么这个青年一代特别是这个青年的这个党员，他们从这些这个先辈的这个身上，从他们这个先进这个事迹身上，他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激励，可以对他们有很大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和一个激励的一个作用，就是他们看，因为我们看到这些七一勋章的这个获得者啊，过去我们不熟悉，我们不了解他们啊，但是他们默默无闻，但是他们这个任劳任怨的在自己的这个领域啊一直在努力的这个工作，我相信他们自己可能过去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这个七一勋章，但是正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长期以这样的一种无私奉献的这个精神呢在为这个人民服务，但是最后他们这个成就得到了肯定，那么然后呢使大家就可以看到啊，当然这个七一勋章这个颁发的这个数量当然是有限的，但是他所带七一勋章这个获奖者他们所体现的这种精神这种奉献的这种精神，那么确实 应该是向这个全党，特别是向这个青年一代，像特别是这个青年这个党员呢，都应该这个继承，都要发扬这样的一种精神。那么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那么共产党员作为这个先锋队的这个作用，它就能够体现得更加明显。所以我们看到啊，这样的一种这个仪式啊，它本身这个我们知道，凡是这样的仪式呢，它都是一种，它所代表的，它不仅是仪式，它也代表的是一种内容。
1: 嗯，
0: 内容跟仪式它是这个是一种完美的这个结合。通过这样的一种仪式，人们看到的啊，我说的就是。

0: 不仅是这个全体的共产党员，这个全国的民众都看到的，就是对于这样一种奉献精神，这样一种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一种精神呢，它的对大家，它都是一种启发，都是一种这个从这里面可以受到很多，可以受到一种启发和鼓舞。所以今天举办这样的一个大会啊，它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就说我们不只是要致敬这八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而且我们要追问为什么他们能够取得这个成就，同时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自己怎么样从他们的身上去获取这种精神，获取这种力量，也能够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成就哈。那刚刚呢，我们看到是七一勋章的获得者，今年是有八位，但到场的呢是有七位啊，其中陈俊武院士在2024年去世，将会由生前所在单位的代表前往现场。那何先生刚刚为我们分析了，就是科技工作者自立自强精神，他们这么多年来的一脉传承，让我们在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去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那何先生，我们也看到这些获奖者代表当中，也有相当几位他们是长期驻守在乡村的，带领着一些基层群众去改善一些乡村的基建，去缩小城乡的发展差距。那我们知道，"155"很重要的是统筹城乡融合发展。通过这些获奖的七一勋章代表者，他们身上在当年基层治理的经验和乡村振兴的经验身上，我们从他身上能够得到怎样的启发和经验呢？
0: 确实是啊。那我们知道这次是有八位这个党内的一个先进人物这个获奖，其中一位虽然他已经这个去世了，但是他所在这个单位呢，今天也会代表他来接受这个七一的这个勋章。确实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这次的这个获奖的七一勋章的一个获得者啊，他们当中呢是没有官员的，他们全都是各个领域的这些这个先进的这个人物，那么其中主要的还是都是在这个基层工作的，包括这个大家刚才都看到的，就是那位哈萨克族的这个医生，他长期在这个条件比较艰苦的这个牧区，这个多年来，那么一直是在为这个牧民这个服务，那么我觉得他身上就体现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我们说这些基层的这个共产党员的一种这个精神，因为既然他们已经加入了这个中国共产党，那么他们要这个终身要用这个要为要用这个党的这个教育啊，他们接受了这个党的教育，而且他们就要体现出这样的一种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精神，在一种这个在比较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任劳任怨的，那么在为人民服务，那么他就发挥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这个先进的这个作用，那么这一点在中国也是体现这个特别明显。我注意到，像这个最近几天，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中国一些地方，因为夏天嘛，这个汛期来了，这个汛期来了，各地都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这个大雨成灾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种情况每年都会有。但是我看到这个新闻里面所讲到的，就是每一次这个发生这种这个，无论是这个汛情啊，或者是暴雨成灾啊等等这种情况下呢，在这个救灾这个现场呢，往往就是共产党员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就是发挥了这个领头的这个作用。我想从这件事情可以让这个外界啊，从这个海外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这个中国共产党它有这样坚强的这个领导能力。那么这样的一个经常能力呢，就跟这个基层的这些党员的这个干部啊，这个特别是在这个平常啊，他们可能是要这个就在自己的岗位上这个工作，但是一到有了这个危急的紧急的这个状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这个冲锋在前啊，把保护民众的这个安全啊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一个职责。那么从这些细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执政党，我们说这个他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个职责，这就没有自己的这个私利。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大量的这个先进，这样大量的这个我们说先进的这些基层的这个工作者啊，他们这个在为人民服务啊，在这个自己的岗位上在努力在工作。那么今天呢，这我们说今天的这个八位七奖章的这个获得者呢，就是无数这样的这个 先进工作者他们这个代表，因为通过对这八位这个先进奇异勋章的这个获奖者，通过对他们的这个表彰呢，那让我们看到的，因为他们是经过了这个层层的一个评选，是吧？最后才确定下来的，他们有这个很广泛的一个代表性。人们从这个他们身上看到的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特别是这个基层的这个党员他们的这样的一种风貌，那么这样的一种风貌我觉得是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教育啊，从上到下的这个教育，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党建的这个思想啊，一个一亿党员的这个大党，他当然他必须要有这样的一套这个很成熟的这个理论和实践来教育这个广大的党员。那另外呢，就是党员他自身的这个努力，这两者呢它是相辅相成的，既有这个教育，那么同时呢又有这个党员自己的这个实践。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对这八位这个其一这个勋章的这个获得者对他们的这个表彰啊，那么就体现出了这样的一个特点。
1: 好，潘先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即将在今天上午的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们来看到的是现场的画面。今天大会的举办场地是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在舞台的正中央，我们看到1921到2026。稍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请坐下。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党中央召开大会，隆重庆祝党的生日。出席今天大会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同志，国家副主席杭正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及其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写下壮丽篇章。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105年栉风沐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戮力同心，前仆后继，谱写了气吞山河的英雄壮歌。进入新时代，一批又一批先进模范不断涌现，躬身示范，树立起可学可做的时代标杆，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乌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次受表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他们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以赤子之心许党报国，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他们坚持人民至上，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他们砥砺使命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他们弘扬优良作风，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赢得全党全社会广泛赞誉。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中央号召全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为榜样，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宣读完毕。
0: 现在请李斌附送七一勋章入场。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请七位获得者到主席台就座，请全体起立。

下面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马善祥，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

王于昌，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十八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不忘初心使命，淡泊名利，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恪守对党忠诚的铮铮誓言。

李连成，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30多年扎根乡土，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敢闯敢干，带领群众把昔日的贫困落后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吴哈斯苏莱曼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四十余载马背为家，药箱为伴，不畏严寒酷暑，走遍牧场毡房，彰显医者仁心，用默默坚守诠释党的初心使命。

吴亚琴，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30余年初心如磐，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基层治理先进做法，帮助居民解决急难筹盼问题，是群众信赖的小巷管家。

赵亚夫，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六十多年扎根丘陵山区，大力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用一辈子践行为民服务宗旨。

钟爵，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攻克多项卡脖子难题，为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做出杰出贡献。

0: 现在，请蔡奇同志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 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105年的光辉历程。105年来，我们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各行业、各领域、各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激励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党中央决定授予吴建平等141名同志、追授顾颂峰等8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孟鄂梅等150名同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各条战线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集中展现的新时代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充分展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生动反映出我们党与时俱进、勇立潮头、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党中央号召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要以受表彰的优秀个人为榜样，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泥心铸魂，坚守信仰信念，筑牢对党忠诚，锤炼坚强党性，争做政治坚定的模范，牢记党的宗旨，站稳人民立场，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争做为民服务的模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求真务实，埋头苦干，争做担当奉献的模范，严守纪律规矩，以见修身，严于律己，争做清正廉洁的模范。各级党组织要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学习，严格履行党章规定的各项职责，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坚决落实党的建设责任， 认真组织宣传，凝聚服务广大群众，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任务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党中央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要珍惜荣誉，发扬成绩，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新时代风鹏正举，新征程催人奋进。当前我国发展已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全党同志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继续奋斗。宣读完毕。

现在，请领导同志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吴亚琴，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将七一勋章授予我们，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这份荣誉属于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一名共产党员。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充分肯定，感谢各级党组织对我们的悉心培养。31年前，我从吉林一家老军工企业来到社区工作，当时社区的条件艰苦，基础薄弱，改善人居环境就成为大家的共同心愿。我和支部一般人发动党员带领群众白手起家，从捡砖头铺路面，买树苗绿化环境，到开办老年食堂便民驿站，建起了口袋公园文化长廊。通过一点一滴的耕耘，社区旧貌换了新颜，圆了大伙儿的花园梦、幸福梦。看着社区日新月异的变化，居民脸上的笑容，我深深感到，党组织是最大的依靠，党员是最大的资源。千难万难，团结一心干事儿就不难。社区群众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社区治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殷切嘱托，秉持居民就是我亲人的服务理念，把服务做到居民的心坎上。我们开展送餐、送药等食送助老服务，构建10分钟助老服务圈，满足老年人多样性的需求。成立幸福合作社，开展实用技能培训，搭桥牵线，拓宽渠道，帮助居民创业就业。创办少年之家，免费开展义务辅导，多方筹集助学金，帮助百余名困难学子圆梦大学。一声声亲切的大闺女吴大姐、吴妈妈，是我们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社区考察，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这句话我一辈子忘不了。我深知这团火不是我一个人烧起来的，是党的培养、组织的信任、居民的支持，让这团为民服务的火越烧越旺。

期间，我曾经有机会离开社区，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群众在哪里，我的岗位就在哪里。居民需要我，我更舍不得居民。我愿一辈子扎根基层，倾尽全力，不负组织的培养，不负群众的期盼。荣获七一勋章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将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紧跟党的步伐，用心用情守护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最后，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永葆青春，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谢谢大家。

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像七一勋章获得者，像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同志们，朋友们，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充分检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时代性。105年不懈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我们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
千锤百炼，更加坚强。今天，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同志们，朋友们，105年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结果。以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功勋，我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此时此刻，我们深切怀念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江泽民同志，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他们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他们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亿万人民心中。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在这里，我代表党中央，向奋斗在各条战线的全国人民和各界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问候。向一切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关心支持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的各国人民和朋友，致以衷心的谢意。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我们党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我们党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坚定地把历史和人民赋予的重任扛在肩上，坚持长远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确立中心任务，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牢牢掌握事业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我们党秉持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清醒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主题，积极识变、应变、求变，锐意开拓进取，推动党的各项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时代先锋、民族脊梁。
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

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同志们，朋友们，工虫为志，业广为勤，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党和人民经过艰辛探索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事业。新征程上，全党必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提高科学预见、变化、及时洞察风险、有效应对挑战的能力，确保中华复兴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人类又一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新征程上，我们要顺应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

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们、朋友们，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征程上，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同志们、朋友们，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仅仅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同志们、朋友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任、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切实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同志们、朋友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以上就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稍后将会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李冰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赵亚夫、钟觉、竹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了表彰。感谢收看正点播报，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1: 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
5: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居民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 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劝阻企业以较高利率在境外融资，这是当局为遏制地方借款主体风险，加强监管逾千亿美元境外债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要求部分中资投行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4%的离岸人民币债券，以及收益率超过5%的美元债券，以降低高成本融资和过度举债现象，重点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报道称，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表外融资工具，融资平台长期承担地铁、水厂等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职能。尽管公开发行债券至今未出现违约，但近年来部分融资平台发行的非公开固定收益产品已发生违约，引发市场担忧。同时，中国企业正面临境外债集中到期带来的再融资压力。彭博汇编数据显示，今年剩余时间内，中企约有710亿美元境外债到期，明年到期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超过1300亿美元，达到高峰。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未偿还的境外债余额就约达1170亿美元。中国此前已经持续收紧境外融资审批，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获批的境外发债额度已被下调。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防长里萨同一天表示，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美伊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但就遭到伊朗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0: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1: 白宫发言人莱威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2: 特朗普政府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为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为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白宫派出卢比奥和威特科夫向国会通报美伊谈判状况，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的不满声音太多了，恐怕不解释一下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国会议员眼中，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宣告胜利的凯旋书，而是一份典型的烂尾工程合同。2月底战争爆发的时候，特朗普吹嘘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工业，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他还煽动民众做好准备接管德黑兰政权。可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美方却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的情况下便草草签署协议。美国不仅准备解冻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甚至同意推动由海湾国家出资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在国会看来无异于美国出动了航母和导弹 最后却给德黑兰送去了解冻的真金白银。讽刺的是，这份备忘录签署仅仅10天之后，就在这场国会通报会的前两天，6月27号，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与收费歧义再度开火。面对这场耗费巨资的却两手空空的结果，美国国会议员跨越党派藩篱兴师问罪，从三方面攻击白宫。第一，痛批未战先降，要求交代经济输血的法律依据。有共和党鹰派议员直接将矛头对准特朗普，指责他出卖国家利益和中东盟友，要求白宫交代在伊朗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永久契合承诺的情况下，凭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豁免其石油出口制裁。解冻的120亿资金和80亿原油收入是否会被用于补贴珍珠党等代理人的武装？第二是炮轰核赤字，质疑战争彻底失去正当性。民主党是从制度和地缘安全角度追究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核反弹损失。民主党人指出，战争爆发不仅没能遏制伊朗，反而促使其油浓缩库存暴增至约440公斤。而备忘录中对这些高浓缩油的处理，如降浓缩、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等，全部是由于措辞模糊而沦为空谈。民主党质问，如果战争的结局是让伊朗离核武更近，让美国制裁手段近视，那么当初开战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三，就是拦截行政权力，启动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强行介入。为了防止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的60天技术谈判中继续割肉，国会议员正在联合寻求法律武器夺回主导权。多名共和民主两党核心议员在简报会后明确表示，白宫休想绕过国会，他们正在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将未来的任何最终协议作为正式的条约提交国会审查并且投票。如果白宫拒绝，国会将威胁通过拒绝拨款、限制军费等手段强行冻结协议的手段协议的执行。美国国会这场战争烂尾的追责风暴，不仅揭示了美伊新协议本身的脆弱性，更将特朗普政府推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他不仅要在中东应对随时可能撕毁备忘录的伊朗，还要在国会山面对两党议员对他外交无能、损害美国国家威信的无情批判与清算。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4: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布鲁塞尔的这场中欧商贸高官会晤释放了极为清晰的信号， 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魅影，中欧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最后关头选择拉紧刹车，努力用建立新机制代替关税对轰。这是中欧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表此类经贸领域的联合声明，给因电动汽车、绿色供应链和化工产品摩擦而急剧升温的中欧经贸关系打入了一剂关键的强心针。这场力阻全面贸易战爆发的中欧磋商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第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不是口头上的呼吁，而是机制的实体化。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其下设的结构设计具有针对性，有四大核心板块：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还要设立联合监测机制，通过交换真实的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用技术性数据化的透明度来冲抵政治操弄带来的盲目猜忌，防止摩擦因信息不对称而恶性升级。这表明双方都意识到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但全面脱钩的代价欧洲同样无法承受。用长效机制代替临时喊话，表明中欧正在努力将经贸分歧从政治对抗拉回到技术谈判的轨道上。第二，欧盟在本次磋商中表现出的复杂心态，充分暴露了其既想捍卫工业其基础，又怕引火烧身的两难困境。谢夫乔维奇在会后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欧洲需要捍卫自己的工业。但同时呢，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上并没有就新的对华严厉贸易行动达成一致，欧盟深知对华任何惩罚性行动都将引来同等烈度的反制，这会对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阴影的欧洲企业造成重创。第三，双方将团队交付切实成果的期限锚定在10月份，这并非巧合。10月中旬将举行下一届的欧盟领导人峰会，而在此之前，中方预计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大国外交活动，包括9月份的中美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个月将是中欧能否彻底避免全面关税战的黄金窗口期。第四，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全面贸易战的爆发成功踩了刹车，但是呢，正如谢夫乔维奇所言，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交换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容易，但要在关税、补贴、出口管制等肉搏区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具体协议，仍然需要极其艰苦的拉锯战。这次会议搭建好了舞台，而2026年秋季的下一轮部长级会议，那将是检验中欧能否真正走出贸易战阴霾的试金石。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前从全球视野看中欧矛盾，全球单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碎片加剧，那么中欧选择在布鲁塞尔坐下来谈，其意义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险胜，得票率为50.135%。
1: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森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2: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1: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塞尔维亚29号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宣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突然宣布将在数周内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一举动看似是向街头抗议压力妥协的政治退场，但是在熟悉巴尔干政治和武契奇行事风格的观察家眼中，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具权谋色彩的以退为进式的政治解套与权力重组的计划。我们观察一下，第一，从总理到总统，武契奇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12年。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任一次。武契奇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中期届满。在塞尔维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是个偏向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总理才是掌握行政实权的政府首脑。但过去这些年，武契奇凭借个人威望和对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将权力中心强行吸纳到总统府。随着总统任期即将封顶，他无法再次连任。通过提前辞职并触发大选，武契奇可以在议会获胜之后顺理成章地转任总理。他曾经在2014到201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这样不仅完美绕过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还能将他个人的实质影响力与总理的法定行政权力重新合体，实现权力的合法延展。第二，自2024年11月导致16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遮雨棚坍塌惨剧以来，塞尔维亚爆发了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由学生和青年主导的持续抗议。面对长达1年半的持续街头施压，常规的拖延和局部让步已经很难平息民怨。武契奇深谙政治心理学，他主动扔出提前大选的重磅炸弹，直接切断了抗议运动继续积蓄民意能量的时间线。街头抗议的优势在于情绪动员，而武契奇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控制力以及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将战场从情绪化的街头拖入高度依赖组织和资源的票箱，是典型的用自身体系优势对冲民意风险的降维打击。第三，这场提前大选在实际选择上也极为讲究，打的是信息差与组织差。目前的抗议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贝尔格莱德示威曾经多达18万人，但其核心是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变革运动，群龙无首。

尚未转化为具备成熟竞选纲领和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正式政党联盟。最新的民调显示，武契奇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仍享有40%-47%的基本盘支持率，而学生运动的支持率虽然达到了31%左右，但缺乏绝对核心。武契奇在对手有热度无组织的阶段突击闪击，就是要赶在反对派完成资源整合推举出统一领袖之前，用一场速决战将其彻底击碎。第四，武契奇宣布辞职之后，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不会退出政党政坛，还会全力为前进党及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助选，并将新选举联盟命名为统一塞尔维亚。其幕后的棋局已经成型，他将通过大选扶植一位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接任总统，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总理，可以让他在隐身于二级决策幕后的同时，继续通过执政党机器对塞尔维亚的内政外交保持绝对的最高裁判权。我们的观察结论就是，这不是武契奇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是他步入下半场的权力交接仪式。他用自己的辞职作为筹码，和整个塞尔维亚的反对派进行一场高赌注的对赌。只要执政党基本盘不发生毁灭性塌方，这场幕后设计最终大概率会以武契奇如愿拿到总理权杖，再次完成政治洗牌而收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
3: که ما تحت شرایطی بخواییم از این موضوع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یعنی این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ست، کنترل با ماست.
1: 伊朗议长称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权力上妥协。
2: 委内瑞拉地震搜救持续，已有6400多人获救。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郭阳子。
2: 各位午安，我是林鹤轩。午间头条带您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的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4: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女兵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吴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已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2: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实。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2: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在于其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

0: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1: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表示，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一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2: 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与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
1: 古巴共产党和古巴政府29号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政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兴等约200人出席当天的庆祝活动。华兴在致辞当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在致辞当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巨大优势，称古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
2: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称暂无与美方会晤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不容外部干涉。
1: 据报，特朗普听取恢复对伊朗动武选项，但优先考虑外交手段。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

0: 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众多。山东临工
2: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称，美伊可能会在卡塔尔的多哈进行接触。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卡塔尔，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表示，伊朗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层级与美国方面会晤。与此同时，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与安全安排，各方的分歧仍在持续。
7: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安排未来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晤。他强调，即将在多哈进行的是伊朗与卡塔尔方面关于执行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的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问题。
8: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أکید می‌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نکردیم.
7: 巴加埃强调，伊朗关注的是谅解备忘录条款能否得到落实。他说，美国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的承诺是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的明确承诺，伊朗将根据备忘录文本来判断美国是否履约。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承诺是明确的，伊朗有能力履行自身的责任，不需要外部干预。
9: 值得注意的是，巴加埃在用词当中并没有用终止、暂停或取消这样的字眼，他只是说目前这几天没有计划与美国进行谈判，也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仍在执行过程中。他还强调承诺对承诺，所以未来是否举行谈判还要看美国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10: 伊朗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不会在霍尔木兹海峡主权和管理权的问题上妥协。
6: 他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无偿通行安排仅限60天，而自所谓海上封锁解除以来，伊朗已经出口超过4000万桶石油。不过，节目播出期间，采访的画面却突然中断，引发了伊朗国内的关注。电视台随后表示，采访的第二部分将会于次日播出。
7: 卡利巴夫当晚在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前谅解备忘录共包含14项内容，但在前5项核心条款落实前，伊朗不会进入其他议题，其中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成为焦点。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和海事服务应由伊朗与阿曼根据国际法和沿岸国主权权利共同确定。他表示，伊朗会同波斯湾沿岸国家交换意见，但不会允许美国推动替代航线或削弱伊朗在海峡的管理安排。

0: پس حاکمیت تنگه هرمز با ایران و با عمان و با ترتیباتی که ایران اونجا مشخص میکنه، البته ما با کشورهای ساحل خلیج فارس هم تبادل نظر میکنیم. محال است که ما تحت شرایطی بخوایم از این موضوع کوتاه بیاییم. یعنی این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ماست، کنترل با ماست.
1: 在石油出口和制裁豁免问题上，卡利巴夫称，美国财政部已经公布相关的豁免安排，涉及伊朗石油、石油衍生品、石化产品出口以及中央银行、保险、运输和银行结算等环节。在被冻结资金问题上，卡利巴夫否认美方所谓资金只能用于购买美国粮食的说法。 他称，伊朗在多国共有约22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120亿美元将交由伊朗央行支配。卡利巴夫还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之间没有新的谈判，后续接触只是为了落实谅解备忘录前5项核心条款。伊朗的导弹能力、抵抗阵线和浓缩铀的权力都不可谈判。凤凰卫视记者查姆森、德黑兰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30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的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武装，而应该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 阿齐兹此前表示，地区国家压住美国的计划将破坏以上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又表示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保护。
3: 美方代表已经抵达卡塔尔，但是伊方却表示未来的几天没有与美方会晤的计划。那么，伊朗方面的立场非常的强硬，美伊谈判存在哪些变数呢？最新消息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4: 你好，李瑞。
2: 你好，何轩。对于这个美伊谈判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目前伊朗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哪些最新的表态，美伊要重启谈判需要哪些条件呢？
3: 好的，何轩，我们注意到这一次呢，伊朗外交部还有伊朗议长凯利巴夫呢，他们的讲话当中呢，都是在强调没有必要也没有计划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他并没有说取消或推迟或者是暂停。那么这就意味着，其实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对话其实一直在进行，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也在强调，在通过中间方，包括卡塔尔呢，一直和美方呢进行沟通。 那么就双方的一些承诺问题，尤其是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呢，都在进行沟通。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不正式不举行正式的会谈，我觉得是伊朗在目前的国内压力下，所以呢不能够跟美国进行会谈。但是实际上，这个沟通还是在进行，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取消。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双方的症结现在是在 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问题上，那么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呢，伊朗的红线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来管理。那么此前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海湾国家的时候强调的一个自由通行的政策，包括在阿曼建立的这样一个平行的航线，在伊朗看来呢都是挑衅，伊朗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呢，双方才进行了一系列的冲突。那么目前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 夫呢也强调，如果美国要兑现承诺，我们也愿意兑现承诺。那么，但是如果对方呢要违约，那么我们也会准备好进行战斗。所以，伊朗态度呢是非常强硬。那么，现在要看在卡塔尔双方的通过间接的沟通，是否美国能够做出让步。如果通行承认伊朗的管理的话，那相信呢卡塔尔的会谈很快会进行。如果美国和伊朗还是就此僵持不下，
1: 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还会继续出现边谈的情况。何轩，好的，谢谢李瑞。另外，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是目前仍然优先考虑外交手段。 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的会谈。
4: 但目前已经决定暂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的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特朗普已经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并且损害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特朗普还告诉助手，即便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8月18号的核协议截止日期，他也能够接受。而与此同时，特朗普也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的打击感到满意。
2: 下节关注，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的授勋名单，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周三是涨跌互现，韩国股市表现疲弱，早盘最多下挫了接近4%，之后跌幅有所收窄，最新下跌大约1%。日本股市小幅走高，午后涨幅约0.4%。台湾股市也造好，上涨大约2%。香港股市今天因为假期休市。
1: 至于内地沪深股市，今天呢则是走势分化，沪指震荡走强，超过1%，但是创业板指数小幅走低。从盘面上看，金融股领涨大盘，创新药板块也强势，但是算力硬件板块则是跌幅居前。沪指中午报在了4138点，上升44点，升幅1.08%，半日成交11120亿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16271点，上升65点，升幅0.41%，半日成交13079亿人民币。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随后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
1: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3: 请就坐。
1: 李家超表示，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

0: 經克服了很多的艱苦，有很多的我們從沒有開始做，無論是農業好、科技好、商業好、醫療都好，到現在呢其實、即已經有一個可以即向我們、全國的14億人民交代的一個即兩例的答卷，取得的成績呢呈現給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亦都呢是感謝我們的先輩呢是創立共產黨、大家堅持這個理念是為人民服務、然後呢就各樣的、進展呢都是以科學的去、計劃，咁所以有咁今日嘅成績。
1: 中國共產黨帶領我們全黨全國人民啊，把中國從極弱貧窮的這個我們的舊社會走向現在偉大復興，那這也是我們全體啊中國人民的福祉。那我想啊，這個作為一名中國人，也作為一名港澳居民，那我們呢這個都非常的自豪啊，以及非常的自信，我们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啊，为我们中国的继续在国际舞台的发光发彩啊，要贡献我们港澳的力量。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了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政府上任4周年，多个方面取得成果。
3: 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4: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7月1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仪式开始，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0: 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建设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解决累积多年的问题。经济增长由四年前的负增长3.7%转为去年正增长3.6%，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4.7年，创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而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香港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接下来将全速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让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有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
0: 李家超还提到，今年的七一有另外一个意义，当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随后李家超连同其他主礼嘉宾共同举杯祝酒，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繁荣安定。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今天一早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0: 7月1号，各中央驻港机构在上午7点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

0: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多名副主任以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大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步伐铿锵，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现场奏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与香港市民共同庆祝回归纪念日，表达对国家、对香港的美好祝福。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楼外，同样举行升国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面向国旗肃立，由三名青年组成的护旗队郑重升起五星红旗，全体人员昂首肃立，齐唱国歌，行注目礼。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领导以及干部代表在公署总部大楼前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对国家的崇高敬意，对护航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各个军营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官兵履行好守卫湘江的神圣使命。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彰显驻港部队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授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其中3人获颁授大紫荆勋章，而在大埔红福苑火灾当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2: 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有3人，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陈建波。政府表扬他长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为香港出谋献策，尤其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近7年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政府指他多年来推动香港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曾担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为香港出谋献策，亦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推进港深两地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尤深。另外还有银行家林广照，政府指林广照在香港银行业工作超过60年，善用其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与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贡献数位。大埔红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值得致以崇高敬意。另有8人获颁金紫荆勋章，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兼立法会议员陈克勤，政府赞扬他多年来尽心竭力服务香港，中大校长卢玉明、医管局主席范宏林等同获金紫荆勋章。19人获颁银紫荆勋章，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陈恒斌、黄国、刘志鹏及姚祖辉等。前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亦获颁银紫荆勋章，政府表扬他对提升香港公营医疗体系及保障市民健康尽数甚丰。获铜紫荆勋章就有40人，包括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等，政府表扬他们在公共及社区服务、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李家超祝贺所有得奖人士，感谢他们为香港做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进展所长，服务社会。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3: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表达对国家的感谢，对香港特区的祝福，呼吁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4: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 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普京称俄军已经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96%的区域，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绿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关注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在昨天上升到了1943人，救援人员仍未放弃，继续努力搜救，至今已有6400多人获救。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拉瓜伊拉州的1200名灾民发放了可以维持一个月的口粮包，并在当地设立了临时膳食中心和安置点。
1: 当地媒体报道和灾区居民称，政府应对灾害能力不足，救援人员姗姗来迟，民间自救能力有限，导致一些原本可以幸存的人死亡。玛丽西亚说，地震发生时，她眼睁睁看着丈夫死去，但她顾不上，她必须去寻找自己的孙女。
2: Mi nieta duró alrededor de 10 horas tapizada. A las 3 de la mañana mis hijos, que son sus tíos, fueron los que se atrevieron a subir, se arriesgaron, le gritaron. Mi nieta gritó como pudo y nosotros mismos pudimos rescatarla.Pero así como mi nieta y como esas niñas, vieron muchas personas que gritaban, gritaban. Tú escuchabas voces por aquí, voces por allá. Auxilio, estoy aquí, estoy aquí.
1: 罗德里格斯表示，来自27个国家的33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从废墟中寻找幸存者。救援队已救出6461人。他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懈地搜寻幸存者，我们也必须保持希望，相信我们还能继续在废墟下找到幸存者。”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联合国初步估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80亿美元。有数十万华人在委内瑞拉经营着各类生意，其中有不少的华人同胞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了解一位当地华商的情况。
4: 委内瑞拉的华商中有超过90%的人来自广东武义地区，吴国祥是恩平人，有部分超市、面包房等生意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幢3层楼房中。6月24日地震过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
5: 24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已经三秒钟，我的建筑已经全倒塌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一些外国人在这边哄抢，然后也基本上把里面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应该会有大几十万这样子吧，每天的一个损失。
4: 委内瑞拉有很多华商因地震而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受损情况尚待官方统计。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里面受灾面积最广泛、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加勒比市。在这座城市里面，能看到像我身后这种坍塌的建筑比比皆是。据当地人介绍，有大概2/3的城市面积都处于这样一种废墟瓦砾的状态。
4: 加勒比市临海主干道两侧布满了连成片的坍塌建筑垃圾，在瓦砾堆上进行搜救工作的身影，不乏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吴国强说，尽管他的店铺已损毁，但只要人没事就还有希望。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他和同伴们在废墟中成功解救出5位华人同胞。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志愿者的身份，自发奔赴拉瓜伊拉州的各个重灾点，为已经取得联系的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勒比市的一些空旷位置有较为密集的临时安置帐篷，沿街多处都有堆积在地面的捐赠衣物供受灾者自行选择，各类救援车辆穿行不息，交通拥堵频繁，通讯网络时有时无。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0: 俄乌正式持续，乌东顿涅茨克关键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仍是双方争夺焦点。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9号表示，俄军已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96%的区域，而乌军的东部作战集群司令尼科柳克少将向乌克兰国家电视台表示，当地乌军仍将继续坚守。
1: 周二。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区，俄军继续在城区展开清剿活动。截止发稿时间，俄军分别在城内所有卫区保持存在。
2: 实际上，外界所表述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种核心的工事，从前线作战回来的俄军反映呢，目前康城的前线的乌军的核心工事呢，他们。
1: 公示和公共之间缺乏系统性的这种联系，使得这些工事，目前被俄军的无人机呢，实施一个分割。当然了，这些分割都变成了一些独立的、被包围的这种使用一条的这种工事区。周二，红利曼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第67摩托化步兵师又攻占了57座的建筑物和5个据点。 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俄军的突击部队依托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阵地向西推进，逐渐接近了西翼的奥列霍瓦特卡定居点。但是，乌军在北约工程兵的帮助下，对渡口的恢复速度出乎意料地快。乌军可以在渡口被毁的几小时内迅速恢复渡口的作用。 现在，在马亚基渡口的区域内，依旧是北顿涅茨乌军重要的水上节点之一。他们通过这条水路为红利曼和德罗比斯夫地区的乌军据点提供补给。俄军红利曼集群也开始了向这两个方向的机动，并企图绕道打开。

0: 这些通道。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北方集群持续扩大了苏梅州北部的缓冲区，俄军距离苏梅市10.5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
2: 而根据俄方的决定，从7月1号开始，上述的边境口岸将会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1号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当中，法国3-0战胜瑞典，成功的晋级16强。
2: 在本场比赛当中，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来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位。挪威凭借当家射手哈兰德打进了制胜球，以2-1击败了科特迪瓦，挪威追平了队史世界杯的最佳战绩，晋级16强，下一站将会对阵巴西。而至于墨西哥，以2-0战胜了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
1: 也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2: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 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 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夏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热浪滚滚的夏天，不少朋友呢都会想要找一处清凉的地方躲避暑热，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呢会反其道而行之，选择迎热而来。被称为火州的新疆吐鲁番呢，就是这些朋友迎热而来的目的地了。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吐鲁番的沙寮在夏天是热力十足，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呢，都会躺在细沙当中来体验祛湿。

散寒的天然疗法。而今年呢，为了提供更加细致贴心的服务，吐鲁番市气象台还特别布设了监测设备，可以通过电子大屏实时的显示气温、风向、风速等气象数据，来帮助游客精准的选择最佳沙疗时段。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六月份呢，新疆高温酷热是超长续航，吐鲁番盆地多地整个六月是高温全勤，其中呢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占比高达80%。进入到七月，这里的高温仍然没有停下来。你看明天呢，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50度啊！天气酷热到这种程度，其实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如果计划去体验沙疗，也要避开下午2点到5点的高温时段。这样的话呢，可以尽量避免阳光灼伤皮肤，还有中暑等等情况的发生。好了，先聊这么多吧，我们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来关注更多的天气变化。

欢迎回来。新疆有停不下来的高温，南方有停不下来的雨。今后三天时间，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么今天呢，大到暴雨将会主要出现在云南的西部和东部、广西的北部、湖南的中部以及江西的北部到浙江的北部等地。明天呢，强降雨的区域变化并不大，仍然呢是会分散的出现在云南、贵州、广西一直到江西这一带。到了后天呢，强降雨区域将会明显的北抬，云南北部、贵州北部、重庆、湖北的东部到江苏中南部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另外呢，像在广东南部和海南岛也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请大家及时的关注降雨变化，合理规划出行。那么另外一片需要我们关注的雨呢，主要是出现在东北、华北到黄淮等地，虽然不是停不下来，但是它突发性比较强，以雷雨、阵雨居多。今天呢，在山东的北部局部地区呢，就将会有大到暴雨出现。明天呢，像在黑龙江的南部到辽宁北部一带的雨势呢也是比较的强。后天东北中南部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到辽宁东部强降雨呢将会比较的集中，请大家外出的话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好心情，晚上见。

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泰国商品抢先出口效应减弱，五月出口增速放缓。缅甸计划重启密松水利站项目，以缓解缺电压力。

0: 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青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女兵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村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吴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当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经过105年的不懈奋斗，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2: 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实。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彻底结束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2: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当中不断铸就辉煌，根本是在于其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根植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于担当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我们党坚持和发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总是毫不畏惧，绝不退缩，以任凭风浪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鼓舞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1: 习近平同时也表示，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也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2: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 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一号于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嘉宾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随后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正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的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4: 请就坐。
1: 李家超表示，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会坚持为香港市民谋福祉的初心，带领市民共同铸就更美好的共同家园。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5: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6: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7: 是信念？是梦想？

0: 近日，停摆14年多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传出重启消息，克钦邦政府证实，相关准备工作正在推进，预计8年半内完成建设，并已与中方就项目实施达成共识。缅甸总统府发言人表示，米昂莱访华期间也曾就重启密松项目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为推动国家发展，政府将推进密松水电站建设。
1: 女伢子要比说有这么多开开的，咪咪伢的都怕这么多阿楼，对吧嘞？阿拉将来打比个嘞，或者那个思维的马路嘛，那个诺他们来呀，这个路的啊，地面上是蛮给有那个哇，高铁跑那个，估计嘛，这么多，在那个路米天零零的吧比，米零哪呢？都，那个是把朋友都耽误，地咪咪是原来这么多爸妈楼都没有说啊，但这么多阿楼对吧嘞？
0: 发言人表示，密松水电站所在的伊勒洼底江上游区域规划7个水电项目，其中密松项目本身预计可产生5600兆瓦电力，而目前缅甸全国电力需求已超过10000兆瓦。官方认为，相关项目若推进，将有助于缓解长期缺电问题。发言人表示，近期与当地民众沟通后发现，多数居民希望改善供电，但部分民众仍对大型水坝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担忧，因此目前正进行综合评估，在权衡利弊后推进项目。
1: 四万几内嘛，啊，高内水坝呗，啊，收收入来八万呗，哎，再个 check and balance 咯，啊，高压改农压耶，第四万几内个高铁跑大马来撇白，哎，罗第日上四万几我前面阿撇表演咯，大家高州的压一水坝哎。苏州安尼个市内嘛，哎，哎，市内呢，苏州个嘞，高中嘞，安尼种啵喏，偏硬路，变下是那个多车比罗嘛，但我第一位怎么路特别多嘛，偏白的是。
0: 对缅甸而言，解决电力短缺问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密松水电站能否在兼顾能源需求、地方民意与环境保护的前提下重新启动，将成为观察中缅能源合作以及缅甸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焦点。凤尾山上某缅甸内比都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热点。自动驾驶技术虽然距离成熟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自动驾驶计程车的竞争已经是十分的激烈，而最新的战场将会在伦敦打开。
3: 网约车公司、科技巨头以至于初创公司纷纷聚焦自动驾驶计程车的开发，看的是现代出行的革新，解锁新增长引擎。美国电动车巨头特斯拉早在去年中已经在美国德州的奥斯汀开始有限度的自动驾驶计程车服务，今年4月服务扩展至达拉斯和休斯敦。在中国，百度的罗锅快跑早在2022年已经开始参与北京的试点，并在之后迅速扩展至10多个城市进行服务测试。另外，优步、利夫特、软银和英伟达支持的维夫、亚马逊旗下的祖克斯公司、字母表旗下的出行新方式公司，以至于先进自动驾驶系统生产商移动之眼和中国吉利旗下的网约车业务曹操出行等等，都纷纷表示踏足了自动驾驶计程车领域，将会推出测试。但测试总会出岔子，出行新方式公司在不久之前因为软件问题可能会驶入高速公路封闭区，而需要在美国召回近3900辆自动驾驶计程车，是一个多月来第二次召回。公司的车在年初因为多次非法越过停止的校巴而被调查。罗锅快跑今年较早时在武汉出现系统瘫痪，上百辆车停死在路中间，有少数乘客被困。不过，五组各家公司在这个新领域的激烈竞争，最新而最大的战场将在伦敦开打。当局在5月接受自动驾驶计程车许可的申请，3家来自英国、美国和中国的公司将会首次正面交锋。出行新方式公司按照2月的融资，公司估值已达1260亿美元，每周出行次数超过50万次。罗锅快跑公司估值380亿美元，每周出行次数25万次，而本地江维夫将是首次提供服务。伦敦的街道拥塞，现在已有超过10万辆传统计程车和出租车，每年出行次数接近150万次。能突出重围，在这个市场站稳，将可以打开未来几年预计快速增长的市场。康特波恩特研究公司估算，市场规模预计将由今年的不足10亿美元猛增，到2035年会达到1683亿美元。相比起传统车企的市场规模和获利，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长远而言，除了人为错误造成的意外可以避免之外， 更可以省掉计程车司机的开支。因为伦敦的计程车司机工资是全球第五高，最终这场战事谁胜谁负，将是打车软件和出行安全等硬技术的较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广山高铁佛山站今天开始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是位于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高铁枢纽，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重要节点。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在广站高铁已经运行站点当中为规模最大。佛山站在开通之后，广州、佛山两座万亿级的城市中心现在可以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北京时间的1号开展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当中，墨西哥2-0战胜了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墨西哥队的球员基尼奥内斯在第22分钟反击抽射破门，而墨西哥1-0领先。在第31分钟的时候，球员西门尼斯则是推射破门，墨西哥2-0领先，并将两球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新闻，稍后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需求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保持韧性。中国从五月份的50上升到了这个月的50.3，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有50.3。而涵盖服务业和建筑业活动的中国官方制造业 PMI 从五月份的50.1升到六月份的50.2。国家统计局说，六月份的 PMI 数据表明，在国内需求疲软之际，强劲的海外需求正在持续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带来支撑。凯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主管普里查德表示，这是十个月来最好的一组官方 PMI 数据，表示中国经济已经重获一些动能，但是也提醒，这种复苏比较依赖出口跟 AI 的相关技术。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二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升至50.3，较五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荣枯线以上。从分类指数看，六月制造业 PMI 回升的主要驱动力来自需求端的明显改善。构成制造业 PMI 的五个分类指数中，新订单指数升至51.2，重回扩张区间；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产需两端实现同步扩张。不过，原材料库存、从业人员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则低于临界点。期内，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六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明显高于制造业整体水平，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此外，服务业景气度也持续改善。六月非制造业商业活动指数为50.2，比五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显示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回升。分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商业活动指数均位于55以上，业务量增长较快。至于六月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表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总体扩张略有加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球 AI 强劲需求带动中国这几个月的出口是明显的。另外呢，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在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就谈到了外贸的形势，同时也表示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突破。29号国务院常务会议，总理李强主持，他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也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相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维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要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推动贸易投资整合、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李强也听取了人工智能发展报告，会议指出要深刻掌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与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与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品质的直速能数据的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进行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而且还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中国产业体系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与服务加速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改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在国家支持 AI 等科技企业融资发展方面，我们看到国产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龙头长兴科技即将在上海科创板上市。这个时候呢，外电报道长兴已经跟腾讯签署了一份价值超过200亿元人民币的长期供货协议，最高合作年期可能长达5年。同时呢，长兴也在跟中国其他大型互联网公司磋商类似的合作。之前呢，已经有传出苹果在美光的存储记忆体芯片很贵的情况之下呢，向美国政府申请，希望能够购买长兴的 DRAM。 那么花旗的评估是说，即便是没有办法购买，但是呢也印证了长兴存储的实力。星期二的 A 股表现，创业板大涨将近3%，寒武纪市值突破了1亿元。那么我们看到呢，由于算力硬件芯片半导体到爆发，在上海上市的寒武纪市值已经突破了1亿元，这今天的涨幅有7.66%，推动了科创业板还有科创50双双大涨。港股 AI 大模型的股份的这个智普也一度拉升超过12%，收盘的时候涨了7.29%。看一下股市表现，沪深股市星期二缩量上行，三大股指在上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延续。

续走强，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数上涨接近3%，科创五十指数上涨接近4%，再创新高。整个二季度累计涨幅达到75%，沪深两市成交轻微减少到32000亿元。上证综指收报4094点，上涨0.5%，累计六月份沪指上涨0.63%，二季度上涨5.2%，上半年累计上涨3.16%。深成指收报16205点，累计上涨涨幅有2.48%，成交额17434亿元人民币。创业板指数收涨2.99%，六月份累计上涨7.5%，二季度和上半年累计涨幅超过35%。港股在六月最后一个交易日下跌，再次回落到23000点关口下方。蓝筹股跌多升少，加息阴霾压抑地产股。恒指收盘22881点，下跌0.63%。国企指数跌0.62%，科技股指数升1.8%，主板成交3080亿港元。六月份恒指累跌2301点，跌幅9.13%。二季度恒指累跌1907点，上半年累计跌2749点，跌幅10.72%。如果说从 A 股今年上半年的成交看起来的话，今年以来 A 股全市场累计成交额突破了317.5万亿元，刷新半年度的历史记录。来看一下亚太区其他股市。上期在韩国方面，在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这一天，协同三星跟 SK 海力士两大企业以举国之力投入 AI 基础建设之后呢，我们看到30号的韩国股市和日本股市的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尤其在今年上半年。来看一下韩国首尔股市，在星期二这一天是高开低开高走，收报上升0.97%，报8476点。今年上半年韩国股市累涨101.14%，在星期二这天 SK 海力士涨0.84%，今年上半年 SK 海力士涨了300%，三星电子涨3.41%，今年上半年三星涨了180%。日本股市星期二上涨0.86%，收在70062点。今年上半年日本股市涨幅30%。日本凯霞在星期二上涨1.39%，日本凯霞今年上半年的单一股价涨了896%。台湾股市星期二收盘上涨2.5%，今年上半年涨了59%。台积电今天的收报24010元新台币，上涨1.69%。台积电今年上半年在台股表现上涨55%以上。对于台湾来说，因为他们依靠半导体跟相关产业这样的一个产业链，不管是在经济的 GDP 的比重，又或者是股市的比重，所以对于韩国大投资目标 DRAM 产能5年翻倍，那么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压力。台湾业界人士分析，历史经验显示，记忆体厂如果宣布扩大产能，也就是景气上升循环即将触顶的讯号，所以台湾的相关产业记忆体的业者呢全面警戒。那么有分析说，台湾的业者现在呢在有关的产业链下游的储存解决方案者跟模组厂都要提高警惕，严防手中的库存从现在高价格的黄金变成未来卖不出去的毒药。香港经济日报的分析说，韩国压住 AI 强国梦，区域竞合争领跑，韩国将 AI 发展提升到国家最高战略层级，在官方还有企业协力打造 AI 全产业链，试图将他们的记忆体霸主推向跟中国和美国并肩的 AI 强国地位的时候，这会引发周边地区 AI 军备竞赛，还会提升韩国的竞争力。但是伴随着韩国经济太依赖单一的这种相关的产业链，那么资源瓶颈也面临了像是水电等等这些的缺乏，所以对韩国来说，成可能会是很好的，但败的时候呢，可能会拖垮韩国，包括他们的股市，而这样的连锁效应也是区内非常关注的。在日本跟韩国的股市还有台湾的股市都创下暴涨的记录的时候呢，在30号这天，日本的货币、韩国的货币都创下很低的记录。比如说，日本的货币创下40年来的低位，韩国的货币收报的时候是17年来的收盘低价。韩元在岸交易在当地时间下午3:30收盘，1美元跌报1549.4韩元，这是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收盘价。日元对美元贬值到40年来的新低，星期二这天低见了162.41对1美元，
每百日元对港元也失守了4.8。

因为受到跟美国息差扩大的拖累。有分析认为，日元对美元第二季度预计会下跌将近2%，将是连续第四个季度下跌。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表示，政府将构建一种能够抵御汇率波动的经济结构，同时在必要时随时在市场上采取行动。仔细看一下，美元汇价星期二高见101.42，日元低见162.417，美元走强，人民币持稳。人民币的离岸价在6.79到6.80之间，在岸价的时候是在6.78，收报6.7852，上升77个基点。随着美国通货膨胀上升，美元加息现在是越来越成为市场的共识。美元是不是会强势回归？首先看到的是，对冲基金已经开始持续买入美元。汇丰甚至认为，2022年美元爆炸性上涨可能会重演，但是摩根大通就比较温和的评估，说美元现在看起来相对便宜，加息周期历史上必然会带来趋势性的升值。目前看到美元的走势有几个核心的逻辑，包括了美联储鹰派转向，美元估值仍然比较低，还有欧元的结构性是弱势的。在日元贬值、韩元贬值的时候，美元上涨，这个是什么样推动的？下期我来关注相关目前美联储的独立性跟美元未来的上涨是有关系的。待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施压美联储要降息，即使面对通货膨胀，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最新的一项裁决可能为特朗普指定的美联储主席沃什的独立性扫除了一个最大的干扰。这个裁决是这样的，29号这一天，美国最高法院以5-4裁定，总统特朗普目前无权解除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的职务。这项裁决被视为是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重大支持，也暂时阻止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干预美国货币政策的决策。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书中强调，美联储的实质独立性以及外界对其独立性的观感都是美国央行制度设计的核心。法院认为，国会设计美联储时就是要让其免于总统的直接政治干预，如果要改变这项制度安排，必须由国会而不是法院或行政部门决定。案件起源于特朗普政府去年以涉嫌房贷诈欺为由，试图解除由前总统拜登任命的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职务，但库克否认所有的指控，并提起诉讼，认为白宫真正动机是因为他拒绝配合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的政治压力。最高法院这次并没有裁定特朗普未来是否完全没有权利解除美联储。

0: 美联储理事，而是认为白宫先前的解职程序违反正当法律程序。 法院指出，如果政府未来仍然希望撤换库克，必须先提出具体证据，给予他充分回应机会，并接受司法审查。有分析认为，这次美国高院的裁决为新任的美联储主席沃什扫除了干扰，也就是说，这次裁决的最大受益者是沃什，因为白宫通过撤换理事来控制货币政策的路径被大幅度封堵了。 而美国现在正面对AI芯片需求，还有能源价格一直在高位的情况之下，所带来通货膨胀压力。我们看到呢，就是目前的沃什是不是它的态度还是保持在鹰派的？那么这个鹰派使得市场认为美国加息，美元强势应该会渐渐的上来。
1: 就是。 这个判词很有意思，就是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亲自来写，而且呢，他原来是属于这个共和党提名的，共和党的总统提名，属于保守派阵营的，还有另外一位保守派的法官也支持，就造成了5-4保住了库克的这个职位。这里边的核心就是要保持美联储在做出相关的。 决策，尤其是关于利率的决策的时候，他不受政治影响，因为过去这一年多来，从鲍威尔再到库克，都受到巨大的政治的压力。但鲍威尔是扛住了，所以现在对鲍威尔的所谓的刑事调查也是做了一个折中。因为参议员们就说你要我支持沃什，那么你就得停止对鲍威尔的这个追杀。但是呢，库克是不是直接给撤了？因为所以他只能去打官司，在下级法院。 打了2轮的官司，最后到了最高法院。现在最高法院给他保住了，但特朗普还不依不饶，说我用别的方法来继续弄他。但是呢，现在看来呢，特朗普因为他选了这个沃什，现在这种通胀又是错综复杂的情况，可能沃什在未来会有相当大一个空间，至少在短期之内啊，不会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来决策未来的美国会不会真的走向。但是我们要看另外一项裁决，就是6-3的。 保守派统一起来的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就是特朗普可以解雇或者说炒掉在其他的联邦机构，比如说联邦贸易委员会里边他不喜欢的人，这个就给特朗普提高他的行政权力开了大门。
0: 谢谢洪辉，中国跟欧盟的。
2: 贸易关系最近的比较紧张一些，那么在29号这一天，欧盟跟中国就化解贸易摩擦展开了集中磋商，从这件新闻的角度看起来说，负责欧盟贸易事务的欧盟委员会委员谢夫乔维奇跟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部长级的贸易磋商，一致同意围绕化解贸易摩擦开展集中磋商，双方将围绕贸易、失衡以及中国对重要矿产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等议题，力争在10月之前取得具体成果。而来自于中方的媒体报道说，在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一次会议当中，双方都指出，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并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4个工作板块，包括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
3: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表示，中方愿意通过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加强与欧方对话磋商，妥处分歧摩擦，促进务实合作，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4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 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带。

0: 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还来评论中欧经贸磋商。
2: 我觉得这一轮谈判双方能够发表联合声明还是有共识的，当然这个谈判的只是开始啊，所以呢说到就是要10月份会有具体的成果。当然欧盟现在它有几个领导人，包括冯德莱恩，包括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还有莫茨德国总理，就说要中国升值人民币的汇率，那个马克龙说要搞一个什么特别的301条款那样的类似的机制来遏制中国的进口，他们这个话呢都比较对中国不是很友好。但是呢从现在谈判的情况来看，双方还是要实事求是往前推进，因为呢真打起来，那中国这个武器是非常厉害的，就是欧盟没有对等的武器，就是中国对稀土的出口管控。所以这次呢出口管制政策反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谈判的方向。当然中国也会要求，你天天说我出口管制，那你不是说我管制那个阿斯麦的光刻机吗？为什么你不给我出口呢？
1: 嗯，谢谢王辉。不知道这一次王文涛部长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欧洲的热浪？欧洲的热浪从5月下旬爆发以来，已经越来越多的国家感受到这种痛苦。现在可能更大的问题是，多国的电价飙升会触发通货膨胀的疑虑。创纪录的热浪侵袭和相关的连锁反应使得欧洲的电力系统不堪负荷，多国的电价创下近年来的新高，尤其是晚高峰时段电价刷新历史极值。上个星期天，欧洲部分地区气温达到40摄氏度，奥地利、捷克、德国和波兰的气温刷新纪录。匈牙利政府表示，因为作为主要冷却水源的多瑙河水温上升，他们国家的帕克斯核电站星期天的时候再次降低了发电功率。而欧洲受到热浪侵袭的时候，英国央行担心极端天气可能造成下一波的供应冲击，从而推高通货膨胀，尤其是对于食品价格。因为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预计，今年稍后到2027年之间会有一场严重的厄尔尼诺现象形成，扰乱全球天气模式，会推高食品的价格。世界能源理事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安吉拉·威尔金森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当前全球能源体系面临被割裂的风险，技术本身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瓶颈，真正挑战在于电网、储能还有系统集成等基础设施，以及信任、专业技术和制度建设等等。Okay.
2: 就这次欧洲遭遇的这个极端高温天气，我想它可能以后是常态。全球的这个气候是一体的，比如说就咱们这儿来看，到现在已经明天就7月1号了，但是今天一个台风还没有来。
1: 嗯，
2: 这说明为什么？这说明
1: 暴雨很多，黑色暴雨很多。
2: 对，嗯、说明呢整个这个洋流发生了变化了。那么就是4月份、5月份，印度就是南亚那边是极端高温，现在极端高温跑到欧洲那边去了。那么对于欧洲来说，这种挑战是尤其明显的，因为欧洲的这个普遍的，无论是发电，还是它的电力输送设施，还是呢这个家里边的，比如说空调啊，还有这个社区里边的变压器等等，全部都老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欧洲和中国谈判，那什么方法最快能够帮助欧洲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和中国合作嘛，
1: 嗯，
2: 就是现在的情况来看，就是空调也好，电扇也好，那中国是马上就可以给它供应的，那别人都供应不了。但这个可能就是又出现一个情况，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可能过几天或者过两个月那个气温下去之后呢，他就忘了这个事，但明年再重演一次。但是对中国企业来说，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危机的处理模式。比如说像这次有一款中国的空调卖得特别好，就他把这个欧洲的这种管理体制和僵化的审批程序都给琢磨透了，所以你回家自己装上就行了。那么如果说欧洲要和中国合作，其实有很大的空间。比如说现在欧盟又对中国的光伏的逆变器在以后的公共政府采购当中不许用，

0: 那有的国家是用的非常好，比如说像南欧的西班牙，它大量进口中国的光伏，而这个葡萄牙的电网是和中国的相关企业一块来合作进行提升和改造的。所以我们再回到像现在遭遇冲击的这些西欧国家，原来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如果说未来大量的需求空调，家庭的空调，它怎么办？欧洲自己是没有这种产能的，你别指望它在两三年之内就达到这个。而我们看到这个气候变化，它可能是至少在中长期之内是一个往上走的气温，不能够因为特朗普不搞应对气候变化了，那欧洲也跟着他闻鸡起舞，也不搞这个东西。我们实际上看到，像欧洲的电动车，现在很快就会纯电动车超过25%的市场占有率，所以这就是说欧洲和中国谈判当中应该要放眼长远，放眼整个全球来看。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1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4: 我们当照片
1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6: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1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0: 冷暖人生，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伊朗称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墨加协定将会启动首次联合审查，

0: 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尔汉。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鼓掌。

0: 看，其中120亿美元将交易入前五项核心条款。伊朗的导弹能力、抵抗阵线和浓缩铀的权力都不可谈判。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在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说，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的手中。此外，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该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阿齐兹此前还说，地区国家压注于美国的计划将会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并表示美国军事基础已经对地区国家构成了威胁，而非是一种保护。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美墨加协定6年之后，于7月1号迎来了首次联合审查的关键节点。如果美国反对协定延长16年，协定仍然会延长10年，但是之后需要定期进行审查。
2: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7月1日，也就是周三，美墨加三国代表将举行线上会议。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经济部长出席，美国出席的代表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目前，墨西哥与加拿大已经明确支持协议正常延续16年，正等待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
3: Entonces, una de ellas puede ser, por ejemplo, ampliarlo a 16 años más. Esa carta se tiene que firmar antes del miércoles, antes de mañana. Entonces, yo, por ejemplo, ya firmé cuál es la posición de México, que se amplíe otros 16 años. Hizo lo procedente el secretario de Economía de Canadá y ahora pues, estamos esperando la respuesta de Estados Unidos.
2: 辛巴姆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协议正常延长16年，协议将自动延长10年。三国要定期进行审查，但并不是每年都审查。假如协议审查过程中有条款要进行重大调整，都需要三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是三国政府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随意终止协议。
4: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调，经过之前的接触和谈判，美加墨三国谈判团队整体持乐观的态度，均展现出推动协定延续的意愿。不过，美国方面仍然存在影响谈判的其他因素，那就是特朗普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1: 日美两国坚毅之龙的联合军演在6月30号正式结束。这一次的军演，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了宫古岛，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抗议。
5: 日美代号为坚毅之龙的联合军演30日正式结束。这次演习自6月20日起，在九州及冲绳5个县展开，共有约9600名日美官兵参加，以提升西南岛屿防卫及快速部署能力为主要目标。演习期间，陆上自卫队鱼鹰运输机首次飞抵冲绳宫古岛民用机场，并首次使用美军普天间基地，同时动用民用港口、机场等设施进行演练，引发当地部分居民不满。
6: 日米ですから、今回は陸上自衛隊と日本の陸上自衛隊と米軍の海兵隊の、ね、共同訓練なわけですけれども、当然近隣諸国には軍事的な緊張を、ね、高めることにつながると思います。
5: 反对民众认为，军演将引发军备竞赛，不利于地区和平。
6: 軍事訓練というのはまた近隣諸国の軍事訓練を引き起こしますから、軍拡というのは果てしなく拡大していきますので、軍事でやっぱり平和は作れ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思っています。で私たちも近隣諸国とのですね、もっと交流とか。それから交易とかですね、通して友好関係を深め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をや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いうふうに私は思っています。
5: 陆上自卫队称，这次演习有助于提升自卫队在包括美军基地在内的各类设施执行任务的能力。美军则表示，未来发生不测事态时，可利用自卫队运输力量，将射程约200公里的岸基反舰导弹及短程防空系统部署至西南离岛，进一步提升美日联手应对能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内地两厢电动车新国标实施多项。

0: 安全指标升级。澳大利亚房价出现近四年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
1: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2: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内地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今天开始正式实施，在多项关键安全指标上进行升级。
2: 两项新国标中，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主要聚焦整车安全，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则重点提升动力电池安全门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明确为物理断电装置，取代以往主要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进一步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并要求车辆可通过点触或长按的一个动作响应断电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从源头降低高压系统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动力电池安全方面，新国标要求在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即便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系统仍需及时报警，同时烟气不得对成员造成伤害。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整车和动力电池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等项目，从碰撞、充电、热失控等多个场景提升电动汽车安全底线。随着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在整车高压安全、电池热安全以及极端工况防护等方面都迎来更严格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期62天的全国铁路暑期运输今天开始正式启动，至8月31号结束。暑运期间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3: 暑运期间，铁路部门将统筹用好西安至十堰高铁、西安东站、佛山站等新线新站能力。从运力安排上看，在第三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安排增开跨铁路局运输的旅客列车480列，日均计划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2万列左右。分区域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客流集中。根据车票预售信息，中小城市客流较往年明显增加。暑运期间，铁路12306将根据大数据分析，动态掌握旅客出行需求，同时不断优化站车出行服务，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沿途各站提供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爱宠行服务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与此同时，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计划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持续开好金缕时光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大梅上饶、伊春号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旅行需求，激活旅游消费潜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球首款量产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在30号于深圳发布，目前可用于家庭情感陪伴。企业表示，机器人覆盖了人类

0: 90%的基础动作。
1: 2025年，全球共出货约1.3万至1.6万台人形机器人，其中90%来自中国。全球首款量产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6月30号在深圳发布。这款搭载情感大模型、外观可以定制的消费级人形机器人，使用仿真皮肤，皮肤上还有毛细血管，眼睛会跟随注视。
2: 每一个眉毛、每一根睫毛，都是在前期是用人手工植入上去的。我的目标是把它在生产线把它形成标准，形成量产化，可以用设备去模仿人手去实现这种睫毛的定制、睫毛的植入。
3: 我可以陪你聊天谈心，还能帮你梳理情绪或者分享有趣的小事。
1: 这款机器人的情感大模型都会在与用户的陪伴过程中诞生出最匹配用户需求的性格。企业表示，为了保证用户的隐私，机器人的记忆则会采用本地加密存储。它目前可以站立、缓慢走动，但承担家务等功能还有待开发。中国商务部等部门在6月发布关于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面向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加快养老机器人、陪伴机器人等新型人工智能产品应用示范，提升情感陪伴、健康监测等能力。陪伴机器人的赛道在业内也备受关注。截至6月30号，这款人形机器人预订量已超过13000台，机器人分男版和女版发布，价格在11.98万元至99万元人民币之间。凤凰卫视朱家杰、吴之晨深圳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海巡署公布的画面，声称掌握了大陆海警船进入到东沙和金门水域，并出动了船艇并航监控，同时以中英语来广播喊话。
4: 台湾海巡署人员出动台中舰赴东沙水域，声称掌握到大陆海警船3幺洞幺船艇于6月27号进入东沙水域，立即并航监控，并公布数据称，今年以来大陆海警船航经东沙水域共4艘船，9个航次。随后在6月29号，海巡署宣称再度掌握4艘海警船编队进入金门水域，在金门水域采取1对1方式并航监控海警船，并全程搜证。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我们继续来看，在台湾日前因为连日的大雨造成了水患，台北市长蒋万安承诺给受灾的市民来进行补助，但是出现了误发再来追讨的争议。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就质疑台北市政府是没有救灾标准流程，所以才会出错。
5: 台北市日前因大雨淹水，内湖区多户住宅惨遭水患。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勘查灾情，并给受灾民众发放每户1万块台币的慰问金，其中有住在4楼的住户也领到钱，引发争议。台北市政府事后将慰问金追回，但遭到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质疑。
6: 对，我不会犯这个错误。台北市没有一个系统救灾的SOP。
5: 沈柏阳还加码宣称已经向民进党政府争取到淹水达50公分以上者发放新台币2万元的慰问金，另外淹水达30公分者有1万台币的家电损失补助，并喊话台北市政府加速完成造册，让钱尽快进到灾民口袋中。
6: 当你公所有造册的时候，你后续再发的时候就不会出现那个疑问。
7: 我想立法委员在中央协助争取相关补助的提高，我想不只是林彦秀委员在昨天召开的会议，或者是今天的审委员，都是好事。在前天特别要求他们简化一切的程序，从宽从速的发给让受灾户能够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5: 台湾年底地方选举在即，蓝绿都在撒钱争取选民支持，而目前最新的民调，蒋万安整体的支持度依然保持稳定领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沈柏阳在年轻族群及高学历的看好度较高，蒋万安则在40到59岁及中壮年族群占优势。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根据最新的报告显示，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经历了自2022年12月份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在6月，澳大利亚的住宅价格总体下跌了0.4%，悉尼的房价跌了1.2%，而墨尔本的房价是跌了1%。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查莫斯就表示，房地产市场的波动或增速放缓是在预期之中。
8: 导致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关键因素是，从7月1号开始，政府决定缩减房地产投资的税收优惠，

0: 显著降低了市场的热度和投机需求。另外，利率与生活成本因素，今年的三次加息以及对通胀的担忧严重削弱了借贷能力。澳大利亚各大银行纷纷更新预测，以反映市场更大幅度的下跌受此影响。悉尼和墨尔本引领了全国房地产市场的下滑，但是报告还显示，在乡村和近郊地区的房价却上升了 1%。 澳大利亚财长查莫斯认为，主要城市房地产市场波动在预期之中，财政部是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房价的表现，而不是局部城市。
1: That Melbourne was a bit softer. Sydney was pretty even, maybe a tiny bit softer as well. We've been seeing this for most of the year.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playing out, whether it's auction clearance rates or house prices more broadly. Interest rates are playing a role. Broader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playing a role as well. But overall, the market, whether it's house prices or auction clearance rates,growing a bit more slowly, but in some markets like Sydney and Melbourne, those big markets, we have seen a bit of a moderation in clearance rates in the last few months. And so overall, we expect prices to continue to grow more slowly. There is a bit of volatility in house prices. There is a bit of volatility in auction clearance rates. These are long-term investments. But different market forecasts have said different things about this. The Treasury assumptions are pretty clear, and they're a national assumption rather than specifically about Sydney or Melbourne on its own.
0: 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下滑，很多人担忧是否会影响到本国的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经济动力是大宗商品和贸易服务，房地产经济占比不大。广学杨英，悉尼报道。
2: 巴基斯坦东部在30号发生了屋顶坍塌事故，造成了14名学生死亡和多人受伤。事故是发生在旁遮普省的省府在拉合尔一处的私营补习中心。事故发生之后，警方和救援人员就立即赶赴了现场展开搜救，救出的师生被送往多家医院。事发时，这群学生正在补习中心上课，屋顶突然坍塌，导致他们遭到了掩埋。警方表示，补习中心所在是栋老旧的建筑，尚未完工的2楼屋顶显然是因为施工质量差而发生了坍塌。事故后，补习中心的负责人已经被逮捕。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发表了声明，对遇难者表示哀痛，并向家属表达慰问。在巴基斯坦，建筑标准往往执行不力，建筑物倒塌的事故屡见不鲜。埃及的南部在30号发生了机动三轮车翻车坠河的事故，造成了车上至少有9名儿童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运送罹难者的遗体的车辆从医院驶出，院内传来了罹难者家属的哭喊声。事发在埃及南部艾斯尤特省的阿布提格地区，三轮车当时载着从附近农地回家的孩子们，因为转向事故翻车后坠入了水渠。一名遇难者的家属就表示，这些孩子因为家庭贫困，每天都要到农田里去参加劳作。罹难的儿童年龄在10岁到17岁之间，目前伤者的情况不明。在事故发生之后，相关的部门赶赴现场处置。当地的省长阿勒万在现场督导搜救工作，并责令在水渠两侧加装混凝土护栏以及增设其他的防护设施，以防范类似的事故再次发生。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彭博社报道，中国监管部门正劝阻企业以较高利率在境外融资，这是当局为遏制地方借款主体风险，加强监管逾千亿美元境外债务的最新举措。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近期要求部分中资投行避免承销收益率超过4%的

0: 约有710亿美元境外债到期，明年到期规模将进一步攀升至超过1300亿美元，达到高峰。其中，仅地方融资平台未偿还的境外债余额就约达1170亿美元。中国此前已经持续收紧境外融资审批，部分地方融资平台获批的境外发债额度已被下调。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是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充分协调并得到民众支持的情况下达成的。另外，伊朗代理防长里萨同一天表示，若停火协议遭到违反，伊朗将毫不犹豫地采取回应措施。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近期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人民在外交领域取得的一项成果，但一些政治派别与敌对媒体试图通过抹黑谈判团队，质疑国家决策，削弱这一外交成果。佩泽西奇扬并指出，伊美谅解备忘录是在伊朗国家总体政策框架内，在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保持充分协调并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支持的基础上达成的。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宣布，美伊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并称这是伊朗主动提出的要求，但就遭到伊朗的否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跟进相关事项，美方代表赴多哈与伊朗专家代表团此行无关。
1: 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伊朗的要求下，美伊双方周二将在多哈举行会谈。
2: So we'll see how that goes,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on that front. But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in all fairness.
1: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飞往卡塔尔参加此次会谈。不过，伊朗高级谈判代表贾里巴巴迪否认了有关双方已安排会谈的说法，表示目前并没有任何新的谈判日程。作为此次谈判的重要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将于周二恢复谈判。美国政府也一直坚持称，双方的技术层级谈判仍将按计划在未来几天内举行。一般来说，技术谈判是指由第一级别外交官就协议的具体细节展开磋商，为之后伊朗和美国高级别领导人重新坐到谈判桌前达成最终协议铺平道路。周一早些时候，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卡塔尔将释放60亿美元被冻结的伊朗资产。不过到目前为止，美国官员表示尚未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释放。而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只有在伊朗履行协议之后，美国才会允许逐步释放伊朗资金。尽管出现了这一波紧张局势，但是有美国的海事专家仍然保持谨慎乐观，认为今天局势重新趋于平静，说明爆发全面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目前双方的摩擦更像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归属权所产生的不同解读，而不是准备再次走向全面战争。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特朗普政府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协议最新进展，这是特朗普政府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后首次向大范围国会议员做简报。协议内容持续引发两党争议。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29日向国会通报美伊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这是大多数国会议员首次直接听取特朗普政府关于推动结束这场战争的情况介绍。由于部分议员仍在返回华盛顿途中，或是准备参加当晚的众议院投票，简报会以线上方式举行。自6月18日双方签署包含14项内容的协议，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持续要求政府提高协议透明度，公开更多细节。大部分共和党鹰派议员对协议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误。 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卡西迪批评，该协议是数十年。

0: 年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认为协议不仅未能遏制伊朗发展核能力，反而让伊朗学会利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谈判筹码。包括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和科顿在内的多名议员则要求国会对协议展开审查，主张伊朗必须彻底拆除铀浓缩能力，并警告该协议可能重蹈奥巴马政府时期伊核协议的覆辙。民主党方面同样对协议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协议结果具有灾难性，甚至形容其为一种投降式协议。民主党议员表示，这场战争本不应发生，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换来了对伊朗的过度让步，既为解决伊朗核问题，也为遏制其对地区武装组织的支持。与此同时，民主党还强调国会的监督权，要求政府向国会提供协议全文并举行更多简报，同时推动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白宫派出卢比奥和维特科夫向国会通报美伊谈判状况，可能是因为国会议员的不满声音太多了，恐怕不解释一下会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那么在国会议员眼中，特朗普政府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宣告胜利的凯旋书，而是一份典型的烂尾工程合同。二月底战争爆发的时候，特朗普吹嘘的目标是彻底摧毁伊朗导弹工业，迫使其无条件投降，他还煽动民众做好准备接管德黑兰政权。可是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呢，美方却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战果的情况下便草草签署协议。美国不仅准备解冻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豁免石油制裁，甚至同意推动由海湾国家出资的3000亿美元伊朗重建计划。这在国会看来无异于美国出动了航母和导弹，最后却给德黑兰送去了解冻的真金白银。讽刺的是，这份备忘录签署仅仅10天之后，就在这场国会通报会的前2天，6月27号，美伊因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与收费歧义再度开火。面对这场耗费巨资的却两手空空的结果，美国国会议员跨越党派藩篱兴师问罪，从3方面攻击白宫。第一，痛批未战先降，要求交代经济输血的法律依据。有共和党鹰派议员直接将矛头对准特朗普，指责他出卖国家利益和中东盟友，要求白宫交代在伊朗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永久契合承诺的情况下，凭什么通过行政命令豁免其石油出口制裁。解冻的120亿资金和80亿原油收入是否会被用于补贴珍珠党等代理人的武装？第二是炮轰和赤字，质疑战争彻底失去正当性。民主党是从制度和地缘安全角度追究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的核反弹损失。民主党人指出，战争爆发不仅没能遏制伊朗，反而促使其铀浓缩库存暴增至约440公斤。而备忘录中对这些高浓缩铀的处理，如降浓缩、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等，全部是由于措辞模糊而沦为空谈。民主党质问，如果战争的结局是让伊朗离核武更近，让美国制裁手段尽失，那么当初开战的意义究竟何在？第三，就是拦截行政权力，启动伊朗核协议审查法的强行介入。为了防止特朗普政府在接下来的60天技术谈判中继续割肉，国会议员正在联合寻求法律武器夺回主导权。多名共和、民主两党核心议员在简报会后明确表示，白宫休想绕过国会，他们正在要求行政部门必须将未来的任何最终协议作为正式的条约提交国会审查并且投票。如果白宫拒绝，国会将威胁通过拒绝拨款、限制军费等手段强行冻结协议的手段协议的执行。美国国会这场战争烂尾的追责风暴，不仅揭示了美伊新协议本身的脆弱性，更将特朗普政府推入了国内政治的泥潭。他不仅要在中东应对随时可能撕毁备忘录的伊朗，还要在国会山面对两党议员对他外交无能、损害美国国家威信的无情批判与清算。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 委员会的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9号在欧盟总部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围绕中欧经贸重要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建设性的讨论，确认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设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四大板块，并设立联合监测机制。双方交换了市场准入清单，同意推动逐步解决各自关切。双方充分肯定了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取得的积极进展，同意加强对话，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和交流。王文涛也针对欧盟逆变器融资禁令、网络安全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等问题提出关切。王文涛强调，中国不是欧盟面临问题的根源，而是解决问题的伙伴。欧方相关经贸工具及对华限制措施严重影响中欧正常经贸合作和全球产供链稳定，敦促欧方从中欧经贸关系大局出发，重视中方严正关切，避免经贸摩擦升级。谢夫乔维奇表示，中国是欧盟的关键经贸伙伴，欧方一致认为应该加强与中方的接触对话，无意扩大贸易摩擦。欧方高度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愿与中方在欧洲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向下加强对话磋商，管控分歧，扩大对华出口，推动欧中经贸关系更加平衡稳定发展。双方责成工作团队加紧工作，努力取得务实成果，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次会议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布鲁塞尔的这场中欧商贸高官会晤释放了极为清晰的信号，面对一触即发的全面贸易战魅影，中欧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在最后关头选择拉紧刹车，努力用建立新机制代替关税对轰。这是中欧自2019年以来首次发表此类经贸领域的联合声明，给因电动汽车、绿色供应链和化工产品摩擦而急剧升温的中欧经贸关系打入了一剂关键的强心针。这场力阻全面贸易战爆发的中欧磋商有以下几个重要看点。第一，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不是口头上的呼吁，而是机制的实体化。双方宣布正式成立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其下设的结构设计具有针对性，有四大核心板块：贸易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和世贸组织改革。还要设立联合监测机制，通过交换真实的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用技术性数据化的透明度来冲抵政治操弄带来的盲目猜忌，防止摩擦因信息不对称而恶性升级。这表明双方都意识到维持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但全面脱钩的代价欧洲同样无法承受。用长效机制代替临时喊话，表明中欧正在努力将经贸分歧从政治对抗拉回到技术谈判的轨道上。第二，欧盟在本次磋商中表现出的复杂心态，充分暴露了其既想捍卫工业其基础，又怕引火烧身的两难困境。谢夫乔维奇在会后强调，维持现状绝非可行选项，欧洲需要捍卫自己的工业。但同时呢，由于欧盟27个成员国在刚刚结束的峰会上并没有就新的对华严厉贸易行动达成一致，欧盟深知对华任何惩罚性行动都将引来同等烈度的反制，这会对尚未完全走出高通胀阴影的欧洲企业造成重创。第三，双方将团队交付切实成果的期限锚定在10月份，这并非巧合。10月中旬将举行下一届的欧盟领导人峰会，而在此之前，中方预计还将开展一系列重大的大国外交活动，包括9月份的中美高层互动。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个月将是中欧能否彻底避免全面关税战的黄金窗口期。第四，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建立无疑为全面贸易战的爆发成功踩了刹车。但是呢，正如谢夫乔维奇所言，并非所有问题都能够立刻解决。交换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容易， 但要在关税、补贴、出口管制等肉搏区达成让彼此都满意的具体协议，仍然需要极其艰苦的拉锯战。这次会议搭建好了舞台，而2026年秋季的下一轮部长级会议，那将是检验中欧能否真正走出贸易战阴霾的试金石。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当前从全球视野看中欧矛盾，全球单边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碎片加剧，那么中欧选择在布鲁塞尔坐下来谈，其意义已经超过了双边的范畴，所以呢应该是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秘鲁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结果出炉，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中险胜，得票率为50.135%。
3: 秘鲁总统选举全部计票结果显示，现年51岁的藤森庆子以不到1%的得票率优势击败了对手左翼候选人森切斯。藤森庆子在采访中表示，对选举结果感到非常高兴。他也强调，国家正处于分裂之中，有责任倾听各方意见。
4: Las puertas del diálogo van a estar siempre abiertas hacia Roberto Sánchez y hacia todos los demás líderes políticos de las distintas bancadas que están representadas en el Congreso y aquellos políticos también que han participado en esta última elección. Acá lo importante es trabajar por el futuro y el desarrollo de los peruanos.
3: 此前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藤森庆子领先桑切斯约4.4万票，但桑切斯谴责海外选票计票存在违规行为，称他将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藤森庆子是已故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她四度参选，上任后将成为秘鲁史上第一位民选女总统。目前，藤森庆子已着手筹组内阁，将公开招募经验丰富的技术官员，以兑现减少犯罪和缩小秘鲁社会严重不平。

0: 等的承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塞尔维亚29号迎来逼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当地气象学会宣布极端天气和高温预警。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阿达湖，许多民众在游泳消暑，一些民众在树荫下乘凉喝冰饮降温。当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塞尔维亚最高气温接近40摄氏度。塞尔维亚气象学会提醒民众尽可能待在家中进行低强度活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6月27日突然宣布将在数周内辞职，并提前举行总统和议会大选。这一举动看似是向街头抗议压力妥协的政治退场，但是在熟悉巴尔干政治和武契奇行事风格的观察家眼中，显然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极具权谋色彩的以退为进式的政治解套与权力重组的计划。我们观察一下，第一，从总理到总统，武契奇已经在塞尔维亚掌权12年。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任一次。武契奇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任期，原定于2027年中期届满。在塞尔维亚政治体制中，总统是个偏向礼仪性的虚位元首，总理才是掌握行政实权的政府首脑。但过去这些年，武契奇凭借个人威望和对执政党塞尔维亚前进党的绝对控制，事实上将权力中心强行吸纳到总统府。随着总统任期即将封顶，他无法再次连任。通过提前辞职并触发大选，武契奇可以在议会获胜之后顺理成章地转任总理。他曾经在2014到2017年担任过这一职务。这样不仅完美绕过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还能将他个人的实质影响力与总理的法定行政权力重新合体，实现权力的合法延展。第二，自2024年11月导致16人死亡的诺维萨德火车站遮雨棚坍塌惨剧以来，塞尔维亚爆发了自2000年米洛舍维奇下台以来规模最大的由学生和青年主导的持续抗议。面对长达1年半的持续街头施压，常规的拖延和局部让步已经很难平息民怨。武契奇深谙政治心理学，他主动扔出提前大选的重磅炸弹，直接切断了抗议运动继续积蓄民意能量的时间线。街头抗议的优势在于情绪动员，而武契奇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基层组织网络、媒体控制力以及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将战场从情绪化的街头拖入高度依赖组织和资源的票箱，是典型的用自身体系优势对冲民意风险的降维打击。第三，这场提前大选在实际选择上也极为讲究，打的是信息差与组织差。目前的抗议运动虽然是声势浩大，贝尔格莱德示威曾经多达18万人，但其核心是由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主导的变革运动，群龙无首，尚未转化为具备成熟竞选纲领和跨区域动员能力的正式政党联盟。最新的民调显示，武契奇的塞尔维亚前进党仍享有40%到47%的基本盘支持率，而学生运动的支持率虽然达到了31%左右，但缺乏绝对核心。武契奇在对手有热度无组织的阶段突击闪击，就是要赶在反对派完成资源整合、推举出统一领袖之前，用一场速决战将其彻底击碎。第四，武契奇宣布辞职之后，明确表示自己不仅不会退出政坛，还会全力为前进党及现任党主席武切维奇助选，并将新选举联盟命名为统一塞尔维亚。其幕后的棋局已经成型，他将通过大选扶植一位绝对忠诚的政治盟友接任总统，而自己则出任掌握实权的总理，可以让他在隐身于二级决策幕后的同时，继续通过执政党机器对塞尔维亚的内政外交保持绝对的最高裁判权。我们的观察结论就是，这不是武契奇政治生涯的终结，而是他步入下半场的权力交接仪式。他用自己的辞职作为筹码，和整个塞尔维亚的反对派进行一场高赌注的对赌。只要执政党基本盘不发生

毁灭性塌方，这场幕后设计最终大概率会以577如愿拿到总理权杖，再次完成政治洗牌而收官。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1: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禁魔窟。
2: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3: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2: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4: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3: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讲话，香港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伊朗称暂未计划与美方会晤，坚持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了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奇，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当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还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与习近平进一步的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升华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古巴共产党与古巴政府29号在首都哈瓦那革命宫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古巴党和政权领导人，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等大约200人出席了当天的庆祝活动。华新在致辞当中表示，中古两党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中国共产党始终的坚定同古巴共产党站在一起，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支持古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业。古巴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则是在致辞当中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伟大成就，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称古方愿同中方携手并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繁荣发展。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据报，特朗普听取恢复对伊朗东武选项，但仍然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消息指，美军将会在以黎驻扎地面部队监督停火。
2: 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3架，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10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是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是目前仍然是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目前已经决定暂时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的决定，但是特朗普已经是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会破坏外交进程，并损坏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而特朗普

0: 还告诉助手，即便是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了8月18号的协议的截止日期，他也能够接受。而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打击感到满意。特朗普此前称，美伊可能在卡塔尔多哈进行接触，而美国在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卡塔尔。但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在30号就表示，伊朗未来几天没有计划在任何的层级与美国的方面会晤。而与此同时，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和安全安排，各方分歧仍在持续。
1: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伊朗方面从一开始就没有安排未来几天与美国进行任何层级的会晤。他强调，即将在多哈进行的是伊朗与卡塔尔方面关于执行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的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问题。
2: اجرای بندهایی از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هست از جمله بند مربوط به آزادسازی دارایی های محدود شده ایران که با طرف های قطری خواهد بود لذا بازم تاکید می کنم هیچ نشستی در هیچ سطحی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برای چند روز آینده ما برنامه‌ریزی نکردیم。
1: 巴加埃强调，伊朗关注的是谅解备忘录条款能否得到落实。他说，美国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结束战争的承诺，是谅解备忘录第一条中的明确承诺。伊朗将根据备忘录文本来判断美国是否履约。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承诺是明确的，伊朗有能力履行自身的责任，不需要外部干预。
3: 值得注意的是，巴加埃在用词当中并没有用终止、暂停或取消这样的字眼，他只是说目前这几天没有计划与美国进行谈判，也就是说谅解备忘录仍在执行过程中。他还强调承诺对承诺，所以未来是否举行谈判还要看美国是否能够兑现承诺。凤凰卫视里约郑凯穆森伊朗外交部报道。
0: 伊朗方面对于谈判的立场强硬，谈判还有哪一些的变数？对于伊朗而言，重启谈判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4: 这一次呢，伊朗外交部还有伊朗议长凯利巴夫呢，他们的讲话当中呢，都是在强调没有必要也没有计划跟美国进行谈判，但他并没有说取消或推迟或者是暂停。那么这就意味着其实伊朗和美国的间接的对话其实一直在进行，包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呢也在强调，在通过中间方包括卡塔尔的一直和美方呢进行沟通。那么就双方的一些承诺问题，尤其是美国解冻伊朗的资金，还有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呢，都在进行沟通。所以呢，其实呢，这个不正式、不举行正式的会谈，我觉得是伊朗在目前的国内压力下，所以呢，不能够跟美国进行会谈。但是实际上，这个沟通还是在进行，谅解备忘录也没有取消。所以呢，目前看来呢，双方的症结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管理问题上。那么就目前的观察来看呢，伊朗的红线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由伊朗来管理。那么此前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海湾国家的时候强调的一个自由通行的政策，包括在阿曼建立的这样一个平行的航线，在伊朗看来呢都是挑衅，伊朗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所以双方才进行了一系列的冲突。那么目前呢，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呢也强调，如果美国要兑现承诺，我们也愿意兑现承诺，那么但是如果对方呢要违约，那么我们也会准备好进行战斗。所以伊朗态度呢是非常强硬。那么现在要看在卡塔尔双方的通过间接的沟通，是否美国能够做出让步。如果卡通行承认伊朗的管理的话，那相信呢卡塔尔的会谈很快会进行。如果美国和伊朗还是就此僵持不下，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还会继续出现边打边谈的情况。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30号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军就会长期的驻持在黎南部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在当天和以色列防长卡茨以及以军的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同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塔尼亚胡在前线发表讲话时强调，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留在黎南部并对以色列构成了威胁，那么以军就会继续驻扎在此。他同时也向以军下达了明确的指令，一旦发现任何的安全威胁，必须立即采取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相互承认主权，且渴望和平相处，伊朗和真主党无权干涉黎巴嫩事务。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日前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称，美国将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个驻扎地面部队，而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的国防军行动。根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可以借助军队黎以双方来进行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的承诺。他还透露说，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的监督双方，但是中央司令部官员将会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6月26号于华盛顿结起了为时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但是，以色列在6月28号继续对黎巴嫩的多地发起了军事打击。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祝贺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年上半年，港府帮助400多家企业赴港发展。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华卫视资讯台。
10: Armale，
11: Raya，
12: Aquatino， Coparmus，
13: Diversità。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احترام.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9: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嘉宾来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随后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表示，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2: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3: 请就坐。
1: 李家超表示，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香港特区政府将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特区政府会坚持为香港市民谋福祉的初心，带领市民共筑更美好的共同家园。有在香港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了自豪和自信。
4: 香港特区政府7月1日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代表一起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不少嘉宾表示深感自豪和鼓舞。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表示，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克服艰苦，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5: 无论是农业、好科技、好商业、好医疗，都是好，到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可以向我们全国的14亿人民交代的一个亮丽的答卷。取得的成績呢，呈現返俾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亦都呢係感謝我哋嘅先輩呢係創立共產黨，大家堅持呢一個理念係為人民服務，然後呢就各樣嘅進展呢都係以科學嘅去計劃，咁所以有咁今日嘅成績。
4: 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认为，香港社会应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国家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
6: 对于党的历史，我们要了解多些，因为党是领导我们国家，所以这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重要。过往在这方面我们是不算很多，所以我想在未来日子里面都会加强下这方面的宣传教育，令到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因为党和国家是密不可分，党是领导我们国家的。
4: 也有多位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7: 大家除了要珍惜之外，也都是要想想自己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可以怎样继续为国家，譬如我哋香港點樣為香港嚟到作出我哋嘅服務，作出我哋嘅貢獻咯。
8: 中國共產黨帶領之下，我哋強過、富過同埋富民，同埋我哋香港嘅一國兩制，同埋咧我哋15規劃啦，未來嘅發展咧，令到每一位中國人，包括全部嘅香港市民咧，都係咧好鼓舞、好驕傲嘅。
9: 那我想啊，這個作為一名中國人，
3: 也作为一名港澳居民，那我们呢，这个都非常的自豪啊，以及非常的自信，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啊，为我们中国的继续在国际舞台的发光发彩啊，要贡献我们港澳的力量。
4: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在今天上午举行了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的时候表示，本届政府上任4周年，多个方面取得了成果，面对外部环境的竞争激烈，科技革命的加速演进，以及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的经济红利。
9: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7月1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仪式开始，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0: 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
0: 李家超还提到，今年的七一有另外一个意义，当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随后李家超连同其他主礼嘉宾共同举杯祝酒，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繁荣安定。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今天一早举行了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0: 7月1号，各中央驻港机构在上午7点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多名副主任以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大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步伐铿锵，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现场奏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与香港市民共同庆祝回归纪念日，表达对国家、对香港的美好祝福。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楼外，同样举行升国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面向国旗肃立，由3名青年组成的护旗队郑重升起五星红旗，全体人员昂首肃立，齐唱国歌，行注目礼。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领导以及干部代表在公署总部大楼前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对国家的崇高敬意，对护航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各个军营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官兵履行好守卫湘江的神圣使命。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彰显驻港部队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2: 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并表达对国家的感谢，对香港特区的祝福，呼吁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3: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

0: 家繁榮穩定，讓我們齊心協力，為祖國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奮鬥，大家一起加油。
1: 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香港不断地发挥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今年上半年已经帮助413家海外以及内地的企业来港拓展业务，在港上市的上海企业也已经逼近200家。
2: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以来，香港投资推广署已经帮助413间海外及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为香港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投资额，按年增长 36%， 其中 60% 的企业来自中国内地。
3: 我们香港的话也是常常，特别在投资推广署会跑到不同海外的那个展览会去推广香港，也是通过我们的推广的话也吸引到更多的企业，不单只是国内还有海外的企业来到香港，因为香港其中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跳板，所以希望企业海外的企业来到香港，通过香港进入大陆。
2: 当前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中国从世界工厂转向创新主场，香港科技园将会设立香港世界机器人超级加速器，预计会在8月9月正式宣布。
4: 作为上海的高质量孵化器，人形机器人孵化器在2026年上半年，就今年的上半年，光接待的海外来的访问的团体已经不下百个，人数很多，他们对我们国内的机器人生产的领域的产能有迫求的要求，那么能够让它更快的为各个客户提供服务，同时也为我们国内的各家机器人产业、各家机器人的公司提供很好的相应的产能提供，我们设定香港的加速器。
2: 数据显示，2025年沪港进出口贸易额高达2400多亿元人民币，按年增长超过30%。凤凰卫视高伟佳、何超上海报道。
1: 台湾海巡署公布的画面，声称掌握大陆海警船进入到东沙和金门水域。海巡与军方官员在一号赴台湾立法院，针对于应对大陆船艇，表示将由海巡船艇并航，并将由而军方根据协议来进行支援。
5: 台湾海巡署人员出动台中舰赴东沙水域，声称掌握到大陆海警船于6月27号进入东沙水域。海巡署公布相关画面，并宣称在6月29号再度侦获四艘海警船编队进入金门水域。
6: Turn around and leave now。
5: 台湾军方与海巡署官员7月1号赴立法院，针对大陆船舶常态化巡弋台湾海域之因应作为进行说明。
7: 全部一对一并行监控
8: ，OK，
7: 然后广播驱离，没有离开我们不会走。那跳船的话，它放仪器的时候，我们甚至进破造浪。然后强迫他，因为进破造浪的话，他就没办法研究。
8: 海警的部分，原则上是由海巡来应对，但是海军会根据支援协议来进行支援。
5: 海巡署表示，若进入台湾相关海域的大陆船舶属于渔船，将运用驱离、扣留、罚款等手段，并依照两岸条例进行处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高市早苗否认选举期间抹黑他人，遭日本律师质疑。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民众使出浑身解数降温解暑。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0: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外交答问的聚焦和热点。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记者周扎欣。扎欣你好。
4: 雅涵下午好。
3: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有哪些的重点内容可以跟我们分享？
4: 好，那首先关注到的是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那洪都拉斯呢，是在2023年同台湾断绝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同中国建交。不过近期呢，台湾的外事部门负责人就说，台湾随时欢迎洪都拉斯修复外交关系。对此，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外交部的发言人郭家坤就表示，注意到近期洪都拉斯政府呢，已经就此事做出了澄清，而这也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是暴露无遗。那郭家坤强调的是，台独分裂呢是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他强调，中方愿意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来推动同洪都拉斯的外交关系，并且来更好地造福两国的民众。而另外看到的是，南美洲目前唯一的台湾所谓邦交国巴拉圭的外长拉米雷斯，他是在周二的时候表示，只要不被要求同台湾断交，巴拉圭是愿意同中国大陆来发展外贸的合作。那对此，郭家坤也做出回应，他说，中方已经在相关的问题上多次阐明了立场，强调巴拉圭的政府还有领导人应当是早日的顺应历史潮流，并且做出符合人民愿望的举动，包括早日的站到历史的正确一边，早日站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一边，能够做出符合本国根本以及长远利益的正确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那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雅涵。
3: 好的，谢谢嘉欣从北京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更多资讯。有关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选举期间参与散播和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有日本律师就质疑高市说明的可信度，并指出若视频传播涉及到了阵营要求和利益交换，可能会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被指在选举期间散播抹黑其他候选人视频，而高市在国会答辩中多次改变说法，否认自己参与。日本律师认为高市的国会答辩态度缺乏诚意，解释自相矛盾，令人质疑。
6: 高市陣営側がほとんど詳細な説明を拒んでますから、その刑事責任も含めて、具体的な法的問題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わけではないので、それについて高市首相が法的責任を問われる可能性っていうのは現時点では全く想定されてない。私はこの問題は高市首相の国会における答弁の姿勢、そしてその説明の信頼性に関わる問題で、重大な問題だと考えてます。
5: 日本律师指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显示高市阵营因此获利。不过，若抹黑视频是应高市阵营要求传播，目的在于让其他候选人落选，并存在某种利益交换，有可能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
6: 中小動画の拡散が、高市陣営側の依頼によるものであった場合、そしてなおかつそこに、何らかの対価性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った場合に。公選法違反になりうると思います。
5: 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对于高市的说明，40%受访民众认为可以接受，43%则表示无法认同。调查也显示，自民党支持者比较倾向接受高市的解释，而没有固定支持政党的民众则以不认同者居多。凤凰卫视梁家大慈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在30号表示，地震的救援行动仍在持续，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有许多的民众表示，他们的亲友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援而遇难。
7: 当地媒体报道和灾区居民称，政府应对灾害能力不足，救援人员姗姗来迟，民间自救能力有限，导致一些原本可以幸存的人死亡。
8: En Costa Brava, donde yo vivía, quedaron cuatro niñas vivas, vivas, y no había nadie. Nosotros buscábamos gente para que nos ayudara. No hubo auxilio, no, por ninguna parte. No hubo policía, no hubo militares, no hubo nadie que nos socorriera. Las niñas murieron. Las niñas murieron al otro día. Cuatro niñas que lucharon por vivir y no pudieron. No hubo quien les sacara, no hubo quien les rescatara.
7: 玛丽西亚说，地震发生时，她眼睁睁看着丈夫死去，但她顾不上，她必须去寻找自己的孙女。
8: Mi nieta duró alrededor de 10 horas tapizada. A las 3 de la mañana, mis hijos, que son sus tíos, fueron los que se atrevieron a subir, se arriesgaron, le gritaron. Mi nieta gritó como pudo y nosotros mismos pudimos rescatarla.Pero así como mi nieta y como esas niñas, vieron muchas personas que gritaban, gritaban. Tú escuchabas voces por aquí, voces por allá. Auxilio, estoy aquí, estoy aquí. No hubo nadie.
7: 罗德里格斯表示，来自27个国家的3300多名国际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从废墟中寻找幸存者。救援队已救出6461人。他说：“我们必须继续不懈地搜寻幸存者，我们也必须保持希望，相信我们还能继续在废墟下找到幸存者。”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欧洲热浪持续，罗马尼亚等地是发布了高温预警，多国民众为应对高温使出了浑身解数降温解暑。
9: 在罗马尼亚，人们聚集在临时供水点和喷雾降温装置周围，试图躲避热浪。气象部门30日在全国大范围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受持续高温影响，罗马尼亚教育部将原定于6月30日举行的高考数学和历史考试推迟至7月1日举行。热浪导致塞尔维亚初夏气温罕见攀升至近40摄氏度，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天气预警，建议民众保持饮水充足，尽量待在家中，避免阳光直射。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当局出动水炮车喷水降温，大批民众在水雾中纳凉。
10: I think it's wonderful that they've done it, and it really cooled us down. It's like 42 degrees or something. It's crazy.
9: 在阿尔巴尼亚，人们选择下水游泳以解酷暑。有当地居民直言，从早到晚的炎热天气十分难熬。与此同时，由于连日高温，死亡人数明显上升，法国殡仪馆也因此承压。有从业人员表示，现有存放遗体的空间已难以满足需求。法国公共卫生部门称，本轮高温期间，医院、养老院和居家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多方呼吁民众加紧关注周边年长群体的情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法国通过了新的文物归还法之后，除了法律本身，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法国博物馆将会如何面对这场变化。法国及美国利亚以及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数万件来自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珍贵的文物，而在新法实施之后，这里不仅成为了观察法国文物归还制度改革的重要窗口，也是折射出了法国国博物馆以及对于文物来源、历史责任和国际合作的新思考。我们继续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来的系列报道之三：新文物归还法颁布之后，法国博物馆准备好了吗？
11: 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呢，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亚洲艺术品收藏的重要机构之一。据了解，这里面大约有2万多件中国文物，占整个馆藏的1/3。
12: 走进集美博物馆，中国的文物几乎贯穿整个参观路线。
13: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ollections privées.Et souvent, ce qui se passe dans tous les musées du monde, c'est les donations. Donc, ces collectionneurs passionnés de la Chine ont proposé ces collections à leur mort au musée pour permettre justement de conserver de manière immortelle ces trésors.
12: 馆长对记者表示，他非常高兴法国政府能够颁布新文物归还法，因为这让博物馆得以重新思考所谓返还问题。他指出，集美博物馆对馆藏来源一直有严格要求，对于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来源的一些文物，博物馆也正在与原属国合作，弄清这些文物是如何离开原属国又如何进入法国。另外他还强调， 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掠夺而来的，就应当立即归还原属国。最后，馆长还对记者表示，原属国保存文物的能力也是文物归还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他对亚洲没有这种担忧，尤其是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体系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准。
11: 对于法国博物馆来说呢，更深层的挑战正在浮现。当曾经被视为是永久收藏的外国文物开始面临重新被定义归属权的时候，博物馆赖以建立的收藏体系和价值逻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枫丹白露宫，那里与圆明园密切相关的中国文物或将成为法国新文物回归法案最敏感的试金石。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集美博物馆报道。
3: 在北京时间的一号开展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当中，墨西哥2-0战胜了厄瓜多尔，成功晋级16强。墨西哥队的球员基尼奥内斯在第22分反击抽射破门，墨西哥1-0领先。在第31分，球员西门尼斯推射破门，墨西哥2-0领先，并将两球优势保持到了中场，最终顺利的晋级16强。接下来，墨西哥将会在下一场比赛当中对战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当中的胜者。此外，在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由于捂嘴说话被主裁红牌罚下，这是世界杯上的第2张捂嘴红牌。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亚洲本色，
1: 装置上面写些什么？
2: 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伊拉克运出超千万桶石油。俄乌红利曼激战持续，俄军欲切断乌军补给。欢迎收看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崔党。

0: 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今年经过初审、考察和审议研究，产生了8名七一勋章人选，包括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等获得者。
2: 马善祥1979年1月入党，四川隆昌人，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退休干部，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30多年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的第一线，总结形成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有益经验。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王于昌1964年7月入党，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18岁投身军营，刻苦钻研导弹知识，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运用尽快战法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荣立1等功，2次破格进衔，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李连成1986年2月入党，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开创户户有谷、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带领西新庄村从贫困落后的黄河半滩区村发展为全国文明村、乡村振兴样板村，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吴哈斯·苏莱曼1993年11月入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内科原副主任医师，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累计巡诊超20万公里，接诊救治患者10万余人次，接生3200多个新生命，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8名七一勋章获得者还包括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
3: 吴亚琴1998年9月入党，吉林长春人，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他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余件，同时开发社区治理与基层党建等10余类培训课程，培育近3万名基层骨干，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陈俊武1956年4月入党，2024年5月去世，福建长乐人，他牵头设计中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攻克煤基甲醇窒息烃世界级难题，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以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赵亚夫1966年2月入党，江苏常州人，他探索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带庄经验，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推广面积超350万亩，带动农民增收超300亿元，先后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钟觉1986年1月入党，河北献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解决高性能铝热轧板规模化生产难题，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中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同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0: 装备制造，培养一大批急需人才，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及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除了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外，还向299人分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向399个基层党组织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荣誉称号获得者都表示，要做好本职工作，努力实现更大突破。
2: 如今本为光荣上嘞，无论被暖心衣裳嘞，心衣裳嘞，共同富裕有榜样嘞，嘿了了咯，党也引领向前方嘞，嘿了了咯。
3: 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表彰的黄谦来自广西，是一名村支书。他用一首壮族山歌表达心情。作为退役军人，他说回去之后希望带领村民共同努力，振兴好自己的乡村。
2: 老兵永远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一定扛起这份责任，踏踏实实的干事，当好勤送的白头兵。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还向149人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同时有150人获得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来自福建厦门的戴建红是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负责人，团队以年轻人为主。他说，下一步要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努力实现新的突破。
4: 的话，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月，要继续的话奋勇前进。那么回去的话，我也要激励我们年轻人的话，尤其是我们党员牵头的这个研发先锋队，要积极的投身于技术创新，然后努力打造的话呢，有竞争力的产品，打造的话可以走上世界的这个有竞争力的产品。
3: 庆祝大会上还向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处党支部等399个基层党组织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在内地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简称为两优一先。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宣布，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相信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5: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事，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提到，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历史红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6: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5: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对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重要成就的认识，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 圣政城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

0: 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去，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又在香港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政要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2: 香港特区政府7月1日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代表一起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不少嘉宾表示深感自豪和鼓舞。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表示，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克服艰苦，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3: 无论是农业好、科技好、商业也好、医疗也好，到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一个可以向我们全国的14亿人民交代的一个亮丽的答卷。取得的成績呢，呈現返俾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亦都呢係感謝我哋嘅先輩呢係創立共產黨，大家堅持呢一個理念係為人民服務，然後呢就各樣嘅進展呢都係以科學嘅去計劃，咁所以有咁今日嘅成績。
2: 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认为，香港社会应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国家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
4: 对于党的历史，我们要了解多一点，因为党是领导我们国家，所以这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非常重要。过往在这方面我们是不算很多，所以我想在未来日子里面都会加强下这方面的宣传教育，令到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到，因为党和国家是密不可分，党是领导我们国家的。
2: 也有多位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5: 大家除了要珍惜之外，亦都是要想想自己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可以怎样继续为国家，譬如我们香港怎样为香港来到作出我们的服务，作出我们的贡献。
6: 中国共产党带领之下，我们强国富国和富民，还有我们香港的一国两制，还有我们15规划未来的发展，令到每一位中国人包括全部的香港市民都是很鼓舞很骄傲的。
7: 那我想这个作为一名中国人，也作为一名港澳居民，那我们呢这个都非常的自豪啊，以及非常的自信，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啊，为我们中国的继续在国际舞台的发光发彩啊，要贡献我们港澳的力量。
2: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稍后关注，韩国五月遇袭的纳木号船仍在修缮，预计7月中旬完成。吕特称，欧洲和加拿大国防采购支撑美国19.5万个岗位。
8: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9: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 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据外媒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前在30号，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展开外交磋商，但同时也做好了战争准备。根据报道，受到中东冲突影响一度滞留的伊拉克石油近日重新开始流动。过去10天已经有约1400万桶伊拉克石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极大缓解了伊拉克的出口困境。
12: 因中东地区冲突而滞留在波斯湾的伊拉克石油终于恢复流动，美伊停火缓和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过去10天，约有1400万桶伊拉克石油驶离波斯湾。
13: يكون هناك يعني انسيابية وتدفق فبالتأكيد ينعكس إيجابا على زيادة استثمارات الغاز وبالتأكيد هناك خطط يعني لوزارة النفط من أجل الاستثمار الأمثل للغاز المصاحب للعمليات النفطية من عدد من الحقول النفطية。
12: 油轮追踪数据显示，载有伊拉克石油的船只在6月下旬恢复通行，向亚洲、欧洲及美国买家每日输送约140万桶石油。
14: تدفق النفط العراقي بعث رسالة ثقة بالعقود الآجلة وأيضا عزز احتياجات دول لمستوردة للنفط باعتبار أنه ما تم تصديره يشكل 14% من حجم احتياجات العالم للنفط. ما ينتج العراق حاليا هو 4 مليون لكن طاقته 4800 وهذا 4800 تعزز طلبه في زيادة حصته في أوبك.
12: 石油恢复流通标志着此前数周因地区紧张局势和海上封锁造成的出口瓶颈已被打破。这批货物的顺利运出极大地缓解了伊拉克的出口压力。
15: Exporting Iraqi oil reaffirm that stabilized hams will be essential for country export volumes and stabilizing global supply routes. Hussein Fartusi, Phoenix TV, Iraq, Baghdad.
1: 韩国官员1号表示，此前滞留在波斯湾的26艘韩国船只中，有24艘已经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疏散，驶入安全海域。韩国海洋水产部次官南在线当天在发布会上介绍指，截至1号的上午9点，大部分受困韩国船舶均已按照美伊停火协议安排撤离，现场仅售2艘船，共35名韩国船员并未离开，其中包括仍在维修的纳木号船。这艘船5月初遭到2枚不明飞行物袭击受损，预计将在7月中旬完成修缮工作后离开海峡。韩国官员认为纳木号所受袭击由伊朗发起，但是遭到伊朗方面否认。俄乌战事持续，乌东顿涅茨克关键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仍然是双方争夺的焦点。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军已经攻占了康斯坦丁诺夫卡96%的区域。乌军东部作战集群司令尼科柳克少将则向乌克兰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的乌军仍然将持续坚守。

0: 周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区，俄军继续在城区展开清剿活动。截至发稿时间，俄军分别在城内所有卫区保持存在。实际上，外界所表述的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这种核心的攻势，从前线作战回来的俄军反映呢，目前，康城的前线的乌军的核心攻势呢，他们攻势和攻势之间缺乏系统性的这种联系，使得这些攻势目前被俄军的无人机呢实施一个分割，当然了，这些分割都变成了一些独立的被包围的这种死路一条的这种攻势区。
1: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附近，

0: 俄军南极群第六摩托化步兵师特战队员击毁了一辆德国的豹式坦克。周二，红黎曼的战斗仍在继续，俄军第67摩托化步兵师又攻占了57座的建筑物和5个据点。截止发稿时间，红黎曼城内和被半包围的郊外斯塔夫基村的战斗尤为激烈。在红黎曼城内，俄军有2个突击连试图从侧翼攻击斯洛伯赞斯卡街，这是乌军的核心工事区之一，以及水库西侧的乌军的阵地。俄军摧毁了一辆乌军的特六式坦克以及一辆装甲的运兵车。俄军并在斯塔夫基村附近还全歼了乌军的一个小队。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俄军的突击部队依托赖亚历山德罗夫卡阵地向西推进，逐渐接近了西翼的奥列霍瓦特卡定居点。本台记者观察，俄军正对位于斯拉维扬斯克北部马亚基村附近的一处渡口加大了火力攻击，并企图切断以此红黎曼的补给线。俄空天军使用了滑翔模块的 FAB 滑翔炸弹和高精度的巡航导弹，对渡口实施了攻击。但是乌军在北约工程兵的帮助下，对渡口的恢复速度出乎意料地快。乌军可以在渡口被毁的几小时内迅速恢复渡口的作用。现在，在马亚基渡口的区域内，依旧是北顿涅茨乌军重要的水上节点之一。他们通过这条水路，为红黎曼和德罗比舍夫地区的乌军据点提供补给。俄军红黎曼集群也开始了向这2个方向的机动，并企图绕道打开这些通道。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北方集群持续扩大了苏梅州北部的缓冲区，俄军距离苏梅市10.5公里。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特报道。
1: 瑞典国防部长琼森30号到访乌克兰，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见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与瑞典签署了购买16架鹰狮一型战斗机的协议，这些飞机将配备相关设备，并且获得技术援助和支持。根据此前和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达成的协议，首批16架鹰狮 CD 型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防长琼森共同见证了购买鹰狮战机的签约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瑞典一道，继续加强乌克兰的作战航空力量，以及更广泛的双边合作，包括无人机协议的筹备工作和反导系统的研发。此前，泽连斯基在5月底访问瑞典时，两国就购买鹰狮战机达成协议。在长期规划中，乌克兰已将鹰狮战机列为长期发展的首选机型，双方的远期规划目标是推动乌克兰采购总计多达150架鹰狮系列战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宣布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实施持续40天系统性战略行动后，每天都在公布空中持续打击的结果。6月27日，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位于伏尔加格勒的俄武器生产工厂，6月29日打击了3座桥梁、俄军后勤仓库以及多个无人机指挥所等。30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离边境线500多公里莫斯科地区的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卫星通信设施，主要用于侦察和协调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占领行动。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表示，欧洲和加拿大向美国采购的国防订单支持了美国19.5万个岗位，并且称其正在劝说特朗普继续坚守对北约的承诺。吕特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欧洲和加拿大向美国采购的国防订单总额已经达到3000亿美元，这些订单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吕特强调，这支持着美国19.5万个国防

0: 就业岗位，并且美国表明，欧洲和加拿大正在加大防务投入，同时维持对乌克兰较高水平的支持。北约领导人峰会定于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吕特上周访问美国，试图缓和特朗普与北约盟友的紧张关系。针对有盟友批评其逢迎特朗普，吕特称，特朗普帮助实现了欧洲国防开支的持续增长，应该受到表扬。稍后关注，卢秀燕打造节庆经济，即带动台中市餐饮商机增加3成。香港海关侦破走私减肥美容针案件，呼吁市民提高警惕。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在台湾，国民党内声望高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为了行销台中美食，今年的锅烧节首度和实境节目联名合作，打造节庆节日的目标是要推广台中的特色美食到国际舞台，带动餐饮商机至少增加3成。
4: 请开锅。
5: 台中市长卢秀燕用厚实肉块挑战叠叠乐，象征锅烤节的人气一年比一年高。2026年台中锅烤节正式起跑，今年首次与实境闯关节目联名合作，要将台中美食推广到国际舞台。
6: 因为这些锅烤店呢，让世界认识台中，也透过这些国际评审，把我们的锅烤推上国际舞台。
5: 台中市区的火锅与烧烤店超过1000家。锅烤文化逐年成为台中的城市特色，因此市府带头打造节庆经济，逆势在炎热夏天的传统淡季推广热乎乎的锅烤，要带动暑假观光与餐饮商机至少增加30%。
6: 这项活动呢，过去3年非常受到民众的喜欢，台中人喜欢吃火锅，台中人喜欢吃烧烤，你也喜欢吗？如果你喜欢的话，就到台中。
5: 被视为国民党内2028大选指标性人物的卢秀燕，民调支持度高，在治理台中期间积极拼地方经济，除了夏季的锅烤节，秋冬也推出全台规模最大的购物节，要吸引民众到台中消费。卢秀燕步步累积地方声量，要替2028大选蓄积更多的政治能量。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传出有意争取2028台湾大位，近期她频频公开表示，台湾应该发展无人机产业，使之成为全世界重要的供应链。此外，她还特地到北上邀请多位国民党立委，希望能够让相关法案在立法院尽早通过。
7: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出预算高达2400亿台币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的当天，台中市长卢秀燕就特地北上夜宴多位国民党立委，强调力挺台湾发展无人机产业的决心。
6: 这次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载具条例非常重要，
8: 它对我们的版本是高度肯定。

0: 合作交流，目标是打造台湾下一个万亿产业。而台湾不只要建立无人机产业，更要掌握世界最尖端技术与制造能力。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海关侦破武宗走私减肥及美容针剂案件，或检获超过了190万件怀疑药剂制品，以及超过了7700支怀疑针剂，同时检获了大批未列仓单的货物，市值超过4500万港元。
2: 2026年嘅6月12至13日，香港海關咧就鎖定咗一批由日本到港，報稱載有健康食品同埋保健品嘅空運入郵包，喺郵包入面揾到大批受管制嘅藥劑製品，當中包括咗超過2800支嘅減肥針劑，市值係超過450万元。我哋相信該批嘅郵包最終會由香港再運送到唔同嘅地方作分銷之用。
1: 香港海关日前在一艘前往澳门报称载有化妆品、保健品的内河船上检获了大批走私货物。海关指本次检获的针剂产品并没有储存在适当的温度，相信食用有关产品会有风险，呼吁市民不要使用来历不明的针剂产品以及受管制药剂药品。海关会继续循不同渠道调查，包括货物的来源和最终目的地。为了扩大入境消费，内地从7月1号起对离境退税销售额在1万以下的商品实行随机抽检，全程无纸化办理，通关效率明显提升。
3: 由中国商务部等6部门推出的2.0版本离境退税政策，从7月1号开始实行小额抽检措施。德国旅客阿明在深圳购买了一部智能跟拍的手机云台。清证之前，旅客只要申请退税，海关要对每一单所购商品进行开箱检查。现在1万元以下的商品将随机抽取验核，大幅减少旅客在口岸的排队等待时间。
4: I bought an intelligent tracking system, a gimbal for my phone.And I got back around 40 RMB. Yeah,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I noticed this today, and I was so surprised. I mean, it's so convenient. It's really easy. I mean, I wasn't selected, and it took me in all maybe 3 minutes to get it all done. It's really convenient. It's a really smart idea.
5: 大部分小额退税旅客可免于实物验核，无需再为了几百元、几十元的退税款排队等候。针对未抽中实物验核的旅客，海关将快速引导至后续流程，对抽中实物验核的旅客则交由专人完成验核流程。
3: 同日推行的还有退税全流程无纸化，海关和代理机构可以直接在线上确认申请单和发票等信息。
2: 为确保新政平稳有序运行，下一步海关还将试点运行离境退税自助验核设备，对于未被系统抽中的旅客，可通过自助设备一站式完成退税流程，进一步压缩办理时间。
3: 截至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有1.4万家，即买即退办理人数较同期增长12.9倍。今年上半年，深圳海关办理的离境退税验核申请单金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2倍。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深圳报道。
1: 内地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黄河进入主汛期，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启动了针对多地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陕西近日突降暴雨冰雹，部分路面积水，贵州黄果树瀑布受到降雨影响，水量增大。
6: 国家防总办公室6月30日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2个工作组继续在江西、贵州一线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表示，自7月1日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黄河流域纳入联合防洪调度的47座水库全部进入主汛期运行状态。下游57座浮桥已完成拆除锚固工作，28项水旱灾害防御重点工作任务已全部完成。陕西省绥德县城区28日晚上遭遇了强对流天气，暴雨携着冰雹密集落下，部分区域路面积水与冰雹混杂，有汽车漂浮在水面上，连接一些商铺不同程度进水，

0: 地迅速展开排涝抢险。截至29日，街道积水已经退去，清理排查工作正在进行中。目前当地降雨基本结束，受影响区域逐步恢复。受连日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瀑布水量增大，进入主汛期的丰水时段，水流从70多米高的崖壁倾泻而下，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观赏。为兼顾观赏体验与游览安全，景区启动汛期应急动态调控，对各处风险区域实施临时封闭调控，同时开通无损全额退票或景区改签服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5: Аквац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6: Диверсіта.
7: Таямніче.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Ехтіром.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瑞士国际发展学院近日公布了2026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国排名升到第12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再到创新高地，中国竞争力持续跃升，这得益于稳定的政策环境，也依赖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澎湃动能。
14: 2025年，科研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外资企业1.4万家，同比增长了27.2%。在中国，各国企业能够快捷找到全流程合作伙伴，让创新变得更高效、更容易，不仅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场的竞争力。放眼世界经济，创新是对抗下行压力、提升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将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与各国共享技术创新成果，欢迎各国企业抢抓中国机遇2.0，实现向上突破，在开放合作中提升韧性，通过共同发展赢得未来。
1: 针对2名日本公民在大连被采取强制措施一案，郭家坤今天表示，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处理中。他指出，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对于有关中日经贸关系的问题，郭家坤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
14: 中方多次指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 恪守

0: 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缅甸新政府成立之后，总统府首都举行记者会，针对昂山素季未来的角色、健康状况以及政治对话等外界高度关注的议题做出最新回应。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仰光的报道。
2: 缅甸新政府总统府发言人在首场记者会上就外界关注的政治对话议题做出回应，针对昂山素季未来是否可能参与政治对话，协助推动缅甸问题解决，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待依法完成刑期后，可依法律规定参与国家发展事务。但他同时强调，缅甸政治问题并非依靠任何单一人物即可解决，而需要各方共同参与，透过协商推动和平进程与国家发展。
3: 然后南岸有啥事，路条天呢？就把路南岸以前的表来端嘛，然后打地切吧。然后这库啊，罗到昂山素季的，就把路我边嘛表那家子路南岸也爆嘛路。南岸一片木路，阿达里呢么好把路，片木山呀，乌布里里呢也有看他了吧？大家木路地，乌布里路通路里呢，你乌布里旁转呀呗，都别在你家看路，比多嘞的请假也么，地龙安山里嘛，怎么路把稳路下吧那些。
2: 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昂山素季健康状况，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定期接受健康检查，并表示外界有关健康恶化的说法并不属实。对于是否允许多蒙特使探视，发言人表示，昂山素季目前仍依法服刑，因此暂不具备会见条件。四月底，缅甸当局宣布已将昂山素季减刑至超过18年，剩余刑期由监所转往指定场所，但至今未对外公布其具体羁押地点，也未安排家属及律师探视。
3: 昂山素季也正满一千里，龙高莫那把嘞。爸妈别的男细胞，爸开开细胞，别一娃我搞么你爸嘞？谁是母的过来帮忙？谁是大的过来就老别你爸嘞些。
2: 缅甸官方此次回应进一步说明了对昂山素季未来角色及健康状况的立场。未来缅甸政治进程能否在各方共同参与下取得进展，并透过对话推动和平与和解，仍有待观察。凤尾山上播缅甸两光报道。
1: 南非反非法移民抗议活动6月30号进一步升级，尽管大部分示威保持和平，但是部分地区也发生了针对移民商铺的哄抢和暴力事件。南非政府已经在全国部署警力和军队维持秩序，局势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受到持续关注。
4: 此次抗议有多个民间团体发起，要求无证件外国侨民离开南非。警方表示已加强全国安保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警方通报抗议期间发生谋杀未遂、入室盗窃等案件。截至目前，骚乱已造成4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
5: We can't have a situation like that. We want them to leave our country. They have destroyed, you know, the township economy. They have taken it over. South Africans are now spectators, and we are saying enough is enough. They need to vacate our land.
4: 抗议活动的经济影响逐步显现，约翰尼斯堡部分商铺停业，交通受阻。分析认为，此轮反移民情绪反映出民众对高失业率、社会不平等和治理问题的不满。
6: Now there's money, 600 for them to come, 600 million for them to come guide us. What for? Couldn't they use the same money to go clean town, the hijacked buildings, drugs, human trafficking, nyaube that it's being sold there?
4: 截至6月30号，已有数千名非洲国家公民离开南非。未来，南非政府既要回应国内的及非法移民的呼声，也需要保障移民合法权益，履行国际义务。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仍将面临考验。凤凰卫视沙伊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刚果金6月30号发布的最新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333例，其中死亡399例，609名患者正在隔离或者接受治疗，189人治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警告说，本轮埃博拉疫情可能会造成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冲击。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刚果金本轮由布迪不交型埃博拉病

0: 病毒引发的疫情仍然处于活跃状态，疫情仍然在刚果金多地传播。目前整体应对工作仍然是低于快速阻断传播所需要的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同一天发布的一项评估报告指出，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可能使得98.5万人陷入贫困。如疫情冲击进一步的加剧，非洲地区经济可能蒙受最高达到36亿美元的损失。希腊首都雅典30号发生大楼倒塌意外，一栋位于佩特拉洛纳地区的4层楼高的公寓突然崩塌，据报一度有4人被困，已经成功获救。事发后，现场尘土飞扬，一片残砖断瓦，多片的消防车抵达现场救援，搜救犬在瓦砾堆中协助搜查，有脱险民众在场拥抱。消防部门表示，倒塌的建筑物是一栋拥有7间公寓的4层楼高的住宅，被困的4名居民已经全部的寻回，目前情况安全，但是搜救工作还在继续。据报，事发时旁边一栋建筑物正在进行工程，当局正在调查塌楼是否和工程有关。在香港时间1号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墨西哥以2-0战胜了厄瓜多尔，法国3-0战胜了瑞典，挪威2-1击败了科特迪瓦，3支球队成功晋级16强。
1: 在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墨西哥队球员基尼奥内斯在第22分钟反击抽射破门，让球队以1-0取得领先。第31分钟，球员西门尼斯推射破门，墨西哥将比分扩大至2-0，并将两球优势保持到中场，最终顺利晋级16强。接下来，墨西哥将在下场比赛中对战英格兰与刚果金两队中的胜者。此外，在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因卡皮耶由于捂嘴说话被主裁红牌罚下，这是世界杯第2张捂嘴红牌。在法国与瑞典的1/16决赛中，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在上半场第45分钟率先打入一粒进球，法国1-0领先瑞典。下半场第53分钟，法国队球员巴尔科拉在队友奥利塞的助攻下破门进球，将比分改写为2-0。第74分钟，法国队球员姆巴佩在奥利塞助攻下再次攻入一球，最终法国以3-0击败瑞典，取得本场胜利。法国队将在下一站1/8决赛对阵经点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本场比赛，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在挪威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中，挪威率先打开局面，第39分钟，努萨左路拿球盘带入禁区后轻轻一扣，其右脚兜出一道弧线，皮球坠入球门远角。挪威上半场1-0领先，下半场科特迪瓦大举反攻。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与佩佩打出撞墙配合，高速推进打球门远角，为科特迪瓦扳平比分。第86分钟，贝格传中，哈兰德中路轻松推射空门，为挪威锁定胜局，赢2-1，这是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的第5球。挪威追平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晋级16强，下一仗将对阵巴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纵横香港乐坛逾半世纪，有乐坛校长之称的谭咏麟，经典金曲数之不尽。时隔11年，将于今年9月再度登上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10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这天，谭咏麟举行演唱会记者会期间，更首次播放了这次演唱会的主题曲 MV， 歌曲是由刘德华与李克勤一起填词。不知道这次演唱会会有什么嘉宾呢？
3: 系唔好，唔好意思，我哋嘉宾另外再约自己唱。
4: 今次阿华仔同阿克勤都写咗首歌俾你。
3: 系啊，
4: 专登都揾佢。
3: 好多谢佢两个，同埋写得好到位，兼系入心入肺嘅啲歌词好。即係好有畫面咯，同埋一聽到咧，我每一次聽咧都幾有感觸。我都驚演唱會咧呢、這個歌到時咧唔知能唔能夠唱得曬。本來咧我係希望同佢哋合唱嘅，到寫完之後佢哋覺得話呢個歌咧係致敬向我致敬嘅，一變咗係佢哋認為係我一個人唱恰當啲，咁咪變咗我一個人唱。
5: 曾经多年朋友，仍然陪我左右。
2: 湾组合 S 成员47岁的吴建豪，2018年跟新加坡百亿千金石真善离婚，结束5年夫妻关系。但吴建豪近日突然在社交平台分享戴着婚戒与另一半十指紧扣的照片，吴宇景宣布再婚的消息。吴建豪感性发文表示，今年是充满恩典的一年，不仅能与 F4 级五月天阿信携手展开巡演，更幸运遇见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艺人好友和粉丝纷纷送上祝福，其中阿信留言表示，愿今天成为美好永远的开始，祝福你们。而吴建豪新婚妻子的身份也迅速曝光，有指是任歌手兼艺术家荒卷惠美。吴建豪所属公司已证实，他们两人五月初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登记结婚，并否认怀孕传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每一个焦点。

0: 习近平表示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据报，美国和伊朗官员将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美媒称，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驻军监督停火。欢迎收看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利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利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再来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向你致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且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 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2: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内地股市在七月首个交易日，沪深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看，市场风格转换，大金融板块涨幅居前，光纤和算力硬件股表现较弱。沪指收报4112点，上升18点，升幅0.44%，成交额1698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6119点，下跌86点，跌幅0.53%，成交额19615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1.89%。亚太区股市也出现了分化，受到外资获利了结的影响，韩国股市高开之后急转直下，盘中振幅高达5.6%，中场收跌2%。日本股市中场微升作收，日经平均指数收报70474点，上升412点，涨幅0.59%。台湾股市以红盘高收，权重股表现强劲，台积电大涨近4%，加权指数收报47018点，上升1.94%。受到创纪录的芯片出口推动，韩国六月出口额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创接近50年来最快的出口增速。
3: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三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70.9%，达到1022.5亿美元，创下1978年十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进口额同比增长30.1%，达到661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361.5亿美元，这也是韩国月度贸易顺差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分产品类别来看，半导体出口额增长近2倍，达到448.2亿美元。受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芯片月度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期内，由于全球科技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计算机产品出口额也飙升超过3倍。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发布就任以来首份经济蓝图，宣布将对现行预算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以加大对增长领域的投资力度。他表示，这项计划旨在帮助到2040财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争取扩大到6.8万亿美元，其中约1/5将来自国内民间资本投资，同时稳步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重。高市早苗还称，将努力尽快实现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3%，并进一步提高这一增长目标。高市早苗寻求摆脱日本长期投资不足的趋势，同时说服市场相信日本政府不会过度支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元汇价近期再现强势，美汇指数触及超过一年新高，让部分分析师强调美元作为避险货币的角色更显得重要。但事实是，美元越来越不被待见。
4: 美元汇价今年以来表现转强，特别是在中东战事二月底开打之后，资金流入美元避险，推动美汇指数反复攀升，日前才刷新13个月新高，上半年的累计涨幅3%左右，季线更是4连涨。所以，美国班诺克本环球外汇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钱德勒之前豪言，如果是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会想持有美元。CIBC 资本市场公司也认为，美元以外没有避险资产。 不过去美元化的辩论丝毫没有平息，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令去美元化提速。有学者指出，特朗普重返白宫恶待盟友，掀起关税战，又挑战美国的法治，促使其他政府、央行和金融机构质疑对美元的依赖。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对全球央行、公共退休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进行的调查发现，计划未来十年减持美元资产的央行和公共基金，历来首次多于计划配置更多资产在美元的央行，而今年配置在美元资产的占比也回落到58%以下。相比之下，其他主要货币的配置比例大多数上升，主要原因是与美元关联的政治风险上升。多达79%的央行和60%的公共基金相信，全球货币体系正过渡至多极世界，而各央行正缓慢地推进去美元化。即使人民币的市场架构阻碍了资产配置多元化进程，但高达93%的央行仍然视人民币为资产配置多元化的一个选项。景顺日前发表的央行和主权基金调查也发现，61%的央行认为美国政府的欠债水平对美元作为储备资产的长期地位造成负面影响，远高于2024年的20%，认为美元5年后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较弱的央行比例，也从2022年的12%猛升至现在的29%。甚至有几家央行正在检讨对美国托管机构、交易对手和清算基础设施的依赖。不过，由于现在仍然缺乏可以替代美元的其他选择，因此去美元化只会逐步而缓慢地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关注，欧盟实施钢铁进口配额制，超额将征50%关税。国民党主席称，台湾经济两极化，传统产业面临寒冬。
5: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6: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条批，
7: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8: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空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据外媒在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另外，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通过斡旋方进行低级别技术性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不会参加。再来看，由美国媒体29号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将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
13: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将通过在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驻扎地面部队，直接监督黎武装部队和以军的行动。这名官员说，美国可以借此对黎以双方施加必要的压力，确保他们履行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有关承诺。他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不会直接监督双方，但中央司令部官员将负责报告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并交由白宫处理。伊美黎三国上周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但以色列随后又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随后说，黎议会不会通过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协议会保障黎巴嫩的权利。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并非通过解除抵抗力量的武装，而应通过结束以色列的占领和侵略。他又指，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手中，而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阿齐兹强调，美国军事基地已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而非保护，地区国家压住于美国将破坏这些国家的稳定与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宣布对钢铁进口实施配额制度，超出配额的进口施加关税。欧盟委员会表示，年度免税进口配额定在1830万公吨，较2024年减少近半。超过配额的进口将实施50%的关税，配额当中一半会预留给和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各国配额会根据过往的贸易量按比例分配，另外一半配额则对所有的国家开放。受惠于人工智能发展，台北股市不断创下新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发表讲话，表达忧心，认为台湾船产服务业已经面临严峻寒冬，并在现场展示了一枚医疗徽章，认为结合人才、 AI 研发和国际市场，能够协助台湾找到 AI 时代的路径图。
14: 台北股市屡创新高，光是今年上半年便上涨超过17000点，写下历来最强纪录。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在中常会上点出，台湾经济前景存在巨大隐忧。
15: 我们正快速的朝 M 型的方向在走，所以提供超过80%就业机会的船产服务业，面临了严峻的寒冬，重大的发展瓶颈，这会是台湾必须要立刻面对的挑战跟问题。
14: 郑丽文表示，自己在竞选党主席时的主要政见是拼和平、拼经济，但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下，更应关注如何带领其他产业共同转型。而郑丽文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枚医疗徽章，认为与人工智能结合的产业就是未来台湾的新蓝图。
15: 赖同学他们所做的是独步全球的奈米医疗，它可以到你的体内，它有导航的，直接找到生病的细胞，直接进行修复，现代医疗的奇迹。
14: 郑丽文强调，过去在国民党执政下创造台湾经济奇迹，接下来期盼能替台湾下一波经济动能找到精准处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赛前更多消息我们持续关注。
1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他也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中国电动车和电池的新国标7月1号落地实施。有报告指出，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预料会达到1000万辆。文辉会有评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一开始，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逐一颁授勋章。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随后，他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他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1: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强调，时间不等人，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第二个百

0: 天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时，习近平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历史任务。习近平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0: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同时表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他说，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来看一下其他的消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3%的情况之下，中国的出口仍然表现亮眼。而六月份的 Rating Doc， 也就是以民营中小企业制造业 PMI 为主的这个数据，连续7个月处在扩张区间。这个月的一个表现的特点，也就是新增的这个就业啊，是比较明显的。也是表示说，企业方面呢，在雇员的方面呢是比较积极的。来自于标普全球跟 Rating Doc 星期三联合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六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据 PMI 录得51.7，虽然比五月份的51.8小幅度回落，3个月来的低位，但是呢还是处在扩张区间。第二季度的 PMI 均值51.9，这是2020年第四季以来最强的季度表现。分项指标来看，六月的就业增速创下2023年8月以来最快，也就是将近3年最快增速。新订单总量实现连续第13个月的增长。同时，困扰制造业多个月的投入价格通胀明显降温，有助于缓解企业成本端的压力。Rating Dog 的创始人表示，制造业六月份保持稳步扩张，得益于新订单持续增长、成本压力缓解，还有劳动力市场条件改善。说，为了应付订单跟产量的持续增长，制造商在六月也是3个月来第一次扩大雇佣规模，并而且就业增速是2023年8月以来最快。这个信号表明，制造业企业对短期生产前景持有较强的信心，愿意主动补充劳动力。有个消息是，美国企业现在提前要向中国的企业购买产品，迎接年底的旺季，主要是为了防范美国政府调高关税。所以，美国零售商正在打破常规，将原定的采购计划提前4个星期到6个星期，向中国商家大量下单备货，为年底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购物旺季的库存做储备。路透社引述业内消息表示说，美国零售商提前备货所带动的进口增长动能有望延续到六月份，但随着库存逐步到位，夏季后期需求可能回落。人民币对美元在今年上半年累计上涨3%。7月1号这一天，人民币对美元在收盘的时候下跌83个基点，报6.7935。 随着中。

0: 国的新能源汽车在乘用车的销售渗透率已经超过62%，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安全的电车和安全的电池就是消费者选择重中之重最重要的。从7月1号开始，这两项都有新的国标开始实施。7月1号开始，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在多项关键安全指标上进行升级。两项新国标当中，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主要聚焦整车安全，电动汽车用的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则是重点提升动力电池的安全门槛。当中最受关注的是新国标第一次将一键断电装置明确为物理断电装置，取代以往主要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进一步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要求车辆可以通过点出或长按一个动作来响应断电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从源头降低高压系统带来的安全风险。至于在动力电池安全方面，新国标要求在热扩散测试过程当中，电池包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即便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系统仍然需要及时报警，同时烟气也不得对乘员造成伤害。新国标还新增了整车和动力电池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之后的安全测试等项目，从碰撞、充电、热失控等多个场景提升电动汽车安全底线。随着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在整车的高压安全、电池的热安全还有极端工况防护等方面都迎来更加严格的要求。中国汽车的这个竞争啊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很多的车企出口才能够提高他们的利润率。对于中国汽车今年的出口，来自日经新闻的一份报道说，有可能在今年出口量会达到1000万辆，这会是日本汽车出口量的2.5倍。他们引述了美国咨询公司艾瑞珀的预测，说在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价格暴涨，需求像是 EV 纯电还有混电 PHV 这样的一个全球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在中国目前的出口速度持续，那么今年中国的出口量有可能比去年增加41%，达到1000万辆。如果实现，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口1000万辆汽车的国家，相当于日本出口量的2.5倍。中国汽车出口在2023年以491万辆超过日本，如果说今年到了1000万辆，那速度增长是非常快的。艾瑞珀的分析也表示，预计未来中国汽车制造商将以非常快的速度进入德国和法国。这个时候，德国的官员建议大众汽车可以引入在中国研发的车型，避免大规模关厂裁员。大众汽车前段时间说可能会把原定的5万人裁员扩大到10万人，而大众汽车所在的德国萨克森州州长 Leus 最近在接受德新社采访的时候说，也许可以引入在中国研发的车型，这样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避免大规模的裁员。另外，来自于预言谈天的公众号说，中国空调要是不卖了，那么欧洲的绅士们还热衷于产能过剩吗？说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会议室里面，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经贸工具，美其名叫做所谓的经贸过剩工具、产能过剩工具，随时给从中国的进口拉闸限流。但是呢，从最近欧洲的热浪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中国大量的空调产能，欧洲人该怎么过这一段时间，如何度过呢？
1: 就是这个预计，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可以达到1000万辆。我看也是比较现实的，因为中国出口呢现在电动车是主力，当然和这个新能源车和电动车相关的，那就进口也出口也非常快。这个美以伊的战争导致油价在3、4、5、3个月上涨，其实是给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告。以前很多人是不信的，他要买传统的车或者说是日本的这个品牌、韩国的品牌，但是呢这个油价一上来之后，要短期之内要快速买到车，就是中国的车，用了之后发现非常好，这就是广告效应。所以呢这个油价现在又回来了，但是呢中国的车的这个效应性价比 已经出来了。那么刚才这个说中国车今年出口的数量1000万辆是相当于日本的2.5倍，那我们现在看的就全世界就得适应这个趋势，但有的市场它是相对比较封闭的，美国它把中国车挡在外头，但是加拿大它开了，墨西哥它开了，那么印度相对是比较封闭的，日本本国对中国车也是比较封闭，所以我们看到像大众它在迅速做调整，韩国车今年300里好像卖的也不好，无论是出口还是这个国内消费都是有一定下降趋势。我们看到像本田也出了一些压力，大众现在说要调整，调整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把中国那些卖的好的车，尤其大众在中国生产那些，或者是它的合作伙伴小鹏那些车弄到德国来生产就行了。这个主意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个看了这个趋势不可逆转情况下，怎么尽快去拿到我需要的一些技术或者车型或者设计或者里边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所以我们看到大众原来是世界第一汽车厂，现在下去了，现在就顺这个丰田，丰田卖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它的车确实它的混合动力在美国那边也卖得不错，但是就是本田已经顶不住了，丰田能顶到什么时候，这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
0: 就在韩国的汽车方面，现代汽车宣布6月份他们的全球销量同比减少5.9%，国内市场的销售减少6.2%，海外市场的销量同比减少5.8%。下期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虽然美以伊战争带来的通胀压力，使得世界觉得美国股市呢会受到影响，但是实际上美国股市呢还在持续的上涨。上半年涨幅是明显的，尤其是第二季度的涨幅更是创下六年来的最大季度涨幅。到6月30号为止的三个月之内，华尔街标普五百指数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上涨14.9%和21.4%，这是从2020年同期以来这两大指数表现最好的一段时间。虽然六月份的股市受到了 SpaceX 上市之后的一些扰动，那么在前几年一直是由硅利七雄所带动的美国科技股上涨，但是这段时间却因为科技股的轮动，市值蒸发了2.3万亿美元，讲的就是硅利七雄。今天上半年标普百指数当中表现最强的是芯片和存储类的股票，由英伟达、Meta、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跟特斯拉组成的硅利七雄在六月份下跌了10%，创下一年多来表现最差的单月，而今年上半年累计跌幅是3%。展望下半年，美股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人工智能交易的持久力、联储局的加息威胁，还有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产生的政策不确定。

0: 性。至于在韩国股市表现，星期三7月1号这一天，盘中一度大跌将近4%，因为韩国贸工资源部表示，网络上流传的首尔已经向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发函，要求设立政府主导的利润共享相关智库的说法完全不实，并且宣布会把蓄意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移交给调查当局来处理。韩国首尔股市星期三下挫2.04%，外资获利了结，拖累大盘大幅度回落。日本股市上升0.59%，台湾股市攀升1.94%，收复47000点关口。日元在星期三下跌到了162.84，继续是40年来的低位。韩元对美元跌到了1554.92，也是17年来的低位。美元汇价101.39。分析认为，日元虽然已经跌穿了162，可能还没有止跌。官方预料会退守到163，而日本的交易员已经为汇率迈向163到165做好准备。170的关口已经进入了视野了。内地股市在7月份第一个交易日表现分化，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112点，升0.44%，深成指跌0.53%，创业板指数跌1.89%，港股因为假期休市。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一公布的史上最大的跟 AI 有关的投资的计划呢，对于这两天的韩国股市来说还是有不同的压力的。但是我们看到韩国的经济，韩国的出口仍然是因为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而大幅度的增长。来看一下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星期三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6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70.9%，达到了1022.5亿美元，创下1978年10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进口额同比增长30.1%，达到661亿美元，贸易顺差361.5亿美元，这也是韩国月度贸易顺差第一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分产品类别来看，半导体出口额增长将近2倍，达到448.2亿美元。受到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芯片月度出口额第一次突破了400亿美元。期内，由于全球科技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计算机产品出口额也飙升超过了3倍。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二发布就任以来第一份经济蓝图，宣布将对现行预算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以加大对增长领域的投资力度。他表示，这项计划主要在帮助到2040财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争取扩大到6.8万亿美元，其中约1/5来自国内民间资本投资，同时稳步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重。高市还表示，将努力尽快实现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3%，并且进一步提高这一个增长目标。高市早苗寻求摆脱日本长期投资不足的趋势，同时说服市场相信日本政府不会过度支出。但是我们确实看到日元在持续不断的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以来，他的收入不断的增加，他是以地产起家，但是现在他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加密货币。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的文件披露，特朗普个人去年在加密货币领域的收入至少达到了12亿美元，同时重仓大型科技股。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和迷因币相关业务获得了至少12到14亿美元左右。当中呢，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了超过5.88亿美元的收入。文件还透露说，迷因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而比特币在星期三的时候跌破了，已经跌破了6万，现在在58600美元附近。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1: 这个连比特币都跌成这样，所以特朗普他家族去年按照去年统计，是从加密货币还有各种和这个相关的产业当中获得12到14亿美元，我估计现在没那么多了。他是薅羊毛薅得太狠，把整个这个行业都给薅没了，我估计。所以呢，原来大家以为他上来之后会带来一个空前大发展，那现在好像没人谈这事了。 连稳定币啊什么都没有人在谈。
0: 主要是因为比特币跌到大家信心都失去了。
1: 就是因为他耗着耗得太狠了嘛，就问自己家里边耗。但到现在我估计他那个12到14亿美元也缩水缩得很多，因为他努力想搞的那个叫什么世界自由币，到最后呢也没人用，他稳定币也没人买，所以现在都烂在自己手上。据说和他的这个某位华裔投资者还爆发出激烈的冲突。
0: 是，在最近我们看到了韩国大举投资 AI 方面的这个产业，日本也有相关的计划。我会先来谈谈的就是 AI 硬件引爆了制造业，中国要抢抓现在的发展趋势。
1: 我觉得这个机遇啊，对于企业来说永远都是有的。比如说刚才有个新闻谈到，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把特朗普搞的那些关税都给弄掉了，弄掉之后呢，现在就有个空档期。那么突然就发现在3月份到6月份这个仓都订不到，就是美国的进口商想抢，因为美国呢这特朗普政府是到7月24号之后可能会再度提高关税，所以现在抢就抢到了，谁能够快速的扩充产能。那么应该说从今年2月份以来，整个以存储半导体为核心的这一波硬件的带动，我们看到股市也非常清楚，就是美国那几家大型的这个公司，他们从股市上融来的钱，现在很大一部分有几千亿美元跑到韩国人兜里了，所以就出现了韩国的上个月巨额的贸易顺差。当然，它这个顺差有一部分是出口到我们这来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计算机及相关产品也是快速的出口，对吧？所以应该说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中国的相关企业要抢抓这个机遇，因为这一轮的这个出口浪潮不光是高端的存储半导体，低端的存储半导体它也要，包括一些连接的线，那个线缆啊，还有呢，我们看在中国的股市当中，那个光模块是涨得最快的，所以中国股市在这几个月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就是完全朝向这个AI 相关的硬件设施。我们去年谈的是中国最缺的芯片，今年不是了，因为全世界都要中国的光模块的相关东西，所以突然就中国出了好多家万亿港元或者万亿人民币级别的这个市值的公司，那这都是新的。那这后面就反映出呢，确实在这个 AI 的热潮，从原来讲故事，现在到了硬件的企业，他真的是看到了收益。那这个收益呢，更多体现在东亚地区，所以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说，特别是在深圳和长三角这样一些地区的这种先进的和电脑相关和 AI 相关的那些硬件公司，现在可能看来是最受追捧的。当然他们的产能扩充也是非常快的，这个和日本韩国说动辄投资多少万亿啊来画饼那个做法又是不一样的。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 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和伊朗在今天下午与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歇技术性会谈，一会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日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宣布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表示，今年是国家15开局之年，相信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8: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事，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提到，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历史红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9: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营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8: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对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重要成就的认识，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表示，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甚至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7: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香港启德体育园首次举办七一升旗仪式，大批市民游客到场观礼，共庆回归。
10: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启德体育园举办自开幕以来首个庆祝七一回归升旗活动， 近300名政商界人士及社区领袖出席，大批市民游客到场参与，共同见证重要时刻。升旗仪式后，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设置多个免费运动体验方，包括剑击、网球、空手道等，吸引不少市民参与。有市民表示，特意带子女到场参与活动，既能庆祝回归，又能让小朋友接触不同运动，寓教于乐。庆回归这一重要时刻，全程都洋溢着喜庆氛围。政府和社会各界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涵盖文化艺术、消费饮食等多个范畴。香港 M 家博物馆和故宫文化博物馆免费开放，截至上午11:30 ，M 家博物馆已有近4800人次入场参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则有近2200人次参观。除此之外，香港康文署辖下球场、泳池免费开放，科学馆、太空馆常设展览，湿地公园亦免费开放，与市民共庆回归。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7: 香港渔民团体联会举行渔船维港巡游，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由29艘渔船组成的船阵在维港列队巡游，从中环海滨出发，驶经北角、启德和尖沙咀等地。有渔民在船上挥动国旗和区旗助兴。29艘渔船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渔船上悬挂国旗、区旗以及巨型的庆祝横幅，与维港两岸的市民共庆回归。半岛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出，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正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歇技术性的会谈，而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高级别官员目前暂时没有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据报，当前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开展技术性谈判，议题涵盖核问题、返还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等。据悉，伊朗方面的高级别官员并未参加此次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并未参加会谈。两人此前一天已经是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晤，为本次的技术性会谈奠定基础。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周二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及迷因币相关业务获得了至少14亿美元收入，当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收入。文件还透露，迷因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而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美股科技巨头，而分别呢是持有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了他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出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号启程访问印度，并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将聚焦经济安全保障、人工智能、能源及民间投资，推动日印战略合作。
11: 周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乘坐政府专机从东京启程前往印度，周四将在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日印首脑会谈。双方将围绕经济安保、能源、人工智能及民间投资等议题确认深化战略合作。
12: 官民一体となって日印協力の裾野を広げて強い経済の実現を目指し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で、インドは日本と同様にアジアの主要な民主主義国としてインド太平洋地域の平和と安定の実現に責任を担っておられます。そうした中で日米豪印の枠組みも含め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 HOIP の実現に向けた取り組みについて森首相としっかりと議論し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1: 高市访问期间，日印将举行经济论坛，约150家日本企业及经济团体代表出席，双方还将发表经济安全保障合作共同宣言及人工智能合作联合声明，重点推进半导体、重要矿产、清洁能源、资讯通信、医药等5大领域合作，并加强供应链及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合作。 日本政府还将推动民间投资，实现对印度约10万亿日元投资目标。日本媒体指出，高市访印也有意延续已过前首相安倍晋三推动的日印战略合作路线，进一步深化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及日美澳印四方安全合作。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30号，中方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有媒体分析指出，近年来菲律宾屡次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试图用法律包装政治，对华博弈。而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推翻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闹剧的所谓法律依据。中方如何在报告中揭露菲方的诡计？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同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方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近日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利顿无人艇，美方还选择黄岩岛附近苏比克湾交付。美方此举是何意图？外媒说，菲方还考虑引进乌克兰研发的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将如何搅乱南海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月30号，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30号对外发布。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如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一生歧义，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曲解条款滥

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报告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铭记缔约历史，

0: 认为中方最新发布的这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呢，是从根本上推翻了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所谓的法律依据。首先想请您为我们说一说，中方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时间点推出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必要性和法律意义，您又如何解读？
1: 这是我们近期要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个，然后呢，这是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因为呢，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今年首先是我们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的这个30周年，这是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先进的、优秀的缔约方，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履约的这个成绩。第二个呢，就是今年是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那么在马上的7月12号，就是10周年的这一天，在前面的6月中旬的时候，在纽约开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36次缔约国大会上呢，菲律宾的代表做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表态发言，我们的纽约使团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做了针对性的表态，所以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通过自然资源部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推出的这份报告，既带有官方的色彩，因为这是我们自然资源部的代表我们官方的立场，同时呢也非常具有学术性，代表了国际法领域的非常专业的这个研究，因为这里边我们看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各个国家的这个学者啊什么的研究的成果，以及呢我们通过长期的这个研究，以非常法理的、学术的、客观的、科学的这种态度来评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代性，以及菲律宾扭曲、片面的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案。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非常重磅的、非常有力的、而且非常科学中肯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代表我们官方立场，反映学术界的共识，来推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菲律宾方面的一系列动作的反制，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报告。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份报告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啊，那我们还看到报告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是直指公约当前面临条款被曲解还有程序被滥用的一个严峻挑战，其中也反复点名了典型案例，就是菲律宾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所以在您看来，菲律宾具体是怎样一步一步曲解滥用公约的，并且呢打着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是反复的做文章，请您为我们谈一谈。
1: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曲解这件事呢，就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实践，但是呢在菲律宾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从2012年、2013年开始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一直到2016年的裁决，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极大的破坏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完整性。本来呢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谈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它是一个一揽子的方案，是很多国家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妥协，这需要一揽子来适用。但是呢菲律宾在这个过程中呢采取了非常多的手段，钻了空子，然后利用了其中当时大家妥协留下的空白。那么简单说呢，因为法律问题很复杂，我们简单的非常直白的说呢，大概有三方面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第一个呢就是说海洋的权利是由陆地领土来支配的，也就是说海洋权利是由陆地的这个领土衍生出来的。那么他推动的这个仲裁案呢，就是抛开了领土主权的纠纷，只来研究海上的权利，这个完全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写在序言里的。首先这是第一条，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包装，包装了以后把主权争端放到了附件里，然后把对南海地务的这个裁决放到仲裁庭去，那么这样呢通过这样一个包装把这个非法的仲裁推上了桌面，实际上呢这个完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条非常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善意的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这是最基本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就是这样一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以后到2016年，他推动的非法仲裁完全背离了这个基本的初衷，那么就是要强制性的通过仲裁来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管辖的这个领土主权争端的问题，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严重的背叛。那么对于这个裁决里边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边第121条的第3款 规定了这个岛屿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岛屿如果

0: 能维持人类居住以及经济生活，那它可以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不能的话，它是岩礁。那么对南海地物的仲裁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非常混乱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它判定非法的判定南海的所有地物都是岩礁，都不具备支持人类居住和这个经济生活的条件。显然这是背离事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包括太平岛，包括我们西沙的岛礁，长期有我们的居民在这儿生存。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它偷换了一个概念，在这个121条里边用了一个词叫不能支持，但是它偷换了一个叫以前没有形成这样的社区，也就是从 cannot 变成了 has never。那这样呢，它偷换了一个概念以后，把整个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基本的这种安排就破坏了。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它打着非法仲裁的这个旗号，到处声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的宪章，要推动这个各方都践行这个非法的仲裁案。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现在呢，他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标签，就是我已经不讲内容是什么了，我只到处说2016年的仲裁案。而且这个标签就打在这个他的这个政治性的这些宣誓的口号里，所以现在是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1: 刚刚你也为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菲律宾是如何滥用和曲解公约的啊？那现在呢，中方是选择用发布评估报告的方式，从法理层面公开系统的去披露，菲方的这些程序轨迹。那外界呢，就有这个声音认为，说是中方现在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
0: 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既然他推动法律的程序，我们也要推动法律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选择了不参与，而且我们不接受，也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个非法仲裁案的约束。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使用法律的手段来支持我们的正确的主张。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释法评估以及对它的对冲制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还在推动其他的类型的，运用国际法和我们国内法来履行我们的这个法理权利，和它进行斗争。我们看到前面对它的这个关键政治人物进行制裁，这其实就是用我们国内法来推动对它的对冲。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以及通过法理的斗争对它的这个非法仲裁案的这个根基进行瓦解，这是我们进行法理斗争的其中很重要一部分。那么这10年来，其实我们推动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每年的这样的研讨活动、报告等等。那么今年这一次是在10周年的这个节点推出的很重磅的一个产品，原因是因为小马克思上台以来，这3年以来在推动非法仲裁案的这个炒作宣传上下了太多的功夫。那么本来这个宁静的南海的这个现状，被他们这样的虚假叙事的炒作所破坏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推出正本清源的报告，把事实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让国际社会清楚我们的立场，以及清楚到底是谁在搬弄是非，谁在钻空子，谁在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这是这一次这个报告出台的这样的背景和意义。
1: 还关注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啊，那看到最近菲律宾媒体放风说，菲方正在研究要针对中国海上设施在南海的部署情况发起第二次所谓的国际仲裁。那考虑到第一次南海仲裁的非法性质和无效的结果，菲律宾现在呢在谋划第二次仲裁，他们到底还要干什么呢？
0: 这个说法呢，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他国内的一些政客推动所谓的二次仲裁。这个所谓二次仲裁的内容呢，几经变化，但是主要的他们想指向的是所谓的南海岛礁的破坏，以及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对于南海整个这些岛礁礁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上面进行裁决和索赔。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想要在上一次的非法仲裁的基础上搞一次这个加法，然后用这个加法呢形成一种判决，然后用索赔的这种形式，哪怕只有1块钱，用索赔的形式来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诋毁抹黑的行为。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它也没推出来。没推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我们主动加大了这方面反制的力度。因为这些年我们积极推动在南海的科考以及环境生态保护的调查。那么同时我们曝光了非常多非常非常恶劣的 菲律宾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南海的这个渔业呀、

0: 珊瑚啊、这个岛礁啊这些案例，我们给了它非常多的这个反面的典型，以及尤其它座滩的军舰在仁爱礁的长期的、持续的这个生态污染和破坏。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呢，其实对它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制的力量，对它形成了非常大的打击。那么现在它再想推动所谓的关于环保的二次仲裁，只是高举口号说我要维持这个生态环境，我要保护生态环境，我要这个高举人类什么保护环境的口号，这样已经站不住了，因为你自己表现得非常差，这样怎么可能推出这样的活动呢？所以我们通过这些预制性的工作，已经对它形成了很好的遏制。那么现在所谓的二次仲裁呢，只是个别的政客在国内炒作、赢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伎俩。那么这些呢，有的时候会流放到国际社会上。目前呢，我们看它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菲律宾准备二次仲裁的舆论传出之际，6月30号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罕见的同步行动，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的区域展开了执法巡查啊。那从法律战到现场执法，您认为这种军警协同的罕见部署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因为我们对黄岩岛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长期以来呢，其实我们海警以及我们的渔业活动在这儿都维持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从2024年我们设立这个划设领海的基点基线，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对这儿形成了清场，以及对这周边整体的海域的这个治理和管控。那么去年我们又在这儿划设了黄岩岛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报道，我们在这儿推出了各种形态的科考。那么这样呢，我们对这儿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治理的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看到，为了反制他的这现在的这些嚣张的举动呢，我们推出了军队和海警同步开展活动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军警协同代表着我们从战到治，从这个军事反制到执法手段，我们联合对它形成有力的反制。那么本来呢，其实我们在黄岩岛就有绝对的管控力。那么现在的这些，我们军队和海警同步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出我们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给对方更严重的震慑。本来他这个渔民啊什么就已经来不了了，这些公共船只也被我们驱赶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有军队在这儿进一步增加威慑力，实际上对他的在周边的军演活动啊、军购啊这些活动都产生更强烈的震慑的信号，让他能够知难而退。
1: 那么其实呢，中国发布的这份报告的落脚点也同样值得关注。中方在报告里向国际社会提出了3点建议，您怎么来解读这3点建议呢？从长远来看，这些建议对于改革和完善全球的海洋治理体系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框架非常好，这3点的建议思路也非常清楚。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要完整准确的、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不是绝对的，不是海洋的宪法就定在那儿死框框，因为它当时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海底除了矿产还有什么海洋生物资源，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先见性了，比如说我们推动海洋环保啊什么，这里边有写。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和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了。40年来人类发展非常快，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履约和认识要有更高水平、更先进的、符合当前时代的这种认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要全面、准确、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有时代性，要与时俱进，这是中方很重要的立场。第二条就是要全面、准确，来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片面的这个瓦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尤其是不能钻里边的空子，用里边个别的条款以及里边有个别的语言。因为语种的翻译里边存在一些缺陷啊等等，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第三点这个观点，就是要和我们四大倡议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以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的一个周期，这只有40年出头。我们今天所说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这些概念也只有40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站在今天，因为要划界，因为要这个划设，这要延展大陆架等等，产生了非常多的纠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举个例子来说，维护南海稳定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吗？不是，是我们2002年推出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我们 大家都稳定下来，不要再这个冒进，不要再这个扩张，不要再推动这个新站岛礁啊等等。所以这个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那么，但是这契合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对吧？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用建设性的、共享的、合作发展的观点来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如果都是争端，这个海洋就不是人类的这个福祉。而如果大家都把海洋利用成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大家把它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家园，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海洋。所以这是这个报告第三点才具有更重要的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意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向菲律宾提供四艘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What？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6: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7: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2: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说，美国已向菲律宾军方提供4艘特立顿无人艇。
9: 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提高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特立顿无人艇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能力的无人艇，全长4.4米，舷宽0.8米，重350公斤。特立顿采用太阳能供电，配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最高航速5节，水面续航力长达30天，水下续航力7天，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最多只需要2个人进行回收。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这批价值1300万美元的无人艇彰显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有助增强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正位于核心地带。菲律宾海军已正式组建无人水面舰艇部队。菲律宾海军司令于2024年公开证实该部队成立，并展示了专属队旗。这是非海军历史上首次部署此类非对称作战力量，主要依托美国援助及本土研发计划，旨在强化南海方向的态势感知与侦察能力。据外媒报道，菲律宾与乌克兰正深入探讨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协议的核心在于引进乌克兰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无人艇，并探讨联合生产、批量部署及人员培训等多元化合作模式。
1: 我们继续来看外部势力介入的最新动作啊！美国近期呢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援助定位非常直白，就是应对中国南海活动。那并且还特意选在了靠近黄岩岛的苏比克湾交付。那请您分析一下，美方选择这个装备、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点，包含了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0: 这个装备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装备，因为它是这个新能源，它不依靠自己的能源，风能、太阳能，然后呢长期续航。实际上呢，美军长期在我们周边布设这些浮标啊、这些探测器啊什么，这个呢就是它因为长期可以自持，然后 可以水面水下都运行，而且很难探测到，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个他把它交给菲律宾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恶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动一个所谓的非对称作战的这个能力的建设给菲律宾。非对称作战就是用低成本的小快灵的这些产品来威慑更大的这些船只啊、飞机啊什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它推动的是这种侦察用的，所谓态势感知，也就是要增加海上的透明度，然后方便它指挥作战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呢，从去年以来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啊，就是从一开始要推动这种侦察型，那么到2027年就要增加这个打击型的这些无人设备，整个要给菲律宾建立起一套无人作战的这个体系。那么这样呢，其实是美军在这个地区推动菲律宾走上前线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个举措。因为我们看到美军现在他印太司令部也刚刚改名，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了，实际上美军已经在往第二岛链退出，然后想更加收拢这个资源和军力，聚焦到这个 亚太地区，而不是原来的印太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把菲律宾顶上前线，而且给他更多的无人作战装备。那么我们看到从俄乌战场到中东的这个战事，都能看到无人装备发挥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地区稳定的这个恶劣的影响，尤其是非对称的作战。那么现在他在苏比克湾离这个黄岩岛只有180海里左右，只有这么点距离，这个里面包含着对我们的非常严重的这个挑衅的这个活动。
1: 那如您所说，如果说无人艇呢变成一个常态化的部署，那无疑会成为南海新的摩擦点。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外媒报道，菲律宾现在呢不光是接美国的装备，还跟乌克兰在探讨引进乌方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自杀式无人艇。那乌克兰的这种实战化无人艇一旦进入到南海，会如何助长菲律宾的海上挑衅呢？
0: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需要看。一方面呢，就是这是非常恶劣的破坏性的这个进攻性的产品。这个产品在俄乌战场，在这个打击俄罗斯的大型舰艇中已经用了很多了。它就是群狼战术。你能消灭到一部分，然后它少数的能够打击到这个舰艇，因为它在这个吃水线上滑行，大概有几百公斤的这个炸药，那对于这个舰船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进攻性的这些无人装备，尤其是群狼战术的来到了菲律宾，其实是把乌克兰的模式要复制到菲律宾，要让菲律宾成为新的乌克兰。实际上我们看到带来战争其实对菲律宾没有什么好事，对于菲律宾的人民是更惨烈的。那么没有人想成为乌克兰，但是这些域外的势力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军方就把乌克兰的力量引入到这儿，尤其是这些破坏性的，实际上这对乌克兰这对菲律宾来说，尤其是菲律宾人民来说，是一个噩梦。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从去年年底乌克兰和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协议以后啊，今年的肩并肩作战的时候演习的时候，美军已经使用了这一型的无人艇，在巴丹群岛，也就是离台湾只有160公里的这个地方，已经试射以及击沉了一个靶舰。那么实际上这暴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引进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乌克兰出装备，美国提供人员测试和操作，菲律宾其实只是被动的承接，实际上是提线木偶。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确，就是这种破坏性的非对称作战的进攻性的挑衅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美军推动把菲律宾乌克兰化。那么这个其实是对亚太地区整个都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从这一个小小的无人装备，我们就看到这些域外势力对于整个地区的破坏是非常恶劣的。那么这需要引起整个周边国家的这个高度警惕。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干兴邦，不断自我完善，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公认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1: 华人情华事，欢迎您收看在伦敦台华文大直播，我是李雅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多国政党政要和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0: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经发展成为了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一号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致贺电，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冲破历史的种种考验和难关，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民族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金正恩说，不断加强和发展朝中友好关系，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意与习近平进一步发扬光大社会主义，继续深化和发展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港府举办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会见。
3: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4: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6: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一号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宣布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基就表示，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相信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7: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事，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提到，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历史红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8: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 李嘉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7: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十八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对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重要成就的认识，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表示，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甚至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一号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代表一起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而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邀请到参加观看活动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邓飞先生来跟我们谈谈当时的感受。邓先生您好。
9: 哎，您好。
1: 好，邓先生，您观看了庆祝大会之后，您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以及您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9: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们可以也真的名正言顺、旗帜鲜明的在香港去庆祝我们的执政党的一个纪念的周年活动啊，这是在我印象之中的，在我参加工作以来，应该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盛大的场面啊。所以的话呢，就是今年不仅仅是105周年，对于香港特区来说，它的意义在于它的第一次啊，旗帜鲜明、名正言顺的去庆祝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啊，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0: 深刻，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光是建立新中国，而且的话呢是领导全球人口体量最大的国家来进行一个史无前例的现代化工程，这一点往往是被大家所忽略的，因为毕竟香港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啊，我们一谈起现代化，很容易就对标西方发达国家的那种模式、那种道路，但往往就忘却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中国独有的，就是它的体量非常大，它尤其是它的人口基数非常之大。我们也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花几百年的时间去进行现代化，而必须从非常短的时间，几十年就完成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而我们的人口基数又是这么大，所以的话呢，这个历史的攻击，不光是攻击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相信就能唤醒很多香港人，毕竟很多嘉宾都是从商啊。或者是专业人士能够唤起他们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认同感和一个对于国家现代化发展，在中国领导之下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认知。
1: 是，邓先生，您刚刚特别提到唤醒大家对于国家的意识啊。那么，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了，习近平在大会上有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而今年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香港也正在研究制定首份5年规划。您如何来看呢？香港应要如何来发挥自身的优势，加速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呢？
0: 其实这个5年规划对于香港特区来说固然是第一次，但更重要的是，两方面。第一方面的话呢，是通过我们的规划参与到国家的规划里面，从而更快地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从而既能够发挥香港所长、国家所需，既能够发展香港自身，也有益于国家的整体的民族复兴和经济民生的改善与繁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的话呢，我从事教育嘛，我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讲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其实就凝聚在5年规划和以前的5年计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发展的规划的方式、模式，甚至是可以说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规划的理念。那这个对于香港一直长期来坚持所谓的一个积极不干预小政府啊、大市场这些固有的观念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我们今年在尝试做第一个5年规划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认识和学习到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如何通过5年的规划体现出来的。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有很多东西其实香港特区和香港社会各界都要解放自己的思想，解放自己过往所谓的小政府、大市场这个思想。去学习新的规划的模式，来促进香港特区的发展，也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1: 是，您刚也特别提到，您一直以来都是有从事在教育方面的发展。那么，国家持续推进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以及人才强国建设，而作为香港立法会议员与教育工作者的您，又是如何来看对于国际高端专业人才来说，香港具备哪些吸引力，以及香港应该如何巩固扩大教育领域的优势，助力国家教育强国建设？
0: 优势很大，香港是几乎可以说是全球独有的了就除了我们的澳门特区之外其实香港几乎是独有的了。一方面的话呢，就非常强大的国家或者说内地的一个支持尤其是现在科研的基金都可以过河嘛，就是香港的学者可以直接申请国家的一些的科研基金，以前是不行的，现在都可以，而且的话也可以对标我们国家的一些科研的发展的一些的目标，来进行一个跟内地的高校、内地的比较好的一些研究机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合作。同时，香港的高等教育也是跟国际的教育是无缝对接。那么，这个最大的好处就其实这个很大的吸引力，就使得在海外的无论他是华人的学者还是非华人的学者，他都看到一方面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放到香港。因为是无缝对接嘛，跟国际的高等教育的和研究是这个游戏规则是无缝对接，同时又可以享受到国家中国整个发展的一个大好处、大优势。所以的话，这一点本身就是对于国际的学者，无论是华裔还是非华裔，都是非常的吸引。所以的话呢，我看任何一个高校的指标，香港的高等教育都是节节上升。 无论。

0: 是招生的人数，无论是大学的排名，无论是我们现在在香港的大学教授他发的论文，在顶尖级期刊里面发的论文所占的比例，所有的指标我们都是不光是遥遥一直都是领先，而且的话还在节节上升的。
1: 是，其实透过您刚刚聊到，就是香港在教育方面是极具吸引力的。不过我们也注意到了，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呢。那么香港青年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肩负新的时代责任。您认为应该要如何引导香港青少年更全面地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从中汲取成长力量？
0: 就今天的话呢，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呢都宣布了嘛，就是在18区，在香港各地的话呢，尤其是今年就开始广泛去推动各种认识中共发展历史啊，建立和发展历史的各种的纪念活动和各种的教育活动，公众的教育活动这是第一步。我希望的话也会在立法会推动吧。就希望的话呢，就教育部门把这个中共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慢慢的把它课程化引入到学校的正规教育里面，可以通过在学校里面的我们说的所谓的第二课堂，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正规课堂之外但也不是课外活动，可以比较用比较活跃的、活泼的教学方式，但同时的话呢，是一种专业化的教育，而不是一种零碎的片段的资料来推动让我们的青少年学生能够尽快的去了解我们中共、我们的国家的执政党是这百年的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从而增加不光是增加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同时也是增加对执政党的这个认识和认同感。
1: 好的，非常感谢邓飞先生带给我们他的观察和分析。香港特区政府在1号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本届政府上任4周年，多个方面取得成果。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7月1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仪式开始，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0: 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建设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解决累积多年的问题。经济增长由四年前的负增长3.7%转为去年正增长3.6%，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下降至4.7年，创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而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香港必须以更长远的视野、更系统的部署改革创新。接下来将全速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让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5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导文件。行政长指导文件、行政长官的年度施政报告将呼应规划的方向和要求，设定多项具体指标。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产业、科技以及宜居、宜业、宜游为北都建设的目标，成为香港发展的突破点。
0: 李家超还提到，今年的七一有另外一个意义，当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日子。根据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最高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繁荣昌盛是香港最坚强的后盾。随后李家超连同其他主礼嘉宾共同举杯祝酒，祝愿国家富强昌盛，香港繁荣安定。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1号一早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0: 7月1号，各中央驻港机构在上午7点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多名副主任以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大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步伐铿锵，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现场奏唱国歌。5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与香港市民共同庆祝回归纪念日，表达对国家、对香港的美好祝福。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楼外，同样举行升国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面向国旗肃立。由3名青年组成的护旗队郑重升起5星红旗，全体人员昂首肃立，齐唱国歌，行注目礼。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领导以及干部代表在公署总部大楼前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5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对国家的崇高敬意，对护航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各个军营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官兵履行好守卫湘江的神圣使命。鲜艳的5星红旗迎风招展，彰显驻港部队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2: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26年授勋名单，今年共有466人获行政长官颁授勋衔及作出嘉奖，其中3人获颁授大紫荆勋章，而在大埔鸿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恒获追授金英勇勋章。
3: 获颁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有3人，包括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陈建波。政府表扬他长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为香港出谋献策，尤其在担任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主席近7年期间，成功带领委员会通过政府拨款建议，坚定维护民生福祉。 知名经济学家刘遵义，政府指他多年来推动香港金融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曾担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为香港出谋献策，亦曾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并推进港深两地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尤深。另外还有银行家林广照，政府指林广照在香港银行业工作超过60年，善用其商界人脉，协助香港和外国企业与内地建立合作关系，以及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的显著地位，贡献数位。大埔鸿福苑火灾中英勇殉职的消防员何伟豪获追授金英勇勋章。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何伟豪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人，展现鞠躬尽瘁、英勇无畏、舍身为民的高尚情操。

0: 云、中国香港足球总会主席霍启山等。政府表扬他们在公共及社区服务、体育文化发展等方面贡献良多。李家超祝贺所有得奖人士，感谢他们为香港做出重大贡献，希望他们继续在相关范畴尽展所长，服务社会。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在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李佳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表达了对国家的感谢、对香港特区的祝福，呼吁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
2: 大家好，我是李佳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亦真切感受到国家建设航天强国不单止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同时亦都助力全人类共创美好未来。在这里，我衷心祝愿香港特区在国家的关心和支持下更加繁荣稳定，让我们齐心协力为祖国和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奋斗，大家一起加油。
1: 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郑丽文表示要协助台湾找到 AI 时代的新路径，一会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称，随时欢迎洪都拉斯与台湾修复所谓外交关系。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号表示，台独分裂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中原则基础上推动中洪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2: 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2023年曾与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与中国复交。不过近期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陈明奇说，台湾随时欢迎洪都拉斯修复外交关系。洪都拉斯官方澄清，从未与台湾就复交进行磋商。
13: 我们注意到洪都拉斯政府此前已就相关问题作出澄清，让赖清德当局的谎言外交暴露无遗。我们要强调的是，台独分裂逆流而动，不得人心，注定失败。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中国与

0: 洪都拉斯的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至于台湾在南美洲唯一所谓邦交国巴拉圭的外长拉米雷斯周二说，只要不被要求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巴拉圭愿意与中国大陆发展贸易合作。
0: 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巴拉圭政府和领导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早日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到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一边，做出符合本国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正确的决断，不要再自陷孤立。
1: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台湾海巡署公布画面，声称掌握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河金门水域。海巡与军方官员一号赴台湾立法院，针对于应对大陆船艇，表示将由海巡船艇并航，而军方将根据协议进行支援。
3: 台湾海巡署人员出动台中舰赴东沙水域，声称掌握到大陆海警船于6月27号进入东沙水域。海巡署公布相关画面，并宣称在6月29号再度侦获4艘海警船编队进入金门水域。
4: Turn around and leave now。
3: 台湾军方与海巡署官员7月1号赴立法院，针对大陆船舶常态化巡弋台湾海域之因应作为进行说明。
5: 全部一对一并行监控
6: ，OK，
5: 然后广播驱离，没有离开我们不会走。那跳到船的话，它放仪器的时候，我们甚至进破造浪。哦，然后强迫他，因为进破造浪的话，他就没办法研究。
7: 海警的部分，原则上是由海巡来应对，但是海军会根据支援协议来进行支援。
3: 海巡署表示，若进入台湾相关海域的大陆船舶属于渔船，将运用驱离、扣留、罚款等手段，并依照两岸条例进行处罚。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社会与人工智能发展，台北股市不断创下新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发表讲话，表达了忧心，认为台湾传统产业服务业已经面临严峻寒冬，并且在现场展示一枚医疗徽章，认为结合人才、AI 研发以及国际市场，能够协助台湾找到 AI 时代的新路径图。
8: 台北股市屡创新高，光是今年上半年便上涨超过17000点，写下历来最强纪录。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号在中常会上点出，台湾经济前景存在巨大隐忧。
9: 我们正快速的朝 M 型的方向在走，所以提供超过80%就业机会的传产服务业，面临了严峻的寒冬，重大的发展瓶颈，这会是台湾必须要立刻面对的挑战跟问题。
8: 郑丽文表示，自己在竞选党主席时的主要政见是拼和平、拼经济，但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下，更应关注如何带领其他产业共同转型。而郑丽文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枚医疗徽章，认为与人工智能结合的产业就是未来台湾的新蓝图。
9: 赖同学他们所做的是独步全球的奈米医疗，它可以到你的体内，它有导航的，直接找到生病的细胞，直接进行修复，现代医疗的奇迹。
8: 郑丽文强调，过去在国民党执政下创造台湾经济奇迹，接下来期盼能替台湾下一波经济动能找到精准处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法国通过新的文物归还法之后，除了法律本身，外界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法国博物馆将会如何面对这场变化。法国集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数万件来自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珍贵文物，而新法实施后，这里不仅成为了观察法国文物归还制度改革的重要窗口，也折射出法国博物馆对于文物来源、历史责任以及国际合作的新思考。继续，我们就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来的系列报道之三，新文物归还法颁布之后，法国博物馆准备好了吗？
10: 我身后的这栋建筑是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呢，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亚洲艺术品收藏的重要机构之一。据了解，这里面大约有20000多件中国文物，占整个馆藏的1/3。
11: 走进集美博物馆，中国的文物几乎贯穿整个参观路线。
6: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ollections privées et souvent, ce qui se passe dans tous les musées du monde, c'est les donations. Donc, ces collectionneurs passionnés de la Chine ont proposé ces collections à leur mort au musée pour permettre justement de conserver de manière immortelle ces trésors.
11: 馆长对记者表示，他非常高兴法国政府能够颁布新文物归还法，因为这让博物馆得以重新思考所谓返还问题。他指出，吉米博物馆对馆藏来源一直有严格要求，对于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来源的一些文物，博物馆也正在与原属国合作，弄清这些文物是如何离开原属国又如何进入法国。另外他还强调，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掠夺而来的，就应当立即归还原属国。最后，馆长还对记者表示，原属国保存文物的能力也是文物归还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他对亚洲没有这种担忧，尤其是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体系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准。
10: 对于法国博物馆来说呢，更深层的挑战正在浮现，当曾经被视为是永久收藏的外国文物开始面临重新被定义归属权的时候，博物馆赖以建立的收藏体系和价值逻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枫丹白露宫，那里与圆明园密切相关的中国文物或将成为法国新文物回归法案最敏感的试金石。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吉美博物馆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港车北上三周年，跨城香港单排车数量超过了520万辆次，一会儿见。
1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台湾有搭乘无人攻击武器美制无人机交付台军，空乘台海活靶子，台军战机撞烂路灯，凸显战备公路起降危机。日本自卫队在菲律宾岛屿演练伞降，面向台海南海，阴谋直接出兵夺控岛。解放军环绕台岛常驻舰艇轮训，美日潜艇空师藏身之处。解放军福建号航母穿越台海，解放军海空兵力远海长航突破第二岛链。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今天是港车北上政策落地3周年，截至7月1日0点，经由港珠澳大桥出入粤港两地的香港单牌车数量已经超过520万辆次。
1: 港车北上至2023年7月1号实施以来，预约申请需求持续增长，经边检部门备案的司机数量就超过17万人。3年来，粤港双城生活从愿景走向日常，周末及节假日，大桥口岸屡创通关高峰。
2: 咁啊，2年前开始申请港车北上啦，咁申请完港车北上之后，就因为本身内地都有公司有供应商嘅，咁啊成日要香港、中山、佛山、广州跑嚟跑去咁样，有车就方便好多咯。
3: 1个月至2个月都会上去1-2次，都系上嚟同啲小朋友玩多啲啦。咁而家星期二、星期三咧，已经唔需要。

0: 要再預約咧，就比較方便啲。揾活動玩嗰時咧，可以隨時即刻就可以上到嚟咯。咁都好方便啦，而家係。
1: 今年上半年，邊檢部門查驗的港車北上車輛就達到126万辆次，較去年同期增長23%。
2: 在港車北上等便利通行政策的推動下，今年以來，經我們邊檢部門查驗的出入境香港旅客數量已經超過663万人次，口岸常旅客比例不斷上升，出入境客流的峰值快速增加。针对客流变化，我们不断完善现场保障服务，为随车老人、小孩等群体设置绿色通道，设立边检备案中心，推动增设等候休息区、人工咨询岗等惠民场所。
1: 大湾区互联互通在3年间取得多项突破，其中在粤车南下部分，粤港双方已经明确将总结评估运行成效。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前把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广站高铁佛山站一号起正式开通运营。佛山站是位于在佛山市中心城区的高铁枢纽，为粤港澳大湾区高铁网再添的重要节点。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在广站高铁已经运行站点中规模最大，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而长远来看呢是可达到600万人次。佛山站开通之后，包括了广州、佛山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现在可以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而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4: 香港律政司6月30日推出粤港澳大湾区法律资讯平台，该平台针对粤港澳三地居民在大湾区营商、工作和生活中的常见问题，整合住屋、营商、工作、教育、家庭及医疗6大领域，以一问三答形式提供扼要实用的基本法律和政策资讯，便利公众查阅。澳门产学研合作促进会30日起一连3日举办大健康科技专题活动，邀请18家内地企业及机构来澳门交流对接。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表示，澳门具有澳青联动政策优势，同时作为面向葡语及西语国家的国际平台，澳门能助力内地企业在国际布局。6月30日，狮子洋大桥前导所在无人机牵引下跨越珠江，历时7分钟抵达对岸塔顶，为后续锚道及竹篮架设奠定基础。作为继港珠澳大桥、港珠深通道后的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紧密大湾区立体交通网络。深圳机场 T2 航站区主体工程、飞行区工程、T1 航站楼地块土地准备工程6月30日集中动工，标志机场进入扩容升级新阶段。项目建成后，机场将形成3跑道、3航站区、3货运区及一座卫星厅联动运营的完整布局，年旅客吞吐能力将突破9800万人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全港各区都洋溢着节日气氛。在节目最后，就带您一块来看看，也感受您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字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明后天，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同时北方强对流天气也依然频繁。具体来看，明天在西南地区的东部和南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西部等地，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和吉林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一些中到大雨。其中，像云南的西部和北部、四川的西南部、贵州北部、重庆的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以及安徽的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我国多地热意会增强，像新疆、甘肃西部等地将会出现同期少见的酷热，淮北南部和黄淮一带的高温呢也将会逐渐的增多，像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呢都将会出现高温的天气，多地气温会创下今年来的新高，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有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重点的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乌鲁木齐，未来几天就会持续出现高温天气。那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8度。华南一带闷热感呢也将会增强，部分地方夜里最低气温都是在26度以上。比如说像香港，这里明天呢是雷阵雨，气温是27到34度，相对湿度较高，闷热感极强，暑热全天在线。而像东北、华北、黄淮北部和东部等地呢，未来几天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地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比如说像北京，明天呢这里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2到35度。那哈尔滨这里明天也将会出现降雨，提示大家注意防范。那我们先说到这儿，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美伊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双方高级官员暂无会晤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主席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和命运，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

0: 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0: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还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3: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中国外交部指出，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责任完全在日方。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维园赛场上演回归杯足球赛。
4: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5: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半岛电视台在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指出，美伊当天下午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了间接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双方高级别官员目前暂时没有举行面对面会谈的计划。此外，根据以色列援引沙特媒体的报道指出，多哈谈判方已经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会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的资金。据报，当前至少有3个工作组正在展开技术性谈判，议题涵盖了核问题、返还伊朗被冻结的资产，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相关议题。据悉，伊朗方面的高级别官员并未参加此次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没有参加会谈。泽连斯基在1号表示，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乌法市一座炼油厂以及俄罗斯奔萨州一处战略性军工设施。泽连斯基表示，这是乌方第二次袭击乌法市的炼油厂。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奔萨州一处军事设施。乌方表示，这个设施地属于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参与生产用于袭击乌克兰的导弹武器零部件。此外，乌军还打击了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俄方控制区内的2座桥梁，还有顿涅茨克州一处后勤通行枢纽。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天就表示，已经控制扎波罗热州和哈尔科夫州2处定居点。有关近期日本公民在大连被拘留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回应指出，相关的案件正在依法办理当中，中方主管部门是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
7: 日媒周三报道，2名富士电机集团的日籍员工6月在辽宁省大连市正式被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6月24号曾在例行记者会上通报，2名日本人因违反法律被中国主管部门拘留。
8: 有关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查处违法犯罪案件，日方应该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7: 中日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有日本记者提问，当前形势下，中国是否愿意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关系？

0: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也想请你问问日本为政者，能否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停止干涉中国内政，能否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和经贸合作的必要环境，能否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展现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轨的诚意。
1: 中国商务部本周扩大对日本的出口管制，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另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周一回应，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2: 全港共庆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香港特区政府与餐饮、交通各界推出多项优惠活动，令市民尽享节日福利，感受节日的热闹气氛。
3: 7月1日这天，全港都洋溢着庆祝回归祖国29周年的节日氛围。与民生直接相关的餐饮业就有近3500间食肆推出庆回归优惠，更有商户因应7.1这个数字推出全单7.1折活动，吸引不少市民到店消费。
4: 呢度系7.1折嘅，系啦，平时食就66蚊，今日47蚊，所以抵食。香港不停多啲优惠咧，其实即系等大家个归属感大啲咯，即系唔好话成日周围去旅行。其实香港咧一个唔错嘅地方。
5: 七一回归我就系好，我值得纪念，值得好高兴嘅。今日有7.1折咧，更加开心。个整体系。係97至而家個29年係普遍向好嘅，公屋嘅輪候時間更加縮短啊，已經好好噶啦，而家縮短咗好，佢哋都好快排到公屋啦嚇，咁所以我係好事嚟嘅。
3: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也借着七一的喜悦，帶同事前往食肆就餐，並發文表示市面氣氛愈發熱鬧，希望香港市民繼續團結一心，推動經濟持續普惠發展，邁向更美好未來。交通业界也承接住这份热潮，七一当日港铁派发7.1万份免费单程车票，多条渡轮航线也免费搭乘。大众熟知的叮叮车也从7月1日起连续3日全线免费。有市民觉得爱国教育要从小抓起，专程带小孩来乘车。
6: 你知唔知点解今日免费啊？
7: 今日免费。
6: 今日系回归29周年，所以有搭车，搭电车免费咯。
7: 有搭电车免费。
8: 29年嚟，香港有
6: 咩
8: 地方可以變好
6: 呢？我覺得嗰個經濟改善咗好多啦，咁人嘅就業都唔錯啦。咁我諗引入唔同嘅人才嚟幫助香港更加發展咯。
8: 點解今日七一可以免費搭電車
9: 咧？因為香港回歸。我覺得最令到我驕傲嘅係佢係中國同外國嘅一個樞紐咯。因為香港到而家都係有好多外國人入嚟啦，呢度消費或者係想去了解多啲好多唔同嘅歷史啦，甚至一啲係對中國文化或者歷史啊好有興趣嘅一啲外國人，佢哋都會選擇嚟香港呢度了解多啲先咯。
3: 多项娱乐休闲措施七一当日也对公众免费，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及 M 家指定展览皆免费开放，赛马会沙田及跑马地马场公众席免费入场等等，助推全港共庆回归29周年节日氛围。
10: 在今天七一的采访中，最直观的感受是香港市民享受到各式优惠的快乐，而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对香港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繁荣稳定的肯定与信心。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香港赛马会在沙田马场也举行共庆回归赛马日，吸引了不少市民还有海内外游客到场观赛。
11: It's the first time here in Sha Tin. We're from Melbourne, Australia, and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Well, you know, we've been doing a bit of travelling, and Sha Tin for us is a very special race course in Australia. It's one that I've always wanted to go to, and I've never had a chance. So the opportunity came up, and we saw the race day, and so we wanted to come today.
12: 我是从广州那边旅游刚好过来，因为我想着7月1日是我们香港的回归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然后来香港游玩一下。今天来体验一下氛围，发现非常的火爆，非常多人来参与。
2: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也出席了开幕仪式，在社交媒体他就发文指出，活动现场欢呼声此起彼落，让他感受到了回归的热烈气氛，还有香港的活力。衷心感谢各界积极响应，携手推出连串优惠，与市民同庆这个别具意义的大日子。希望市民把握优惠，尽情享受全城同庆的欢乐气氛。此外，今天到明天，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也上演着回归杯足球赛，希望透过足球运动弘扬体育精神，凝聚社区各界力量，增添香港回归的节日气氛。首天赛事高潮迭起，下午举行明星足球对阵香港纪律部队友谊赛，由香港明星足球队迎战各纪律部队的足球精英。本届比赛日首日赛事是公开组，第二天的赛事为中学组，总共有32支球队参加。赛事吸引来自全香港各区足球爱好者来参赛，连番激战，以球会友，共同在赛场驰骋当中感受节日气氛。好，谢谢您收看这节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年气势如虹的韩国股市因为涨势过猛，引发了外资进行风险再平衡，连续第八个交易日从韩股撤离。今天全日单日撤走了金额达到大约10亿美元，加剧了韩元对美元的估压，今天再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低位。而日元对美元汇价则是维持在近

0: 40年的最低水平。当前市场对美联储在7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压注已经上升到33%。不过，美元持续走强，非美货币集体走弱的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却维持坚挺，在去年全年升值4.12%的基础上，上半年再涨3%，升值的势头是否将会贯穿下半年？相关的话题，稍后将请出在上海的直播室的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带来解读和分析。沪深股市今天出现了风格转换，大金融板块发力，带动沪指以红盘作收。不过，算力硬件板块集体走弱，双创指数同步收低大约2%。香港今天是七一回归祖国29周年，金融市场休市。先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三大股指在七月首个交易日表现分化，沪指早盘开出后震荡走高，午后升幅收窄，中场微升作收。深圳市场走势疲弱，深成指早段在平盘线附近窄幅震荡，午后跌幅扩大，大盘风格有所变化，光线与算力硬件股表现较弱。寒武纪发出公告提示风险，股价收跌接近7%，但整个上半年累计涨幅高达75%。资金流向养殖业和大金融板块，券商和保险股走强，带动沪指以上涨0.44%作收，收报4112点，成交1698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6119点，跌86点，跌幅0.53%。双创指数同步走低，创业板指数跌1.89%，科创50指数收跌2.48%，两市成交放量至3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亚太股市呈现分化走势。韩国股市受到外资撤离的影响，下挫2.04%。日经指数则企稳在70000点关口上方，小幅上涨0.59%。台湾股市在台积电和联发科大涨的拉动下，上涨1.9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踏入下半年，美元汇价继续强势，日元跌势不止，再次刷新40年新低，令市场相信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时机越来越接近。亚洲货币普遍下跌至近期的低位，韩元再创超过17年新低。
2: 美国公布非农业职位数据前夕，美国联邦储备局9月加息的几率由一个月前的20.5%上升至现在的67%，刺激国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带动美元汇价也全面上扬。美汇指数在周三涨破101.4，利差交易影响日元跌势不止，最低跌至162.84，刷新40年新低，也超越近期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价位，令市场相信再次干预已经临近，时机有可能是在美国国庆假期前的周五。亚洲货币普遍下跌，韩元逼近1560兑一美元关口，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印度央行早盘透过国营银行干预，但卢比汇价在尾盘跌势加剧，跌破95大关，到三周最低位。菲律宾比索和印尼盾也触及三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上升42个基点到6.8067，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95偏弱272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上升0.25%至102.86%，再创2022年7月19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增持，中场收低83个基点到6.793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10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449亿美元。离岸汇价反复下跌，失守6.80关口，与散价的价差扩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创纪录的芯片出口推动，韩国6月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创接近50年以来最快的出口增速。
3: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三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6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70.9%，达到1022.5亿美元，创下1978年10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进口额同比增长30.1%，达到661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361.5亿美元，这也是韩国月度贸易顺差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分产品类别来看，半导体出口额增长近2倍，达到448.2亿美元。受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芯片月度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期内，由于全球科技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计算机产品出口额也飙升超过3倍。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发布就任以来首份经济蓝图，宣布将对现行预算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以加大对增长领域的投资力度。他表示，这项计划旨在帮助到2040财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争取扩大到6.8万亿美元，其中约1/5将来自国内民间资本投资，同时

0: 你好。
1: 这次呢，外资大举撤出韩股呢，主要是和海外被动基金的这个权重调整有关。所以您觉得，是不是还不需要担心啊？未来韩股有大幅修正的风险？
0: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说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可能性的是的韩国呢出现这个股票的大的这种下跌，因为毕竟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半年度的时候，那么韩国股票呢，涨幅其实将近一倍，然后呢全年的话是75%，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些大的这个养老金的巨头等等来讲的话，其实是存在客观上的一个资产配置在平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的去撤出韩国的股票市场是很正常的。其实不仅是这个海外的机构，那么其实从相关消息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可能韩国本土的这个养老金机构来讲的话，也同样有这方面的资产配置在平衡的这方面的考虑。当然的话，从更深层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韩国股票市场呢，相关的这些科技巨头，特别是存储芯片的占比太高，那么会导致就是说它对韩国股票市场的走势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产业趋势来看的话，就是这一轮的 AI 科技浪潮里边的话，存储芯片其实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特别比如说像韩国的几家公司，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里边的话，那么它具有了基本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关键的这方面的份额，而且就是说它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下游的供应商来讲的话，跟他签的协议基本也都是没有这种台定约定价格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随着整个全球的这种 AI 算力的增长，全球 AI 的这方面的这个扩张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就是说它未来呢进一步涨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第二层面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最终全球的这种的 AI 的相关的 token 的调用量来看的话，那么应该来说的话，其实需求量是呈非常大的这种的增速在推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需求也是同样会去扩张的，所以未来的话，就说像韩国市场上面的这种的 AI 相关的公司来看的话，它同样会面临着量价齐升的这方面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基于这样逻辑来看的话，那么应该来说，这一轮的韩国股票作为全球的科技股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环节，那么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表征意义。也就是说，如果韩国股票市场的相关科技股的公司出现了系统性的回落的时候，那么也就可能需要警惕的是，全球可能科技股的浪潮这轮里边的话就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但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来说这轮周期来看的话还远远没有到。
1: 美元走强的背景下，日元近期呢也跌到了40年的低位啊。虽然日本央行持续释放将会继续加息的信号，但是高市政府推行的减税、民生补贴这些财政扩张计划都让政府的债务大幅膨胀。今年4月底到5月底呢，日本政府动用了大约11.7万亿日元进行汇市干预，但是只能短暂打压日元的空头。那未来日元走势您怎么看？日本政府是不是已经束手无策了？
0: 应该来说的话，就是未来日元呢走贬的这个通道还是继续开着的。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一国的债务问题成为汇率的核心问题来讲的话，那么政府干预的这种的手段其实就会越来越多进界肘。那么确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政府的债务呢，占比在 GDP 的比重呢，一旦超过50%，这个250以上的时候，那么就意味着，一方面呢，日本政府为了就是说要应对国内的这些的债务扩张的压力，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对于汇率能够干预的这方面的空间是有限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因为整体来看的话，日元还是全球的这种套现交易的主要的货币。那么也就是说，只要这个通过套现交易能够产生收益的情况存在的话，那么对于日元的这方面的这种介入来讲的话，其实是这个过程是不断的这个存在的。那么会导致就是说套现交易呢会压低日本的汇率的水平的。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元汇率大贬的时候，其实4月份到6月份来讲的话，其实出现非常大的一波的贬值的空间。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伴随着全球科技股的这个大涨的这个周期出现的。特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4月底到5月份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去做了这方面的干预，但整体来看的话，现在来看就干预的效果来看，基本是灰飞烟灭，就基本没有达到就是说可能一个持续的这种平抑，更多是短期确实可能从周度来看的话起到这样的效果。那么第三层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的联储加息的这方面的预期呢存在，就会进一步压低国际投资者呢对于就是说做多美元这方面的这种决心，那就会导致美元指数呢相对来说都是处于比较坚定的状况。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也会使得日元而言的话会受到一个被动的这方面的承压的状态。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0: 话，应该来说，在下半年日元其实很难走出走贬这方面的通道的。感谢主持人。
1: 市场对美联储7月份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那目前市场压住有接近40%的几率呢，会在7月份加息25个基点，这也促使了美元指数回到101上方。在众多非美货币纷纷的创出新低的同时，人民币展现了和美元同步的走势。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大概3%，那美元强，人民币也强的走势，会不会还会贯彻整个下半年？
0: 这种概率其实大概率是存在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本轮美元的指数走强的一个核心的动力来讲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方面呢，来自于就是说 AI 的这轮的这种的相关的投资的扩张，会导致就是说，在这个科技股的领域里边的话，会使得各国呢越来越强的建立了对于美国呢这方面的比较强的这种信用。那么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会带动就是说美国经济呢在中期来看的话，它可能有一定的比较坚挺的，相对于非美经济体而言的话，从这个浪潮里边的话，会导致就是说美元呢一定程度上的来看的话，受这种科技股的浪潮推动来看的话，它受到一定的推动因素。那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这轮的美元的走强的预期，还与就是说联储的新任主席里边的他的一些未来的货币政策的相关的这方面的改革预期呢，也密不可分的，就导致大家对于未来联储呢其实要管住货币的来看的话，其实有非常强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就这个结果会客观上来看的话，也会推高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美元的走势的。但实际上头就是说，从这个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跟美元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其实，可能更大程度上我们取决于，就是说未来来看的话，就是说美元的美国的这个中期债务的规模来讲的话，它依然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结果会导致，就是说，人民币资产对于美国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其实是交易的，就是说未来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中期美国的这个信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身来看的话，在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就是说，从总量的经济数据来看的话，中国的前4个月的经济增长数据似乎是比较弱的，但实际上头来看的话，从新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增长的势头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种结果来看的话，就导致就是说，中国这方面的未来的这种经济增长的韧性或它的潜力是比较巨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人民币相对于美国而言，美元而言的话，那么它的强势依然会存在的。所以，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是一种的分化的这种格局。那么，美国的经济相对于非美，绝大多数非美经济体而言的话，是相对来看的话，它是有更强的这种预期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发展定力可能更强一些，会导致就大家对于，这个系统性的就是说提升人民币资产的这方面的价值来看的话，它有比较长的这方面的预期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在下半年来讲的话，那么应该来说，在国际市场上面会出现美元和人民币呢双双走强的这方面这种势头。但是如果我更长的维度来看的话，那么可能会需要取决于就是说，在这轮的科技的浪潮里边的话，美国经济到底能够占多大的份额？另外的话，就说美国中期的债务的问题来看的话，它能不能从根本上头来讲的话，会得到比较好的这方面的解决？好，主持人。
1: 谢谢马学胜先生。中国6月 Rating Dog 制造业景气指数连续7个月保持扩张，就业增速更是达到了近3年以来的新高。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周三联合发布数据显示，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了51.7，较5月的51.8小幅回落，为3个月的低位，但是仍然高于荣枯分界线。第二季 PMI 均值是51.9，为2020年第4季以来最强季度表现。分项指标来看，期内就业增速创2023年8月以来的最快，新订单总量实现了连续第13个月的增长。同时呢，困扰制造业多个月的投入价格通胀明显降温，有助于缓解企业成本端的压力。下节回来关注，特朗普在2025年透过投资虚拟资产相关业务获利至少14亿美元。一会儿见。
2: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洲股市大多数温和下跌，只有德国股市偏稳。美伊谈判遇到障碍，投资者态度转趋审慎，影响大部分股市小幅回调。但是工业和汽车股走高，为德国股市带来支持。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美股的表现，美股在周二全线收高，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录得了2020年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二季度分别累计上涨约15%和21%。道琼斯指数企稳52000点关口，上半年累计大涨13%，是近15年来的最佳表现。科技股集体走强，苹果和英伟达的涨幅都超过了2%，超威半导体 AMD 大涨超过7%，英特尔也上涨6%。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在周二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以及迷因币相关业务获得至少14亿美元的收入，其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办公室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的收入。文件还透露，迷因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美股科技巨头，分别持有价值大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大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了他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了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内地楼市研究机构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楼市呈现了筑底修复的态势，新房成交降幅收窄，二手房挂牌量回落。分析认为，下半年市场分化修复，二手房窄幅震荡，新房小幅降价，房价呈现结构化的分化。
10: 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6年上半年百城新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约12%，二季度以来一线城市同比增长明显。二手房交易活跃，上半年成交量同比增长约6%，刚需特征明显。
11: 今年上半年二手房无论是价格的修复还是成交量的修复都还不错啊。上半年这个我们监测重点城市整体的二手房成交量其实是同比去年还要更多了啊，大概是5%到6%左右。那和去年不同的一点呢，是说今年的二手房供给端，也就是二手房挂牌量啊，也比去年要有一些回落啊。去年其实我们看到前10个月二手房的挂牌量是非常快的增长的，那供给大于需求呢，价格其实就自然下跌啊。到了今年，我们看到整体都是回落，尤其是上海和北京已经比去年这个挂牌量明显收缩了。
10: 机构预判下半年楼市延续筑底分化修复格局。二手房成交平稳，价格窄幅波动，难以出现持续大涨，仅核心城市阶段性回暖，新房降价收窄，市场走势随新增供应量分化。
11: 对于新房市场来说呢，我们觉得新房，目前呢还是从供给端，其实这两年缩得非常快，无论是新开工还是我们说新房的上市的规模，这个都是在明显的回落的。但是这个回落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说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但同时它也制约了整个新房销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吧。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下半年更多的新房可能还是小幅降，但是这个降幅呢，要比年初的时候要明显的收窄。
10: 曹晶晶认为，当前新房价格存在结构性分化，高价新增房源抬升城市均价，新项目供给不足的城市市场表现偏弱。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1: 内地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在7月1号起正式实施，在多项关键安全指标上进行升级。
12: 两项新国标中，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主要聚焦整车安全，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则重点提升动力电池安全门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明确为物理断电装置，取代以往主要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进一步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并要求车辆可通过点触或长按的一个动作响应断电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从源头降低高压系统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动力电池安全方面，新国标要求在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即便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系统仍需及时报警，同时烟气不得对乘员造成伤害。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整车和动力电池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等项目，从碰撞、充电、热失控等多个场景提升电动汽车安全底线。随着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在整车高压安全、电池热安全以及极端工况防护等方面都迎来更严格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六家新势力新能源汽车公司在周三公布上个月的新车交付数据，领跑汽车遥遥领先。领跑上个月交付超过93000辆电动车，较去年接近翻倍，并且遥遥领先第二的蔚来。蔚来的交付量同样大增6×3，突破40000辆大关，创下今年的月度新高。小鹏的交付量同样超越40000大关，吉利旗下的极氪增长最快，超过1.1倍。但是曾经的交付量王者理想汽车表现欠佳，连续第二个月同比下跌，再下跌近1.5成，只有不足31000辆。至于小米，连续第三个月交付量超过30000辆，但是要达到全年交付55万辆的目标，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欧盟宣布对钢铁进口实施配额制度，超出配额的进口施加关税。欧盟委员会表示，年度免税进口配额定在1830万公吨，较2024年减少近半，超过配额的进口将实施50%的关税。委员会指出，配额当中的一半会预留给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各国配额会根据过往的贸易量按比例分配，另外一半配额则是对所有国家开放。委员会指出，有关措施是要保护欧盟钢铁业免受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冲击，恢复公平竞争，并且提升区内钢铁厂的产能利用率到80%。目前欧盟充斥过剩钢铁库存，产品量的存量达到了6.2亿吨。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回归29周年。李家超表示，将紧抓发展机遇。
1: 美伊据报在多哈举行间歇技术性会谈，并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
2: 乌军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及军工设施，俄称控制扎波罗热及哈尔科夫两处定居点。
1: 港车北上政策落地

0: 今年庆祝30周年，京港珠澳大桥出入粤港两地的车辆超过520万辆次。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中车，报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雅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其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上午9时许，其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1: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日致电德拉艾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政界表示，中共成立105年大会交出亮丽答卷。
3: 香港回归29周年，黎家莹在天宫送上祝福。

0: 块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肠胃不适，用广州牌保济丸。
1: 保济丸。
2: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翌日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宣布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加强香港市民认识国家。
1: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基表示，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相信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
2: 由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事，共同举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在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基等驻港机构代表出席。李家超致辞提到，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历史红遍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香港繁荣发展带来根本保障。
3: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关心爱护，大力支持。从颁布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到李家莹光荣参与国家航天工程，香港与内地深化互联互通等，都反映国家的关心和大力支持。香港由乱到治迈向由治治兴的新征程，这都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
2: 李家超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的庆祝活动等等，加强香港市民对国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重要成就的认识，为香港市民特别是广大青年凝聚民族自信，厚植家国情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基表示，今年是国家155开局之年，甚正程上国家对香港有很高的期待，香港大有可为，风光无限，坚信有中央政府全力支持，由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勇于担当，开拓进取，有香港社会各界团结奋进，香港一定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若在香港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4: 香港特区政府7月1日在会展中心组织社会各界代表一起观看在北京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不少嘉宾表示深感自豪和鼓舞。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表示，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克服艰苦，向全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5: 取得的成绩呢，呈现翻俾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都呢系感谢我哋嘅先辈呢系创立共产党，大家坚持呢一个理念系为人民服务。然後咧就各樣嘅進展咧，都係以科學嘅去計劃，咁所以有咁今日嘅成績。
4: 原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譚耀宗認為，香港社會應深入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國家的發展進程密不可分。
6: 對於黨嘅歷史，我哋要了解多啲啊，因為黨係領導我哋國家。咁所以呢一對中國共產黨嘅認識咧係非常之重要。咁過往喺呢方面咧，我哋係唔算好多嚇。咁所以我諗喺未來日子裏邊咧，都會加強下呢方面嘅宣傳教育，令到特別係更多嘅年輕人了解到，因為黨同埋國家係密不可分，黨係領導我哋國家。
4: 也有多位政商界人士表示，身为港澳居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走向伟大复兴，感到自豪和自信。
7: 大家除了要珍惜之外，亦都系要咧谂下自己每个人喺自己嘅岗位可以点样继续为国家，譬如我哋香港点样为香港嚟到作出我哋嘅服务，作出我哋嘅贡献咯。
4: 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
0: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本届政府上任4周年，多个方面取得成果，面对外部环境的激烈竞争，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到更多的经济红利。
8: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7月1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致富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仪式开始，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0: 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建设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解决累积多年的问题，接下来将全速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让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導文件。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
0: 隨後李家超連同其他主禮嘉賓共同舉杯祝酒，祝願國家富強昌盛，香港繁榮安定。鳳凰衛視張佑仁、趙龍香港報道。
2: 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等中央政府驻港机构一号早上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
0: 7月1号，各中央驻港机构在上午7点分别举行升国旗仪式。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多名副主任以及干部员工代表在办公大楼前庄严肃立。升旗手步伐铿锵，护送国旗走向升旗台，现场奏唱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礼，齐唱国歌，与香港市民共同庆祝回归纪念日，表达对国家、对香港的美好祝福。在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大楼外，同样举行升国旗仪式。特派员崔建春带领全体署员以及随任随居家属面向国旗肃立。由3名青年组成的护旗队郑重升起五星红旗，全体人员昂首肃立，齐唱国歌，行注目礼。在驻港国家安全公署，领导以及干部代表在公署总部大楼前庄严肃立。伴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面向国旗行注目礼，表达对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的美好祝福，对国家的崇高敬意，对护航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定信心。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各个军营也举行升国旗仪式，激励广大官兵履行好守卫湘江的神圣使命。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彰显驻港部队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决心和信心。凤凰卫视张佑仁、赵龙香港报道。
3: 而正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黎嘉莹在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并表达对国家的感谢，对香港特区的祝福。
4: 大家好，我是黎嘉莹，在迎来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9周年纪念日的重要时刻，我非常荣幸可以在国家的空间站展示香港特区区旗，以表达对国家深深的感谢以及对香港深深的祝福。我今日能够在太空同大家见面，正正体现了香港特区在一国两制之下背靠祖国带来的珍贵机遇。身为香港特区首位航天员，在执行任务的每一日，我都为能够参与国家航天工程深感自豪。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维港金曲汇演及大型无人机光影表演一号晚在红磡新海滨登场，以璀璨光影点亮维港夜空。 本次表演动用2026架无人机，以夜幕为画布，幻化出一幕幕震撼视觉的图案。不仅是有代表香港精神在夜空中绽放的巨型紫荆花，还特别融入太空主题元素，在维港上空拼凑出神舟火箭、太空人等图案，展现出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活动现场还有少数民族文艺名家带来的民乐民歌佳作，以艺术传情为香港回归深情献礼。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委内瑞拉震后灾情严重，多地民众自发筹集物资。一会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半岛电视台一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正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的技术性谈判，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
1: 而根据沙特媒体在一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双方已经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
2: 据报道，美伊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至少有3个工作组开展技术性谈判，议题涵盖核问题、返还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强调，在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之前，伊朗绝不会执行其余条款。
3: الان ما هماهنگی میکنیم، گفتگو میکنیم برای تحقق اونها. بعد من توضیح خواهم داد. تا اینا تحقق پیدا نکنه، اصلا وارد بقیه بند نمیشیم.
2: 伊朗方面的高级别官员并未参加此次多哈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未参加会谈。两人此前一天已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为本次的技术性会谈奠定基础。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期间，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方面要求谈判每取得一项进展就释放30亿美元资金，目前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就阿曼提出的一项新计划，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的提议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一日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日对媒体表示，美国目前与伊朗处得很好，并称美伊代表官近期在卡塔尔举行的会谈进展顺利。特朗普还表示，伊朗的无核化进程推进良好。
1: 好，针对于相关问题，特别是美伊多哈间接会谈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那么，对于多哈会谈所涉及的议题及相关安排，目前你有哪些最新的掌握？以及伊朗目前对于谈判又释放出了怎样的态度呢？
4: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呢是派出了由外长加里巴巴迪代表的技术团队进入了多哈，但是呢，他们强调了此次呢是与卡塔尔来进行跟进美国解冻资金的情况，并不是要与美国进行谈判。而在美国方面呢，称呢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磋商。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强调呢，这次的伊朗最关心的，首先呢就是伊朗解冻资金，包括伊朗说第一批资金呢是60亿美元，分两批，也就是伊朗应该现在收到30亿美金的这个解冻资金，而是由卡塔尔来负责给伊朗的。那么这笔资金怎么去花，怎么去是否限制等等呢，可能要跟进。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关心的就是石油出口和解除制裁问题。那么现在究竟这个石油出口的费用，这个经费资金怎么回笼，这个也是一个跟进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现在双方都争执不下的问题。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由伊朗来管理，伊朗负责所有的安排。那么现在呢，60天内呢是伊朗是免费收。

0: 实际上双方的目的呢，还是不希望谈判破裂，还希望能够保留这样的外交通道和外交对话，来避免战争，彻底的结束战争。所以呢，双方并不希望与战争大规模的战争来再次爆发。那么这是一个共同点。所以从共同点出发呢，相信呢，在目前的磋商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新的转折。那么如果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双方达成了一致的话呢，相信呢很快呢双方会举行新一轮的谈判。
1: 好的，谢谢李瑞所为我们做的报道。根据《纽约时报》在30号报道称，尽管美国明确反对，伊朗与阿曼仍然在推进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只收费计划，但双方在收费方式和性质上仍存在分歧。
2: 此举可能为美伊谈判进程增添哪些不确定性？马上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来做点评和分析。李先生，您好。您觉得伊朗执意推进收费计划是出于经济利益考量，还是增添博弈的筹码呢？阿曼方面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那么6月29日，伊朗和阿曼联合工作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工作组，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首次召开正式的会议。但是这次会议啊，实际上既显示了双方一定的共识，但同时又表现出来双方的核心的分歧。我们看啊，在共识方面啊，就是双方都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的主权，他们要在国际法的框架之内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管理。我们知道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问题啊，伊朗是表态是比较坚决的，而阿曼呢，实际上是他的态度和伊朗是有差别的。其实大家看到了美国对阿曼提出的警告啊，就说阿曼不得配合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啊，如果收费的话，美国将对阿曼进行制裁啊，等等，发出了威胁。所以我觉得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所以阿曼在收费的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啊，这么样子。
2: 好的，感谢李少先先生的分析。
1: 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号表示，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乌法市的一座炼油厂以及俄奔萨州的一处战略性军工设施。泽连斯基称，这座位于在乌法市的炼油厂是俄罗斯最大的润滑油生产商之一，距离前线超过1300公里，而这也是乌第二次袭击这一设施。此外，乌军还袭击了奔萨州的一处军工设施。乌克兰方面称，此设施隶属于俄国家航天集团，参与生产用于袭击乌克兰的导弹武器零部件，距离前线约600公里。乌军还对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俄方控制区域内的两座桥梁，以及顿涅茨克州的一处后勤通行枢纽实施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当天则说，已经控制了扎波罗热州和哈尔科夫州的两处定居点。
2: 再来看到委内瑞拉的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943人，联合国初步估计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80亿美元，有数十万华人在委内瑞拉经营各类生意，其中有不少华人同胞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了解一位当地华商的情况。
4: 委内瑞拉的华商中有超过90%的人来自广东武义地区。吴国祥是恩平人，有部分超市、面包房等生意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幢3层楼房中。6月24日地震过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
5: 24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已经三秒钟，我的建筑已经全倒塌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一些外国人在这边哄抢，然后也基本上把里面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应该会有大几十万这样子吧，每天的一个损失。
4: 委内瑞拉有很多华商因地震而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受损情况尚待官方统计。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里面受灾面积最广泛、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加勒比市。在这座城市

0: 这里面能看到像我身后这种坍塌的建筑比比皆是。据当地人介绍，有大概三分之二的城市面积都处于这样一种废墟瓦砾的状态。
1: 加勒比市临海主干道两侧布满了连成片的坍塌建筑垃圾，在瓦砾堆上进行搜救工作的身影不乏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吴国强说，尽管他的店铺已损毁，但只要人没事就还有希望。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他和同伴们在废墟中成功解救出五位华人同胞。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志愿者的身份，自发奔赴拉瓜伊拉州的各个重灾点，为已经取得联系的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勒比市的一些空旷位置有较为密集的临时安置帐篷，沿街多处都有堆积在地面的捐赠衣物，供受灾者自行选择。各类救援车辆穿行不息，交通拥堵频繁，通讯网络时有时无。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2: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政府救援力量不足，各地市民则自发性的设立物资集散中心，向重灾区输送集输物资。
3: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物资分发现场，我身后的这些物资呢，包括饮用水、药品、快熟食品、儿童用品、卫生用品、帐篷、保暖物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4: OK, fíjate, buenas tardes, estamos en la Plaza Altamira de Chacao, OK? Todo lo que ven atrás de mí son voluntarios, personas voluntarias de la comunidad. Todas las cosas que estamos recibiendo son de personas voluntarias que vienen, nos dejan el despacho de las donaciones. Nosotros acá las organizamos por sectores.Comida enlatada, comida preparada, medicina, rescate y ropa, ¿ok? Aseo personal, también tenemos un área de aseo personal. Todo lo que están v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voluntariado, todo completamente voluntari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la comunidad china también, hemos recibido muchos dulces para niños y camas.Okay, eso lo hemos recibido de la comunidad china.
3: 志愿者们直接与救援队和医院等部门进行对接，再用皮卡将物资送往各个灾区。
5: Si por ejemplo el hospital Domingo nos dice, no mira, hace falta, faltan tubos, faltan jeringas, entonces acá con lo que tenemos se hacen los kits y se van entregando a las distintas áreas que nos soliciten.
3: 在物资运输、药品、工具和机械短缺的情况下，委内瑞拉的民间力量正在震后发挥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成千上万的不属于任何慈善机构的人自发动员起来，向受害者和救援队捐款，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资帮助。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6: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一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中国六月份的 Rating Dog 制造业景气度连续七个月保持扩张，就业增速更是达到近三年以来新高。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周三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获得51.7的录得数量，距五月份的51.8小幅的回落为三个月的低位，但是仍高于荣枯分界线。第二季的 PMI 均值为51.9，为2020年第四季以来最强的季度表现。分项指标内看，期内就业增速

0: 创2023年八月以来最快，新订单总量实现连续第13个月增长。同时，困扰制造业多个月的投入价格通胀明显降温，有助于缓解企业成本端的压力。
1: 继续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在七月首个交易日表现分化，沪指收盘上涨0.44%，深成指下跌0.53%，两市成交明显放量至3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而从盘面来看，大金融板块涨幅居前，不过光纤与算力硬件股则是表现较弱，而台湾股市则是以红盘高收。权重股表现强劲，台积电大涨近4%，带动了加权指数收涨1.94%。香港股市则是因为假期休市。
0: 受惠于人工智能发展，台北股市不断创下新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发表讲话，表达忧心，认为台湾传产服务业已经面临严峻寒冬，并在现场展示一枚医疗勋章，认为结合人才、AI 研发以及国际市场，才能够协助台湾找到 AI 时代的路径图。
2: 台北股市屡创新高，光是今年上半年便上涨超过17000点，写下历来最强纪录。不过，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号在中常会上点出，台湾经济前景存在巨大隐忧。
3: 我们正快速的朝 M 型的方向在走，所以提供超过80%就业机会的传产服务业面临了严峻的寒冬，重大的发展瓶颈，这会是台湾必须要立刻面对的挑战跟问题。
2: 郑丽文表示，自己在竞选党主席时的主要政见是拼和平、拼经济，但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下，更应关注如何带领其他产业共同转型。而郑丽文也在现场展示了一枚医疗徽章，认为与人工智能结合的产业就是未来台湾的新蓝图。
3: 赖同学他们所做的是独步全球的纳米医疗，它可以到你的体内，它有导航的，直接找到生病的细胞，直接进行修复，现代医疗的奇迹。
2: 郑丽文强调，过去在国民党执政下创造台湾经济奇迹，接下来期盼能替台湾下一波经济动能找到精准处方。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今天是港车北上政策落地3周年，截至7月1日0点，经由港珠澳大桥出入粤港两地的香港单排车数量超过了520万辆次。
4: 港车北上至2023年7月1号实施以来，预约申请需求持续增长，经边检部门备案的司机数量就超过17万人。3年来，粤港双城生活从愿景走向日常，周末及节假日，大桥口岸屡创通关高峰。
5: 咁啊，2年前開始申請港車北上啦，咁申請完港車北上之後，就因為本身內地都有公司有供應商嘅。咁啊，成日要香港、中山、佛山、廣州跑嚟跑去咁樣，有車就方便好多咯。
4: 今年上半年，邊檢部門查驗的港車北上車輛就達到126万辆次，較去年同期增長23%。
6: 在港車北上等便利通行政策的推動下，今年以來，經我們邊檢部門查驗的出入境香港旅客數量已經超過663万人次，口岸常旅客比例不斷上升。出入境客流的峰值快速增加。
4: 大湾区互联互通在3年间取得多项突破，其中在粤车南下部分，粤港双方已经明确将总结评估运行成效，目标在2027年第一季度前把政策推广至广东全省21个地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日，我是李雅倩，
0: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I'm Malay.
4: Raya.
5: Angl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z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E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3: 公路加沙
1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转眼间，我们迈入崭新的七月，盛夏的浓郁氛围扑面而来。南方梅雨缠绵，阴雨不断；北方呢，暑热快速攀升，高温突袭，晴雨轮转，热力切换。南北各地呢，也是迎来不同的盛夏初体验。明后天，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一带强降雨仍将持续。明天，像是云南的西部和北部、四川的西南部、贵州北部、重庆的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安徽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这些地方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都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同时，北方也有雷雨和强对流天气频繁的地方，比如说像明天黑龙江南部、吉林部分地区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在河南的东南部部分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及时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做好防雨防滑措施，并且留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未来3天南北多地是暑热增强，其中像是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宁夏一带，这一带呢是热意最盛，高温天气发展增多，酷热程度加剧。尤其是在新疆和甘肃西部、内蒙古的西部，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可能会超过40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甚至可能会打破纪录。那在华北南部和黄淮一带，未来几天高温也将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像山西、河北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部和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多地气温可能会创下今年来的新高。那在河北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40度以上。那在华南一带，未来闷热感也将会继续增强，部分地区夜里最低气温呢，也都是保持在26度以上。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网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西北地区到华北平原一带，晴热天气发展，高温也会逐渐的发展增多。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石家庄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8度，那银川最高气温也将会达到36度。华南地区呢，则是闷热难耐，比如说像香港这里，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但是最低气温是27度。那广州明天最高气温呢，也是可以达到34度上下，但是最低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比较高，闷热感极强，暑。热全天在线，那在北方，像是东北、华北等地，都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比如说北京，明天白天就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2到35度，提示大家外出一定要带好雨具，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伊朗战争扰乱波斯湾油气供应后，中国生产商得以扩大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塑料、橡胶和纺织等基础化工原料长期供过于求的问题。彭博社报道，由于波斯湾油气田原料供应减少，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的买家纷纷转向中国采购。相比依赖中东供应的生产国，中国不仅拥有庞大库存，也具备更多元的原料来源。市场研究机构 ISIS 分析师指出，一战迫使许多聚烯烃等石化产品进口商转向中国供应商，也让中国石化企业得以建立覆盖亚洲市场的供应链网络。 ISIS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四月和五月首次由烯烃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相关贸易流向变化规模相当于全球需求的约10%。聚烯烃是塑料产业的重要基础原料，原油和天然气经过裂解形成烯烃后，再加工成食品包装、垃圾袋和玩具等各类塑料制品。ISIS预计，中国乙烯年产能将从2025年的约6000万吨增加到2030年前后的8000万吨，占全球总产能近1/3。看看今天重要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0: 七月一日上午十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据外媒7月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前在6月30日，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雷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目前仍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目前已决定暂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特朗普已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破坏外交进程，并损害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特朗普还告诉助手，即便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8月18日的核协议截止日期，他也能接受。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打击感到满意。华尔街日报又披露了消息，说是特朗普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集讨论全面开战方案。这种消息，与其说是准备动手，倒不如说是在上演多次的极限施压心理戏的这个戏码，心理战的戏码。白宫这次又散布动武的消息，试图以此施压伊朗的手段，还奏效吗？答案是，边际效应正在严重的递减，很难达成彻底压垮对手的战略目的，但依然可以被当作打破谈判僵局的一个杠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透视这场切香肠式的博弈。第一，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标准的双轨制，左手挥舞着全面轰炸的军事大棒，右手拿着延长谈判期限的外交诱饵。 五月份和六月份美伊之间出现过短暂的脆弱停战，但近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等技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白宫此时通过媒体放风，表示正在评估全面战争，其核心目的是向伊朗极限施压，逼迫其在核心条款，比如彻底拆除铀浓缩设施，还有放弃海峡控制权上让步。这也算是对内平息鹰派，对外抬高筹码吧。第二，消息报道中明确地提到，特朗普本人对助手承认，全面轰炸不仅会让很多人丧生，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连续几个月无法开放。因此呢，散布顿武消息显然只是以战逼谈，而不是以战促决，是假开战真试探，也变相宣告其核心外交成果的失败。第三，这种疯子理论就是让对手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掀翻桌子，在博弈初期很有效，但反复使用之后呢，它的威力啊逐渐递减，大幅递减，至少面临三大瓶颈。在经济方面，一旦全面开战，导致海峡彻底封锁，油价暴涨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这会对美国的通胀和国内大选造成毁灭性打击。在对手方面，德黑兰对美国的军事试探已经摸清了底牌，只要不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美国同样不愿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那么在盟友方面呢，华盛顿施压盟友承担海峡长期护航任务，但盟友并不愿意为美国的单边极限施压政策买单或者是充当炮灰，这也就限制了施压联盟的实质性的威慑力。第四，局势会如何走向？从目前形势看，这场博弈大概率不会走向全面失控，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压下的动态平衡。尽管全面开战的概率极低，但正如特朗普所认可的，一旦伊朗出现被美方定义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美军极有可能实施单次定点有限打击。这种打一下谈一谈的模式将会动摇停火协议，但也是美国维持其施压可信度的唯一手段。那么在时间安排上，特朗普表示可以接受谈判超过8月18日的核协议期限，这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就是白宫呢愿意给外交更多的斡旋空间。所以呢，白宫动武的消息如今更像是一个在天平上不断挪动的重物，而不是准备砸向地面的铁锤，它很难再吓到已经习惯了高压的德黑兰。当然了，只要美国还牢牢地掌握着海峡区域的军事控制权与制海权，这种口头烟幕弹加局部定向敲打的混合手段仍然会是白宫在谈判桌上榨取伊朗最后一丝让步的惯用工具。路透社7月1日报道，乌克兰防长费德罗夫致信欧盟盟友，呼吁给予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日在与到访的瑞典国防部长会晤之后表示，两国签署了购买16架英式翼型战斗机的协议。另外，根据此前两国达成的协议，首批16架英式 CD 型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防长琼森共同见证了购买英式战机的签约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瑞典一道，继续加强乌克兰的作战航空力量，以及更广泛的双边合作，包括无人机协议的筹备工作和反导系统的研发。此前，泽连斯基在5月底访问瑞典时，两国就购买英式战机达成协议。在长期规划中，乌克兰已将英式战机列为长期发展的首选机型。双方的远期规划目标是推动乌克兰采购总计多达150架英式系列战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宣布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实施持续40天系统性战略行动后，每天都在公布空中持续打击的结果。6月27日，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位于伏尔加格勒的俄武器生产工厞。6月29日，打击了3座桥梁、俄军后勤仓库以及多个无人机指挥所等。30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离边境线500多公里莫斯科地区的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卫星通信设施，主要用于侦察和协调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占领行动。 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夏，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政府6月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正式的向三国政府通报，而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罗斯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罗斯政府的决定，7月1日起，俄芬边境线包括圣彼得堡来往芬兰的铁路口岸、美堡铁路口岸以及另外三处铁路口岸被关闭。俄爱及俄拉边境口岸也各有一处铁路口岸同步停止运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都暂不能通行，但俄罗斯政府并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俄罗斯宣布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虽然官方文件采取了不解释原因的冷处理方式，但结合当前俄乌战争的新局面以及俄罗斯与北约、欧盟关系的全面恶化，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宣示性和不对称施压色彩。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深度解析俄方此举的深层用意。第一，这次被关闭口岸的国家有波罗的海三国中的两个，就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目前与俄罗斯本土并不接壤，只是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接壤，所以呢位列其中。那么在关闭的7个口岸中，芬兰方向占了绝大多数，包括维堡还有圣彼得堡到芬兰的铁路口岸等。事实上，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芬兰方面早就在2024年以防范利用非法移民进行混合战争为由，单方面的关闭了与俄罗斯的所有陆路口岸。俄罗斯此时出台法令，实质上是在法律和行政层面对这一既成事实进行反向追认和正式的封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直站在欧洲反俄的最前沿，俄方是通过主动掐断这些仅存的铁路大动脉，如佩乔里和贝塔洛沃口岸，向这些前沿国家传达出明确信号，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全面长期脱钩的准备，正在亲手将冷战时期的铁幕重新拉下。第二，其实虽然这些口岸的日常贸易流量早已经大幅萎缩，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此前仍有部分企业依赖俄罗斯的原材料过境，俄方此举直接断绝了残存的跨境灰色清关与物资走私通道，彻底切断波罗的海国家的转口贸易红利，为的是让这些严重通胀的邻国雪上加霜。在政治安全方面，随着波罗的海逐渐演变为北约内海，俄方通过关闭铁路口岸可以大幅减少边境管理成本，并将精力集中于防范潜在的渗透、跨境破袭以及无人机袭扰。第三，放大不确定性心理战的效应。俄罗斯政府在法令中故意未说明具体原因，这是外交与心理战的手法，不给理由就意味着解释权完全在莫斯科手中，想达到让对方陷入战略焦虑的效果。猜测这究竟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兆，还是对某些未公开的情报，比如北约挑衅演习的应急反应。第四，俄罗斯这一纸法令宣告了它与北欧及波罗的海方向的全面陆路脱钩，正式进入法制化和常态化阶段，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赖以维持欧洲繁荣的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加欧洲技术和物流通道的跨境合作模式，在欧俄北线边界上正式的、彻底的寿终正寝。未来这个地区的对峙将不再局限于军事演习，而是从人员往来、物流通道到基础设施的全面物理隔绝，边界线不再是交流的纽带，而是变成了真正的防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一些新闻，稍后再会。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6月30日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及民营币相关业务获得至少14亿美元收入。当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收入。文件还透露，民营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美股科技巨头，分别持有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特朗普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了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签署美墨加协定6年之后，于7月1日迎来首次联合审查的关键节点。如果美国反对协定延长16年，那么协定仍会延长10年，但就会进入每年一次的审查程序。
7: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7月1日，也就是周三，美墨加三国代表将举行线上会议。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经济部长出席，美国出席的代表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目前，墨西哥与加拿大已经明确支持协议正常延续16年，正等待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
8: Entonces, una de ellas puede ser, por ejemplo, ampliarlo a 16 años más. Esa carta se tiene que firmar antes del miércoles, antes de mañana.Entonces, yo por ejemplo ya firmé cuál es la posición de México, que se amplíe otros 16 años. Hizo lo procedente el secretario de Economía de Canadá y ahora pues estamos esperando la respuesta de Estados Unidos.
7: 辛巴姆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协议正常延长16年，协议将自动延长10年。三国要定期进行审查，但并不是每年都审查。假如协议审查过程中有条款要进行重大调整，都需要三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是三国政府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随意终止协议。
9: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调，经过之前的接触和谈判，美加墨三国谈判团队整体持乐观的态度，均展现出推动协定延续的意愿。不过，美国方面仍然存在影响谈判的其他因素，那就是特朗普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6: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是，在美墨加协定生效满6周年的联合审查节点，特朗普已经正式表态不会签署延长。那么此举将启动为期10年的终止倒数机制。从法律约定来看， 美墨加协定里有一条特殊的日落条款，就是2026年7月1日，三国需要决定是否将协定直接延长16年。而美国表态不批准直接延长，并不等于协定立刻作废。这个后果就是协定将自动进入为期10年的倒计时，到2036年失效，并且呢，在10年中要开启1年1度的强制性重新谈判轮次。其实呢，美国不续签倒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美墨加一体化，而是为了掌握绝对主动权，将短期审查变成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上一任期亲手签署的，如今呢，包括特朗普政府和超过100名国会民主党人之所以对协定极其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靶子上。一是汽车原产地规则与中资的借道，美国认为大量中国汽车零部件是通过墨西哥组装洗白之后免税进入美国，那么美国要求进一步提高汽车的区域价值含量，全面围堵中国供应链，防止墨西哥成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跳板。二是制造业回流未达预期，初期签署时美国承诺将带回数万个制造业的岗位，但实际上美国对加拿大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是不减反增，美国工会和政客就认为美国吃亏了。三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捆绑，美国正在将原本纯粹的贸易协定与非法移民、毒品、芬太尼走私、跨境国防安全等政治议题强行挂钩，不给美国解决移民问题，美国就用贸易惩罚作为大棒。这样一来呢，就出现了三方博弈的局面，确切的说是三方变成双边。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加墨的命脉，华盛顿的霸气就在于你们离不开我，甚至有将三边协定拆解为两个单打独斗的双边谈判的倾向，逐个击破。墨西哥压力最大，新任总统辛鲍姆面临巨大挑战。墨西哥近年是享受了近岸外包的巨大红利，如果失去美墨免税待遇，它的经济将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呢，墨西哥大概率会在劳工标准、打击毒品和限制中资上对美国妥协，极力的配合美方。而加拿大政府原本希望维持现状续签，那现在呢，面对美国的威胁压力，加方是极为被动，正试图通过保障关键矿产等对美战略物资的供应来巩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还有，如果美国不续签16年延长协定，对全球和区域经济也将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北美供应链面临长期的不确定性，慢性折磨。由于协定变成了一年一审，随时可能修改，那么跨国企业，尤其是汽车、电子还有半导体行业，在北美投资的时候将变得极为谨慎。没有人敢在一个随时可能面临关税壁垒的地区投下数十亿美元的长线资金。其次，这是美国逆全球化与绝对美国优先的又一标杆，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寒冷的信号，就是即便你跟美国签署了字面上的条约，只要美国觉得不合算，随时可以利用条款重新清算。那么最后呢，全面针对中国近岸外包的围堵将常态化，无论美墨加协定未来几年怎么样改，收紧对非美特别是中国资本和供应链的限制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30号，中方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有媒体分析指出，近年来菲律宾屡次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试图用法律包装政治，对话博弈。而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推翻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闹剧的所谓法律依据。中方如何在报告中揭露菲方的诡计？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同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方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近日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美方还选择黄岩岛附近苏比克湾交付。美方此举是何意图？外媒说，菲方还考虑引进乌克兰研发的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将如何搅乱南海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月30号，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30号对外发布。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面临一些

0: 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如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一生歧义、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报告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铭记缔约历史，校准公约在现代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定位，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第二，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维护公约内在平衡机制，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第三，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1: 杨先生您好，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媒体的分析，认为中方最新发布的这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呢，是从根本上推翻了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所谓的法律依据。首先想请您为我们说一说，中方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时间点推出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必要性和法律意义您又如何解读？
2: 这是我们近期要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个，然后呢，这是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因为呢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今年首先是我们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的这个30周年，这是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先进的优秀的缔约方，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履约的这个成绩。第二个呢，就是今年是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那么在马上的7月12号就是10周年的这一天，在前面的6月中旬的时候，在纽约开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36次缔约国大会上呢，菲律宾的代表做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表态发言，我们的纽约使团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做了针对性的表态，所以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通过自然资源部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推出的这份报告，既带有官方的色彩，因为这是我们自然资源部的代表我们官方的立场，同时呢也非常具有学术性，代表了国际法领域的非常专业的这个研究。因为这里边我们看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各个国家的这个学者啊什么的研究的成果，以及呢我们通过长期的这个研究，以非常法理的、学术的、客观的、科学的这种态度来评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代性，以及菲律宾扭曲片面的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案。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非常重磅的、非常有力的，而且非常科学中肯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代表我们官方立场，反映学术界的共识，来推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菲律宾方面的一系列动作的反制，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报告。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份报告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啊，那我们还看到报告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是直指公约当前面临条款被曲解还有程序被滥用的一个严峻挑战，其中也反复点名了典型案例，就是菲律宾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所以在您看来，菲律宾具体是怎样一步一步曲解滥用公约的，并且呢打着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是反复的做文章，请您为我们谈一谈。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曲解这件事呢，就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实践，但是呢在菲律宾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从2012年、2013年开始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一直到2016年的裁决，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极大的破坏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完整性。本来呢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谈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它是一个一揽子的方案，是很多国家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妥协，这需要一揽子来适用。但是呢菲律宾在这个过程中呢采取了非常多的手段，钻了空子，然后利用了其中当时大家妥协留下的空白。那么简单说呢，因为法律问题很复杂，我们简单的非常直白的说呢，大概有三方面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第一个呢就是说海洋的权利是由陆地领土来支配的，也就是说海洋权利是由陆地的这个领土衍生出来的。那么他推动的这个仲裁案呢，就是抛开了领土主权的纠纷，只来研究海上的权利，这个完全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写在序言里的。首先这是第一条。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包装，包装了以后把主权争端放到了附件里，然后把 对南海地务的这个裁决放到仲裁庭去。那么这样呢，通过这样一个包装，把这个非法的仲裁推上了桌面。实际上呢，这个完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条

0: 重要的这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边第121条的第三款规定了这个岛屿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岛屿如果能维持人类居住以及经济生活，那它可以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不能的话，它是岩礁。那么对南海地务的仲裁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非常混乱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判定非法的判定南海的所有地务都是岩礁，都不具备支持人类居住和这个经济生活的条件。显然这是背离事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包括太平岛，包括我们西沙的岛礁，长期有我们的居民在这儿生存。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在这个121条里边用了一个词叫不能支持，但是他偷换了一个叫以前没有形成这样的社区，也就是从 cannot 变成了 has never。那这样呢，他偷换了一个概念以后，把整个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基本的这种安排就破坏了。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他打着非法仲裁的这个旗号，到处声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的宪章，要推动这个各方都践行这个非法的仲裁案。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现在呢，他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标签，就是我已经不讲内容是什么了，我只到处说2016年的仲裁案。而且这个标签就打在这个他的这个政治性的这些宣誓的口号里，所以现在是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1: 刚刚你也为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菲律宾是如何滥用和曲解公约的啊？那现在呢，中方是选择用发布评估报告的方式，从法理层面公开系统的去披露，菲方的这些程序轨迹。那外界呢，就有这个声音认为，说是中方现在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
0: 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既然他推动法律的程序，我们也要推动法律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选择了不参与，而且我们不接受，也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个非法仲裁案的约束。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使用法律的手段来支持我们的正确的主张。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释法、释法评估以及对它的对冲，这是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还在推动其他的类型的，运用国际法和我们国内法来履行我们的这个法理权利，和他进行斗争。我们看到前面对他的这个关键政治人物进行制裁，这其实就是用我们国内法来推动对他的对冲。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以及通过法理的斗争对他的这个非法仲裁案的这个根基进行瓦解，这是我们进行法理斗争的其中很重要一部分。那么这10年来，其实我们推动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每年的这样的研讨活动、报告等等。那么今年这一次是在10周年的这个节点推出的很重磅的一个产品，原因是因为小马克思上台以来，这3年以来在推动非法仲裁案的这个炒作宣传上下了太多的功夫。那么本来这个宁静的南海的这个现状被他们这样的虚假叙事的炒作所破坏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推出正本清源的报告，把事实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让国际社会清楚我们的立场，以及清楚到底是谁在搬弄是非，谁在钻空子，谁在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这是这一次这个报告出台的这样的背景和意义。
1: 还关注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啊，那看到最近菲律宾媒体放风说，菲方正在研究要针对中国海上设施在南海的部署情况发起第二次所谓的国际仲裁。那考虑到第一次南海仲裁的非法性质和无效的结果，菲律宾现在呢在谋划第二次仲裁，他们到底还要干什么呢？
0: 这个说法呢，其实从2024年就开始，他国内的一些政客推动所谓的二次仲裁。这个所谓二次仲裁的内容呢，几经变化，但是主要的他们想指向的是所谓的南海岛礁的破坏，以及在南海岛礁上的建设对于南海整个这些岛礁礁盘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在这上面进行裁决和索赔。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想要在上一次的非法仲裁的基础上搞一次这个加法，然后用这个加法呢形成一种判决，然后用索赔的这种形式，哪怕只有1块钱，用索赔的形式来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诋毁抹黑的行为。那么到现在呢，其实他也没推出来。没推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我们主动加大了这方面反制的力度。因为这些年我们 积极推动在南海的科考以及

0: 及环境生态保护的调查。那么，同时我们曝光了非常多非常恶劣的菲律宾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南海的这个渔业呀、珊瑚啊、这个岛礁啊这些案例，我们给了他非常多的这个反面的典型，以及尤其他坐滩的军舰在仁爱礁的长期的、持续的这个生态污染和破坏。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呢，其实对他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制的力量，对他形成了非常大的打击。那么现在他再想推动所谓的关于环保的二次仲裁，只是高举口号说我要维持这个生态环境，我要保护生态环境，我要这个高举人类什么保护环境的口号，这样已经站不住了，因为你自己表现得非常差，这样怎么可能推出这样的活动呢？所以我们通过这些预制性的工作，已经对它形成了很好的遏制。那么现在所谓的二次仲裁呢，只是个别的政客在国内炒作、赢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伎俩。那么这些呢，有的时候会流放到国际社会上。目前呢，我们看它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菲律宾准备二次仲裁的舆论传出之际，6月30号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罕见的同步行动，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的区域展开了执法巡查啊。那从法律战到现场执法，您认为这种军警协同的罕见部署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因为我们对黄岩岛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长期以来呢，其实我们海警以及我们的渔业活动在这儿都维持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从2024年我们设立这个划设领海的基点基线，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对这儿形成了清场，以及对这周边整体的海域的这个治理和管控。那么去年我们又在这儿划设了黄岩岛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报道，我们在这儿推出了各种形态的科考。那么这样呢，我们对这儿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治理的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看到，为了反制他的这现在的这些嚣张的举动呢，我们推出了军队和海警同步开展活动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军警协同代表着我们从战到治，从这个军事反制到执法手段，我们联合对它形成有力的反制。那么本来呢，其实我们在黄岩岛就有绝对的管控力。那么现在的这些，我们军队和海警同步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出我们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给对方更严重的震慑。本来他这个渔民啊，什么就已经来不了了，这些公共船只也被我们驱赶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有军队在这儿进一步增加威慑力，实际上对他的在周边的军演活动啊、军购啊这些活动都产生更强烈的震慑的信号，让他能够知难而退。
1: 那么其实呢，中国发布的这份报告的落脚点也同样值得关注。中方在报告里向国际社会提出了3点建议，您怎么来解读这3点建议呢？从长远来看，这些建议对于改革和完善全球的海洋治理体系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框架非常好，这3点的建议思路也非常清楚。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要完整准确的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不是绝对的，不是海洋的宪法就定在那儿死框框，因为它当时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海底除了矿产还有什么海洋生物资源，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先见性了，比如说我们推动海洋环保啊什么，这里边有写。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和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了。40年来人类发展非常快，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履约和认识要有更高水平、更先进的、符合当前时代的这种认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要全面、准确、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有时代性，要与时俱进，这是中方很重要的立场。第二条就是要全面、准确，来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片面的这个瓦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尤其是不能钻里边的空子，用里边个别的条款以及里边有个别的语言。因为语种的翻译里边存在一些缺陷啊，等等。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第三点这个观点，就是要和我们四大倡议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以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的一个周期，这只有40年出头。我们今天所说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这些概念，也只有40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站在今天，因为要划界，因为要这个划设，要延展大陆架等等，产生了非常多的纠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举个例子来说， 维护南海稳定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吗？不是，是我们2002年推出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我们大家都稳定下来，不要再这个冒进，不要再这个扩张，不要再推动这个新战岛礁啊等等。所以这个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那么，但是这契合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对吧？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用建设性的、共享的、合作发展的观点来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如果都是争端，这个海洋就不是人类的这个福祉。而如果大家都把海洋利用成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大家把它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家园，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海洋。所以这是这个报告第三点才具有更重要的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意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向菲律宾提供4艘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说，美国已向菲律宾军方提供4艘特立顿无人艇。
5: 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提高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特立顿无人艇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能力的无人艇，全长4.4米，舷宽0.8米，重350公斤。特立顿采用太阳能供电，配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最高航速5节，水面续航力长达30天，水下续航力7天，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最多只需要2个人进行回收。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这批价值1300万美元的无人艇彰显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有助增强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正位于核心地带。菲律宾海军已正式组建无人水面舰艇部队。菲律宾海军司令于2024年公开证实该部队成立，并展示了专属队旗。这是非海军历史上首次部署此类非对称作战力量，主要依托美国援助及本土研发计划，旨在强化南海方向的态势感知与侦察能力。据外媒报道，菲律宾与乌克兰正深入探讨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协议的核心在于引进乌克兰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无人艇，并探讨联合生产、批量部署及人员培训等多元化合作模式。
1: 我们继续来看外部势力介入的最新动作啊！美国近期呢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援助定位非常直白，就是应对中国南海活动。那并且还特意选在了靠近黄岩岛的苏比克湾交付。那请您分析一下，美方选择这个装备、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点，包含了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0: 这个装备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装备，因为它是这个新能源，它不依靠自己的能源，风能、太阳能，然后呢，长期续航。实际上呢，美军长期在我们周边布设这些浮标啊、这些探测器啊什么，这个呢，就是它因为长期可以自持，然后可以水面、水下都运行，而且很难探测到，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个他把它交给菲律宾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恶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动一个所谓的非对称作战的这个能力的建设给菲律宾。非对称作战就是用低成本的小快灵的这些产品来威慑更大的这些船只啊、飞机啊什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他推动的是这种侦察用的所谓态势感知，也就是要增加海上的透明度，然后方便他指挥作战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呢，从去年以来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啊，就是从一开始要推动这种侦察型，那么到2027年就要增加这个打击型的这些无人设备，整个要给菲律宾建立起一套无人作战的这个体系。那么这样呢，其实是美军在这个地区推动菲律宾走上前线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个举措。因为我们看到美军现在他印太司令部也刚刚改名，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了，实际上美军已经在往第二岛链退出，然后想更加收拢这个资源和军力，聚焦到这个亚太地区，而不是原来的印太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把菲律宾顶上前线，而且给他更多的无人作战装备。那么我们看到从俄乌战场到中东的这个战事，都能看到无人装备发挥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地区稳定的这个恶劣的影响，尤其是非对称的作战。那么现在他在苏比克湾离这个黄岩岛只有180海里左右，只有这么点距离，这个里面包含着对我们的非常严重的这个挑衅的这个活动。
1: 那如您所说，如果说无人艇呢变成一个常态化的部署，那无疑会成为南海新的摩擦点。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外媒报道，菲律宾现在呢不光是接美国的装备，还跟乌克兰在探讨引进乌方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自杀式无人艇。那乌克兰的这种实战化无人艇一旦进入到南海，会如何助长菲律宾的海上挑衅呢？
0: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需要看。一方面呢，就是这是非常恶劣的破坏性的这个进攻性的产品。这个产品在俄乌战场，在这个打击俄罗斯的大型舰艇中已经用了很多了，它就是群狼战术。你能消灭到一部分，然后它少数的能够打击到这个舰艇，因为它在这个吃水线上滑行，大概有几百公斤的这个炸药，那对于这个舰船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进攻性的这些无人装备，尤其是群狼战术的来到了菲律宾，其实是把乌克兰的模式要复制到菲律宾，要让菲律宾成为新的乌克兰。实际上我们看到带来战争其实对菲律宾没有什么好事，对于菲律宾的人民是更惨烈的。那么没有人想成为乌克兰，但是这些域外的势力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军方就把乌克兰的力量引入到这儿，尤其是这些破坏性的，实际上这对乌克兰这对菲律宾来说，尤其是菲律宾人民来说，是一个噩梦。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从去年年底乌克兰和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协议以后啊，今年的肩并肩作战的时候演习的时候，美军已经使用了这一型的无人艇，在巴丹群岛，也就是离台湾只有160公里的这个地方，已经试射以及击沉了一个靶舰。那么实际上这暴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引进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乌克兰出装备，美国提供人员测试和操作，菲律宾其实只是被动的承接，实际上是提线木偶，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确，就是这种破坏性的非对称作战的进攻性的挑衅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美军推动把菲律宾乌克兰化。那么这个其实是对亚太地区整个都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从这一个小小的无人装备，我们就看到这些域外势力对于整个地区的破坏是非常恶劣的。那么这需要引起整个周边国家的这个高度警惕。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媒体称，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李在明见文在寅，呼吁执政阵营要凝聚团结。泰国延长住宅交易税费优惠，以提振楼市。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
1: 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分歧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的积极议程。 同时要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实、慎之又慎地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就美伊双方当天在卡塔尔举行的间接会谈向媒体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且伊朗的无核化进程正稳步推进。
2: As far as things are going,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So I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and it's all taking place. It's all going well.
0: 另一方面，卡塔尔埃米尔办公室1号。

0: 尔视频称，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多哈会见了美国谈判代表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就美伊谈判的进展以及黎巴嫩局势等议题进行讨论。双方并在会谈中强调了巩固当前停火的重要性。另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一号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外国集装箱船的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而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度警告称，仅仅是拉纳克岛以及以南航线为唯一的合法航线，未经协调的违规行为或引发严重的后果。通报称，涉事的集装箱船未使用伊朗官方指定航线，选择其他的航线通行，因相关海域的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没有公布这一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的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报道称，船只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协调并获得通行时间安排，伊方将从其进入波斯湾至驶出波斯湾期间提供安全保障。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航线共有三条，北部航线是由伊朗控制，中部是此前常规的国际航线，而南部航线则毗邻阿曼海域，由阿曼美国及国际海事组织协同管控。泰国内阁6月30日批准延长住宅产权及法律行为登记费减免措施，以提振低迷的头颅市。
1: 总理府发言人表示，本次延长的优惠措施规定，房地产过户登记费由原来的2%降至0.01%，抵押登记费由1%降至0.01%。新措施自刊登政府公报起生效，实施至2027年6月30日，适用于独栋住宅、双拼住宅、联排住宅、商业建筑及公寓。
2: ประเภทที่สองค่ะคือห้องชุดที่จดทะเบียนอาคารชุดที่มีราคาซื้อขายและราคาประเมินทุนทุนทรัพย์ไม่เกิน7 ล้านบาทและวงเงินจำนองไม่เกิน7 ล้านบาทต่อสัญญาไม่รวมถึงกรณีการขายเฉพาะส่วนนะคะ
1: 发言人表示，此举旨在延续今年六月底到期的优惠政策，促进一手及二手房交易，减轻民众购房负担，并带动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复苏。措施还有助于稳定市场信心，支持受经济放缓及中东局势影响的房地产市场逐步复苏。
2: ทั้งนี้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คาดว่า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จะมีส่วนช่วยให้เกิดการซื้อขายอสังหาริมทรัพย์มูลค่าราว 5.4 แสนล้านบาทต่อปีเพื่อเป็นการจะนำไปสู่การเพิ่มการลงทุนได้อีกประมาณ300 ล้านบาทและจะส่งผลให้เป็นการคาดการณ์จากกระทรวงการคลังนะคะจะส่งผลให้ GDP เพิ่มขึ้นถึง1.06%ต่อปีเมื่อเทียบกับกรณีที่ไม่มีมาตรการลดค่าธรรมเนียมนี้ออกมาค่ะ
1: 需要注意的是，这项优惠政策并不适用于外国购房者，这显示出泰国政府此次政策重点仍在于提振国内住房需求。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慢报道。
0: 7月1日是新加坡军人节，全国四个地点举行了宣誓效忠仪式。新加坡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正生当天表示，可靠的国防实力不仅保障国家安全，也是新加坡赢得国际社会信任的重要基础。
3: 陈正生在中华总商会举行的仪式上，对工商界长期支持国民服役制度和战备军人回营受训表示感谢。他认为，这不仅巩固了新加坡的防卫能力，也让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国防更有信心。他表示，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多国表达深化同新加坡合作的意愿，正是因为新加坡具有可靠的国防实力。
4: Nobody in the world will want to deal with us if we do not have a credible SAF.And certainly, no one would deal with us seriously if they do not think that we have a credible defense capability. We need to get it right, first time, every time, all the time. But any adversary will just need to get it right one time, anytime.
3: 陈正生表示，当今世界比过去几十年更具不确定性，新加坡武装部队必须持续运用新科技，拓展合作伙伴关系，并持续投入资源，提前建设国防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威胁。 今年是新加坡推行国民服役计划的第59年。今年军人节主题为平凡后的非凡，共有290家企业和机构以及460名战备军人和雇主参与了宣誓效忠仪式。
4: Defense is a whole of nation business, and today, what we have is the result of a whole of nation effort. And in Singapore today, for us to have every normal day, every ordinary day, itself is an effort.Amidst all the turmoils of the world. So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the extraordinary behind the ordinary.
3: 新加坡每年在军人节举办宣誓效忠仪式，重申对国民服役制度和国防建设的承诺，也体现企业、雇主和国民服役人员共同维护国家安全的伙伴关系。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据韩联社一日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李在明当天在总统府青瓦台和前总统文在寅举行午餐会，这是李在明就任总统之后两人首次在青瓦台会面。李在明强调，共同民主党应在加强内部团结的同时不断地扩大影响力，从而为稳定执政提供后盾。他同时指出，本届政府将继承金大中、文在寅等人的施政理念，在既有成果基础上推陈出新。针对朝韩关系，李在明表示，政府将延续阳光政策，坚持韩朝和平共处的基本路线，推动半岛局势保持稳定。文在寅则力挺李在明，并高度肯定其凝聚阵营力量的核心作用。据悉，共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于8月举行。李在明此番表态，旨在呼吁执政阵营凝聚内部团结，为稳定施政提供支撑。据日本气象厅一日消息，当地时间1号晚上的9:08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是40公里，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佛的脚驻华大使感谢中国援建国家足球场。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欢迎回来。为庆祝香港回国祖国29周年，香港各区举办多场体育盛事，而沙田马场也举行了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截至当天，市民可免费进入沙田及跑马地的马场公众席共庆回归。
2: 为庆祝回归，香港举办多场体育盛事，在维多利亚公园上演回归杯足球赛，全港各区足球爱好者以球会友，感受节日氛围。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则在沙田马场举行开幕仪式，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场主礼。他在社交媒体表示，骏马奔腾的气势与市民的笑容交织，深切感受到回归的热烈气氛与这座城市的澎湃活力。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伊朗战争扰乱波斯湾油气供应后，中国生产商得以扩大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塑料、橡胶和纺织等基础化工原料长期供过于求的问题。彭博社报道，由于波斯湾油气田原料供应减少，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的买家纷纷转向中国采购。相比依赖中东供应的生产国，中国不仅拥有庞大库存，也具备更多元的原料来源。市场研究机构 ISIS 分析师指出，一战迫使许多聚烯烃等石化产品进口商转向中国供应商，也让中国石化企业得以建立覆盖亚洲市场的供应链网络。ISIS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四月和五月首次由烯烃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相关贸易流向变化规模相当于全球需求的约10%。聚烯烃是塑料产业的重要基础原料，原油和天然气经过裂解形成烯烃后，再加工成食品包装、垃圾袋和玩具等各类塑料制品。ISIS 预计，中国乙烯年产能将从2025年的约6000万吨增加到2030年前后的8000万吨，占全球总产能近1/3。看看今天重要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

0: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据外媒7月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前在6月30日，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目前仍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目前已决定暂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特朗普已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破坏外交进程，并损害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特朗普还告诉助手，即便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8月18日的核协议截止日期，他也能接受。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打击感到满意。华尔街日报又披露了消息，说是特朗普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集讨论全面开战方案。这种消息与其说是准备动手，倒不如说是在上演多次的极限施压心理戏的这个戏码，心理战的戏码。白宫这次又散布动武的消息，试图以此施压伊朗的手段还奏效吗？答案是边际效应正在严重的递减，很难达成彻底压垮对手的战略目的，但依然可以被当作打破谈判僵局的一个杠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透视这场切香肠式的博弈。第一，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标准的双轨制，左手挥舞着全面轰炸的军事大棒，右手拿着延长谈判期限的外交诱饵。5月份和6月份美伊之间出现过短暂的脆弱停战，但近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等技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白宫此时通过媒体放风表示，正在评估全面战争，其核心目的是向伊朗极限施压，逼迫其在核心条款，比如彻底拆除铀浓缩设施，还有放弃海峡控制权上让步。这也算是对内平息鹰派，对外抬高筹码吧。第二，

0: 油价暴涨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这会对美国的通胀和国内大选造成毁灭性打击。军事试探已经摸清了底牌，只要不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美国同样不愿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那么在盟友方面呢，华盛顿施压盟友承担海峡长期护航任务，但盟友并不愿意为美国的单边极限施压政策买单或者是充当炮灰，这也就限制了施压联盟的实质性的威慑力。第四，局势会如何走向？从目前形势看，这场博弈大概率不会走向全面失控，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压下的动态平衡。尽管全面开战的概率极低，但正如特朗普所认可的，一旦伊朗出现被美方定义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美军极有可能实施单次定点有限打击。这种打一下谈一谈的模式将会动摇停火协议，但也是美国维持其施压可信度的唯一手段。那么在时间安排上，特朗普表示可以接受谈判超过8月18日的核协议期限，这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就是白宫呢愿意给外交更多的斡旋空间。所以呢，白宫动武的消息如今更像是一个在天平上不断挪动的重物，而不是准备砸向地面的铁锤，它很难再吓倒已经习惯了高压的德黑兰。当然了，只要美国还牢牢地掌握着海峡区域的军事控制权与制海权，这种口头烟幕弹加局部定向敲打的混合手段仍然会是白宫在谈判桌上榨取伊朗最后一丝让步的惯用工具。路透社7月1日报道，乌克兰防长费德罗夫致信欧盟盟友，呼吁给予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日在与到访的瑞典国防部长会晤之后表示，两国签署了购买16架英式翼型战斗机的协议。另外，根据此前两国达成的协议，首批16架英式CD 型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瑞典防长琼森共同见证了购买英式战机的签约仪式。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与瑞典一道，继续加强乌克兰的作战航空力量，以及更广泛的双边合作，包括无人机协议的筹备工作和反导系统的研发。此前，泽连斯基在5月底访问瑞典时，两国就购买英式战机达成协议。在长期规划中，乌克兰已将英式战机列为长期发展的首选机型。双方的远期规划目标是推动乌克兰采购总计多达150架英式系列战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宣布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实施持续40天系统性战略行动后，每天都在公布空中持续打击的结果。6月27日，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位于伏尔加格勒的俄武器生产工厂。6月29日，打击了3座桥梁、俄军后勤仓库以及多个无人机指挥所等。30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离边境线500多公里莫斯科地区的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卫星通信设施，主要用于侦察和协调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占领行动。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俄罗斯政府6月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正式地向3国政府通报，而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罗斯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罗斯政府的决定，7月1日起，俄芬边境线包括圣彼得堡来往芬兰的铁路口岸、美堡铁路口岸以及另外3处铁路口岸被关闭。俄爱及俄拉边境口岸也各有1处铁路口岸同步停止运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都暂不能通行，但俄罗斯政府并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俄罗斯宣布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虽然官方文件采取了不解释原因的冷处理方式，但结合当前俄乌战争的新局面以及俄罗斯与北约、欧盟关系的全面恶化，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技术性调整，

而是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宣示性和不对称施压色彩。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深度解析俄方此举的深层用意。第一，这次被关闭口岸的国家有波罗的海三国中的两个，就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目前与俄罗斯本土并不接壤，只是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接壤，所以呢位列其中。那么在关闭的七个口岸中，芬兰方向占了绝大多数，包括维堡还有圣彼得堡到芬兰的铁路口岸等。事实上，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芬兰方面早就在2024年以防范利用非法移民进行混合战争为由，单方面的关闭了与俄罗斯的所有陆路口岸。俄罗斯此时出台法令，实质上是在法律和行政层面对这一既成事实进行反向追认和正式的封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直站在欧洲反俄的最前沿，俄方是通过主动掐断这些仅存的铁路大动脉，如佩乔里和贝塔洛沃口岸，向这些前沿国家传达出明确信号，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全面长期脱钩的准备，正在亲手将冷战时期的铁幕重新拉下。第二，其实虽然这些口岸的日常贸易流量早已经大幅萎缩，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此前仍有部分企业依赖俄罗斯的原材料过境，俄方此举直接断绝了残存的跨境灰色清关与物资走私通道，彻底切断波罗的海国家的转口贸易红利，为的是让这些严重通胀的邻国雪上加霜。在政治安全方面，随着波罗的海逐渐演变为北约内海，俄方通过关闭铁路口岸可以大幅减少边境管理成本，并将精力集中于防范潜在的渗透、跨境破袭以及无人机袭扰。第三，放大不确定性心理战的效应。俄罗斯政府在法令中故意未说明具体原因，这是外交与心理战的手法，不给理由就意味着解释权完全在莫斯科手中，想达到让对方陷入战略焦虑的效果。猜测这究竟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兆，还是对某些未公开的情报，比如北约挑衅演习的应急反应。第四，俄罗斯这一纸法令宣告了他与北欧及波罗的海方向的全面陆路脱钩正式进入法制化和常态化阶段，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赖以维持欧洲繁荣的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加欧洲技术和物流通道的跨境合作模式，在欧俄北线边界上正式的、彻底的寿终正寝。未来这个地区的对峙将不再局限于军事演习，而是从人员往来、物流通道到基础设施的全面物理隔绝，边界线不再是交流的纽带，而是变成了真正的防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宁思。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6月30日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及民营币相关业务获得至少14亿美元收入。当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收入。文件还透露，民营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美股科技巨头，分别持有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特朗普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了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签署美墨加协定6年之后，于7月1日迎来首次联合审查的关键节点。如果美国反对协定延长16年，那么协定仍会延长10年，但就会进入每年一次的审查程序。
2: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7月1日，也就是周三，美墨加三国代表将举行线上会议。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经济部长出席，美国出席的代表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目前，墨西哥与加拿大已经明确支持协议正常延续16年，正等待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
3: Entonces, una de ellas puede ser, por ejemplo, ampliarlo a 16 años más. Esa carta se tiene que firmar antes del miércoles, antes de mañana.Entonces, yo por ejemplo ya firmé cuál es la posición de México, que se amplíe otros 16 años. Hizo lo procedente el secretario de Economía de Canadá y ahora pues estamos esperando la respuesta de Estados Unidos.
2: 辛巴姆表示，如果美国不同意协议正常延长16年，协议将自动延长10年，三国要定期进行审查。但并不是每年都审查，假如协议审查过程中有条款要进行重大调整，都需要三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是三国政府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随意终止协议。
4: 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强调，经过之前的接触和谈判，美加墨三国谈判团队整体持乐观的态度，均展现出推动协定延续的意愿。不过，美国方面仍然存在影响谈判的其他因素，那就是特朗普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1: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是，在美墨加协定生效满6周年的联合审查节点，特朗普已经正式表态，不会签署延长。那么此举将启动为期10年的终止倒数机制。从法律约定来看，美墨加协定里有一条特殊的日落条款，就是2026年7月1日，三国需要决定是否将协定直接延长16年。而美国表态不批准直接延长，并不等于协定立刻作废。这个后果就是协定将自动进入为期10年的倒计时，到2036年失效。并且呢，在10年中要开启1年1度的强制性重新谈判轮次。其实呢，美国不续签倒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美墨加一体化，而是为了找。

掌握绝对主动权，将短期审查变成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上一任期亲手签署的，如今呢，包括特朗普政府和超过100名国会民主党人之所以对协定极其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靶子上。一是汽车原产地规则与中资的借道。美国认为大量中国汽车零部件是通过墨西哥组装洗白之后免税进入美国，那么美国要求进一步提高汽车的区域价值含量，全面围堵中国供应链，防止墨西哥成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跳板。二是制造业回流未达预期。初期签署时，美国承诺将带回数万个制造业的岗位，但实际上美国对加拿大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是不减反增，美国工会和政客就认为美国吃亏了。三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捆绑，美国正在将原本纯粹的贸易协定与非法移民、毒品、芬太尼走私、跨境国防安全等政治议题强行挂钩，不给美国解决移民问题，美国就用贸易惩罚作为大棒。这样一来呢，就出现了三方博弈的局面，确切的说是三方变成双边。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加墨的命脉，华盛顿的霸气就在于你们离不开我，甚至有将三边协定拆解为两个单打独斗的双边谈判的倾向，逐个击破。墨西哥压力最大，新任总统辛鲍姆面临巨大挑战。墨西哥近年是享受了近岸外包的巨大红利，如果失去美墨免税待遇，它的经济将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呢，墨西哥大概率会在劳工标准、打击毒品和限制中资上对美国妥协，极力的配合美方。而加拿大政府原本希望维持现状续签，那现在呢，面对美国的威胁压力，加方是极为被动，正试图通过保障关键矿产等对美战略物资的供应来巩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还有，如果美国不续签16年延长协定，对全球和区域经济也将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北美供应链面临长期的不确定性，慢性折磨。由于协定变成了一年一审，随时可能修改，那么跨国企业，尤其是汽车、电子还有半导体行业，在北美投资的时候将变得极为谨慎。没有人敢在一个随时可能面临关税壁垒的地区投下数十亿美元的长线资金。其次，这是美国逆全球化与绝对美国优先的又一标杆，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寒冷的信号，就是即便你跟美国签署了字面上的条约，只要美国觉得不合算，随时可以利用条款重新清算。那么最后呢，全面针对中国近岸外包的围堵将常态化，无论美墨加协定未来几年怎么样改，收紧对非美特别是中国资本和供应链的限制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啊！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啊。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

0: 壮士啊，
1: 却遭世俗非议，
0: 宋雪岩颠倒是非，来人打。
1: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0: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1: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地对待涉台失误。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在卡塔尔的会谈进展顺利，并指伊朗无核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周三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向你致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

0: 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二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而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 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今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0: 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1: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我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2: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3: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二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6: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 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

0: 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半岛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周三在卡塔尔多哈举行间接性的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沙特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
2: 据报道，美伊会谈以间接方式进行，美伊代表团没有面对面会晤，由斡旋方居中协调，至少有三个工作组开展技术性谈判，议题涵盖核问题、返还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等。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强调，在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之前，伊朗绝不会执行其余条款。
3: الان ما هماهنگی میکنیم، گفتگو میکنیم برای تحقق اونها. بعد من توضیح خواهم داد. تا اینا تحقق پیدا نکنه، اصلا وارد بقیه بند نمیشه.
2: 伊朗方面的高级别官员并未参加此次多哈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也未参加会谈。两人此前一天已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为本次的技术性会谈奠定基础。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期间，双方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方面要求谈判没取得一项进展就释放30亿美元资金，目前间接谈判仍在继续。各方正就阿曼提出的一项新计划，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的提议进行磋商。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一日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就美伊双方当天在卡塔尔举行的间接会谈向媒体表示，会谈进展顺利，且伊朗的无核化进程正在稳步的推进。
4: As far as things are going,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So I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And it's all taking place. It's all going well.
1: 再来看卡塔尔埃米尔办公室周三发表声明称，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在多哈会见了美国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就美伊谈判的推进以及黎巴嫩局势等议题进行讨论。双方并在会谈中强调了巩固当前停火的重要性。而关于美伊多哈间接会谈的更多消息，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呢是派出了由外长加里巴巴迪代表的技术团队进入了多哈，但是呢，他们强调了此次呢是与卡塔尔来进行跟进美国解冻资金的情况，并不是要与美国进行谈判。而在美国方面呢，称呢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磋商。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强调呢，这次的伊朗最关心的，首先呢就是伊朗解冻资金，包括伊朗说第一批资金呢是60亿美元，分两批，也就是伊朗应该现在收到30亿美金的这个解冻资金，而是由卡塔尔来负责给伊朗的。那么这笔资金怎么去花？怎么去是否限制等等呢，肯定要跟进。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关心的就是石油出口和解除制裁。

0: 问题。那现在究竟这个石油出口的费用，这个经费资金怎么回笼，这个也是一个跟进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现在双方都争执不下的问题。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由伊朗来管理，伊朗负责所有的安排。那么现在呢，60天内呢是伊朗是免费收费，但是美国安排的平行航线，这些呢是伊朗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双方在这方面呢，可能现在呢正在密集的讨论。虽然说伊朗呢说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呢也没有说取消。所以呢，双方通过卡塔尔呢进行间接的谈判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周三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外国集装箱船的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伊朗方面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出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当局出动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清理航运的淤泥，协助被困的船只脱困。报道称，涉事的集装箱船未使用伊朗官方的指定航线，选择其他航线通行，而相关的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这一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再次警告称，拉拉克岛以南的航线为唯一的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或引发严重的后果。近期，俄军开始使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的加油站，一天之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和苏梅州前线地区多处加油站遭到袭击。乌方表示，俄罗斯袭击加油站的目的主要是恐吓平民，报复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的油气设施。乌方的打击已造成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燃油短缺。
2: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第聂伯罗、佩特里夫斯卡和斯洛伯扎斯卡三个地区的六个加油站，以及西涅尔尼克区的一个加油站遭到俄军袭击，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三人受伤。哈尔科夫和苏梅临近前线地区的加油站也遭到俄军的袭击。乌方表示，俄军袭击民用加油站对军事燃料供应毫无影响，其袭击的目的主要是恐吓平民，当地也不会面临汽油短缺，乌克兰人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后勤问题。作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后勤设施发动了打击。俄军近期不断加大在苏梅和哈尔科夫边境地区的攻势，开辟新的缓冲区。在苏梅州，又有七个社区被列入可能发生敌对行动的区域。目前，在苏梅州已有24个定居点被列入敌对行动区域。一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发布对俄持续打击的信息。乌法的一家炼油厂遭到打击，在奔萨地区，一家俄罗斯专门研发和生产用于导弹武器组件的国防工业企业也遭到袭击。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周三会见到访的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茂木敏充重申，日方将继续支援乌克兰，将持续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双方还确认将深化两国在安保以及乌克兰战争后面重建领域的合作。
3: 周三，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在东京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举行了会谈，双方围绕乌克兰局势、战后重建、安全保障及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瑟比加自去年8月以来再次访日，也是他出任外长后第二次访问日本。
4: ウクライナ支援と対ロ制裁を継続していきます。また我が国の企業も積極的に参加する形で官民一体となった復旧復興支援を一層推進をしていきます。
3: 会谈中，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推进安保领域互惠合作。日本表示将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援修复因俄军攻击受损的世界文化遗产，并继续通过无偿资金合作及奖学金计划培养乌克兰重建所需人才。瑟比加表示，日本累计向乌克兰提供超过200。

0: 500亿美元援助，在排雷、能源、医疗、农业及教育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表示，乌克兰愿与日本加强无人机技术合作，分享战场经验，并期待日本企业积极参与乌克兰战后重建，推动两国合作持续深化。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北约峰会将于下周二到下周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认为，本次峰会在安卡拉举行，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2: 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土耳其学者认为，在目前复杂国际局势背景下，本次峰会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3: Avrupa ülkelerinin özellikle Donald Trump'ın iktidara gelmesi sonrası Avrupa'nın güvenlik şemsiyesinden çıkma yönündeki iradesinin pekişmesi Türkiye'nin Avrupa ülkeleri tarafından yeni bir çerçevede değerlendirilmesi, özellikle savunma anlamında ne kadar değerli olduğunun altını çizilen ifadelerin giderek artmasıyla birleştirildiğinde bu NATO zirvesinin Türkiye'de yapılmasının çok önemli mesajları şu anda da var. Zirve sırasında da olacak ama asıl etkiyi biz zirve sonrasında göreceğiz gibi görünüyor.
2: 尽管北约此前多次举行峰会并重点讨论俄乌战事，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美以伊战争也令北约内部协调面临新的挑战。学者认为，北约峰会是成员国保持沟通的重要平台。特朗普此次出席峰会也为各方就相关议题加强协调带来新的契机。
3: Diyalog platformuna ihtiyaç var mı? Özellikle transatlantik blok açısından evet var. Ve NATO böyle bir platformu sağlıyor mu? Sağlıyor. Ve nerede sağlıyor? Türkiye'de sağlıyor. Hem Avrupa ile ilişkileri hem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ile Rusya ile ilişkilerini derinleştirip genişleten bir Türkiye var. Zirve liderler zirvesidir ama ara dönemde daha alt seviyede komiteler, komisyonlar, müzakereleri olgunlaştırırlar. Zirvede artık son siyasi irade liderlere bırakılır. Anlaşılan o ki olgunlaştırılmış bir şeyler var ki Donald Trump 当选 olmak üzere bu zirveye katılacaklar.
4: 学者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将会讨论到俄乌战事、中东局势等议题，但最重要的焦点可能会是如何修复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互信，进一步增强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凤凰卫视米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1: 英国政府日前公布的新国防投资计划宣布，未来四年将新增约150亿英镑的国防开支。但其中47亿英镑的资金来源不明，已让被视为下一任首相的伯纳姆和其他反对党抨击，钱从何而来？
5: 根据英国政府公布的总规模约2980亿英镑的新国防投资计划，预计将国防开支逐步提升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约2.7%，并计划继续向北约3%的目标靠拢。
6: My record is the biggest boost to defence investment since the 1980s. That's a record I'm proud to stand on.
5: 尽管斯塔默对自己的国防投资计划非常自豪，但根据最新披露显示，新增150亿英镑的国防支出当中，有约47亿英镑尚未明确资金来源，这部分资金未来可能需要通过进一步削减公共支出或调整财政政策来填补。这无疑让已经宣布即将离任的斯塔默把难题留给了下位继任者。
7: There are only three ways, Mr. Speaker, to find the missing $5 billion: increase borrowing, increase taxes, or cut welfare. Which one will he recommend to the member for Makerfield?
5: 为筹措国防资金，英国政府计划削减或延期部分交通、能源及住房项目，包括多地道路升级工程。这让地方政府和部分议员感到不满，批评中央政府以牺牲地方发展为代价扩充军费。这次国防投资的重点是转向无人化和智能化的作战体系，但同时也会削弱一些传统军事装备的升级。一些英国的军方人士就担心，在新旧装备的交替期间可能会出现空档期，影响英军的整体作战能力。凤凰卫视杨慧琛、许逸轩，伦敦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周三进入第二个星期，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环境卫生恶化，爆发传染病。数以千计失去家园的灾民目前仍挤在空地上、数量有限的临时帐篷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食水以及四周遍布瓦砾灰尘，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不快速加以控制，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疫症。尤其是医院普遍缺乏足够的纱布和消毒液，为伤者中 洗刷伤口，一旦伤口感染，会有死亡的风险。未来数周以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一场地震的影响。联合国初步估计，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80亿美元。有数十万华人在委内瑞拉经营各类生意，其中有不少华人同胞都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一起跟随前方记者去了解一位当地华商的情况。
8: 委内瑞拉的华商中有超过90%的人来自广东武义地区。吴国祥是恩平人，有部分超市、面包房等生意集中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幢3层楼房中。6月24日地震过后，这里已经面目全非。
9: 24号晚上6点钟的时候，地震的时候，已经三秒钟，我的建筑已经全倒塌了。晚上9点钟的时候，已经有当地的一些外国人在这边哄抢，然后也基本上把里面能抢走的东西都抢走了，应该会有大几十万这样子吧，每间的一个损失。
8: 委内瑞拉有很多华商因地震而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总体受损情况尚待官方统计。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里面受灾面积最广泛、灾情最严重的一个城市，叫加勒比市。在这座城市里面，能看到像我身后这种坍塌的建筑比比皆是。据当地人介绍，有大概2/3的城市面积都处于这样一种废墟瓦砾的状态。
8: 加勒比市临海主干道两侧布满了连成片的坍塌建筑垃圾，在瓦砾堆上进行搜救工作的身影不乏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队伍。吴国强说，尽管他的店铺已损毁，但只要人没事就还有希望。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他和同伴们在废墟中成功解救出5位华人同胞。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任务就是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志愿者的身份，自发奔赴拉瓜伊拉州的各个重灾点，为已经取得联系的华人同胞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加勒比市的一些空旷位置有较为密集的临时安置帐篷，沿街多处都有堆积在地面的捐赠衣物供受灾者自行选择，各类救援车辆穿行不息，交通拥堵频繁，通讯网络时有时无。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拉瓜伊拉州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之后，政府的救援力量不足，各地市民自发设立物资集散中心，向重灾区输送急需物资。
11: 我现在是在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物资分发现场，我身后的这些物资呢，包括饮用水、药品、快熟食品、儿童用品、卫生用品、帐篷、保暖物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12: OK, fíjate, buenas tardes, estamos en la Plaza Altamira de Chacao, OK? Todo lo que ven atrás de mí son voluntarios, personas voluntarias de la comunidad. Todas las cosas que estamos recibiendo son de personas voluntarias que vienen, nos dejan el despacho de las donaciones. Nosotros acá las organizamos por sectores.Comida enlatada, comida preparada, medicina, rescate y ropa, ¿ok? Aseo personal, también tenemos un área de aseo personal. Todo lo que están viendo en este momento es voluntariado, todo completamente voluntariado. Hemos recibido ayuda de la comunidad china también, hemos recibido muchos dulces para niños y camas.OK, eso lo hemos recibido de la comunidad china.
11: 志愿者们直接与救援队和医院等部门进行对接，再用皮卡将物资送往各个灾区。
13: Si por ejemplo el hospital Domingo nos dice, no mira, hace falta, faltan tubos, faltan jeringas, entonces acá con lo que tenemos se hacen los kits y se van entregando a las distintas áreas que nos soliciten.
11: 在物资运输、药品、工具和机械短缺的情况下，委内瑞拉的民间力量正在震后发挥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支持作用。成千上万的不属于任何慈善机构的人自发动员起来，向受害者和救援队捐款，并提供一切可能的物资帮助。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

0: 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政府孙中山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特区成立29周年。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本届政府上任4周年，多个方面取得成果。面对外部环境竞争激烈，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必须改革创新，抓紧国家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的经济红利。
2: 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9周年升旗仪式，7月1号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抗力，特区政府高层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特区前任行政长官以及社会贤达及制服团队成员等出席仪式，国旗和区旗由护旗方队护送至旗杆，随后展开仪式。仪式开始，全体嘉宾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行注目礼。

0: 仪式结束后，特区政府在会展大会堂举行庆祝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本届特区政府建设以结果为目标的文化，解决累积多年的问题，接下来将全速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推进北部都会区发展，让香港这艘东方之珠巨轮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破浪前行。
1: 香港五年规划将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是一份前瞻性、策略性、方向性的指導文件。行政長官的年度施政報告將呼應規劃的方向和要求，設定多項具體指標。
0: 隨後李家超連同其他主禮嘉賓共同舉杯祝酒，祝願國家富強昌盛，香港繁榮安定。鳳凰衛視張佑仁、趙龍香港報道。
2: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各区举办多场体育赛事，而沙田马场也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共庆回归。
3: 为庆祝回归，香港举办多场体育盛事，在维多利亚公园上演回归杯足球赛，全港各区足球爱好者以球会友，感受节日氛围。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则在沙田马场举行开幕仪式，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到场主理。他在社交媒体表示，骏马奔腾的气势。

0: 唱会又邀请到歌手献唱《我爱你中国》《狮子山下》等经典曲目，为盛世揭开序幕。赛马日共上演11场赛事，当中焦点赛事包括香港回归杯、粤港杯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立法会议员霍启刚等嘉宾出席，为胜出马驹颁奖。盛世也吸引不少海内外游客到场观赏。
1: Yeah, it is. It's the first time here in Sha Tin. We're from Melbourne, Australia, and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today. Well, you know, we've been doing a bit of travelling, and Sha Tin for us is a very special race course in Australia. It's one that I've always wanted to go to, and I've never had a chance. So the opportunity came up, and we saw the race day, and so we wanted to come today.
2: 我是从广州那边旅游刚好过来，因为我想着7月1日是我们香港的回归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然后来香港游玩一下。今天来体验一下氛围。发现非常的火爆，非常多人来参与。
3: 炎炎夏日仍然无阻马迷和游客的热情，一起来到沙田马场观看赛马，共庆回归。马会还特别推出了餐饮和商品优惠，希望市民游客一同投入汇聚赛马、体育及娱乐的丰富体验。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4: 财经消息，我们关注我们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好。
5: 客服你好。
4: 请问美股到了午盘的周三情况如何呢？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是涨跌互现，前一个交易日以强劲势头收官第二季度。那么投资者目前是开始消化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的最新讲话，以研判后续的政策利率的路径和线索。那么沃什是和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加拿大央行行长共同出席的一场论坛上，并没有正面的回应是否会在本月加息的问题，但表示呢，自上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以来，通胀风险已经有所缓解。那么这一讲话也是令早盘的时候大幅上涨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回吐了盘初的部分涨幅。那么沃什还表示，他上月宣布设立的5个工作组将会研究美联储的各项职能，相关人员安排将在下周公布。他同时还表示呢，未来美联储希望用更新的技术能够对于美国经济进行更实时的观测。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则是走低。那么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向助手表示，即使美伊谈判持续到8月18日之后，他也可以接受。这一消息增强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不会再度升级的预期，也是缓解了投资者对于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时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指下跌0.33%，而道指则是上涨0.59%。旗下拥有 AOL、Eventbrite 和 Vimeo 等资产的意大利科技公司 Bending Spoons 周三正式上市，公司估值约180亿美元。那么贵金属方面呢，则是因为受到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可能会继续维持紧缩政策预期的影响，黄金价格继续承压，现货金价盘中是一度跌破了每盎司4000美元的关口。周三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46%。客服，
4: 好了，谢谢佑明。至于亚太股市，下半年首个交易日走势分化，香港股市休市，内地股市走出沪强深弱格局，大金融板块攀升，有助于沪指温和收高，但是光纤和算力硬件股下跌，压抑深市。创业板指数下挫近2%，科创50指数下挫近2.5%。日本股市温和收高 ，AI 概念股上扬，带动大盘最多是攀升2.7%。但是股市过热的担忧促使投资者获利了结，影响大盘脱离高位做收。台湾股市攀升1.94%，收复47000点关口。台积电跟随 ADR 反弹，跟带动大盘连续第三天反弹。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6: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据西班牙有关的机构周三发布的估算，6月的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是自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的当月的最高值。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指出，今年6月成为1961年有相关的气象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去年6月。初步的数据显示，西班牙本土的6月的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约3.2摄氏度，气温是屡创新高，部分地区甚至飙破40摄氏度。持续高温对民众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严重的冲击。据西班牙每日死亡率监测系统的估算，整个6月，西班牙和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的6月的1000人。据统计，1975年至今，西班牙在6月共发生过12次热浪，其中一半出现在2015年之后。法国通过新的文物归还法之后，除了法律本身，外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法国博物馆将如何面对这一场变化。法国及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着数万件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珍贵文物，新法实施后，这里不仅成为观察法国文物归还制度的重要改革窗口，也折射出法国博物馆对于文物来源、历史责任以及国际合作的新思考。继续来看前方记者发来的系列报道之二、之三：新文物归还法颁布之后，法国博物馆准备好了吗？
2: 我身后的这种建筑是法国国立集美亚洲艺术博物馆。那这座博物馆呢，被认为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亚洲艺术品收藏的重要机构之一。据了解，这里面大约有2万多件中国文物，占整个馆藏的1/3。
3: 走进集美博物馆，中国的文物几乎贯穿整个参观路线。
4: Il y avait beaucoup de collections privées et souvent ce qui se passe dans tous les musées du monde, c'est les donations. Donc ces collectionneurs passionnés de la Chine ont proposé ces collections à leur mort au musée pour permettre justement de conserver de manière immortelle ces trésors.
3: 馆长对记者表示，他非常高兴法国政府能够颁布新文物归还法，因为这让博物馆得以重新思考所谓返还问题。他指出，集美博物馆对馆藏来源一直有严格要求，对于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来源的一些文物，博物馆也正在与原属国合作，弄清这些文物是如何离开原属国又如何进入法国。另外他还强调，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掠夺而来的，就应当立即归还原属国。最后馆长还对记者表示，原属国保存文物的能力也是文物归还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而他对亚洲没有这种担忧，尤其是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博物馆体系已经达到了非常专业的水准。
2: 对于法国博物馆来说呢，更深层的挑战正在浮现，当曾经被视为是永久收藏的外国文物开始面临重新被定义归属权的时候，博物馆赖以建立的收藏体系和价值逻辑又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下一集我们将前往枫丹白露宫，那里与圆明园密切相关的中国文物或将成为法国新文物回归法案最敏感的试金石。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集美博物馆报道。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香港歌手钟镇涛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文艺晚会担任表演嘉宾， 以耳熟能详的歌曲旋律及励志歌词，搭配火箭发射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的画面，致敬国家航天发展。钟镇涛表示，这次演出让他十分感动。
6: 配咗一啲航天员嘅画面咧，就非常之感动。我演出嗰阵时啊，唔可以拧转头睇，但系我彩排嗰阵时拧转头睇，就觉得哇，我哋真系好进步嘅，我哋国家真系好进步，可以有啲咁嘅画面睇到，所以觉得好骄傲。我中意睇到国家强大啊，咁所以我自己好开心。
5: 出席同一活动的香港歌手梁汉文与香港武术联会以及多位豫剧界人士合作演出。他受访时透露，原本只安排在晚会演唱一首歌，但因为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点唱而多加了一首歌，他感到十分惊喜和荣幸。
7: 一隻叫《待你归来》的歌，用流行曲同埋粤剧做了一个叫做跨界的一個作品，很開心，估不到特首會留意到這件事，所以 很希望我在這個回歸 show 裡面唱回這一首歌，所以我都非常開心能夠在這個這麼重要這麼大的舞台，可以用一個廣東歌和粵劇 的一個文化交流的一首歌，可以在這個舞台上面呈現給大家。
5: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有人离开，有人守候。走不了，只因放不下。心有暖意，最是未干。乐谷庄园，7月24日中午12点5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表达祝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 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认识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北约峰会将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2: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是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7: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强震在一日进入第二个星期，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的卫生环境恶化，爆发传染病。数以千计失去家园的灾民目前仍然挤在空地上、数量有限的临时帐篷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食水以及四周遍布瓦砾和尘埃，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不快速加以控制，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疫症。尤其是医院普遍是缺乏足够的纱布和消毒液，为地震中大量伤者洗刷伤口，一旦是感染将会有死亡的风险。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一场地震的影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一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伊朗方面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到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当局出动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清理航道淤泥，协助被困的船只脱困。报道称，涉事的集装箱船未使用伊朗官方指定航线，选择其他的航线通行，因相关的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这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度警告称， 仅拉拉克岛以南航线为唯一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或引发严重后果。北约峰会将在本月的7日至8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本次峰会在安卡拉举行，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7: 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土耳其学者认为，在目前复杂国际局势背景下，本次峰会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8: Avrupa ülkelerinin özellikle Donald Trump'ın iktidara gelmesi sonrası Avrupa'nın güvenlik şemsiyesinden çıkma yönündeki iradesinin pekişmesi Türkiye'nin Avrupa ülkeleri tarafından yeni bir çerçevede değerlendirilmesi, özellikle savunma anlamında ne kadar değerli olduğunun altını çizilen ifadelerin giderek artmasıyla birleştirildiğinde bu NATO zirvesinin Türkiye'de yapılmasının çok önemli mesajları şu anda da var. Zirve sırasında da olacak ama asıl etkiyi biz zirve sonrasında göreceğiz gibi görünür.
7: 尽管北约此前多次举行峰会并重点讨论俄乌战事，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美以伊战争也令北约内部协调面临新的挑战。学者认为，北约峰会是成员国保持沟通的重要平台。特朗普此次出席峰会也为各方就相关议题加强协调带来新的契机。
8: Diyalog platformuna ihtiyaç var mı? Özellikle transatlantik blok açısından evet var. Ve NATO böyle bir platformu sağlıyor mu? Sağlıyor. Ve nerede sağlıyor? Türkiye'de sağlıyor. Hem Avrupa ile ilişkileri, hem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ile, Rusya ile ilişkilerini derinleştirip genişleten bir Türkiye var. Zirve liderler zirvesidir ama ara dönemde daha alt seviyede komiteler, komisyonlar, müzakereleri olgunlaştırırlar. Zirvede artık son siyasi irade liderlere bırakılır. Anlaşılan o ki olgunlaştırılmış bir şeyler var ki Donald Trump dahil olmak üzere bu zirveye katılacaklar.
7: 学者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将会讨论到俄乌战事、中东局势等议题，但最重要的焦点可能会是如何修复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互信，进一步增强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凤凰卫视米尔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
6: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一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高市早苗当天乘坐专机抵达新德里，走出舱门挥手致意。印度原子能和太空发展部部长辛格等官员在场迎接。高市2日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重点就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展开讨论。预计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此外，日印计划将半导体、关键矿产等5大领域列为优先合作项目。高市当天还将出席经济论坛，与印度企业等签署100多份合作备忘录。高市在出访前表示，希望扩大日印合作的广度，实施强劲的经济。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火热进行中，当地时间6月30日傍晚，墨西哥队2-0战胜对手，挺进16强。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宪法广场和改革大道10多块转播比赛情况的超级大屏面前，有100多万市民冒雨观战。请看记者从墨西哥城现场发回的报道。
9: 足球世界杯32进16强的一场比赛，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厄瓜多尔队。比赛呢是当地时间30号晚上的7点钟，但是由于呢在比赛的当日，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下雨，而且在比赛足球场附近呢可能有雷暴雨的天气，所以比赛不得不推迟1个小时开赛。
10: 但是雨水挡不住墨西哥球迷的热情，他们提前到达多个转播现场，从比赛开始前就通过呐喊和喷洒泡沫、挥舞国旗等方式尽情释放心中的情感。当上半场墨西哥队2次攻破厄瓜多尔守门员狮子关后，现场更是欢声雷动，呼喊声震耳欲聋。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墨西哥队挺进16强，而厄瓜多尔队就此告别世界杯。 比赛结束后，众多球迷涌入改革大道和起义者大道，延绵数公里，他们挥舞国旗，高呼口号，与车流中汽车喇叭声汇聚成激情澎湃的庆祝胜利的音符。凤凰卫视加美俊墨西哥报道。
6: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2: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本世纪中叶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他也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中国电动车和电池的新国标7月1号落地实施。有报告指出，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预料会达到1000万辆。我会有评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表示，105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国人民已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一开始，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赵亚夫、钟觉逐一颁授勋章。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随后他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他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他说，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1: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强调

0: 时间不等人，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时，习近平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是历史任务。习近平表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同时表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他说，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来看一下其他的消息。今年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3%的情况之下，中国的出口仍然表现亮眼。而六月份的 Rating Doc， 也就是以民营中小企业制造业 PMI 为主的这个数据，连续7个月处在扩张区间。这个月的一个表现的特点，也就是新增的这个就业啊是比较明显的，也是表示说企业方面呢在雇员的方面呢是比较积极的。来自于标普全球跟 Rating Doc 星期三联合发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六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数据 PMI 录得51.7，虽然比五月份的51.8小幅度回落，三个月来的低位，但是呢还是处在扩张区间。第二季度的 PMI 均值51.9，这是2020年第四季以来最强的季度表现。分项指标来看，六月的就业增速创下2023年8月以来最快，也就是将近3年最快增速。新订单总量实现连续第13个月的增长。同时，困扰制造业多个月的投入价格通胀明显降温，有助于缓解企业成本端的压力。Rating Dog 的创始人表示，制造业六月份保持稳步扩张，得益于新订单持续增长、成本压力缓解，还有劳动力市场条件改善。说，为了应付订单跟产量的持续增长，制造商在六月也是3个月来第一次扩大雇佣规模，并而且就业增速是2023年8月以来最快。这个信号表明，制造业企业对短期生产前景持有较强的信心，愿意主动补充劳动力。有个消息是，美国企业现在提前要向中国的企业购买产品，迎接年底的旺季，主要是为了防范美国政府。

政府调高关税，所以美国零售商正在打破常规，将原定的采购计划提前4个星期到6个星期向中国商家大量下单备货，为年底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购物旺季的库存做储备。 路透社引述业内消息表示说，美国零售商提前备货所带动的进口增长动能有望延续到6月份，但随着库存逐步到位，夏季后期需求可能回落，人民币对美元在今年上半年累计上涨3%。 7月1号这天，人民币对美元在收盘的时候下跌83个基点，报 6.7935。 随着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乘用车的销售渗透率已经超过62%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安全的电车和安全的电池就是消费者选择重中之重最重要的。从7月1号开始，这两项都有新的国标开始实施。 7月1号开始，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就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在多项关键安全指标上进行升级。两项新国标当中，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主要聚焦整车安全，电动汽车用的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则是重点提升动力电池。

0: 新国标还新增了整车和动力电池底部撞击测试。 快充循环之后的安全测试等项目，从碰撞、充电、热失控等多个场景提升电动汽车安全底线。随着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在整车的高压安全、电池的热安全还有极端工况防护等方面都迎来更加严格的要求。 中国汽车的这个竞争啊是非常激烈的，所以很多的车企出口才能够提高他们的利润率。对于中国汽车今年的出口，来自日经新闻的一份报道说，有可能在今年出口量会达到1000万辆，这会是日本汽车出口量的2.5倍。 他们引述了美国咨询公司艾瑞珀的预测说，在中东局势紧张导致原油价格暴涨。 需求像是 EV 纯电还有混电 PHEV 这样的一个全球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在中国目前的出口速度持续，那么今年中国的出口量有可能比去年增加41%，达到1000万辆。如果实现，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出口1000万辆汽车的国家，相当于日本出口量的2.5倍。 中国汽车出口在2023年以491万辆超过日本。如果说今年到了1000万辆，那速度增长是非常快的。艾瑞珀的分析也表示，预计未来中国汽车制造商将以非常快的速度进入德国和法国。这个时候，德国的官员建议大众汽车可以引入在中国研发的车型，避免大规模关厂裁员。 大众汽车前段时间说可能会把原定的5万人裁员扩大到10万人，而大众汽车所在的德国萨克森州州长雷尔斯最近在接受德新社采访的时候说，也许可以引入在中国研发的车型，这样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避免大规模的裁员。 另外，来自于《预言谈天》的公众号说，中国空调要是不卖了，那么欧洲的绅士们还热衷于产能过剩吗？说欧盟总部布鲁塞尔的会议室里面，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经贸工具，美其名叫做所谓的经贸过剩工具，产能过剩工具，只给要给随时给从中国的进口拉闸限流。但是呢，从最近欧洲的热浪可以看得出来，如果没有中国大量的空调产能，欧洲人该。 怎么过这段时间？如何度过呢？就是这个预计，今年中国的汽车出口可以达到1000万辆，我看也是比较现实的。因为中国出口呢，现在电动车是主力，当然和这个新能源车和电动车相关的，那就进口也出口也非常快。 这个每一亿的战争导致油价在3-4-5-3个月上涨，其实是给中国的新能源车出口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告。以前很多人是不信的，哎，他要买传统的车或者说是日本的这个品牌、韩国的品牌，但是呢，这个油价一上来之后，要短期之内要快速买到车，就是中国的车，哎，用了之后发现非常好，这就是广告效应。所以呢，这个油价现在又回来了。 但是呢，中国的车的这个效应性价比已经出来了。那么，刚才这个说中国车今年出口的数量1000万辆，是相当于日本的2.5倍。那我们现在看的就全世界就得适应这个趋势。但有的市场它是相对比较封闭的，美国它把中国车挡在外头，但是加拿大它开了，墨西哥它开了。那么印度相对是比较封闭的。 日本本国对中国车也是比较封闭，所以，我们看到像大众，它在迅速做调整，韩国车今年上半年好像卖的也不好，无论是出口还是这个国内消费都是有一定下降趋势。我们看到像本田也出了一些压力，大众现在说要调整，调整最简单是什么？就是把中国那些卖的好的车，尤其大众在中国生产的一些，或者是它的合作伙伴小鹏的车，弄到德国来生产就行了。 这个主意其实非常好的，就是在这个看了这个趋势不可逆转情况下，怎么尽快去拿到我需要的一些技术或者车型或者设计或者里边的一些核心的零部件。所以我们看到大众原来是世界第一汽车厂，现在下去了，现在就顺这个丰田，丰田卖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它的车确实它的混合动力在美国那边也卖的不错，但是。 就是本田已经顶不住了，丰田能顶到什么时候？这是我们观察的一个方向。
1: 就是在韩国的汽车方面哦，现代汽车宣布6月份他们的全球销量。

同比减少5.9%，国内市场的销售减少6.2%，海外市场的销量同比减少5.8%。下期我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仅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2: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要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虽然美以伊战争带来的通胀压力使得世界觉得美国股市呢会受到影响，但是实际上美国股市呢还在持续的上涨，上半年涨幅是明显的，尤其是第二季度的涨幅更是创下六年来的最大季度涨幅。到六月三十号为止的三个月之内，华尔街标普五百指数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分别上涨14.9%和21.4%，这是从2020年同期以来这两大指数表现最好的一段时间。虽然六月份的股市受到了 SpaceX 上市之后的一些扰动，那么在前几年一直是由硅利七雄所带动的美国科技股上涨，但是这段时间却因为科技股的轮动，市值蒸发了2.3万亿美元，讲的就是硅利七雄。今天上半年标普百指数当中表现最强的是芯片和存储类的股票，由英伟达、Meta、苹果、微软、Alphabet、亚马逊跟特斯拉组成的硅利七雄在六月份下跌了10%，创下一年多来表现最差的单月，而今年上半年累计跌幅是3%。展望下半年，美股走向很大程度取决于人工智能交易的持久力、联储局的加息威胁，还有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产生的政策不确定性。至于在韩国股市表现，星期三7月1号这一天，盘中一度大跌将近4%，因为韩国贸工资源部表示，网络上流传的首尔已经向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发函，要求设立政府主导的利润共享相关智库的说法完全不实，并且宣布会把蓄意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移交给调查当局来处理。韩国首尔股市星期三下挫2.04%，外资获利了结，拖累大盘大幅度回落。日本股市上升0.59%，台湾股市攀升1.94%，收复47000点关口。日元在星期三下跌到了162.84，继续是40年来的低位。韩元对美元跌到了1554.92，也是17年来的低位。美元汇价101.39。分析认为，日元虽然已经跌穿了162，可能还没有止跌，官方预料会退守到163。而日本的交易员已经为汇率迈向163到165做好准备，170的关口已经进入了视野了。内地股市在7月份第一个交易日表现分化，两市成交明显放量到3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上证综指收盘4112点，升0.44%，深成指跌0.53%，创业板指数跌1.89%，港股因为假期休市。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一公布的史上最大的跟 AI 有关的投资的计划呢，对于这两天的韩国股市来说还是有不同的压力的。但是我们看到韩国的经济，韩国的出口仍然是因为半导体相关的产业链而大幅度的增长。来看一下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在星期三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六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70.9%，达到了1022.5亿美元，创下1978年10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进口额同比增长30.1%，达到661亿美元，贸易顺差361.5亿美元，这也是韩国月度贸易顺差第一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分产品类别来看，半导体出口额增长将近2倍，达到448.2亿美元。受到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芯片月度出口额第一次突破了400亿美元。期内，由于全球科技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计算机产品出口额也飙升超过了3倍。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二发布就任以来第一份经济蓝图，宣布将对现行预算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以加大对增长领域的投资力度。他表示，这项计划主要在帮助到2040财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争取扩大到6.8万亿美元，其中约1/5来自国内民间资本投资，同时稳步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重。高市还表示，将努力尽快实现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3%，并且进一步提高这一个增长目标。高市早苗寻求摆脱日本长期投资不足的趋势，同时说服市场相信日本政府不会过度支出，但是我们却是看到日元在持续不断的下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以来，他的收入 不断的增加，他是以地产起家，但是现在他的收入主要是来自于加密货币。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的文件披露，特朗普个人去年在加密货币领域的收入至少达到了12亿美元，同时重仓大型科技股。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和迷因币相关业务获得了至少12到14亿美元左右。当中呢，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了超过5.88亿美元的收入。文件还透露说，迷因币业务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而比特币在星期三的时候已经跌破了6万啊，现在在58,600美元附近。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1: 这个连比特币都跌成这样，所以特朗普他家族按照去年统计，是从加密货币还有各种和这个相关的产业当中获得12到14亿美元，我估计现在没那么多了啊。他是薅羊毛薅得太狠，把整个这个行业都给薅没了，我估计。所以呢，原来大家以为他上来之后会带来一个空前大发展，那现在好像没人谈这事了，连稳定币啊什么都没有人在谈。
0: 主要是因为比特币跌到大家信心都失去了，
1: 就是因为他薅得太狠了嘛，就问自己家里边薅。但到现在我估计他那个12到14亿美元也缩水缩得很多，因为他努力想搞的那个叫什么世界自由币，到最后呢也没人用，他稳定币也没人买，所以现在都烂在自己手上，据说和他的这个某位华裔投资者还爆发出激烈的冲突。
0: 是，在最近我们看到了韩国大举投资 AI 方面的这个产业，而日本也有相关的计划。我会先来谈谈的就是 AI 硬件引爆了制造业，中国要抢抓现在的发展趋势。
1: 我觉得这个机遇啊，对于企业来说永远都是有的。比如说刚才有个新闻谈到，因为美国最高法院把特朗普搞的那些关税都给弄掉了，弄掉之后呢，现在就有个空档期。那么突然就发现在3月份到6月份这个仓都订不到，就是美国的进口商想抢，因为美国呢，这特朗普政府是到7月24号之后可能会再度提高关税，所以现在抢就抢到了，谁能够快速的扩充产能。那么应该说从今年2月份以来，整个以存储半导体为核心的这一波硬件。

0: 带动。我们看到股市也非常清楚，就是美国那几家大型的这个公司，他们从股市上融来的钱，现在很大一部分有几千亿美元跑到韩国人兜里了，所以就出现了韩国的上个月巨额的贸易顺差。当然它这个顺差有一部分是出口到我们这来的，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的计算机及相关产品也是快速的出口，对，所以应该说呢，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中国的相关企业要抢抓这个机遇，因为这一轮的这个出口浪潮不光是高端的存储半导体，低端的存储半导体它也要，包括一些连接的线，那个线缆啊，还有呢，我们看在中国的股市当中，那个光模块是涨得最快的，所以中国股市在这几个月出现了一种巨大的变化，就是完全朝向这个 AI 相关的硬件设施。我们去年谈的是中国最缺的芯片，今年不是了，因为全世界都要中国的光模块的相关的东西，所以突然就中国出了好多家万亿港元或者万亿人民币级别的这个市值的公司，那就都是新的。那这后面就反映出呢，确实在这个 AI 的热潮，从原来讲故事，现在到了硬件的企业，它真的是看到了收益。那这个收益呢，更多体现在东亚地区，所以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说，特别是在深圳和长三角这样一些地区的这种先进的和电脑相关和 AI 相关的那些硬件公司，现在可能看来是最受追捧的，但是他们的产能扩充也是非常快的。这个和日本、韩国说动辄投资多少万亿啊来画饼那个做法又是不一样的。
1: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3: I now name my replacement.
4: Just doesn't seem fair.
0: 命运总有意外，困难不期而至。
4: Severe debt.
5: Debt.
6: 950 million naira.
7: What?
0: 有人同行。
4: You've always been able to do anything you put your mind to.
6: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Adana,
0: 便无所畏惧。虚心女孩，7月10日上午11点40分，凤凰卫视电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表达祝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 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认识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奥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

0: 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北约峰会将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是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5: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强震在一日进入第二个星期，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的卫生环境恶化，爆发传染病。数以千计失去家园的灾民目前仍然挤在空地上，数量有限的临时帐篷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食水以及四周遍布瓦砾和尘埃，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不快速加以控制，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疫症。尤其是医院普遍是缺乏足够的纱布和消毒液，为地震中大量伤者洗刷伤口，一旦是感染将会有死亡的风险。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一场地震的影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一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

0: 有雷暴雨的天气，所以比赛不得不推迟一个小时开赛。
1: 但是雨水挡不住墨西哥球迷的热情，他们提前到达多个转播现场，从比赛开始前就通过呐喊和喷洒泡沫、挥舞国旗等方式尽情释放心中的情感。当上半场墨西哥队两次攻破厄瓜多尔守门员狮子关后，现场更是欢声雷动，呼喊声震耳欲聋。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墨西哥队挺进16强，而厄瓜多尔队就此告别世界杯。比赛结束后，众多球迷涌入改革大道和起义者大道，延绵数公里，他们挥舞国旗，高呼口号，与车流中汽车喇叭声汇聚成激情澎湃的庆祝胜利的音符。凤凰卫视加美俊墨西哥报道。
2: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麟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麟工具名赞助播。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年气势如虹的韩国股市因为涨势过猛，引发了外资进行风险再平衡，连续第八个交易日从韩股撤离。今天全日单日撤走了金额达到大约10亿美元，加剧了韩元对美元的估压，今天再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低位。而日元对美元汇价则是维持在近40年的最低水平。当前市场对美联储在7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压注已经上升到33%。不过，美元持续走强，非美货币集体走弱的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价却维持坚挺，在去年全年升值4.12%的基础上，上半年再涨3%，升值的势头是否将会贯穿下半年？相关的话题稍后将请出在上海的直播室的中心大厦凤凰卫视演播室的嘉宾，富国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马全胜带来解读和分析。沪深股市今天出现了风格转换，大金融板块发力，带动沪指以红盘作收。不过算力硬件板块集体走弱，双创指数同步收低大约2%。香港今天是七一回归祖国29周年，金融市场休市。先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三大股指在七月首个交易日表现分化，沪指早盘开出后震荡走高，午后升幅收窄，中场微升作收。深圳市场走势疲弱，深成指早段在平盘线附近窄幅震荡，午后跌幅扩大，大盘风格有所变化，光线与算力硬件股表现较弱。寒武纪发出公告提示风险，股价收跌接近7%，但整个上半年累计涨幅高达75%。资金流向养殖业和大金融板块，券商和保险股走强，带动沪指以上涨0.44%作收，收报4112点，成交1698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6119点，跌86点，跌幅0.53%。双创指数同步走低，创业板指数跌1.89%，科创50指数收跌2.48%，两市成交放量至36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因假期休市，亚太股市呈现分化走势。韩国股市受到外资撤离的影响，下挫2.04%。日经指数则企稳在70000点关口上方，小幅上涨0.59%。台湾股市在台积电和联发科大涨的拉动下，上涨1.9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踏入下半年，美元汇价继续强势，日元跌势不止，再次刷新40年新低，令市场相信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时机越来越接近。亚洲货币普遍下跌至近期的低位，韩元再创超过17年新低。
2: 美国公布非农业职位数据前夕，美国联邦储备局九月加息的几率由一个月前的20.5%上升至现在的67%，刺激国债收益率持续上涨，带动美元汇价也全面上扬。美汇指数在周三涨破101.4，利差交易影响日元跌势不止，最低跌至162.84，刷新40年新低，也超越近期日本当局进场干预的价位，令市场相信再一次干预已经临近，时机有可能是在美国国庆假期前的周五。亚洲货币普遍下跌，韩元逼近1560兑1美元关口，刷新2009年3月以来的新低。印度央行早盘透过国营银行干预，但卢比汇价在尾盘跌势加剧，跌破95大关，到3周最低位。菲律宾比索和印尼盾也触及3周新低。人民币方面，中间价上升42个基点到6.8067，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795偏弱272个基点，偏离幅度稍有扩大。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上升0.25%至102.86%，再创2022年7月19号以来的新高。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窄幅增持，中场收低83个基点到6.793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100个基点，成交回升至449亿美元。离岸汇价反复下跌，失守6.80关口，与散价的价差扩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到创纪录的芯片出口推动，韩国六月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创接近50年以来最快的出口增速。
3: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三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月份出口额同比增长70.9%，达到1022.5亿美元，创下1978年10月以来的最快增速。进口额同比增长30.1%，达到661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361.5亿美元，这也是韩国月度贸易顺差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分产品类别来看，半导体出口额增长近2倍，达到448.2亿美元。受存储芯片需求激增的推动，芯片月度出口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 期内，由于全球科技公司加大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投资，计算机产品出口额也飙升超过三倍。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周二发布就任以来首份经济蓝图，宣布将对现行预算制度进行全面改革，以加大对增长领域的投资力度。他表示，这项计划旨在帮助到2040财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争取扩大到6.8万亿美元，其中约五分之一将来自国内民间资本投资，同时稳步降低债务占 GDP 的比重。高市早苗还称，将努力尽快实现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1%，名义经济增长率超过3%，并进一步提高这一增长目标。高市早苗寻求摆脱日本长期投资不足的趋势，同时说服市场相信日本政府不会过度支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踏入下半年首个交易日，韩国股市表现波动，首尔综合指数盘中一度下挫超过5%，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大巨头双双受跌，外资连续第8个交易日从韩股撤离，今天再卖出近10亿美元。韩元则是跌到了2009年3月来的最低。那相关的话题呢，我们请出今天嘉宾马全省先生。马先生你好。
4: 好，你好。
0: 这次外资大举撤出韩股呢，主要是和海外被动基金的这个权重调整有关，所以您觉得是不是还不需要担心啊，未来韩股有大幅修正的风险？
4: 应该来看的话，就是说不是特别大的这种可能性的是的韩国呢出现这个股票的大的这种下跌，因为毕竟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半年度的时候，那么韩国股票呢涨幅其实将近一倍，然后呢全年的话是75%，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一些大的这个养老金的巨头等等来讲的话，其实是存在客观上的一个资产配置在平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的去撤出韩国的股票市场是很正常的。其实不仅是这个海外的机构，那么其实从相关消息来讲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可能韩国本土的这个养老金机构来讲的话，也同样有这方面的资产配置在平衡的这方面的考虑。当然的话，从更深层的情况来讲的话，就是说韩国股票市场呢，相关的这些科技巨头，特别是存储芯片的占比太高，那么会导致就是说它对韩国股票市场的走势影响是极为深远的。那么如果我们从产业趋势来看的话，就是这一轮的 AI 科技浪潮里边的话，存储芯片其实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特别比如说像韩国的几家公司在全球的这个产业链里边的话，那么它具有了基本可以说是这个非常关键的这方面的份额，而且就是说它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下游的供应商来讲的话，跟他接的协议基本也都是没有这种台的约定价格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随着整个全球的这种 AI 算力的增长，全球 AI 的这方面的这个扩张的话，那么就会导致就是说它未来呢进一步涨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那第二层面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追踪全球的这种的 AI 的相关的 token 的调用量来看的话，那么应该来说的话，其实需求量是呈非常大的这种的增速在推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需求也是同样会去扩张的。所以未来的话，就说像韩国市场上面的这种的 AI 相关的公司来看的话，它同样会面临着量价齐升的这方面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基于这样逻辑来看的话，那么应该来说这一轮的韩国股票作为全球的科技股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它具有非常重要的表征意义。也就是说，如果韩国股票市场的相关科技股的公司出现了系统性的回落的时候，那么也就可能需要警惕的是，全球可能科技股的浪潮这轮里边的话就进入一个调整的周期。但现在来看的话，应该来说这轮周期来看的话还远远没有到。
0: 美元走强的背景下，日元近期内跌到了40年的低位啊。虽然日本央行持续释放将会继续加息的信号，但是高市政府推行的减税、民生补贴这些财政扩张计划都让政府的债务大幅膨胀。今年4月底到5月底呢，日本政府动用了大约11.7万亿日元进行汇市干预，但是只能短暂打压日元的空头。那未来日元走势您怎么看？日本政府是不是已经束手无策了？
4: 应该来说的话，就是未来日元呢走贬的这个通道还是继续开着的。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一国的债务问题成为汇率的核心问题来讲的话，那么政府干预的这种的手段其实就会越来越多，进阶

0: 其实，4月份到6月份来讲的话，其实出现非常大的一波的贬值的空间。那么这个过程其实也伴随着全球科技股的这个大涨的这个周期出现的。特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4月底到5月份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去做了这方面的干预。但整体来看的话，现在来看，就关于干预效果来看，基本是灰飞烟灭，就基本没有达到就是说，可能一个持续的这种平抑。更多是短期确实可能从周度来看的话，起到这样的效果。那么第三层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的美联储的央行的联储加息的这方面的预期呢存在，就会进一步压低国际投资者呢对于就是说，做多美元的这方面的这种决心，那就会导致美元指数呢相对来说都是处于比较坚定的状况。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也会使得日元而言的话会受到一个被动的这方面的承压的状态。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应该来说在下半年日元其实很难走出走贬这方面的通道的。感谢主持人。
1: 市场对美联储7月份加息的预期不断升温，那目前市场压住有接近40%的几率呢，会在7月份加息25个基点，这也促使了美元指数回到101上方。在众多非美货币纷纷的创出新低的同时，人民币展现了和美元同步的走势。今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大概3%，那美元强，人民币也强的走势会不会还会贯彻整个下半年？
0: 这种概率其实大概率是存在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本轮美元的指数走强的一个核心的动力来讲的话，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一方面呢，来自于就是说 AI 的这轮的这种的相关的投资的扩张，会导致就是说，在这个科技股的领域里边的话，会使得各国呢越来越强的建立了对于美国呢这方面的比较强的这个信用，那么这种情况来讲的话，也会带动就是说美国经济呢在中期来看的话，它可能有一定的比较坚挺的，相对于非美经济体而言的话，所以这个浪潮里边的话。会导致，就是说美元呢，一定程度上的来看的话，受这种科技股的浪潮推动来看的话，它受到一定的推动因素。那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其实这轮的美元的走强的预期，还与就是说联储的新任主席里边的他的一些未来的货币政策的相关的这方面的改革预期呢，也密不可分的，就导致大家对于未来联储呢，其实要管住货币的来看的话，其实有非常强的这方面的信仰的。就这个结果会客观上来看的话，也会推高就是说未来的这个美元的走势的。但实际上头就是说，从这个中国的人民币的汇率跟美元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其实可能更大程度上我们取决于就是说未来来看的话，就是说美元的美国的这个中期债务的规模来讲的话，它依然是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这个结果会导致就是说，人民币资产对于美国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其实是交易的，就是说未来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中期美国的这个信用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中国经济增长的本身来看的话，在结构性调整的过程中，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就是说。从总量的经济数据来看的话，中国的前4个月的经济增长数据似乎是比较弱的，但实际上头来看的话，从新经济角度来看的话，它的增长的势头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种结果来看的话，就导致就是说中国这方面的未来的这种经济增长的韧性或它的潜力是比较巨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就会导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而言的话，那么它的强势呢依然会存在的，所以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是一种的分化的这种格局，那么美国的经济相对于非美绝大多数非美经济体而言的话，是相对来看的话，它是有更强的这种预期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发展定力可能更强一些，会导致就大家对于这个系统性的就是说提升人民币资产的这方面的价值来看的话，它有比较长的这方面的预期的。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我们可能会看在下半年来讲的话，那么应该来说，在国际市场上面会出现美元和人民币呢双双走强的这方面这种势头。但是如果我更长的维度来看的话，那么可能会需要。取决于就是说，在这轮的科技的浪潮里边的话，美国经济到底能够占多大的份额？另外的话，就是说美国中期的债务的问题来看的话，它能不能从根本上头来讲的话，会得到比较好的这方面的解决？好，主持人。
1: 谢谢马学胜先生。中国6月 Rating Dog 制造业景气指数连续7个月保持扩张，就业增速更是达到了近3年以来的新高。标普全球与 Rating Dog 周三联合发布数据显示。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了51.7，较5月的51.8小幅回落，为3个月的低位，但是仍然高于荣枯分界线。第二季 PMI 均值是51.9，为2020年第4季以来最强季度表现。分项指标来看，期内就业增速创2023年8月以来的最快，新订单总量实现了连续第十三个月的增长。同时呢，困扰制造业多个月的投入价格通胀明显降温，有助于缓解企业成本端的压力。

0: 下节回来关注特朗普在2025年透过投资虚拟资产相关业务获利至少14亿美元。一会儿见。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欧洲股市大多数温和下跌，只有德国股市偏稳。美伊谈判遇到障碍，投资者态度转趋审慎，影响大部分股市小幅回调。但是工业和汽车股走高，为德国股市带来支持。再来回顾一下昨夜美股的表现，美股在周二全线收高，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录得了2020年以来的最大单季涨幅，二季度分别累计上涨约15%和21%。道琼斯指数企稳52000点关口，上半年累计大涨13%，是近15年来的最佳表现。科技股集体走强，苹果和英伟达的涨幅都超过了2%，超威半导体 AMD 大涨超过7%，英特尔也上涨6%。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在周二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以及迷因币相关业务获得至少14亿美元的收入，其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办公室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的收入。文件还透露，迷因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美股科技巨头，分别持有价值大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大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了他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了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内地楼市研究机构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楼市呈现了筑底修复的态势，新房成交降幅收窄，二手房挂牌量回落。分析认为，下半年市场分化修复，二手房窄幅震荡，新房小幅降价，房价呈现结构化的分化。
3: 据中指研究院数据，2026年上半年百城新房成交面积同比下降约12%，二季度以来一线城市同比增长明显。二手房交易活跃，上半年成交量同比增长约6%，刚需特征明显。
4: 今年上半年二手房无论是价格的修复还是成交量的修复都还不错啊。上半年这个我们监测重点城市整体的二手房成交量其实是同比去年还要更多了啊，大概是5%-6%左右。那和去年不同的一点呢，是说今年的二手房供给端，也就是二手房挂牌量啊，也比去年要有一些回落啊。去年其实我们看到前10个月、二手房的挂牌量是非常快的增长的，那供给大于需求呢，价格其实就自然下跌啊。到了今年，我们看到整体都是回落，尤其是上海和北京已经比去年这个挂牌量明显收缩了。
3: 机构预判下半年楼市延续筑底分化修复格局。二手房成交平稳，价格窄幅波动，难以出现持续大涨，仅核心城市阶段性回暖，新房降价收窄，市场走势随新增供应量分化。
4: 对于新房市场来说呢，我们觉得新房目前呢还是从

0: 供给端，其实这两年缩得非常快，无论是新开工还是我们说新房的上市的规模，这个都是在明显的回落的。但是这个回落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说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但同时它也制约了整个新房销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吧。总体来说，我们觉得下半年更多的新房可能还是小幅降，但是这个降幅呢，要比年初的时候要明显的收窄。
1: 曹晶晶认为，当前新房价格存在结构性分化，高价新增房源抬升城市均价，新项目供给不足的城市市场表现偏弱。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家浩北京报道。
2: 内地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在7月1号起正式实施，在多项关键安全指标上进行升级。
3: 两项新国标中，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主要聚焦整车安全，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则重点提升动力电池安全门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明确为物理断电装置，取代以往主要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进一步提升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并要求车辆可通过点触或长按的一个动作响应断电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从源头降低高压系统带来的安全风险。在动力电池安全方面，新国标要求在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得起火，不得爆炸。即便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系统仍需及时报警，同时烟气不得对成员造成伤害。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整车和动力电池底部撞击测试、快充循环后的安全测试等项目，从碰撞、充电、热失控等多个场景提升电动汽车安全底线。随着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在整车高压安全、电池热安全以及极端工况防护等方面都迎来更严格要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六家新势力新能源汽车公司在周三公布上个月的新车交付数据，领跑汽车遥遥领先。领跑上个月交付超过93000辆电动车，较去年接近翻倍，并且遥遥领先第二的蔚来。蔚来的交付量同样大增6×3，突破40000辆大关，创下今年的月度新高。小鹏的交付量同样超越40000大关，吉利旗下的极氪增长最快，超过1.1倍。但是曾经的交付量王者理想汽车表现欠佳，连续第二个月同比下跌，再下跌近1.5成，只有不足31000辆。至于小米，连续第三个月交付量超过30000辆，但是要达到全年交付55万辆的目标，仍然有一定的差距。欧盟宣布对钢铁进口实施配额制度，超出配额的进口施加关税。欧盟委员会表示，年度免税进口配额定在1830万公吨，较2024年减少近半，超过配额的进口将实施50%的关税。委员会指出，配额当中的一半会预留给欧盟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各国配额会根据过往的贸易量按比例分配，另外一半配额则是对所有国家开放。委员会指出，有关措施是要保护欧盟钢铁业免受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冲击，恢复公平竞争，并且提升区内钢铁厂的产能利用率到80%。目前欧盟充斥过剩钢铁库存，产品量的存量达到了6.2亿吨。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0: 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当年戏班苦，一身功夫情。
2: 4、5、6、7，
0: 最严师傅。
3: 不准哭！想吃好东西啊，就把戏唱好。
0: 最真情义，
3: 人家看不起你们，你们得看得起自己。
0: 师徒同心，勇闯天地。
3: 我们做人是往高处看，就算掉下来，也是翻上去过了。
0: 七小福，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4: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E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表达祝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向你致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支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

0: 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0: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北约峰会将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

0: 条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条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条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是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5: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强震在一日进入第二个星期，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的卫生环境恶化爆发传染病，数以千计失去家园的灾民目前仍然挤在空地上、数量有限的临时帐篷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食水以及四周遍布瓦砾和尘埃，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不快速加以控制，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疫症。尤其是医院普遍是缺乏足够的纱布和消毒液，为地震中大量伤者洗刷伤口，一旦是感染将会有死亡的风险。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一场地震的影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一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伊朗方面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到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当局出动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清理航道淤泥，协助被困的船只脱困。报道称，涉事的集装箱船未使用伊朗官方指定航线，选择其他的航线通行，因相关的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这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度警告称，仅拉拉克岛以南航线为唯一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或引发严重后果。

0: 汇聚成激情澎湃的庆祝胜利的音符。凤凰卫视加美俊墨西哥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伊朗战争扰乱波斯湾油气供应后，中国生产商得以扩大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塑料、橡胶和纺织等基础化工原料长期供过于求的问题。彭博社报道，由于波斯湾油气田原料供应减少，越南、印尼等亚洲国家的买家纷纷转向中国采购。

0: 相比依赖中东供应的生产国，中国不仅拥有庞大库存，也具备更多元的原料来源。市场研究机构 ISIS 分析师指出，一战迫使许多聚烯烃等石化产品进口商转向中国供应商，也让中国石化企业得以建立覆盖亚洲市场的供应链网络。ISIS 数据显示，中国今年四月和五月首次由烯烃净进口国转为净出口国，相关贸易流向变化规模相当于全球需求的约10%。聚烯烃是塑料产业的重要基础原料，原油和天然气经过裂解形成烯烃后，再加工成食品包装、垃圾袋和玩具等各类塑料制品。ISIS 预计，中国乙烯年产能将从2025年的约6000万吨增加到2030年前后的8000万吨，占全球总产能近1/3。看看今天重要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奇，北京报道。
1: 据外媒7月1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此前在6月30日，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优先选择同美国开展外交磋商，但同时也做好了战争准备。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听取了恢复对伊朗动武的选项，但目前仍优先考虑外交手段。报道援引熟悉相关讨论的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近日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进一步的打击行动进行了多次会谈，但目前已决定暂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而是继续推进外交谈判。尽管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特朗普已向助手表示，他认为新一轮的全面打击可能破坏外交进程，并损害华盛顿最终瓦解伊朗核计划的希望。特朗普还告诉助手，即便与德黑兰的谈判超出8月18日的核协议截止日期，他也能接受。与此同时，特朗普表示，目前他对在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时实施一次性打击感到满意。华尔街日报又披露了消息，说是特朗普与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密集讨论全面开战方案。这种消息与其说是准备动手，倒不如说是在上演多次的极限施压心理戏的这个戏码，心理战的戏码。白宫这次又散布动武的消息，试图以此施压伊朗的手段还奏效吗？答案是边际效应正在严重的递减，很难达成彻底压垮对手的战略目的，但依然可以被当作打破谈判僵局的一个杠杆。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透视这场切香肠式的博弈。第一，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策略是标准的双轨制，左手挥舞着全面轰炸的军事大棒，右手拿着延长谈判期限的外交诱饵。 五月份和六月份美伊之间出现过短暂的脆弱停战，但近期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等技术问题，谈判陷入僵局。白宫此时通过媒体放风，表示正在评估全面战争，其核心目的是向伊朗极限施压，逼迫其在核心条款，比如彻底拆除铀浓缩设施，还有放弃海峡控制权上让步。这也算是对内平息鹰派，对外抬高筹码吧。第二，消息报道中明确地提到，特朗普本人对助手承认，全面轰炸不仅会让很多人丧生，还会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连续几个月无法开放。因此呢，散布杜姆消息显然只是以战逼谈，而不是以战促决，是假开战真试探，也变相宣告其核心外交成果的失败。第三，这种疯子理论就是让对手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掀翻桌子，在博弈初期很有效，但反复使用之后呢，它的威力啊逐渐递减，大幅递减，至少面临三大瓶颈。在经济方面，一旦全面开战，导致海峡彻底封锁，油价暴涨将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这会对美国的通胀和国内大选造成毁灭性打击。在对手方面，德黑兰对美国的军事试探已经摸清了底牌，只要不造成美军重大伤亡，美国同样不愿深陷中东战争的泥潭。那么在盟友方面呢，华盛顿施压盟友承担海峡长期护航任务，但盟友并不愿意为美国的单边极限施压政策买单或者是充当炮灰，这也就限制了施压联盟的实质性的威慑力。第四，局势会如何走向？从目前形势看，这场博弈大概率不会走向全面失控，而是呈现出一种高压下的动态平衡。尽管全面开战的概率极低，但正如特朗普所认可的，一旦伊朗出现被美方定义为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美军极有可能实施单次定点有限打击。这种打一下谈一谈的模式将会动摇停火协议，但也是美国维持其施压可信度的唯一手段。那么在时间安排上，特朗普表示可以接受谈判超过8月18日的核协议期限，这也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就是白宫呢愿意给外交更多的斡旋空间。所以呢，白宫动武的消息如今更像是一个在天平上不断挪动的重物，而不是准备砸向地面的铁锤，它很难再吓到已经习惯了高压的德黑兰。当然了，只要美国还牢牢地掌握着海峡区域的军事控制权与制海权，这种口头烟幕弹加局部定向敲打的混合手段仍然会是白宫在谈判桌上榨取伊朗最后一丝让步的惯用工具。路透社7月1日报道，乌克兰防长费德罗夫致信欧盟盟友，呼吁给予66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30日在与到访的瑞典国防部长会晤之后表示，两国签署了购买16架英式翼型战斗机的协议。另外，根据此前两国达成的协议，

0: 50架英式系列战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公开宣布将对俄罗斯基础设施实施持续40天系统性战略行动后，每天都在公布空中持续打击的结果。6月27日，乌克兰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位于伏尔加格勒的俄武器生产工厂。6月29日，打击了3座桥梁、俄军后勤仓库以及多个无人机指挥所等。30日，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离边境线500多公里莫斯科地区的杜布纳太空通信中心，这是一个重要的卫星通信设施，主要用于侦察和协调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的占领行动。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政府6月30日下令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芬兰、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俄罗斯外交部已经正式地向三国政府通报，而相关文件当天已经登载在俄罗斯官方的法律文书网上。根据俄罗斯政府的决定，7月1日起，俄芬边境线包括圣彼得堡来往芬兰的铁路口岸、美堡铁路口岸以及另外三处铁路口岸被关闭，俄爱及俄拉边境口岸也各有一处铁路口岸同步停止运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都暂不能通行。但俄罗斯政府并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俄罗斯宣布从7月1日起临时关闭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虽然官方文件采取了不解释原因的冷处理方式，但结合当前俄乌战争的新局面以及俄罗斯与北约、欧盟关系的全面恶化，这一举动绝非单纯的技术性调整，而是有明显的地缘政治宣示性和不对称施压色彩。我们可以从三个维度来深度解析俄方此举的深层用意。第一，这次被关闭口岸的国家有波罗的海三国中的两个，就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立陶宛目前与俄罗斯本土并不接壤，只是与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和白俄罗斯接壤，所以呢位列其中。那么在关闭的7个口岸中，芬兰方向占了绝大多数，包括维堡还有圣彼得堡到芬兰的铁路口岸等。事实上，自芬兰加入北约之后，芬兰方面早就在2024年以防范利用非法移民进行混合战争为由，单方面的关闭了与俄罗斯的所有陆路口岸。俄罗斯此时出台法令，实质上是在法律和行政层面对这一既成事实进行反向追认和正式的封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一直站在欧洲反俄的最前沿，俄方是通过主动掐断这些仅存的铁路大动脉，如佩乔里和贝塔洛沃口岸，向这些前沿国家传达出明确信号，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全面长期脱钩的准备，正在亲手将冷战时期的铁幕重新拉下。第二，其实虽然这些口岸的日常贸易流量早已经大幅萎缩，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此前仍有部分企业依赖俄罗斯的原材料过境，俄方此举直接断绝了残存的跨境灰色清关与物资走私通道，彻底切断波罗的海国家的转口贸易红利，为的是让这些严重通胀的邻国雪上加霜。在政治安全方面，随着波罗的海逐渐演变为北约内海，俄方通过关闭铁路口岸可以大幅减少边境管理成本，并将精力集中于防范潜在的渗透、跨境破袭以及无人机袭扰。第三，放大不确定性心理战的效应。俄罗斯政府在法令中故意未说明具体原因，这是外交与心理战的手法，不给理由就意味着解释权完全在莫斯科手中，想达到让对方陷入战略焦虑的效果。猜测这究竟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兆，还是对某些未公开的情报，比如北约挑衅演习的应急反应。第四，俄罗斯这一纸法令宣告了它与北欧及波罗的海方向的全面陆路脱钩，正式进入法制化和常态化阶段，也意味着过去几十年赖以维持欧洲繁荣的俄罗斯能源和原材料加欧洲技术和物流通道的跨境合作模式，在欧俄北线边界上正式的、彻底的寿终正寝。未来 这个地区的对峙将不再局限于军事演习，而是从人员往来、物流通道到基础设施的全面。

物理隔绝，边界线不再是交流的纽带，而是变成了真正的防线。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一百四十四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六百一百四十四年的等待，四个世纪的停摆，仅六百年的雕琢，五百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 特别呈现百年之后他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 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
2: 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6月30日发布总统特朗普的年度财务披露文件。 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通过加密货币及民营币相关业务获得至少14亿美元收入，当中从特朗普家族旗下加密货币公司世界自由金融获得超过5.88亿美元收入。文件还透露，民营币业务也为特朗普带来了6.36亿美元的收入。有关股票投资组合，特朗普的持仓集中在 美股科技巨头分别持有价值约500万美元的英伟达以及约100万美元的苹果股票。此外，这份长达927页的文件还包括特朗普的酒店和高尔夫度假村等业务收入，展示了特朗普庞大的商业版图。美国、墨西哥与加拿大签署美墨加协定6年之后，于7月1日迎来首次联合审查的关键节点。 如果美国反对协定延长16年，那么协定仍会延长10年，但就会进入每年一次的审查程序。墨西哥总统辛巴姆在周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7月1日，也就是周三，美墨加三国代表将举行线上会议。 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经济部长出席，美国出席的代表是美国驻墨西哥大使。目前，墨西哥与加拿大已经明确支持协议正常延续16年，正等待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决定。
3: Entonces, yo, por ejemplo, ya firmé cuál es la posición de México, que se amplíe otros 16 años. Hizo lo procedente el secretario de Economía de Canadá y ahora pues estamos esperando la respuesta de Estados Unidos.
1: Shinbamu 表示,

0: 如果美国不同意协议正常延长16年，协议将自动延长10年。三国要定期进行审查，但并不是每年都审查。假如协议审查过程中有条款要进行重大调整，都需要三国国会的批准，也就是三国政府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随意终止协议。
1: 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强调，经过之前的接触和谈判，美加墨三国谈判团队整体持乐观的态度，均展现出推动协定延续的意愿。不过，美国方面仍然存在影响谈判的其他因素，那就是特朗普所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凤凰卫视江美俊，墨西哥报道。
2: 我们在网上看到的消息是，在美墨加协定生效满6周年的联合审查节点，特朗普已经正式表态，不会签署延长。那么，此举将启动为期10年的终止倒数机制。从法律约定来看，美墨加协定里有一条特殊的日落条款，就是2026年7月1日，三国需要决定是否将协定直接延长16年。而美国表态不批准直接延长，并不等于协定立刻作废，这个后果就是协定将自动进入为期10年的倒计时，到2036年失效，并且呢，在10年中要开启一年一度的强制性重新谈判轮次。其实呢，美国不续签倒也不是为了彻底消灭美墨加一体化，而是为了掌握绝对主动权，将短期审查变成悬在墨西哥和加拿大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上一任期亲手签署的，那如今呢，包括特朗普政府和超过100名国会民主党人之所以对协定极其不满，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靶子上：一是汽车原产地规则与中资的借道。美国认为，大量中国汽车零部件是通过墨西哥组装洗白之后免税进入美国，那么美国要求进一步提高汽车的区域价值含量，全面围堵中国供应链，防止墨西哥成为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跳板。二是制造业回流未达预期。初期签署时，美国承诺将带回数万个制造业的岗位，但实际上，美国对加拿大、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是不减反增。美国工会和政客就认为美国吃亏了。三是一种泛政治化的捆绑，美国正在将原本纯粹的贸易协定与非法移民、毒品、芬太尼走私、跨境国防安全等政治议题强行挂钩。不给美国解决移民问题，美国就用贸易惩罚作为大棒。这样一来呢，就出现了三方博弈的局面，确切的说是三方变成双边。美国庞大的消费市场是加墨的命脉，华盛顿的霸气就在于你们离不开我，甚至有将三边协定拆解为两个单打独斗的双边谈判的倾向，逐个击破。墨西哥压力最大，新任总统辛鲍姆面临巨大挑战。墨西哥近年是享受了近岸外包的巨大红利，如果失去美墨免税待遇，它的经济将遭遇灭顶之灾。因此呢，墨西哥大概率会在劳工标准、打击毒品和限制中资上对美国妥协，极力的配合美方。而加拿大政府原本希望维持现状，续签。那现在呢，面对美国的威胁压力，加方是极为被动，正试图通过保障关键矿产等对美战略物资的供应来巩固自身的不可替代性。还有，如果美国不续签16年延长协定，对全球和区域经济也将带来深远影响。首先，北美供应链面临长期的不确定性、慢性折磨。由于协定变成了一年一审，随时可能修改，那么跨国企业，尤其是汽车、电子还有半导体行业，在北美投资的时候将变得极为谨慎。没有人敢在一个随时可能面临关税壁垒的地区投下数10亿美元的长线资金。其次，这是美国逆全球化与绝对美国优先的又一标杆，它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寒冷的信号，就是即便你跟美国签署了字面上的条约，只要美国觉得不合算，随时可以利用条款重新清算。那么最后呢，全面针对中国近岸外包的围堵将常态化， 无论美墨加协定未来几年怎么样改，收紧对非美特别是中国资本和供应链的限制已经是美国两党的共识。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3: 一瞬，怦然心动。
5: Te quiero。
6: Porque ela tá aqui, me ama múltiplo。
3: 一生执着守候。
7: Não posso deixar。
3: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8: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3: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9: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3: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7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表达祝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向你致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认识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北约峰会将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0: 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是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2: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在一日进入第二个星期，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的卫生环境恶化，爆发传染病。数以千计失去家园的灾民目前仍然挤在空地上、数量有限的临时帐篷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食水以及四周遍布瓦砾和尘埃，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不快速加以控制，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疫症。尤其是医院普遍是缺乏足够的纱布和消毒液，为地震中大量伤者洗刷伤口，一旦是感染，将会有死亡的风险。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一场地震的影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一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伊朗方面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到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当局出动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清理航道淤泥，协助被困的船只脱困。报道称，涉事的集装箱船未使用伊朗官方指定航线，选择其他的航线通行，因相关的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这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度警告称，仅拉拉克岛以南航线为唯一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或引发严重后果。北约峰会将在本月的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本次峰会在安卡拉举行，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3: 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土耳其学者认为，在目前复杂国际局势背景下，本次峰会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表达祝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向你致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幕。

0: 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级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北约峰会将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他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是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6: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

0: 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在一日进入第二个星期，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的卫生环境恶化，爆发传染病。数以千计失去家园的灾民目前仍然挤在空地上、数量有限的临时帐篷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食水以及四周遍布瓦砾和尘埃，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不快速加以控制，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疫症。尤其是医院普遍是缺乏足够的纱布和消毒液，为地震中大量伤者洗刷伤口，一旦是感染，将会有死亡的风险。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一场地震的影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一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伊朗方面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到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当局出动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清理航道淤泥，协助被困的船只脱困。报道称，涉事的集装箱船未使用伊朗官方指定航线，选择其他的航线通行，因相关的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这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度警告称，仅拉拉克岛以南航线为唯一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或引发严重后果。北约峰会将在本月的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本次峰会在安卡拉举行，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2: 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土耳其学者认为，在目前复杂国际局势背景下，本次峰会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3: Avrupa ülkelerinin özellikle Donald Trump'ın iktidara gelmesi sonrası Avrupa'nın güvenlik şemsiyesinden çıkma yönündeki iradesinin pekişmesi Türkiye'nin Avrupa ülkeleri tarafından yeni bir çerçevede değerlendirilmesi, özellikle savunma anlamında ne kadar değerli olduğunun altını çizilen ifadelerin giderek artmasıyla birleştirildiğinde bu NATO zirvesinin Türkiye'de yapılmasının çok önemli mesajları şu anda da var. Zirve sırasında da olacak ama asıl etkiyi biz zirve sonrasında göreceğiz gibi görünür.
2: 尽管北约此前多次举行峰会并重点讨论俄乌战事，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美以伊战争也令北约内部协调面临新的挑战。学者认为，北约峰会是成员国保持沟通的重要平台。特朗普此次出席峰会也为各方就相关议题加强协调带来新的契机。
3: Dialog platformuna ihtiyaç var mı? Özellikle transatlantik blok açısından evet var. Ve NATO böyle bir platformu sağlıyor mu? Sağlıyor. Ve nerede sağlıyor? Türkiye'de sağlıyor. Hem Avrupa ile ilişkileri hem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ile Rusya ile ilişkilerini derinleştirip genişleten bir Türkiye var. Zirve liderler zirvesidir ama ara dönemde daha alt seviyede komiteler, komisyonlar müzakereleri olgunlaştırırlar. Zirvede artık son siyasi irade liderlere bırakılır. Anlaşılan o ki olgunlaştırılmış bir şeyler var ki Donald Trump dahil olmak üzere o zirveye katılacaklar.
1: 学者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将会讨论的俄乌战事、中东局势等议题，但最重要的焦点可能会是如何修复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互信，进一步增强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翌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 高市早苗当天乘坐专机抵达新德里，走出舱门挥手致意。印度原子能和太空发展部部长辛格等官员在场迎接。高市2日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重点就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展开讨论。预计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此外，日印计划将半导体。 关键矿产等5大领域列为优先合作项目。高市当天还将出席经济论坛，与印度企业等签署100多份合作备忘录。高市在出访前表示，希望扩大日印合作的广度，实施强劲的经济。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火热进行中，当地时间6月30日傍晚。 墨西哥队2-0战胜对手，挺进16强。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宪法广场和改革大道十多块转播比赛情况的超级大屏面前，有100多万市民冒雨观战。请看记者从墨西哥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足球世界杯32进16强的一场比赛，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 厄瓜多尔队比赛呢是当地时间30号晚上的7点钟，但是由于呢，在比赛的当日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下雨，而且在比赛足球场附近呢可能有雷暴雨的天气，所以比赛不得不推迟一个小时开赛。但是雨水挡不住墨西哥球迷的热情，他们提前到达多个转播现场。 从比赛开始前就通过呐喊和喷洒泡沫、挥舞国旗等方式尽情释放心中的情感。当上半场墨西哥队两次攻破厄瓜多尔守门员狮子关后，现场更是欢声雷动，呼喊声震耳欲聋。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墨西哥队挺进16强，而厄瓜多尔队就此告别世界杯。比赛结束后。 众多球迷涌入改革大道和体育者大道，延绵数公里。他们挥舞国旗，高呼口号，与车流中汽车喇叭声汇聚成激情澎湃的庆祝胜利的音符。凤凰卫视加美俊墨西哥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1: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0: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表达祝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 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北约峰会将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是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12: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委内瑞拉强震在1日进入第二个星期，医护人员担心灾区的卫生环境恶化，爆发传染病。数以千计失去家园的灾民目前仍然挤在空地上、数量有限的临时帐篷中。由于缺乏清洁的食水以及四周遍布瓦砾和尘埃，医护人员担心如果不快速加以控制，将会引发大规模的疫症。尤其是医院普遍是缺乏足够的纱布和消毒液，为地震中大量伤者洗刷伤口，一旦是感染，将会有死亡的风险。未来数周乃至数月将会成为救灾的一大隐患。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有多达680万人受到这一场地震的影响。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1日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事故。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潜水区域。伊朗方面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到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当局出动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清理航道淤泥，协助被困的船只脱困。报道称，涉事的集装箱船未使用伊朗官方指定航线，选择其他的航线通行，因相关的海域水深较浅而搁浅，无法继续航行。报道未公布这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以及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度警告称，仅拉拉克岛以南航线为唯一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 或引发严重后果。北约峰会将在本月的7日至8月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有土耳其学者分析认为，本次峰会在安卡拉举行，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4: 北约峰会将于7月7日至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土耳其学者认为，在目前复杂国际局势背景下，本次峰会凸显了土耳其在北约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安全事务中的重要地位。
13: Avrupa ülkelerinin özellikle Donald Trump'ın iktidara gelmesi sonrası Avrupa'nın güvenlik şemsiyesinden çıkma yönündeki iradesinin pekişmesi Türkiye'nin Avrupa ülkeleri tarafından yeni bir çerçevede değerlendirilmesi özellikle savunma anlamında ne kadar değerli olduğunun altını çizilen ifadelerin giderek artmasıyla birleştirildiğinde bu NATO zirvesinin Türkiye'de yapılmasının çok önemli mesajları şu anda da var.Zirve sırasında da olacak ama asıl etkiyi biz zirve sonrasında göreceğiz gibi görünür.
4: 尽管北约此前多次举行峰会并重点讨论俄乌战事，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与此同时，美以伊战争也令北约内部协调面临新的挑战。学者认为，北约峰会是成员国保持沟通的重要平台。特朗普此次出席峰会也为各方就相关议题加强协调带来新的契机。
13: Dialog platformuna ihtiyaç var mı? Özellikle transatlantik blok açısından evet var. Ve NATO böyle bir platformu sağlıyor mu? Sağlıyor. Ve nerede sağlıyor? Türkiye'de sağlıyor. Hem Avrupa ile ilişkileri, hem Amerika Birleşik Devletleri

0: Rusya'yla ilişkilerini derinleştirip genişleten bir Türkiye var. Zirve liderler zirvesidir ama ara dönemde daha alt seviyede komiteler, komisyonlar müzakereleri olgunlaştırırlar. Zirvede artık son siyasi irade liderlere bırakılır. Anlaşılan o ki olgunlaştırılmış bir şeyler var ki Donald Trump dahil olmak üzere bu zirveye katılacaklar.
1: 学者分析认为，此次峰会将会讨论的俄乌战事中东局势等议题，但最重要的焦点可能会是如何修复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互信，进一步增强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翌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 高市早苗当天乘坐专机抵达新德里，走出舱门挥手致意。印度原子能和太空发展部部长辛格等官员在场迎接。高市2日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重点就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展开讨论。预计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此外，日印计划将半导体、关键矿产等5大领域列为优先合作项目。 高市当天还将出席经济论坛，与印度企业等签署100多份合作备忘录。高市在出访前表示，希望扩大日印合作的广度，实施强劲的经济。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火热进行中，当地时间6月30日傍晚，墨西哥队2-0战胜对手，挺进16强。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宪法广场和改革大道十多块转播比赛情况的超级大屏面前，有100多万市民冒雨观战。请看记者从墨西哥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足球世界杯32进16强的一场比赛，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厄瓜多尔队。 比赛呢是当地时间30号晚上的7点钟，但是由于呢，在比赛的当日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下雨，而且在比赛足球场附近呢可能有雷暴雨的天气，所以比赛不得不推迟1个小时开赛。
3: 但是雨水挡不住墨西哥球迷的热情，他们提前到达多个转播现场。 从比赛开始前就通过呐喊和喷洒泡沫挥舞国旗等方式尽情释放心中的情感。当上半场墨西哥队两次攻破厄瓜多尔守门员狮子关后，现场更是欢声雷动，呼喊声震耳欲聋。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墨西哥队挺进16强，而厄瓜多尔队就此告别世界杯。比赛结束后。 众多球迷涌入改革大道和起义者大道，延绵数公里。他们挥舞国旗，高呼口号，与车流中汽车喇叭声汇聚成激情澎湃的庆祝胜利的音符。凤凰卫视加美俊墨西哥报道。
1: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6月30号，中方发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有媒体分析指出，近年来菲律宾屡次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做文章，试图用法律包装政治，对华博弈。而中方发布的这份报告推翻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闹剧的所谓法律依据。中方如何在报告中揭露菲方的诡计？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海警同步在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中方行动向外界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美国近日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美方还选择黄岩岛附近苏比克湾交付。美方此举是何意图？外媒说，菲方还考虑引进乌克兰研发的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将如何搅乱南海局势？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6月30号，在中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之际，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编制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成就、定位与挑战》中英文版30号对外发布。对公约的历史成就、法律性质、角色定位以及面临的问题挑战等进行了综合评估。报告认为，公约是战后国际海洋法治的重要成果，在维护多边主义、反对海洋霸权、促进海洋合作、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一个开放包容的法律框架，并通过后续的执行协定不断发展完善。报告强调，公约没有涵盖海洋法领域的所有问题，不是海洋法的唯一渊源。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国际海事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也通过各自的法律文书，在其相应领域内对海洋事务进行规制。习惯国际法在海洋事务中继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规范作用，历史性权利、远海群岛等事项受其调整。报告指出，公约在实施中面临一些固有难题和外部挑战，如部分条款表述模糊、一生歧义，气候变化等新问题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发展超出公约起草者们的时代预见，曲解条款、滥诉滥裁、越权扩权等实践乱象，损害公约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报告提出3点建议：第一，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公约，铭记缔约历史，校准公约在现代海洋法律秩序中的定位，既不低估其地位，也不夸大其作用；第二，完整、准确、善意地解释和适用公约，维护公约内在平衡机制，抵制有损公约严肃性、完整性和权威性的实践乱象。第三，携手践行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破解公约实施的难题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海洋治理。
0: 杨先生您好，首先呢，我们看到了一些媒体的分析，认为中方最新发布的这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评估报告呢，是从根本上推翻了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所谓的法律依据。首先想请您为我们说一说，中方为什么选择在这样的时间点推出这样的报告？这个报告的必要性和法律意义，您又如何解读？
2: 这是我们近期要陆续推出的一系列报告中的一个，然后呢，这是分量非常重的一个，因为呢。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也看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今年首先是我们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方的这个30周年，这是首先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先进的、优秀的缔约方，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我们履约的这个成绩。第二个呢，就是今年是非法的南海仲裁案的10周年，那么在马上的7月12号就是10周年的这一天，在前面的6月中旬的时候，在纽约开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第36次缔约国大会上呢，菲律宾的代表做出了一些非常不好的表态发言。我们的纽约使团的这个负责人呢，也做了针对性的表态。所以现在呢，处在这样一个很关键的时期。那么我们通过自然资源部的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推出的这份报告，既带有官方的色彩，因为这是我们自然资源部的代表我们官方的立场，同时呢，也非常具有学术性，代表了国际法领域的非常专业的这个研究。因为这里边我们看，汇集了美国、英国、法国，各个国家的这个学者啊什么的研究的成果，以及呢，我们通过长期的这个研究， 以非常法理的、学术的、客观的、科学的这种态度来评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代性，以及菲律宾扭曲、片面的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案。所以这样呢，我们通过这样一个非常重磅的、非常有力的，而且非常科学中肯的这样的一个报告，代表我们官方立场，反映学术界的共识，来推动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于菲律宾方面的一系列动作的反制，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份报告。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份报告的一个总体的定位啊，那我们还看到报告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判断，是直指公约当前面临条款被曲解还有程序被滥用的一个严峻挑战，其中也反复点名了典型案例，就是菲律宾发起的所谓的南海仲裁案。所以在您看来，菲律宾具体是怎样一步一步曲解滥用公约的，并且呢打着公约的旗号在南海问题上是反复的做文章，请您为我们谈一谈。
2: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曲解这件事呢，就是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实践，但是呢在菲律宾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从2012年、2013年开始推动的这个非法仲裁，一直到2016年的裁决，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实际上极大的破坏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完整性。本来呢这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谈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时候，它是一个一揽子的方案，是很多国家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妥协，这需要一揽子来适用。但是呢菲律宾在这个过程中呢采取了非常多的手段，钻了空子，然后利用了其中当时大家妥协留下的空白。那么简单说呢，因为法律问题很复杂，我们简单的非常直白的说呢，大概有三方面的这个问题出在这儿。第一个呢就是说海洋的权利是由陆地领土来支配的，也就是说海洋权利是

0: 是由陆地的这个领土衍生出来的。那么它推动的这个仲裁案呢，就是抛开了领土主权的纠纷，只来研究海上的权利。这个完全背离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写在序言里的。首先，这是第一条。那么它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包装，包装了以后把主权争端放到了附件里，然后把对南海地务的这个裁决放到仲裁庭去。那么这样呢，通过这样一个包装，把这个非法的仲裁推上了桌面。实际上呢，这个完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二条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条非常重要的，是要相互尊重、善意的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这是最基本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3条就是这样一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就是2014年以后到2016年，它推动的非法仲裁完全背离了这个基本的初衷。那么就是要强制性的通过仲裁来解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管辖的这个领土主权争端的问题，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最严重的背叛。那么，对于这个裁决里边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这个缺陷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里边第121条的第3款规定了这个岛屿的性质，也就是说，这个岛屿如果能维持人类居住以及经济生活，那它可以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如果不能的话，它是岩礁。那么对南海地务的仲裁这个过程非常复杂，非常混乱啊。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判定非法的判定南海的所有地务都是岩礁，都不具备支持人类居住和这个经济生活的条件。显然这是背离事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包括太平岛，包括我们西沙的岛礁，长期有我们的居民在这儿生存。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偷换了一个概念，在这个121条里边用了一个词叫不能支持，但是他偷换了一个叫以前没有形成这样的社区，也就是从 cannot 变成了 has never。那这样呢，他偷换了一个概念以后，把整个的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最基本的这个这种安排就破坏了。那么现在这个局面呢，就是他打着非法仲裁的这个旗号，到处声张，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海洋的宪章，要推动这个各方都践行这个非法的仲裁案。实际上，这个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国际社会的支持。那么现在呢，他也把它做成了一个标签，就是我已经不讲内容是什么了，我只到处说2016年的仲裁案。而且这个标签就打在这个他的这个政治性的这些宣誓的口号里，所以现在是成了这样一个局面。
1: 刚刚你也为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菲律宾是如何滥用和曲解公约的啊？那现在呢，中方是选择用发布评估报告的方式，从法理层面公开系统的去披露，菲方的这些程序轨迹。那外界呢，就有这个声音认为，说是中方现在拿起了法律的武器来主动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判断？
0: 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动的，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既然他推动法律的程序，我们也要推动法律的。因为当时呢，我们选择了不参与，而且我们不接受，也不承认，也不接受这个非法仲裁案的约束。但是呢，这不影响我们使用法律的手段来支持我们的正确的主张。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就是释法、释法评估以及对它的对冲，这是其中一部分。其实我们还在推动其他的类型的，运用国际法和我们国内法来履行我们的这个法理权利，和他进行斗争。我们看到前面对他的这个关键政治人物进行制裁，这其实就是用我们国内法来推动对他的对冲。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以及通过法理的斗争对他的这个非法仲裁案的这个根基进行瓦解，这是我们进行法理斗争的其中很重要一部分。那么这10年来，其实我们推动了非常多的这样的每年的这样的研讨活动、报告等等。那么今年这一次是在10周年的这个节点推出的很重磅的一个产品，原因是因为小马克思上台以来，这3年以来在推动非法仲裁案的这个炒作宣传上下了太多的功夫。那么本来这个宁静的南海的这个现状被他们这样的虚假叙事的炒作所破坏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推出正本清源的报告，把事实说清楚，把道理讲明白，让国际社会清楚我们的立场，以及清楚到底是谁在搬弄是非，谁在钻空子，谁在曲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以这是这一次这个报告出台的这样的背景和意义。
1: 还关注到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动向啊，那看到最近菲律宾媒体放风说，菲方正在研究要针对中国海上设施在南海的部署情况发起第二

0: 基础上搞一次这个加法，然后用这个加法呢，形成一种判决，然后用索赔的这种形式，哪怕只有1块钱，用索赔的形式来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诋毁抹黑的行为。那么到现在呢，其实它也没推出来。没推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我们主动加大了这方面反制的力度，因为这些年我们积极推动在南海的科考以及环境生态保护的调查。那么同时，我们曝光了非常多非常非常恶劣的菲律宾破坏生态环境、破坏南海的这个渔业呀、珊瑚啊、这个岛礁啊这些案例，我们给了它非常多的这个反面的典型，以及尤其它坐滩的军舰在仁爱礁的长期的、持续的这个生态污染和破坏。那么通过这个过程呢，其实对它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制的力量，对它形成了非常大的打击。那么现在它再想推动所谓的关于环保的二次仲裁，只是高举口号说我要维持这个生态环境，我要保护生态环境，我要这个高举人类什么保护环境的口号，这样已经站不住了，因为你自己表现得非常差，这样怎么可能推出这样的活动呢？所以我们通过这些预制性的工作，已经对它形成了很好的遏制。那么现在所谓的二次仲裁呢，只是个别的政客在国内炒作、赢取政治资本的一种伎俩。那么这些呢，有的时候会流放到国际社会上。目前呢，我们看它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
1: 那还关注到，就在菲律宾准备二次仲裁的舆论传出之际，6月30号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和中国海警罕见的同步行动，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的区域展开了执法巡查啊。那从法律战到现场执法，您认为这种军警协同的罕见部署向外传递了什么样的信号？
0: 因为我们对黄岩岛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长期以来呢，其实我们海警以及我们的渔业活动在这儿都维持了有效的管控。那么从2024年我们设立这个划设领海的基点基线，然后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对这儿形成了清场，以及对这周边整体的海域的这个治理和管控。那么去年我们又在这儿划设了黄岩岛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今年我们看到有很多报道，我们在这儿推出了各种形态的科考。那么这样呢，我们对这儿形成了一种整体的治理的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看到，为了反制他的现在的这些嚣张的举动呢，我们推出了军队和海警同步开展活动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信号，为什么呢？因为军警协同代表着我们从战到治，从这个军事反制到执法手段，我们联合对它形成有力的反制。那么本来呢，其实我们在黄岩岛就有绝对的管控力。那么现在的这些，我们军队和海警同步的出现，实际上是反映出我们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给对方更严重的震慑。本来他这个渔民啊什么就已经来不了了，这些公务船只也被我们驱赶到很远的地方。现在有军队在这儿进一步增加威慑力，实际上对他的在周边的军演活动啊、军购啊这些活动都产生更强烈的震慑的信号，让他能够知难而退。
1: 那么其实呢，中国发布的这份报告的落脚点也同样值得关注。中方在报告里向国际社会提出了3点建议，您怎么来解读这3点建议呢？从长远来看，这些建议对于改革和完善全球的海洋治理体系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觉得这个框架非常好，这3点的建议思路也非常清楚。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要完整准确的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不是绝对的，不是海洋的宪法就定在那儿死框框，因为它当时有当时的时代局限性。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说海底除了矿产还有什么海洋生物资源，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先见性了。比如说我们推动海洋环保啊什么，这里边有写，但是呢，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和那个时候也不一样了。40年来人类发展非常快，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这个履约和认识要有更高水平、更先进的、符合当前时代的这种认识，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条建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要全面、准确、辩证的理解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要有时代性，要与时俱进，这是中方很重要的立场。第二条就是要全面、准确，来运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能片面的这个瓦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尤其是不能钻里边的空子，用里边个别的条款以及里边有个别的语言。因为语种的翻译里边存在一些缺陷啊，等等。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第三点这个观点，就是要和我们四大倡议

0: 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形成以来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海洋，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短的一个周期，这只有40年出头。我们今天所说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这些概念，也只有40年的时间。那么实际上站在今天，因为要划界，因为要这个划设，这要延展大陆架等等，产生了非常多的纠纷。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举个例子来说，维护南海稳定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吗？不是，是我们2002年推出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就是我们大家都稳定下来，不要再这个冒进，不要再这个扩张，不要再推动这个新站岛礁啊等等。所以这个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的。那么，但是这契合我们的这个四大倡议，对吧？我们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用建设性的、共享的、合作发展的观点来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如果都是争端，这个海洋就不是人类的这个福祉；而如果大家都把海洋利用成一个平台、一个渠道，大家把它建设成一个美丽的家园，这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海洋。所以，这是这个报告第三点才具有更重要的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性的意义。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向菲律宾提供4艘无人艇，菲律宾寻求提升海上无人战能力，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声明说，美国已向菲律宾军方提供4艘特立顿无人艇。
6: 特立顿自主水下和水面无人艇能够收集海面上方和水中的数据，有助提高战术和作战层面的决策能力。据介绍，特立顿无人艇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兼具水面和水下航行能力的无人艇，全长4.4米，舷宽0.8米，重350公斤。特立顿采用太阳能供电，配有升降式风帆，可利用太阳能和风力航行，最高航速5节，水面续航力长达30天，水下续航力7天，可以从舰上或者岸上投放，最多只需要2个人进行回收。美国大使馆在声明中说，这批价值1300万美元的无人艇彰显了华盛顿对盟友的承诺，有助增强菲律宾应对海上挑战的能力。印太海域辽阔且存在争议，而菲律宾正位于核心地带。菲律宾海军已正式组建无人水面舰艇部队。菲律宾海军司令于2024年公开证实该部队成立，并展示了专属队旗。 这是非海军历史上首次部署此类非对称作战力量，主要依托美国援助及本土研发计划，旨在强化南海方向的态势感知与侦察能力。据外媒报道，菲律宾与乌克兰正深入探讨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协议的核心在于引进乌克兰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无人艇，并探讨联合生产、批量部署及人员培训等多元化合作模式。
1: 我们继续来看外部势力介入的最新动作啊！美国近期呢向菲律宾无偿援助了4艘特立顿无人艇，援助定位非常直白，就是应对中国南海活动。那并且还特意选在了靠近黄岩岛的苏比克湾交付。那请您分析一下，美方选择这个装备、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点，包含了怎样的战略意图呢？
0: 这个装备呢，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装备，因为它是这个新能源，它不依靠自己的能源，风能、太阳能，然后呢长期续航。实际上呢，美军长期在我们周边布设这些浮标啊、这些探测器啊什么，这个呢就是它因为长期可以自持，然后可以水面水下都运行，而且很难探测到，所以它具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个他把它交给菲律宾呢，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这个恶意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推动一个所谓的非对称作战的这个能力的建设给菲律宾。非对称作战就是用低成本的小快灵的这些产品来威慑更大的这些船只啊、飞机啊什么。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啊，他推动的是这种侦察用的，所谓态势感知，也就是要增加海上的透明度，然后方便他指挥作战啊等等。但是实际上呢，从去年以来他们签署的这个协议里面啊，就是从一开始要推动这种侦察型，那么到2027年就要增加这个打击型的这些无人设备，整个要给菲律宾建立起一套无人作战的这个体系。那么这样呢，其实是美军在这个地区推动菲律宾走上前线的一个非常恶劣的这个举措。因为我们看到美军现在他印太司令部也刚刚改名，改回太平洋司令部了，实际上美军已经在往第二岛链退出，然后想更加收拢这个资源和军力，聚焦到这个 亚太地区，而不是原来的印太了。那这个时候呢，他把菲律宾顶上前线，而且给他更多的无人作战装备。那么我们看到从俄乌战场到中东的这个战事，都能看到无人装备发挥了非常严重的这个破坏地区稳定的这个恶劣的影响，尤其是非对称的作战。那么现在他在苏比克湾离这个黄岩岛只有180海里左右，只有这么点距离，这个里面包含着对我们的非常严重的这个挑衅的这个活动。
1: 那如您所说，如果说无人艇呢变成一个常态化的部署，那无疑会成为南海新的摩擦点。更值得警惕的是，根据外媒报道，菲律宾现在呢不光是接美国的装备，还跟乌克兰在探讨引进乌方自主研发的马古拉 V5 自杀式无人艇。那乌克兰的这种实战化无人艇一旦进入到南海，会如何助长菲律宾的海上挑衅呢？
0: 我觉得这个有两方面需要看。一方面呢，就是这是非常恶劣的破坏性的这个进攻性的产品。这个产品在俄乌战场，在这个打击俄罗斯的大型舰艇中已经用了很多了，它就是群狼战术。你能消灭到一部分，然后它少数的能够打击到这个舰艇，因为它在这个赤水线上滑行，大概有几百公斤的这个炸药，那对于这个舰船这个破坏性是非常强的。那么这个进攻性的这些无人装备，尤其是群狼战术的来到了菲律宾，其实是把乌克兰的模式要复制到菲律宾，要让菲律宾成为新的乌克兰。实际上我们看到带来战争其实对菲律宾没有什么好事，对于菲律宾的人民是更惨烈的。那么没有人想成为乌克兰，但是这些域外的势力以及菲律宾国内的军方就把乌克兰的力量引入到这儿，尤其是这些破坏性的，实际上这对乌克兰这对菲律宾来说，尤其是菲律宾人民来说，是一个噩梦。同时呢，我们看到其实从去年年底乌克兰和菲律宾签署了这个协议以后啊，今年的肩并肩作战的时候演习的时候，美军已经使用了这一型的无人艇，在巴丹群岛，也就是离台湾只有160公里的这个地方，已经试射以及击沉了一个靶舰。那么实际上这暴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引进这些实际上都是美国人在做的。乌克兰出装备，美国提供人员测试和操作，菲律宾其实只是被动的承接，实际上是提线木偶，在这件事上表现得非常明确，就是这种破坏性的非对称作战的进攻性的挑衅的这些活动，实际上就是美军推动把菲律宾乌克兰化。 那么这个其实是对亚太地区整个都是具有破坏性的。那么从这一个小小的无人装备，我们就看到这些域外势力对于整个地区的破坏是非常恶劣的。那么这需要引起整个周边国家的这个高度警惕。
1: 好的，今天感谢杨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3: They're arresting Allende supporters. We gotta go.
0: 他为理想惹上祸。他为情深进魔窟。
4: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5: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是绝望。
4: We have to prove what's going on in here.
0: 还是希望。
6: You're planning to escape.
5: Come on.
0: 致命地，星期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在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表达祝贺。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10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2: 向你致敬，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

0: 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已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

0: 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0: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此外，习近平表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3: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0: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3: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落。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北约峰会将于7日至8日在土耳其举行。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日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是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4: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

0: 等俄乌战事中东局势等议题，但最重要的焦点可能会是如何修复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互信，进一步增强北约内部的凝聚力。凤凰卫视记者扎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翌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 高市早苗当天乘坐专机抵达新德里，走出舱门挥手致意。印度原子能和太空发展部部长辛格等官员在场迎接。高市2日将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重点就加强两国在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展开讨论。预计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此外，日印计划将半导体、关键矿产等5大领域列为优先合作项目。 高市当天还将出席经济论坛，与印度企业等签署100多份合作备忘录。高市在出访前表示，希望扩大日印合作的广度，实施强劲的经济。世界杯淘汰赛的比赛火热进行中，当地时间6月30日傍晚，墨西哥队2-0战胜对手，挺进16强。 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宪法广场和改革大道十多块转播比赛情况的超级大屏面前，有100多万市民冒雨观战。请看记者从墨西哥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足球世界杯32进16强的一场比赛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厄瓜多尔队。 比赛呢是当地时间30号晚上的7点钟，但是由于呢，在比赛的当日从早晨到傍晚一直在下雨，而且在比赛足球场附近呢可能有雷暴雨的天气，所以比赛不得不推迟1个小时开赛。
2: 但是雨水挡不住墨西哥球迷的热情，他们提前到达多个转播现场。 从比赛开始前就通过呐喊和喷洒泡沫挥舞国旗等方式，尽情释放心中的情感。当上半场墨西哥队两次攻破厄瓜多尔守门员狮子关后，现场更是欢声雷动，呼喊声震耳欲聋。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墨西哥队挺进16强，而厄瓜多尔队就此告别世界杯。比赛结束后。 众多球迷涌入改革大道和起义者大道，延绵数公里。他们挥舞国旗，高呼口号，与车流中汽车喇叭声汇聚成激情澎湃的庆祝胜利的音符。凤凰卫视加美俊，墨西哥报道。
0: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3: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100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距离莫斯科市中心仅15公里的一处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俄防空系统告急，耗千亿巨资搭建的首都防空网，是不是拦不住乌克兰廉价无人机蜂群攻击？
2: 它是使用蜂群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只要有1%的这个无人机突破你的防空网，就能造成足够大的这种伤害。
1: 盟友军援急转弯，绑定乌克兰定制武器，从有什么给什么到专款专用，各方势力在俄乌战场上开始了怎样的角力？
2: 欧洲国家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援助乌克兰，那乌克兰就不会被打败。
1: 打了4年的俄乌战争，规则真的彻底变了吗？凤凰聚焦，无人机重塑俄乌战局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这起遮天蔽日的爆炸不是在俄乌交战前线，也不是在远离普通俄罗斯人生活的战地，而是就在距离莫斯科市中心和克里姆林宫仅仅15公里的地方。这是一间几乎支撑着整个俄罗斯首都能源运转的枢纽性炼油厂，却被乌克兰的无人机严重损毁。这也是乌克兰迄今为止对莫斯科最大规模的空袭，它显示乌克兰具备了打击莫斯科纵深的能力。这对俄乌战争来说意味着什么？从辅助打击走向决战主角的无人机，会是乌克兰逆势翻盘的机会吗？

0: 6月16日、6月18日，连续两次精准打击，目标直指俄罗斯的能源心脏。被炸的卡波特尼亚炼油厂隶属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是莫斯科地区最大的燃料供应商。它承担着莫斯科都市区40%的汽油供应，50%的柴油供应，同时还负责军用航空燃料的生产。而现在，这座支撑着整个首都运转的能源枢纽遭到了毁灭性打击，炼油厂核心炼化装置被直接命中，占全厂产能过半的主力生产线彻底瘫痪。俄方内部评估显示，要全面恢复生产至少需要等到2027年。这意味着莫斯科全城的车用燃油供应、航空没有保障都将拉响警报。很多媒体报道，袭击发生时，俄罗斯引以为傲的首都防空预警系统全程静默，许多民众是被爆炸声惊醒的。厂区周边的街道上到处散落着爆炸飞溅出的黑色油渍。袭击发生后，莫斯科市长谢尔盖·索比亚宁迅速对无人机袭击情况做了通报，防空部队击落194架乌军无人机。多家媒体评价，此次是乌军针对莫斯科发起的史上最大规模的无人机突袭。俄罗斯国防部同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据显示，俄军当日在俄全境累计拦截乌军无人机555架之多。
1: 实际上，从25年开始，乌克兰就开始频繁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设施，还有输油设施啊，这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切断俄罗斯的这个后勤保障啊，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不断的这个破坏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的供应，来这个干扰俄罗斯的经济，削弱俄罗斯啊战争能力啊。那确实呢，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的欧洲部分的炼油厂，至少有18个啊，反复受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袭击，而且呢，这个袭击呢，也造成的这种产能下降啊，是现在对俄罗斯的这个成品油、炼油装置啊、输油设施的这些打击啊，让俄罗斯啊这个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种经济问题啊，成品油供应紧张就意味着它这个国民经济活动啊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据莫斯科官方的一些报道可以看出不仅造成了人员伤亡，在国际和国内的这个舆论方面确实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俄乌冲突只要不停，对双方两国国家社会的损失就会大幅度的上升。而且还有看到，就是对莫斯科的这次无人机袭击呢，也证明了就是俄罗斯传统的防空系统是经不起这种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啊，使得这个传统的防空网效能大大的降低了。
0: 2025年6月，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动了代号“蛛网”的特种无人机行动，117架远程无人机同时突袭俄罗斯境内5座战略空军基地。打击范围覆盖俄中部梁赞、伊万诺沃、北极圈摩尔曼斯克、西伯利亚伊尔库斯克，乃至远东阿穆尔州。此后，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目标迅速从军事设施扩展至能源基础设施，对俄罗斯后方经济命脉形成持续压力。2025年8月起，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纵深打击全面展开，包括萨拉托夫炼油厂、伏尔加格勒炼油厂、俄军航空燃油的主要供应基地萨马拉州塞茨兰炼油厂、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阿菲普斯基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州古比雪夫炼油厂，后者7处起火，产能骤降17%。2025年9月，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巴什石油公司炼油厂。到了10月，乌克兰无人机打击范围继续向俄腹地延伸。进入2026年6月，乌克兰无人机的纵深打击再度升级，打击深度和频率 均创下新高，战火进一步烧向俄罗斯核心腹地。2026年6月20日，西伯利亚秋明州炼油厂被乌军新型火点无人机命中，实际飞行距离约2500公里，打破了俄罗斯大后方无威胁的安全认知。2026年6月25日，巴什科尔斯坦共和国乌法市两座炼油厂同时遭重创，现场传出至少3起剧烈爆炸。2026年6月28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基炼油厂与亚罗斯拉夫尔州炼油厂再遭远程打击。
2: 俄乌战争啊，就是一个无人机战争，是改变人类战争形态的一次战争。那么这次战争呢，使得我们看到过去的大国对小国的一种碾压式的这种军事优势啊，被无人机对冲了。比如说啊，我们看到俄军在这个飞机、作战飞机啊，这个在导弹、在火炮啊，甚至在这个人数上、兵力上，都对乌克兰形成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即便如此，乌克兰呢，凭借其自身的这种无人机这优势，是一定程度上扛住了俄罗斯的这种压力。甚至我们看到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那乌克兰发动的蛛网行动，俄罗斯啊这个6大的战略机场啊实施的无人机打击，最远是到远东的阿穆尔州。可以见得啊，这个只要俄乌冲突不停，这种无人机对抗和无人机的装备的这样一种这个使用就会越来越多。
0: 经济学人依据冲突监测机构的一份数据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乌克兰对距离其边境100公里以外的目标发动的所谓纵深打击，在过去一年中增加了1倍多。2026年5月到6月，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中，乌军使用了 FP1 火力点无人机和 RS1 无人机。泽连斯基表示，莫斯科炼油厂遭到500公里外的袭击，显示了乌克兰远程打击的广度。
3: 首先呢，我们说这一次的乌克兰的无人机主要是 FP1、FP2 啊，那么它的特征呢，就是采用了一个双尾撑结构。那么我们可以在画面里看到啊，这个无人机的整体的构型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平直的梯形翼，但是呢，就是双尾撑结构尾部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特征的。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一些型号 UJ 系列啊，那么2226这些型号也渐渐的可以对俄罗斯境内的就是500公里以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程弹药啊，就是中程导弹一般是500公里以上，就是中近程中程导弹。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打击距离已经到达了这样的一个水平。
0: 从2025年6月的蛛网行动至今，乌克兰无人机已从战场辅助角色转变为能够穿透俄罗斯战略纵深，直接打击其军事与经济核心资产的战略力量。接连多次精准打击之后，乌军无人机常态化纵深破袭已形成稳定战术，远程打击更成为泽连斯基手中的常用手段。截至2026年6月下旬，俄罗斯已有10余座大型炼油厂、数十套核心加工装置因无人机袭击损毁关停，部分地区燃油供应出现紧张。这种以小博大、以远制深的作战模式，不仅持续消耗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更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乌战场的力量对比与战略态势。彭博社曾在蛛网行动后发表题为《乌克兰无人机如何震惊俄罗斯并改变现代战争》的文章，指出乌克兰用廉价的小作坊式生产方式制造的无人机，给俄罗斯造成的损坏占战争总损坏的60%至70%。帮助乌克兰以相对简单的方式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军事胜利。支撑这一作战模式的是乌克兰已发展出的庞大无人机生态链，不仅推出迪亚城市服务计划，以优惠政策吸引科技公司在乌克兰发展无人机产业，更实施全民无人机计划，鼓励民众线上学习安装技巧，线下在家组装无人机。互联网上随处可见乌克兰民众手搓无人机的视频。
4: як казав президент всім займаєтеся безпілотниками, отже і почав я тим всім займатися.
5: Щоб зробити якусь користь для фронту. Різні аксесуари для маленьких бомб, які скидаються із дронів. А потім ми відчули потребу дуже багатьох солдат і взагалі військових в дронах літочкового типу.
3: Уранці сенчань, тоді ви буде, що дуже高科技, але насправді, 绝大多数的生产部分，简单的这种汽修车间都能干。这个就是无人机的可怕之处。它现在无人机相对于导弹，在功能上面越来越接近，它并不涉及到敏感的生产。只不过这个过程之中，你可能还要考虑成品率，这个质量。那这些品控的部分，那你在恶劣条件下你做不到。但是像 FPV， 包括像更早的像安-196这些型号呢，它的整体的供应链，尤其是关键的部分，喷气控制、指控，那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在海外生产。那么这块来讲，就是乌克兰无人机的供应能力，那么现在确实是有一个事实上的提高。这点上，我想从俄罗斯反馈出来的，在每个月承受的无人机打击的数量上来讲，也能够看得出来。 你看，它一次可以对莫斯科发动200架左右的无人机的打击，那这个力度呢，也说明乌克兰这种就超过1000公里射程的中程无人机的供应使用，确实都有提高。
2: 乌克兰的无人机每年啊，现在是，24年是200万架的产能，25年呢是400万架，26年据说要超过这个600万。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感冒了，鼻塞流涕打喷嚏。
4: 莲花清瘟胶囊缓解各种感冒不适症状，不仅治感冒，也能抗流感。
5: 感冒第一天，莲花清瘟在身边，以岭药业。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进攻型无人机不断刷新打击深度的同时，乌克兰也在同步搭建自己的反无人机防御盾牌。2026年6月24日，乌克兰幻影防御公司在巴黎防务展上亮出了一套城市反无人机系统，据称已累计击落超过7000架敌方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也明确表态，乌军将扩大使用实验性反无人机系统。就在莫斯科炼油厂遇袭的同一天，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召开。会上敲定了对乌克兰追加40亿美元军事援助的方案，其中超10亿美元投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专门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各盟国还将拿出超10亿美元支持乌克兰本土无人机产业发展。英国更是单独出资资助乌克兰采购150,000架无人机。而比资金更值得关注的是，德国与乌克兰签署的一份联合研发反弹道防御能力的协议。协议依托乌克兰本土火力点公司的 FP7X 拦截弹技术，由德国出资并提供先进传感器与电子集成技术。核心目标只有一个，降低单枚拦截弹的生产成本，让装备更适配战场的实际需求。
11: 我们都知道，今年的这个4月份、5月份，俄乌战场上，据这个西方智库和乌克兰的这个Deep Stake 的这个电报小组啊公布的信息，是俄军的推进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从乌克兰或者是西方的这个智库比如说战争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可以看出呢，今年前5个月啊，俄军夺取的面积只有100多平方公里。这说明呢，俄军的这个进攻速度明显慢下来，俄乌之间的这个军事实力上的这个差距在缩小，啊，虽然是仍然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但是他们之间的差距啊在逐渐的缩小，这也让西方啊，特别是欧洲国家看到了希望，认为只要援助乌克兰，那乌克兰就不会被打败，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有利于乌克兰和欧洲的这样一个战场形势。
10: 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迭代升级，本土反无人机防御体系同步快速完善，再加上西方盟国的定制化援助源源不断，多重利好叠加之下，乌克兰真的能在与俄罗斯不间断的无人机攻防拉锯战中稳稳占据上风吗？泽连斯基引以为傲的无人机远程制裁纵深打击，会不会成为压垮俄罗斯的杀手锏？
12: 我觉得对乌克兰来讲啊，我们通常在空中行动的时候，你会讲它有一个完整的任务的这种设置，

0: 我们知道无人机的飞行轨迹很大程度上它是要靠它自己来飞的，那么它自己来飞，你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沿路会不会正面的遭遇敌方的防空拦阻，飞行路线的时候绕过对方的重要防御区域，那么这里面包括绕过对方的反无人机的侦察手段、雷达呀或者其他手段，绕过敌方预先设置的这种拦阻的火力网，就是要拦阻防空阵地，我要绕过去。那这些本身来说也不是乌克兰能够完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涉及到对俄罗斯纵深超过500公里以上范围的信息情报的收集，这个能力说白了，只有北约通过侦察机跟卫星啊，就是没有这一部分情报的支持的话，乌克兰是没有办法完成有效的攻击的。
1: 此次莫斯科炼油厂被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也暴露出巨大的防空漏洞。
0: 防空漏洞一定存在，而且很大，这个倒不奇怪，是因为无人机这样的目标，我们在军事上叫低小慢目标啊，低小慢、轻小慢、小低慢都是这个东西。那么小、低，它在空中，你对它进行搜索、跟踪的难度就大。它又慢，那你还要考虑跟比如说鸟类啊之类的进行有效的分辨，这个都有难度。那么俄罗斯国土面积很大，战线又很漫长，从前线到后方，那么它的有限的这个高性能的防空反导系统、反无人机系统的量也不足，要同时满足战场需要跟后方的要地防空的需要，那这个很难实现。
2: 莫斯科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就成为了俄罗斯防空的重点区域。那为什么还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突破呢？首先是饱和攻击，它是使用蜂群饱和式攻击的时候，只要有1%的这个无人机突破你的防空网，就能造成足够大的这种伤害。
1: 俄乌战争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对抗阶段。乌克兰借助远程无人机把战火延伸至俄罗斯腹地，持续打击炼油厂等核心能源设施。泽连斯基更是直言，如果乌克兰要燃烧，你们的莫斯科也会燃烧，毫不掩饰此番纵深打击的核心诉求，逼迫俄罗斯重回谈判桌。不仅如此，泽连斯基还宣布对俄开启为期40天的军事行动。目标直指俄方境内各类关键设施，要以此压缩俄方持续作战的基础条件，推动俄方做到谈判框架内结束冲突。
2: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人机的这个袭击，特别是对莫斯科的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呢，实际上是相对低调的，因为它更多的是制造出了一种新闻效应、外交效应，对俄罗斯本身的这个造成的损失是有限的。第二个就是俄罗斯呢，它采取的有克制的报复，因为毕竟呢，像俄罗斯也知道，就一旦使用了这个战略武器啊，或者说使用核武器，那么俄乌冲突就有可能失控。那么第三呢，想说就是，俄罗斯之所以淡化这样一个莫斯科这个无人机袭击的这个一个效果啊，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为外交解决俄乌冲突留出一定的空间。我认为战争叙事没有发生改变，还是要讲到现在的俄乌啊，基本上就是边打边谈。双方在战场上进行的这种肉搏和外交场合呢进行的这种较量是同时在进行的。泽连斯基的这个愿意谈判啊，或者说希望谈判，这种并不意味着他在谈判立场上、谈判诉求上发生变化，而是说要在按照自己的模式来达成停火、实现和平。
1: 边博弈谈判，边持续交战。俄乌之间政治、军事层面的双重较量始终没有停歇。面对乌克兰的无人机挑衅，俄罗斯也给出了回应。
3: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Путин,
4: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съезд Единой России, нашей ведуще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роходит сложное,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судьбоносное для страны время. Нанести на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победить на поле боя не могут.Пробуют раскачать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ситуацию, посеять внутреннюю смуту. Тоже не получается. Еще раз отмечу, Россия уверенно противостоит всем попыткам сдержать наше развитие.

0: сил и средст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воли у нас достаточно, хватает. В этом ни у кого не должно быть сомнений.
1: 乌克兰空军6月28日在社交媒体证实，27日晚至28日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导弹和142架无人机，造成乌克兰境内36人受伤。在莫斯科遭遇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后呢，俄罗斯在正面战场的这种攻击力度啊有所加强。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进入6月份以后呢，俄在这个 库皮扬斯克和红利曼方向啊，它是加大了进攻力度啊，过去是20多次，现在是30多次每天的进攻。在这个康斯坦丁诺夫卡，也就是波克罗夫斯克周边，我们讲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啊，就是顿涅茨克州西部的这个双子城的这个周边地区呢，俄军进攻确实是加强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案。 是不是说现在这个战局就发生了一些重大逆转呢？我倒不觉得这么认为。俄乌冲突的一种新的态势，也就是正面僵持而战略纵深的这种博弈在强化，甚至有所升级。
2: 无人机方面呢，应该说给乌克兰提供了一些这种给俄罗斯带来伤害的能力，但是这个并没有改变整个的力量对比。对于无人机威胁的 重要性大家要提高，那么要努力的去用新的技术、新的装备，有很多必须要专门去研究，来去应对这样的威胁。但是同时，在俄乌冲突也好，其他的战场上也罢，无人机并不能够彻底的改变战场在总体战时代的力量的对比。我个人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双方仍然处在战争相持阶段。那么在总体战层面，乌克兰面临的 劣势，或者说天然的不足，没有改变。这个当然会对俄罗斯的士气带来影响，对乌克兰的士气造成提升。但是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你的战争的资源从哪里来，你的兵源从哪里，这些才真正决定战场的前景。
3: 乌克兰全民上阵，普通人都学着自制无人机。 克里姆林宫则是出台了一项法案，授予民营银行金融机构配给防御武器和干扰器的权利，甚至银行职员被允许带着枪去天台射击无人机。无人机对决俄乌是如此全民皆兵。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旅游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访问香港5天。
0: 王毅同卢炳耀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1: 川普称与伊朗无核化谈判进展顺利，据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美国将会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的资金。
0: 委内瑞拉地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死亡，全国哀悼7天，传染病成灾区重大隐患。
1: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的通胀水平仍然过高，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到2%的目标水平。

0: 欢迎搭乘2026年7月2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郭阳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商议头条。一起来看到的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的上午10点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上午9时许，7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飞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拾阶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等集体迎接。上午10点，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礼宾护送七一勋章入场。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他们是坚守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的金牌调解员马善祥。深藏功名的英雄老兵王于昌。催党这部书记的优秀典范李连成。守护边疆人民健康的白衣卫士武哈斯·苏莱曼。社区工作者的杰出代表

0: 吴亚琴。脱贫攻坚惠农兴农的楷模赵亚夫。以及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钟觉。习近平同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合影留念。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两优一先代表颁奖。中共中央是在2021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今年建党105周年再次向8名优秀共产党员颁授七一勋章。截至目前，共有37人获颁七一勋章，全部是来自基层或者是科技攻关、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习近平随后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并且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2: 习近平说，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3: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习近平说，105年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3: 今天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0: 习近平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
1: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0: 习近平说，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

0: 响，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1: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必须继续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3: 此外，习近平也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有关台湾问题，习近平强调，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4: 在国防方面，习近平在会上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同时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1: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对于台湾问题，习近平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要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4: 最后，现场全体起立，奏响国际歌。大会在雄壮的歌声中。

0: 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0分钟，他在最后谈到中国共产党105年取得的成绩令人自豪，但是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他呼吁全体党员要紧紧地依靠团结各族人民，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凤凰卫视霍伟伟、陈琦，北京报道。
1: 而就在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
2: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他坚信，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土耳其正义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擘画下，今日中国在全球层面取得非凡发展成就。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籍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中国共产党展现出应对当今时代复杂挑战、保持政治路线连续性、确保中国实现长期稳定发展的卓越能力。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在经济等各领域取得了令世人钦佩的快速发展，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与中国共产党都恪守以人为本，坚持廉洁执政，为各自国家创造稳定繁荣的未来。人民行动党期待与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合作。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利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
4: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他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利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是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待会见。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像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特别呈现百年之后，它终于封顶了。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Armele
1: Ro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z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
11: 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6月30号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
13: 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要慎之又慎地对待涉台事务。
12: 王毅在与卢比奥通话时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 王毅指出，双方应始终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和切实的举措。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了一连2天的间接会谈，
12: 美国副总统万兹表示，双方谈判进展顺利。
11: 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双方已经就动用存放于卡塔尔第一批的伊朗被冻结资金达成共识，而美国正式图要说服伊朗放弃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征收通行费，因为每一协议能为伊朗带来更丰厚的经济回报。斡旋方卡塔尔就称将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尽早安排下一轮会谈。
14: Well, right now, the technical negotiators are sitting down with the Iranians, with the Qataris, and with others in Doha, you know, talking about some of the details here, making sure commercial traffic really does. It's already started in an amazing direction. We've got now oil at $68. We've got gas prices starting to come down, but really just ensuring that we continue to make the progress on that. And that's what they're focused on. And then, you know, we're going to, obviously, we're worried about the nuclear issue. We're going to start talking about that. So right now, the talks are going well. It's still pretty early, but talks are going well.
15: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多哈举行的美伊间接会谈期间，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消息人士补充称，伊朗提出将这30亿美元资金的释放与谈判取得的进展挂钩。消息人士指出，在多哈进行的间接谈判仍在继续。 各方正就阿曼提出的一项新计划，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宜进行讨论。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的提议进行磋商。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多哈举行的伊朗卡塔尔巴基斯坦三方会谈中，伊朗代表团提出并审查了美国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关于结束黎巴嫩战事的承诺。
3: 并讨论了有关美国加强地区军事装备和兵力部署的报道和美国官员发表的一些具有威胁性及干涉主义的言论。伊朗代表团在会谈中强调，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割裂看待。另据美媒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在多哈进行的会谈重点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及负责调解的卡塔尔官员。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在试图向伊朗传达及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可能会破坏最终对伊朗更为有利的美伊协议，认为伊朗应把眼光放长远。一名美国官员透露，若美国在协议下解除全部制裁，伊朗通过自由开发和销售石油及其他资源所能获得的收入将比他们试图通过收取通行费的方式高出100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而关于美伊卡塔尔多哈间接会谈的更多消息，立刻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6: 好的，目前来看呢，伊朗呢是派出了由外长加里巴巴迪代表的技术团队进入了多哈，但是呢，他们强调了此次呢是与卡塔尔来进行跟进美国解冻资金的情况，并不是要与美国进行谈判。而在美国方面呢，称呢与伊朗进行新一轮的磋商。目前看来呢，就是伊朗强调呢，这次的伊朗最关心的，首先呢就是伊朗解冻资金，包括伊朗说第一批资金呢是60亿美元，分两批，也就是伊朗应该现在收到30亿美金的这个解冻资金，而是由卡塔尔来负责给伊朗的。那么这笔资金怎么去花，怎么去是否限制等等呢，可能要跟进。第二个呢，就是伊朗关心的就是石油出口和解除制裁问题。那么现在究竟这个石油出口的费用，这个经费资金怎么回笼，这个也

0: 是一个跟进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那这是现在双方都争执不下的问题。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呢是由伊朗来管理，伊朗负责所有的安排。那么现在呢，60天内呢是伊朗是免费收费，但是美国安排的平行航线，这些呢是伊朗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双方在这方面呢，可能现在呢正在密集的讨论。虽然说伊朗呢说没有和美国进行谈判，但是呢也没有说取消，所以呢双方通过卡塔尔呢进行间接的谈判呢，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美伊围绕伊朗无核化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强调外交仍然是当前解决伊朗核问题的主要途径。而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对谈判前景保持乐观，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也创下了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新低。
2: 1日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对记者表示，美伊围绕伊朗无核化问题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未透露双方是否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3: As far as things are going,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s moving along well. They've had very good meetings, and we'll see. We hit them very hard for 3 nights, as you know, but we're getting along very well. So I call it the denuclearization, and.It's all taking place. It's all going well.
2: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消息人士报道称，特朗普曾私下权衡重返与伊朗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并与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讨论过军事选项，但最终仍决定优先通过外交谈判解决问题。针对上述报道，特朗普回应称，美伊谈判已经取得明显进展，并再次提到美军上周曾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特朗普重申，当前谈判的核心目标是推动伊朗实现无核化，并强调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3: Well, I think they've come a long way. We hit them very hard last week. I think they're fine. I think we're going to.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It's very simple. And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Otherwise, all of this stuff that we look at,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we do, the country's never had activity like it's got right now.
2: 特朗普还补充表示，市场和能源价格已对当前的外交进展做出积极回应。特朗普称，美国股市几乎每天都在创下新高，国际油价也持续回落，目前已降至每桶68美元左右，低于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的水平。市场数据显示，一日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69美元，创下自今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由4月29日的每桶118.03美元回落至6月30日的73.12美元，累计跌幅约38%。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4: 而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广播电视台在1号的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一起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事故，而伊朗称这一艘船只违规驶入未授权航线的浅水区域。伊朗方面现在发布了搁浅集装箱船的视频，可以看到船只的螺旋桨叶片露出水面，而当局出动了搭载挖掘机的驳船来清理航道的淤泥，协助被困船只脱困。根据了解，涉事集装箱船没有使用伊朗官方指定航线，选择其他的航线通行，因为相关海域的水深比较浅而搁浅，没有办法继续航行。报道没有公布这艘船的名称、船籍、具体位置，还有人员和货物受损的情况。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再度警告，只有拉纳克岛以南的航线是唯一的合法航道，未经协调的违规航行或引发严重后果。
1: 美军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迫降，有3人获救，1人失踪。那失事的原因究竟为何？
4: 今天我们要和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刘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谢谢杨子祥，早上好。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7月1日，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机上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送回航母上情况稳定，另有1名机组人员失踪，目前仍在搜救中。这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彭博1日报道，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自特朗普与伊朗签署临时和平

0: 而就在近期，俄军开始使用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前线地区的加油站。就在一天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还有苏梅州的前线地区多处的加油站都遭遇到了袭击。乌方表示，俄罗斯袭击加油站的目的主要是恐吓平民，报复乌克兰持续打击俄罗斯油气设施。而乌方的打击已经造成俄罗斯大部分地区燃油紧缺。
1: 在第聂伯罗彼得罗斯克州、第聂伯罗、佩特里夫斯卡和斯洛伯扎斯卡三个地区的六个加油站，以及西涅尔尼克区的一个加油站遭到俄军袭击，造成一名妇女死亡、三人受伤。哈尔科夫和苏梅临近前线地区的加油站也遭到俄军的袭击。乌方表示，俄军袭击民用加油站，对军事燃料供应毫无影响。 其袭击的目的主要是恐吓平民，当地也不会面临汽油短缺，乌克兰人总能找到办法解决后勤问题。作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后勤设施发动了打击，俄军近期不断加大在苏梅和哈尔科夫边境地区的攻势，开辟新的缓冲区，在苏梅州又有七个社区被列入可能发生敌对行动的区域。目前。 在苏梅州已有24个定居点被列入敌对行动区域。1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继续发布对俄持续打击的信息。乌法的一家炼油厂遭到打击。在奔萨地区，一家俄罗斯专门研发和生产用于导弹武器组件的国防工业企业也遭到袭击。凤凰卫视 TVA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水域，自今日起接受市民参观。以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6: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7: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巧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1: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访问香港5天。
0: 王毅同卢炳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1: 川普说与伊朗无核化谈判进展顺利，据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美国将会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资金。
0: 委内瑞拉地震已经造成了2295人死亡，全国哀悼7天，传染病成灾区重大隐患。
1: 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而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降到2%的目标。好，杨子，今天起呢开始1.5天，观众朋友们，你们有福了，14000张票已经发放出去了，因为海军舰艇编队目前已经正式进入香港海域，要开始访问5天的正式行程。佑仁，你在线上，赶快帮我们解说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
2: 好的，湘毅，你刚刚说的没错，这一次的2艘舰艇访港，其实是继续在香港这里的市民当中引起了一股这个舰艇热，因为这免费发放的14000张票呢，每一次开放抢票的时候，大家都很快的就一抢而空，所以不停要刷攻略啊，去等待下一轮的抢票。而至于在舰艇方面呢，这一次据我掌握到的信息，就是他们在七一的时候起航，在今天上午抵达香港，而大概的时间呢是会在8点前后抵达鲤鱼门，然后会经过维多利亚港之后抵达昂船洲军港。那其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维多利亚港，接下来呢相信可以见到舰艇的一些身影，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有很多的市民还有一些游客啊，他们是专门来到这个位置去寻找一个更好的机位，希望一会儿呢能够留下两艘舰艇的身影。那至于我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这两艘舰艇在此前执行过多次的重大的国际任务，而其实大家也知道啊，现在我们的当代战争已经步入到了一个信息战还有电子战这样的一个阶段，而这两艘舰艇上有不少的一些设备恰恰是适用于电子战信息战的当中，而且呢有一些系统是由我

0: 任务其实之前有蛮多的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哦，比如说是第43批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还有撤离我国在苏丹人员任务，还有一些多国的海上联演等重大任务他都有参与过。而且舰艇上的一些装备同样是与时并进的，那比如说我们现代的战争有越来越多科技成分的参与，所以呢不免会有更多的一些无人机和无人艇的应用。而在这一艘舰艇上面呢，恰巧是有一些如何来应对这些无人机无人艇目标的一些设备，那比如说俗称为万发炮的这个设备的存在，它就有助于去打击一些低慢小的无人机还有无人艇之类的一些目标。而同时正如我刚刚提到啊，因为它要应对一些电子战信息战这样的一些现代化战争，那所以当中有一些设备比如说是电子对抗系统、雷达还有电子支援措施、中华神盾雷达网等等，这样的一些我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很，还有一些系统就很能够应用到现当代的战争当中。而且我们在整个了解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这个南宁舰它的兼容效果兼容性是非常强的，比如说它的垂发系统就可以搭载多种类型的导弹，就意味着它可以根据每次它要去参与的任务的不同来灵活选择搭配要拿几款导弹啊。所以听起来它的整个现代化的先进的程度其实非常高。而另一方面大家还很关注的就是旁边的一艘导弹护卫舰，叫做衡阳舰，它的舷号是568，全长大概134米，相对于南宁舰的160米左右长度来说相对会显得比较小巧一些，但是小巧呢恰恰是能够让衡阳舰变得更加灵活的一个优点。作为导弹护卫舰，它也是同样的具有一个能够适应多种场合多种任务这样的一个亮点，所以可见其实现在我国的舰艇都具备这样的优点。
1: 好，观众朋友，刚刚看到的最新画面呢，是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还有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已经驶入香港水域，同时也感谢佑人带来的现场解说。
2: 接下来看到是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维港金曲汇演以及大型无人机光影表演，一号的晚间在红磡新海滨登场，以璀璨的光点来点亮了维港夜空。这次表演动用了2026架的这无人机哦，是不是也代表了2026年呢？以这夜幕当作画布，幻化出了一幕幕震撼视觉的图案。不仅有代表香港的精神，在夜空中绽放的巨型紫荆花，也特别融入了太空主题的元素，在维港上空拼凑出旋轴火箭、太空人等图案，展现出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有民众就表示，看到这现场啊，很开心，因为有这种少数民族文艺家带来的民乐民歌佳作，以艺术传情，为香港回归深情献礼。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一下美股周三集体收低，科技股领跌居前，一会儿见。

0: 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呢，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 它是维系了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乔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乔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城，
6: 双方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

0: 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七月一号是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当前美国通胀水平仍然过高，同时重申美联储工作的优先事项是要确保物价稳定。沃什表示，美联储将会开辟一条新的政策路径，但并没有说明这是要做什么样子的一个相关联啊。同时，他是回避了有关七月货币政策会议是不是会加息的问题，强调不会对未来的利率政策给出前瞻性的指示。沃什就表示，这几周通胀的预期跟通胀的风险都有所下降。同时，他也重申，美联储致力于将通胀率的目标是2%的水平要降到这里。而沃什也说，美联储正在设立独立工作组，围绕货币政策沟通、经济数据的体系、生产率、还有通胀框架以及资产负债表政策等课题展开研究。他也认为，如果说现有的政策框架影响决策的效率的话，就应当实施改革。
2: 美股周三集体收低，美联储主席沃什表示，通胀压力近期有所缓解，为市场提供了一定的支持。盘面上，科技股领跌大盘，半导体类股遭到抛售，美光科技和闪迪都是遭遇到重挫，超过10%。而英伟达和博通也是分别下跌约1%和2%。
1: 不过，其他的大型科技股就遏制了纳指的跌势。Meta 表示将会推出云业务，并且要出售多余的算力，带动股价大幅上涨接近9%。至于微软跟苹果也收涨大约3%和2%。图表看到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52305点，跌13点，跌幅0.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040点，跌173点，跌幅0.66%。据标普500指数是收报在7483点，跌16点，跌幅0.22%。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乘坐卡塔尔赠送的空军一号前往北达科他州，这也是这架飞机首次搭载现任美国总统执行公务。特朗普把它称为世界上最豪华的飞机。
3: 特朗普一号乘坐新的空军一号前往北达科他州，这架价值大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的波音747-8总统专机，一改过去空军一号标志性的浅蓝色机身，采用了特朗普亲自选定的红白深蓝和金色涂装方案。机身左侧印有美国总统徽章，机尾则会有美国国旗。根据白宫通讯主任张振熙公布的照片，机舱内部装修也非常豪华。特朗普在公开展示这架专机时称，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豪华的飞机，它建造时采用的标准可能今后都不会再出现了。
4: This is the best plane ever built, and you're going to have the privilege of flying it, and I have a privilege also of flying it.But this is the first flight. You know, to be honest with you, I'm excited about the first flight. It's something nobody's 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3: 这架飞机的定位是作为一架临时过渡专机，在目前服役已经老旧的两架波音747空军一号与未来两架新型波音总统专机之间承担过渡任务。两架全新的波音总统专机预计要到2028年才能投入使用。美国空军表示，他们并未对这架卡塔尔赠送的飞机客舱布局进行大幅改动，主要工作集中在安全升级方面，而相关改装费用近4亿美元。
4: This is a plan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ould have. Our Air Force One was 35, 36 years old, and it would be parked next to the new ones like this, and it really didn't look appropriate for our country. So we're very proud of this. The country is very proud of it. And you can do two things. You can low-key it, or you can show it.
3: 特朗普当天乘坐这架空军一号出席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开幕，并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特朗普此前还确认，下个月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他也将乘坐这架新专机。特朗普还表示，未来某个时候前往中国访问时，也会使用这架飞机。
5: 这份来自中东国家的赠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广泛的伦理和利益冲突的争议。不过特朗普认为这架飞机是对目前服役已经有35年机龄的总统专机的必要替代，未来这架飞机将会被安置在一座总

0: 图书馆。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一会儿见。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
1: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七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2: 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访问香港5天。
1: 王毅同卢比奥通电话，王毅指出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
3: 川普称与伊朗无核化谈判进展顺利，据报双方达成初步协议，而美国将会向伊朗释放。